0: 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2: 董书记好，
3: 董书记好，
2: 董书记好。
1: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7: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8: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

0: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对媒体记者表示，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以色列第13频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反恐部门24号发布声明说，该部门在和警方的联合行动中击毙6名恐怖分子。声明说，这伙恐怖分子此前袭击该地区一警察哨所，导致1名警员殉职。
1: 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根据正式审查计票结果，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新任总统。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据外媒报道，美国海啸预警系统24号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称，目前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北部近海再次发生7.5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龙附近，与此前发生的7.1级地震震中区域接近。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24号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30，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20度，东经142.40度。据日本气象厅消息，该国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不过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5号在临时记者会上表示，本次地震截至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的信息。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展开小组赛最后一轮较量。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的 C 组最后一轮小组赛争夺中，巴西队3-0完胜苏格兰队，摩洛哥队4-2击败海地队。巴西队和摩洛哥队携手晋级淘汰赛。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他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他还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机制。
1: 24号，多方消息显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确认，美国和伊朗技术团队将于6月底在瑞士继续举行会谈。卢比奥表示，美伊下一轮技术层级谈判预计将于6月30号开始，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卢比奥称，谈判将由美国国务院、能源部等机构的专业人员参与，重点讨论核能、制裁及其他相关议题。
0: 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是美伊双方谈判的焦点问题之一。当地时间23号，伊朗方面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伊朗的资金。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特朗普说，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赖特当天在纽约表示，伊朗今后将无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是伊朗关键筹码，美国正在削弱这一筹码。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他称，美国将会解冻一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向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24号，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麦克沃尔兹表示，伊朗将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剩余库存，伊朗解冻的资金将存入一个托管账户。他还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并未解除，且仅为临时性措施。
1: 24号，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海事组织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 1.1 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来听总台驻英国记者陈林聪的报道。
3: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发布的文件，目前所有等待撤离的船舶应保持当前位置，不得自行驶向霍尔木兹海峡或指定等待区，而应等待进一步通知。国际海事组织强调，此举旨在避免航道拥堵，并降低水雷和复杂航行环境带来的风险。文件显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法国主导的印度洋海事信息中心将负责联系相关船舶，并通知其前往指定等待区域。船舶随后可根据自身风险评估，自主选择经伊朗水域的北部航线，或经阿曼及美国协调水域的南部航线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已获得实施撤离计划所需的安全保证。由于海峡部分区域存在水雷威胁，传统的船舶分道通航制暂不使用，相关沿岸国家将通过临时航线和交通管制措施保障船舶安全通行。根据安排，伊朗负责北部航线的交通管理和航行协调，阿曼与美国负责南部航线的相关协调工作。国际海事组织主要负责总体框架设计和分阶段撤离协调，具体航行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帖文说，此举符合阿曼遵守国际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无障碍通行的承诺。
0: 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对后续美伊谈判及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能够起到多大的积极作用？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首先我们看到目前海峡的免费开放其实还有个定语，也就是60天。那伊朗方面是明确60天之后的通行规则是取决于谈判的结果，而且伊朗方面已经多次在不同层级都在强调海峡通行秩序不会回到战前状态。那收费问题其实只是在新秩序下的一个表现而已，那么此外还有在通行前的申请以及审批等一系列流程，国际航运业可能还必须要适应这样一个新的所谓常态。那么其次呢，就是海峡开放对于谈判的促进作用可能也不应当无限放大。客观来说，海峡能够通行的确是消除了最紧迫的危机点，创造了积极的氛围，但是呢，也无法替代所有核心议题上的利益置换。那么在核问题、资产解冻问题、制裁解除问题上的每一分歧仍然要通过额外的政治谈判来解决，并不会因为海峡的通行就迎刃而解，甚至呢，上述问题的长期分歧有可能还会反过来影响到海峡的可持续性通行保障。那么第三，就是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峙也还没有结束，只要最终和平协议没有签署，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就不会出现重大变化。那中东的全域停火目前来看短期内也难以实现，这些都给海峡重新被关闭埋下了隐患。所以海峡开放固然对于能源市场有重大利好，但是这一利好目前并没有长期的制度性保障，而且还在遭受到一系列外部因素的干扰，局势的缓和仍然还不可靠。
1: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最终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34美元，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此外，国际黄金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
0: 24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在华盛顿举行的由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谈判已经进入到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但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防长称，即使面临来自美国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黎南部所谓安全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本轮谈判于6月23号在美国国务院启动，预计持续至26号，内容包括政治和军事两个层面。有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正以两个主权国家身份展开谈判，目标是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结束双方长期以来的暴力循环。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美国的立场是，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应该与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黎巴嫩是主权国家，美国将直接与黎巴嫩政府讨论其未来问题。不过他表示，伊朗支持黎真主党的问题仍将成为美伊谈判中的议题。伊朗此前多次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在停火期间继续袭击黎巴嫩，可能退出与美国的谈判。以色列则表示，相关行动属于针对真主党的自卫行为。尽管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本月19号达成的停火在较大程度上得以维持，但24号，以色列国防军仍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报道，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2人死亡。黎巴嫩真主党称，以方行为公然违反停火协议。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谈及以军在多个方向的军事行动与安全政策。他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卡茨还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 近日以军已控制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深入约十公里的区域，以方将这一区域称为所谓安全区。以色列第十三频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1: 法国23号遭遇自1947年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热一天，巴黎卢浮宫和埃菲尔铁塔被迫提前关闭，不少吃了闭门羹的游客在酷暑中败兴离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据法国气象局公

0: 部的数据，法国23号全国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成为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热一天。多地景区运营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提醒游客推迟参观计划。卢浮宫管理方说，这座历经数百年的建筑未能充分适应气候变化，将于24号至27号每天提前2小时，于16点停止对外开放。埃菲尔铁塔往年暑期旺季通常开放到午夜，但其运营方23号发表声明说，当天提前至16点关闭。在诺曼底大区颇受游客欢迎的圣米歇尔山景区，也建议游客在高温红色预警期间暂缓前往。此外，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政府24号说，受高温天气影响，23号晚，该省南部一处变电设备发生事故，导致约6.8万户家庭停电。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境共有58个省处于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较前一天增加4个省，覆盖超过一半本土面积，影响约4400万人。
1: 24号，英国气象局表示，英格兰萨里郡查尔伍德当天录得35.7摄氏度高温，打破了1976年创下的35.6摄氏度的记录，成为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天气，打破50年以来的英国6月高温记录。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今年恰逢英国1976年历史性热浪发生50周年。当年持续高温导致英国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缺水，不少居民不得不在窗户上覆盖锡纸阻挡阳光，部分地区还启用了街头临时供水设施以应对供水紧张局面。英国气象局警告称，目前热浪天气仍在持续，未来几天英国多地仍将面临高温考验，气象部门已向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并提醒民众注意防暑降温。数据显示，英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为40.3摄氏度，于2022年7月创下当时英国首次突破40摄氏度大关，引发大范围交通中断、山火和基础设施受损等问题。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英国极端高温天气出现频率明显增加，气候变化正持续对英国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运行带来挑战。
2: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4号说，在今年首轮热浪袭击下，该国已连续2天创下有记录以来6月单日平均气温新高，近日多地最高气温已超过40摄氏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收听。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7: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5: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9: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0: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2: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4: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9: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9: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6: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22: 小小你好。
2: 首先请来介绍一下降水方面，今明两天哪些地方需要防范强的降雨呢？
22: 目前来看呢，在未来的3天时间里呢，主雨带主要是在云南、贵州、广西到江南的南部一带。那今天早晨呢，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预计在未来24小时，在浙江的南部、福建的东部和西南部，以及台湾岛的西部、江西的南部、广东的中北部、湖南南部、广西的大部、贵州的西南部、云南的东部和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呢，都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集中在云南的东南部、广西的西南部、台湾岛的西南部等地，局地呢将会出现大暴雨，这些地方降雨同时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在贵州南部、广西的北部等地，近期的这个雨量已经超标了，所以未来几天呢，随着这个强降雨的一个滞留，致灾风险高，所以在这一带格外的要注意做好防范。另外呢，目前西北太平洋上呢，双台风正在活动啊。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继续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那今年的第7号台风米克拉呢，在今天凌晨已经减弱为了强热带风暴的一个级别。今天早晨7点钟，它的中心呢是在琉球群岛那霸市西南方向大约415公里左右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呢，米克拉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那么逐渐的向琉球群岛靠近，它的强度是一个缓慢减弱的一个过程。26号夜间以后呢，将会趋向日本以南海面，受到它的影响，在今天呢，像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的中东部海域将会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呢，在东海的东部、偏东海域的风力会达到9级，阵风会达到10到11级。台湾岛的中西部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在台湾岛的西南部将会出现大暴雨。那今年的第8号台风海高斯呢，未来对我国近海无影响。小小，
2: 那国际方面有哪些明显的天气变化，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2: 好的。在日本呢，受到东移的高空槽以及今年的第7号和第8号台风的影响呢，强降雨频繁啊。那么今天呢，像是本州岛的中南部、九州、四国一带呢，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明天日本大部都将会经历强降雨，在本州岛的局地还将会有大暴雨。到了周6的时候，在本州岛的太平洋一侧呢，仍然是会有强的降雨的。那么在欧洲呢，目前正在经历6月罕见的高温热浪 侵袭啊。那么在今明两天的西欧一带将会成为欧洲最为炎热的区域，像法国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摄氏度，英国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也将会超过35度，像巴黎呢今后的3天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40摄氏度左右，伦敦的最高气温也将会高达35度。那么一直到本周末，在中欧巴尔干半岛等地的天气也将会明显的炎热起来，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陆续的上升到35度以上，像维也纳、柏林、布拉格的最高气温都将会逐渐的上升到35度以上。国际方面我们先了解到这里，夏夏。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2: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国际方面，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特朗普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事宜威胁伊朗，国际海事组织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专家表示海峡开放没有制度性保障，目前地区局势仍不明朗。
0: 以色列与黎巴嫩新一轮会谈在美国继续进行，美方称谈判目标是实现黎以长期和平与安全，以军仍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以防长称以军不会撤出黎南部所谓安全区。
2: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公开辩论会，中方谴责一切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
2: 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当前的政策与其战后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背道而驰，安保三文件修订可能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人工智能赋能，链博会上美国公司寻求中美合作新机遇。24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公开辩论会，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瓦尼莎·弗雷泽通报称，联合国监测与报告机制于2025年核实了38,558起针对儿童的严重侵害行为，影响24,174名儿童，这是自1996年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授权设立以来，经核实受侵害影响儿童人数最高的一年。报告还显示，政府部队首次成为针对儿童严重侵害行为的主要责任方。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发言指出，今年是联合国设立儿童与武装冲突授权30周年。30年来，国际社会不断完善儿童保护机制，但时至今日，冲突对儿童造成的伤害仍屡禁不止，触目惊心。
1: 去年，联合国核实冲突地区严重侵害儿童事件3.8万余起，涉及2.4万余名儿童。其中杀害儿童事件激增34%，令人深感震惊。中方谴责一切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冲突各方应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和安理会相关决议，履行保护平民特别是儿童的义务。中东、乌克兰、苏丹等地战事延宕已久，国际社会应超越地缘政治博弈，摒弃不当干涉施压，推动冲突方实现停火止战，开展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弥合分歧，化解冲突。
0: 傅聪表示，发展是解决冲突根源，实现持久和平的关键，国际社会应支持受冲突影响国家加强自主发展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结束战争冲突、增进儿童福祉不懈努力。
2: 24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援引人道伙伴消息称，加沙北部省贝特拉西亚地区夜间再度发生人员流离失所。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称，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北部的军事行动及所谓黄线向人口居住区扩展，导致当地部分家庭被迫逃离住所，进一步加剧加沙严峻的人道局势。
6: 午夜前后，坦克向阿塔特拉路口推进，约30户家庭被迫逃离。随后，一架无人机据称投下燃烧弹，导致三顶帐篷起火。虽然大多数家庭在以军撤离后得以返回，但仍有6户家庭因住所附近被设置黄色水泥块而继续流离失所。设置这类黄色水泥块意味着所谓黄线正在向人口居住区扩展。而据联合国人权部门同事指出，在这些区域，致命武力经常被使用。
0: 黄线是以军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划设的撤军线，黄线以外仍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
2: 法尔汗·哈克表示，联合国人道伙伴目前正在向新进流离失所或失去财物的家庭提供支持。他称，加沙210万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仍处于流离失所状态。人道伙伴警告称，要为流离失所民众提供更持久的住所，仍需获得批准，以便运入建筑材料，并开展清除瓦砾和排除爆炸物等工作。
0: 24号，执政的日本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两党的安全保障调查会会长前往首相官邸，提交了关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书。对此，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表示，日本正在加速再军事化，值得警惕。
7: 日本のいわゆる戦争する体制に向けての動きというのはどんどん加速しています。
8: 日本朝着建立战争体制方向发展的动向正在不断加速。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大致可以看到四个方面的重要变化。首先，第一点是日本军事预算的扩大。第二点是允许武器出口。对于整个日本产业而言，过去日本原则上禁止武器出口，但如今已决定与安保三文件相配套，解禁武器出口，从而使日本整个产业体系都被纳入其中。第三个较大的变化是近几年持续推进的对日本学术会议的改造。日本学术会议原本坚持学术力量仅用于和平事业，然而现在实际上正在对其进行解体和重组，使学术界也朝着配合日本战争遂行体制的方向发展。第四点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加强对国民的监控体制。这次高市内阁又新制定了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并且已经在国会获得通过。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变革都是与安保三文件相联动。
2: 对于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的动作，植草一秀表示，此举将加剧地区局势紧张。
8: 日本政府一直在说明，推行这种扩军路线是为了维护日本的和平与稳定。然而，现实中出现的却恰恰是相反的现象。这种军事上的挑衅，以及在言辞上破坏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的做法，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增加战争爆发的风险。因此，我认为政府的这种解释本身既是一种诡辩，也是根本性的错误。我认为军备扩张本身反而会使日本陷入危险，真正会招致日本存亡危机的正是走上军国主义路线这件事本身。我认为这会成为威胁日本安全的因素。相反，更重要的是与周边国家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应当通过外交力量构筑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
0: 植草一秀认为，日本政府当前的政策走向已经与其战后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背道而驰。
8: 如今日本抛弃了此前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不仅解禁武器出口，而且增加军事开支，同时强化用于战争遂行的产业体系，利用学术研究服务军事目的，加强对国民的管控。我认为这些做法全部都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的精神。从根本上说，这种做法与日本的和平主义理念相冲突。
2: 此外，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的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政府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这一动向引发广泛担忧。
0: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

0: 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6月23号至25号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参会。此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共同探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加蓬数字经济数字化和创新部长马克·亚历山大·敦巴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记者采访时，积极评价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杜慧琴、葛大鹏的详细报道。
1: 马克·亚历山大·敦巴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记者采访时说，自己每年都要来一次中国，了解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动态。
2: 身为一国数字经济部长，我每年都要来中国实地走访，这件事始终意义重大。我每年都会到访中国，从技术创新层面实地了解这里的发展动态。全球发展节奏日新月异，在科技与创新领域，中国已是全球领领先经济体，因此我十分期待亲眼见证中国当下的发展成果，了解中国各界决策者的思路，以及全球科技产业为未来布局的方向。
1: 马克·亚历山大·敦巴还积极评价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
2: 我认为中国有一点做得远超世界其他国家，依托完善的制造业基础，实现技术规模化落地。中国物联网产业依托制造技术蓬勃发展，这点十分值得关注。在电动汽车领域，来到中国后，我感触颇深。中国新能源汽车十分出色，中国以极佳的方式构建了电动汽车市场。我十分看好中国电动汽车与自动驾驶产业的发展前景。人工智能方面，中国诞生了深度求索这类企业，以极具竞争力的成本搭建起大语言模型。众所周知，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获取大量低成本能源，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令我震撼。最后是创新规模，中国涌现出众多初创企业，依托政府的支持不断推进技术发展，这也令人备受鼓舞。总而言之，我很高兴能来到中国。
1: 自2026年5月1号起，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和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单方面全覆盖零关税待遇的主要经济体。加蓬数字经济数字化和创新部长马克·亚历山大·敦巴说，
2: 中国是非洲大陆十分友好的合作伙伴，在全球贸易壁垒不断高筑的当下，中国反其道而行之，主动降低贸易门槛，扩大非洲各类特色产品对华出口渠道。这项政策广受加蓬及非洲各国好评，我们由衷感谢中国向非洲商品开放市场。
1: 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杜慧琴、葛大鹏大连报道。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中美人工智能领军企业同台亮相，从底层芯片到终端应用，完整铺展了人工智能全链路图谱。当数字化浪潮与全球供应链深度交汇，中美企业如何开辟跨行业协作的新空间？请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庄元新、张涵的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实际参展规模超过1200家，涵盖中外企业及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连续多届位列外资参展商榜首，展现出中美工商界在供应链领域的深度合作。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双方正从传统供需对接向跨行业、跨领域的协同创新加速延伸。在本届展会的诸多合作板块中，康养民生成为中美对接的重中之重。多家美国老龄护理、健康管理及适老化产品机构组团参展，力求在智能养老设备、跨境旅居服务等新赛道上率先布局。美国老龄护理协会董事会成员汤姆告诉记者，
5: 因为中国在许多领域确实是领导者，能够生产高质量大批量的产品，而且价格比其他国家更具竞争力。对于美国老龄护理协会来说，参加链博会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与制造商建立联系，生产适老化产品，并帮助将这些产品带到美国，以支持那里的需求。因此在本届链博会上，我们能够结识许多优秀的中国制造商和合作伙伴。
4: 6月23号，在链博会配套座谈会上，海南省贸促会联合美国老龄护理协会、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签署了推进中国养老产业开展国际养老服务合作备忘录。随着全球旅居养老、跨境养老产业快速发展，国际康养养老产业展现出巨大潜力。美国老龄护理协会主席查尔斯向记者表达了合作期待。
6: 我们这次来是在寻找与健康老龄化相关的设备和服务。事实上，国际旅行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服务，美国老年人可以从中学习，这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我认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可以合作的空间很多。
4: 从适老化设备到旅居服务，康养产业的供应链韧性离不开上游原料与制造能力的支撑。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区总裁丹尼尔告诉记者，中美在大健康领域的绑定已从终端产品深入到基础供应链。
7: 我们的很多供应商都是来自中国，大概80%的这个原料是来自中国，这个氨基酸、矿物质、植物提取，所以对我们来讲，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方。中国在我们行业里面制造的这个技能和这个创新都是非常先进的，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行业来讲，就是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方。我会去参观这个 AI 的这个展位，然后就看看就是在这个供应链当中，就是在哪些方面可以利用这个 AI 的一些功能，就是更让这个供应链的效率更高。
4: 当中国制造的能力遇上人工智能的算法，供应链的提质增效将迎来全新想象空间。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是将往届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从底层芯片、算力底座到各行业终端应用，完整铺展了 AI 全链路产业图谱。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中外 AI 领军企业同台亮相。中国美国商会会长迈克尔·哈特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人工智能已成为打通各行业合作的核心驱动力。
8: 人工智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新兴技术，中国在其中多个领域都具备优势，美国公司也是该领域的重要竞争者。就人工智能而言，用于支持 AI 的计算机相关材料非常重要，因此我们许多科技领域的会员公司持续在中国看到在这一领域开展合作的机会。我认为就链博会而言，它是我们会员公司的一个机遇，他们的客户就在这里。对于其中许多公司来说，这里也是生产基地，中国仍然是他们供应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4: 从康养产品到天然原料，从芯片算力到智能终端，中美两国企业在全产业链深度绑定的格局下，正依托 AI 技术挖掘跨行业合作的新空间。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庄元新、张涵北京报道。
3: 24号，在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0次会议期间，中国气象局宣布设立妈祖奖。来听总台记者朱贺的报道。
9: 世界气象组织说，此举旨在搭建气象国际合作长效激励平台，广泛汇聚国际气象人才与项目资源，构建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全球合作网络，联合探索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全球推广应用的最佳路径，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该奖项启动资金来源于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24号当天荣获的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的奖金，总额10000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8.7万元。许建民将奖金全额捐赠，用于奖项初期奖金发放和日常管理工作。世界气象组织24号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据了解，妈祖奖主要面向一带一路来华气象访问学者以及发展中国家气象水文一线工作者，重点表彰在气象跨境技术交流、全球早期预警能力提升、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本地化落地推广等方面取得卓越成果的从业人员。我国积极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去年发布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目前该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吉布提等7个国家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多个国家云上应用，配套技术培训覆盖全球近100个发展中国家，累计培训超1000名一线气象业务人员，在暴雨、热浪、 冰湖溃决等突发气象及次生灾害预警中成效突出。
10: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0: 北京时间今天早间，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结束了第三轮的争夺，巴西队3-0完胜苏格兰队，以小组头名晋级。摩洛哥队4-2击败海地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晓晓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
0: 给我们大家点评一下 C 组的这两场比赛。
11: 首先巴西大胜苏格兰这场比赛呢，巴西队在前场的压迫是逼迫苏格兰队攻出来，就球反抢下来马上发动进攻，几次进球呢都是精确的制导加维尼修斯门前的这个敏锐嗅觉，可以说是巴西队主教练安切洛蒂已经拿到了维尼修斯的使用说明书。而这个比赛的最燃爆的一刻发生在内马尔登场的时候啊，因为他上一次登场的时候还是在2023年。那另外一场比赛是摩洛哥4-2击败海地，这场比赛呢摩洛哥的绝对实力肯定是占优，但是上半场出现了轻敌的情况，海地队尽管已经是提早出局，但是他们没有摆大巴，进攻非常的激进。海地在进球过后呢，摩洛哥开始大举进攻，他绝对是控场的一方，但是进攻效率不如海地队，最后他们是通过持续的冲击拖垮了海地队。两场比赛战罢呢，巴西摩洛哥同积7分，巴西队是因为净胜球的优势拿到了小组第一，而摩洛哥排名小组第二晋级，苏格兰队积3分，以-3个净胜球位列小组第三。主持人。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9点， A 组的第三轮两场比赛也将会同步开赛，捷克队会迎战墨西哥队，南非队会与韩国队正面交锋，帮我们大家来前瞻一下。
11: 在我刚刚拿到的首发名单当中呢，已经锁定小组第一的墨西哥队，对阵容进行了轮换，但是这个比赛是放在他们的主场进行，所以他们还是会表现好，然后考虑一下球迷的感受。两轮战罢过后，这个小组的格局已经很清晰了，东道主墨西哥已经是提前锁定头名晋级，韩国队手握3分位居次席，而捷克队和南非队同积1分，在理论上末轮交锋其余三队都有晋级的希望，而韩国队面对南非队呢，只要是打平就能够出线。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晓晓带来的分析。
3: 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阳光晓晓，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12: The world in a minute.
1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Brexit， Brexit 英国脱欧，但是这两年 Brexit 在英国又开始流行。 Brexit 糅合了 Brexit 和 Regret 后悔，意思是说后悔投票支持英国脱欧。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了全民公投，脱欧派以微弱优势胜出。但是在脱欧公投10年后的今天， Brexit 后悔脱欧在英国的舆论场广泛传播，折射出了英国社会的心态变化。当年脱欧阵营提出的经济增长、移民管控以及全球影响力提升等三大愿景，在落地过程中均未达到预期效果。尤其是经济，脱欧每年给英国造成约300亿英镑的直接经济损失，投资下降、贸易效率降低、高端人才流失、伦敦金融业外流等问题长期存在。
14: 这里是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4: 环球资讯。
1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1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6: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时间，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以色列第13频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反恐部门24号发布声明说，该部门在和警方的联合行动中击毙6名恐怖分子。声明说，这伙恐怖分子此前袭击该地区一警察哨所，导致一名警员殉职。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根据正式审查计票结果，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新任总统。24号稍早前，来自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候选人伊万·塞佩达通过网络平台直播宣布，他承认在哥伦比亚总统选举中败选。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5号6时04分，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外媒报道，本次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官方尚未发。

0: 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的 C 组最后一轮小组赛争夺中，巴西队3-0完胜苏格兰队，摩洛哥队4-2击败海地队，巴西队和摩洛哥队携手晋级淘汰赛。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外媒关注中国超算再登全球最快榜单。
4: 美国福布斯网站刊文称，中国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灵胜超算系统，从位于美国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酋长岩手中夺下桂冠，后者自2024年11月以来一直位居榜首。报道注意到，与大多数高端超级计算机不同，灵胜超算系统并非由图形处理器驱动，这台新的超算冠军是运行在标准中央处理器上的。业内人士分析，这种底层设计可能为将人工智能与传统科学任务更好地融合提供一条更优路径。英国《卫报》网站刊文称，中国的灵胜在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中首次亮相及荣登榜首。该榜单会被视为衡量各国全球科技实力的一项国家性指标。报道说，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是普通计算机的1000倍以上，可用于寻求医学突破、模拟气候系统、模拟核爆炸、预测人类行为以及进行虚拟武器测试。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援引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的组织者之一杰克·唐加拉的话说，灵胜的性能表明，尽管美国对最先进芯片实施出口限制，中国仍能在先进计算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表示，出口管制可能会减缓中国获取某些先进组件的速度，但同时也为其开发国产替代品提供了强大动力。他还表示，对中国夺得领先地位并不完全感到意外。杰克·唐加拉说，
5: 这是一套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系统，具有令人震撼的规模与体量，能够解决当今科学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最具挑战性的难题，真正站在了技术的最前沿。
2: 根据美国媒体6月23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全球对美国政府的看法普遍为负面，认为美国是可靠伙伴的人更少了。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美国国会山报网站的报道指出，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在来自36个国家的4万多名受访者中，76%对现任美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表示不信任。据报道，这项调查于2月8号至5月13号进行，主要是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期间，这场战争引发了全球谴责，同时也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报道注意到，研究人员还就美国政府在过去1年半中最具争议的全球政策对受访者进行了调查。这些政策包括大幅削减美国对外援助、加征关税、强硬的移民政策、突袭委内瑞拉并强行控制该国领导人马杜罗及其妻子，并将他们带到美国、对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应对，以及威胁吞并格陵兰岛等。调查发现，在24个国家中，有16个国家对美国政府的信心自去年以来有所下降。只有2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相信美国政府能在全球事务中做出正确决策。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报道指出，有约57%的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约50%的人认为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伙伴，只有32%的人认为美国考虑了其他国家的利益。报道发现，自2022年皮尤研究中心提出可靠性选项以来，美国的传统盟友对美国可靠性的认可度急剧下降。报道举例说，2022年约83%的加拿大人将美国视为可靠的合作伙伴，而现在这一比例仅为

0: 35%。美国在瑞典、荷兰和德国的可靠性认可比例暴跌了40多个百分点，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这一比例也下降了30多个百分点。
1: 美国与伊朗本月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开始了技术性谈判。围绕着谈判的一些进展和细节，美伊对外释放的信息出现了分歧，其中包括美方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之后，这些资金的用途。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资讯很有料。
2: 各位好，我是昆鹏。美国和伊朗本月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开启了技术性的谈判。围绕着谈判的一些进展和细节，美伊对外释放的信息出现了一些分歧，其中就包括美方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之后，这些资金的用途。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日前证实，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约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而根据伊朗媒体6月22号援引谈判代表团媒体委员会的通报，在瑞士比尔根山会谈期间，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对于即将解冻的伊朗资金，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重申，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中，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22号的时候，特朗普就曾宣称，伊朗应利用解冻的资金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特朗普称，所有这些钱都会以购买他们急需的食品的形式回流美国，因此我们筹集的资金将流向我们的农民。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也曾表示，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将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在解冻伊朗资产的使用方面，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参与了伊美的相关谈判，旨在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针对美国总统与副总统的上述表态，赫马提2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首批60亿美元资金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赫马提说，根据当前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但是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也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冻结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通过各方披露的信息来看，美国和伊朗在谈判中已经就解冻资金问题取得一定的共识，但后续具体细节可能并未敲定，或者说一些细节并不一定会在协议中敲定。从伊朗的表态来看，伊方在强调根据国家利益自主决定的基础上，实际上并未排除购买美国产品，而是表示会根据质量和价格等因素做出决定。在市场层面，伊朗利用被冻结资金购买质优价廉的产品，最大程度满足国内经济民生需求，无可厚非。美方若希望达成贸易，自然可以协商，但伊朗也不会放弃其他长期贸易伙伴。在政治层面，伊朗可以将美方在农产品贸易上的迫切需求作为与美方实现共赢、构建互信的一个机会，运用得当，对于谈判也有助力。而从美国政府的表态来看，高调宣称伊朗资金解冻后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并直言美国农民将获利，展现出美国政府将意愿当作现实，首先要在舆论上对伊朗提高要价。特朗普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经常采用一种漫天要价加威胁施压的策略，即便最后并不一定能达成初始的目的，但可以最大程度提高美方的获利。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在伊朗解冻资金购买美国货上造势，更重要的还在于借此提升国内的支持率。美以联合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以来，美国国内各类民调中对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率在不断走低，其中直接的原因就是战事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油价升高，通胀高企，民众生活受到影响。如今达成谅解备忘录并开始技术性谈判，特朗普政府又面临国内鹰派的一种美国妥协过多让伊朗获利的指责。在这种形势下，官方宣称对伊朗解冻资金是要买美国产品，是有意在消除国内压力，同时拉住关键的农业地区票仓。美国彭博社在一篇报道中就直言，特朗普政府坚持认为解冻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可能会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吸引农民，尤其是中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农民，这些也是关键的共和党选区。伊朗的资金尚未真正解冻，美国卖家已经在预定，看似是对外的农产品贸易，实则是国内的政治考量。在当前美伊谈判过程中，这可能只是一个小插曲，但反映出的却是美伊双方在谈判前沿与国内局势之间复杂的联动与博弈。

0: 正在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加蓬数字经济数字化和创新部长马克亚历山大敦巴在接受采访时积极评价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杜慧琴、葛大鹏的报道。
1: 马克亚历山大敦巴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记者采访时说，自己每年都要来一次中国，了解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动态。
2: 身为一国数字经济部长，我每年都要来中国实地走访，这件事始终意义重大。我每年都会到访中国，从技术创新层面实地了解这里的发展动态。全球发展节奏日新月异，在科技与创新领域，中国已是全球领先经济体，因此我十分期待亲眼见证中国当下的发展成果，了解中国各界决策者的思路，以及全球科技产业为未来布局的方向。
1: 马克亚历山大敦巴还积极评价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
2: 我认为中国有一点做得远超世界其他国家，依托完善的制造业基础实现技术规模化落地。中国物联网产业依托制造技术蓬勃发展，这点十分值得关注。在电动汽车领域，来到中国后我感触颇深，中国新能源汽车十分出色，中国以极佳的方式构建了电动汽车市场。我十分看好中国电动汽车与自动驾驶产业的发展前景。人工智能方面，中国诞生了深度求索，这类企业以极具竞争力的成本搭建起大语言模型。众所周知，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获取大量低成本能源，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令我震撼。最后是创新规模，中国涌现出众多初创企业，依托政府的支持不断推进技术发展，这也令人备受鼓舞。总而言之，我很高兴能来到中国。
1: 自2026年5月1号起，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和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单方面全覆盖零关税待遇的主要经济体。加蓬数字经济数字化和创新部长马克亚历山大敦巴说，
2: 中国是非洲大陆十分友好的合作伙伴，在全球贸易壁垒不断高筑的当下，中国反其道而行之，主动降低贸易门槛，扩大非洲各类特色产品对华出口渠道。这项政策广受加蓬及非洲各国好评，我们由衷感谢中国向非洲商品开放市场。
1: 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杜慧琴、葛大鹏大连报道。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庄元新、张涵发回的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实际参展规模超过1200家，涵盖中外企业及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连续多届位列外资参展商榜首，展现出中美工商界在供应链领域的深度合作。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双方正从传统供需对接向跨行业、跨领域的协同创新加速延伸。在本届展会的诸多合作板块中，康养民生成为中美对接的重中之重。多家美国老龄护理、健康管理及适老化产品机构组团参展，力求在智能养老设备、跨境旅居服务等新赛道上率先布局。美国老龄护理协会董事会成员汤姆告诉记者，
5: Because China has been is really a leader in many areas in terms of being able to.
6: 因为中国在许多领域确实是领导者，能够生产高质量、大批量的产品，而且价格比其他国家更具竞争力。对于美国老龄护理协会来说，参加链博会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与制造商建立联系，生产适老化产品，并帮助将这些产品带到美国，以支持那里的需求。因此，在本届链博会上，我们能够结识许多优秀的中国制造商和合作伙伴。
4: 6月23号，在链博会配套座谈会上，海南省贸促会联合美国老龄护理协会、中国老龄产业协会签署了推进中国养老产业开展国际养老服务合作备忘录。随着全球旅居养老、跨境养老产业快速发展，国际康养养老产业展现出巨大潜力。美国老龄护理协会主席查尔斯向记者表达了合作期待。
7: 我们这次来是在寻找与健康老龄化相关的设备和服务。事实上，国际旅行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服务，美国老年人可以从中学习，这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我认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可以合作的空间很多。
4: 从适老化设备到旅居服务，康阳产业的供应链韧性离不开上游原料与制造能力的支撑。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区总裁丹尼尔告诉记者，中美在大健康领域的绑定已从终端产品深入到基础供应链。
8: 我们的很多供应商都是来自中国，大概80%的这个原料是来自中国，这个氨基酸、矿物质、植物提取，所以对我们来讲，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方。中国在我们行业里面制造的这个技能和这个创新都是非常先进的，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行业来讲，就是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方。我会去参观这个 AI 的这个展位，然后就看看就是在这个供应链当中，就是在哪些方面可以利用这个 AI 的一些功能，就是更让这个供应链的效率更高。
4: 当中国制造的能力遇上人工智能的算法，供应链的提质增效将迎来全新想象空间。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是将往届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从底层芯片、算力底座到各行业终端应用，完整铺展了 AI 全链路产业图谱。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中外 AI 领军企业同台亮相。中国美国商会会长迈克尔·哈特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人工智能已成为打通各行业合作的核心驱动力。
9: 人工智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新兴技术，中国在其中多个领域都具备优势，美国公司也是该领域的重要竞争者。就人工智能而言，用于支持 AI 的计算机相关材料非常重要，因此我们许多科技领域的会员公司持续在中国看到在这一领域开展合作的机会。我认为就链博会而言，它是我们会员公司的一个机遇，他们的客户就在这里。对于其中许多公司来说，这里也是生产基地，中国仍然是他们供应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4: 从康养产品到天然原料，从芯片算力到智能终端，中美两国企业在全产业链深度绑定的格局下，正依托 AI 技术挖掘跨行业合作的新空间。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庄元新、张涵北京报道。
0: 连日来，极端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接连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当地的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23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打破2019年7月和2003年8月创下的29.4摄氏度的全法单日平均气温记录。巴黎一家商店内聚集了大批前来抢购的顾客。一名法国巴黎市居民说，
11: 今天早上我连咖啡都没喝就跑来这里买电风扇，本来还想买空调，但已经没货了。我能拿到这台电风扇纯属巧合，它被遗落在一个角落，被我捡漏，不到30分钟所有东西就都被抢光了。
10: 法国连锁超市家乐福表示，仅22号单日就售出至少30000台风扇或空调，是正常单日销量的上千倍。电商平台亚马逊上周空调和电扇的在法销量较去年同期几乎翻了一番。法国巴黎一家电器销售商负责人说，
12: 随着当前室外的高温天气持续，电风扇和空调的销售需求量确实非常大，过去一周电风扇和空调的销量都明显增长。
10: 法新社统计，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意大利首都罗马23号的最高温度是36摄氏度，强烈的阳光直晒，晒得有些让人睁不开眼。很多意大利民众也是感到有些吃不消。一名意大利罗马居民说，
13: 这几天我都尽量早点出门，然后就待在家里，要么吹风扇，要么开空调。
14: 说实话，真的挺难熬的，饮食得注意，而且尽量趁不太热的时候走动，因为走一会儿就得歇一歇。
10: 意大利气象部门预测，本轮极端高温天气将至少持续至本月底。不少当地民众表示，空调已成为夏季避暑的必需品。据估算，今年意大利约有60%的私人住宅将至少配备一套空调系统，而2013年这一比例还不到1/3。24号，英国气象局表示，英格兰萨里郡查尔伍德当天录得35.7摄氏度高温，打破1976年创下的35.6摄氏度记录，成为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天气，打破50年以来的英国6月高温记录。 受高温影响，伦敦部分商店手持风扇等降温产品，销量在一周内激增50%。
3: 6月20号至28号是2026年伦敦气候行动周。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出席相关活动时，呼吁必须推动绿色转型，以应对气候与能源的双重危机。接下来，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出席相关活动时表示，世界正面临气候与能源危机的双重冲击。
15: It is clear that our world is facing a tale of two crises.
16: 世界正面临双重危机，气候危机让全球升温，逼近灾难性的临界点，能源危机则暴露出世界对碳氢化合物的过度依赖。表面上看，这两场危机似乎互不相干，但它们有着相同的破坏性根源，化石燃料。双重危机再次暴露了过时发展模式的局限性。这种模式依赖化石燃料，将大自然视为无尽资源的来源，可以肆意消耗而无需承担任何后果。
14: 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推动交通、建筑和工业领域的绿色转型，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15: The verdict is in. Energy independence cannot be built on fossil fuel dependence.
16: 结论显而易见，能源自主不能建立在依赖化石燃料的基础上，可再生能源是真正实现能源安全的基础。我们要快速、公平地向清洁能源转型，提升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和韧性，实现气候正义，帮助已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群体。
14: 古特雷斯当天还宣布，将于9月举行国际会议，为土耳其主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做准备，并推动各国以公正转型的方式逐步摆脱化石燃料。
0: 北京时间9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1到20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21度，天津晴，31到23度，重庆小雨，29到24度，广州雷阵雨，34到26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澳门多云，32到28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指出，万物互联电网、直接体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精密发酵技术、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世界模型革密码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先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例如，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以超高精度模拟分子间相互作用，助力科研人员更快速、高效地完成候选药物筛选。万物互联电网让建筑、车辆、工厂和数据中心双向调节能源，推动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直接提取锂技术可在数小时内完成盐水提锂，大幅缩短耗时，同时降低了水资源消耗与土地占用率，有望拓宽电池关键原料供给渠道，提升全球供应链稳定性。与会专家认为，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试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感知全球脉动，
0: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

0: 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3: Ecosystem in China.
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6: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多国政要、金融机构、学界及工商界代表围绕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路径展开深度对话。与会人士普遍认为，在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正持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数字赋能、绿色转型、民生共享与金融创新成为下一阶段合作的核心方向。为期2天的上海合作组织投资商务论坛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开幕，600余位政界、商界等代表出席，共话投资合作新机遇。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当地时间25号7:30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日本工农社援引电力公司方面的消息称，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以及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未发现异常。日本气象厅表示，此次地震可能导致沿岸出现轻微海面变化，但无需担心海啸灾害。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5号早晨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委内瑞拉北部近海24号再次发生7.5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龙附近，与此前发生的7.1级地震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查考市市长表示，地震已导致多人死亡，但未公布具体数字。北京时间25号，2026温网女单资格赛次轮，中国选手朱琳以6-2、6-3击败拉乔娜，顺利晋级决胜轮。此外，王希雨6-3、1-6、0-4落后巴索尔斯、里贝拉什退赛，白卓璇不敌伊亚琴科，无缘更进一步。国内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12.9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据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更均衡，主旋律加喜剧加动作加动画加进口大片，形成

0: 层次梯队，可以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均高于2025年。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弃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2: 随着长江十年禁渔持续推进，长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恢复日渐向好，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江豚可不可爱？
5: 可爱。
6: 长大后我也要保护江豚。
7: 这是位于湖北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这里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确保江豚能够健康成长，繁衍后代。
8: 江豚区分男孩和女孩，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雌性的江豚呢，它为了给它的江豚宝宝喂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尾端那边有两个裂缝。
7: 近几十年来，受渔业活动、航运、水利设施建设以及水质污染等多重因素影响，江豚数量一度急剧下降。在上世纪90年代，长江江豚还有2700头左右，到2006年下降到1800头左右，2017年仅有1012头。为了守护这群微笑天使，最大程度提升江豚种群的生存几率，现在除了人工繁育外，还有不搬家，直接在天然水域的就地保护，以及把江豚转移到环境更安全、干扰更少的封闭备选水域的迁地保护方式。三种保护策略相辅相成，力求实现最佳的保护成果。
3: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博士后邱建松
9: 在2022年的科考中，我们就发现它们的数量的下降趋势得到了遏制，出现了止跌回升的这个迹象，尤其是到去年，我们发现它们的数量持续在增长，已经来到了1426头。
7: 2023年，我国在江豚保护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开始了对迁地保护江豚放归长江的试验性野化放归工作。位于湖北洪湖的湖北新罗段保护区老湾故道，因为其得天独厚的环境，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所长江江豚野化适应性训练的江豚学校。
9: 与长江相通，所以它会有季节性的流速的变化，这个与长江自然环境是非常相似的。由于这里没有进行人工的投喂鱼苗，也没有进行人工的干预，所以这里的鱼类资源的丰富度和种类都是与长江非常接近的。
7: 去年年底，这所江豚学校迎来两名新的学员，两头迁地保护的亚成年雄性江豚正在这里进行野化放归前的培训。专家介绍，他们在这里需要上3门课，分别是学会自主捕食、适应复杂水流和航运噪声这些关键生存技能。对此，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期在老湾故道开船行驶，模拟长江里的噪声环境。
9: 那我们还会定期的对它进行体检，把它们捕捞起来进行体检和健康指标的一个评估，看它的外形、身体、体重、体长有没有得到一定的增长。
7: 专家介绍，从目前情况来看，两头江豚学员在这里适应的情况很好，预计在今年内会对他们进行毕业考核，如果各项指标数据都达标，他们就可以从这所学校毕业，回到长江里去了。放归长江并不是终点，工作人员还会追踪监测江豚，关注它们的活动轨迹，能否融入野生江豚群体等情况，为将来大规模放归江豚的工作积累资料。持续追踪监测最关键的工具就是一件在放归前会给江豚穿上的特制小背心。
9: 手里的这个无线电信标， 那这个信标我们通过把它放到江豚背上，就是我手里的这个马甲处，我们把它这个塞到这个里面固定，然后通过线材缝合固定了之后，它就能够固定在江豚的背上，就能够对它进行精确的定位，实时的播报告诉我们江豚在什么位置。
7: 专家介绍，这件马甲材质特殊，弹性适中，能最大限度降低江豚穿着时的不适感，同时采用水溶线缝合，一定时间后便会自然脱落。之后专家们还会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对江豚所在的区域进行长期监测。
9: 25年年底放的这批江豚中呢，我们也是通过无人机在放归后第二天就观察到它们已经融入野外群体，看到这个我们穿背心的放归的江豚与野外江豚一起合作捕鱼啊，它们在江里面把鱼群追逐到水面上，然后非常成功的一次合作狩猎被我们拍摄到了。
7: 长江江豚的回家之路正是长江大保护成效的鲜活缩影，未来一定还会有更多江豚游上回家之路，这条承载着无数希望的母亲河也正以愈发蓬勃的生机迎接着微笑天使归来。
3: 长江大保护十年来生态修复成效显著，2025年长江干支流水质总体为优，1到3类水质断面占98.9%，总磷浓度下降超40%，水质持续向好的同时，岸线生态也在同步提质。官改搬转近1000家化工企业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复绿岸滩1225万平方米，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一江碧水重现。让我们把视野拉向高空，通过卫星视角看看这十年长江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蜕变。
7: 从卫星视角回望这十年，长江这条母亲河正经历一场震撼人心的蜕变。这里是四川南充，曾经的嘉陵江岸线被侵占，裸露荒地与工矿痕迹成为江岸显眼的伤疤。对比2016年和2025年的卫星影像可以发现，昔日工矿用地已全部拆除清退，连片绿植覆盖江岸。沿江东行至重庆巫溪，大宁河畔的悬崖绿意震撼人心。2016年，这里陡坡上石墨化裸露，植被覆盖率仅20%。10年间，陡崖植树人在绝壁种下6万棵树苗，超1.2万公顷石墨化面积得到治理。最新卫星影像显示，这里已被层层绿意包裹，植被覆盖率翻倍增长。大宁河常年保持2类水质。顺江分流来到湖北武汉，这是长江沿岸重要的生态缓冲带，这里曾经码头林立，工矿用地遍布岸线，如今非法码头被彻底清理，堆放的沙石全部清运，滨岸植被覆盖度显著提升，一片苍翠绵延江岸，一条水清岸绿生机盎然的生态长廊正稳步构筑。行至下游，江苏南京浦口区桥林街道的蜕变在卫星视角下一目了然，曾经敞篷林立、岸线被占的十里造船带彻底退场，违法违规项目被全面整治，170万平方米复绿面积让江岸披上新装，昔日滨江不见江的工业岸线已然化身春江十里生态绿带。而在江苏泰兴，曾经的废沟塘、养殖场、小化工企业杂乱分布，江岸环境脏乱差，如今6.4公里岸线全面腾退，散乱污企业关闭退出，长江生态湿地绿色绵延，岸线绿意更迭，水质清澈升级，这是长江生态修复的实际成果，更是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卫星影像里的每一抹新绿、每一片澄澈，都是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最直观的见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生动的答卷。
3: 在长江大保护的政策加持下，长江水生生物正逐步恢复生机，其中关键一环就是保障回游通道畅通无阻。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需科学预留过渔设施，这就是俗称的鱼道。
7: 鱼道是大坝中为鱼类设计的回游通道，帮他们克服大坝阻隔，完成产卵、觅食等生命循环。目前长江流域已建成各类鱼道100余座，每一座都藏着独门绝技。
5: 这条长达1.2公里的鱼道是位于湖北十

0: 艳的孤山行殿枢纽鱼道，它是典型的斜坡式隔板鱼道，共有121级过鱼池，将20米的水位落差分解为多个小落差，打造回水湾式休息舱，每小时最高过鱼量达1500条。而如果落差大，就需要盘旋而上的竖缝式鱼道。江西吉安的峡江水利枢纽工程鱼道，通过模拟自然河流环境，内部分隔形成一个个水池，巧妙地将水流调控成鱼儿习惯的速度，引导它们前行。位于长江一级支流汉江上的引汉济渭工程黄金峡鱼道，则采用之字形竖缝式设计，内设41个山隔板打造的鱼类休息室和5个出鱼口，大幅减少鱼儿洄游体力消耗。长江上游落差更大，水坝更高，这座巴塘水电站鱼道是国内首条天然河道加隧洞加鸣渠的组合式智能鱼道。鱼儿洄游至此，将要通过回字形4层之字攀升，上到30多米高之后，再穿过隧洞，翻山越岭完成洄游。拥有270米高坝的乌东德水电站，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鱼道，而是采用全球首创的集运鱼系统，让鱼儿坐上电梯。它以发电为水做天然诱鱼通道，吸引洄游鱼类聚集，用集鱼箱将鱼垂直提升至坝顶，再用运鱼车将鱼转运至上游适宜水域放流。在长江下游，安徽铜陵枞阳引江枢纽鱼道则是长江首个双通道设计，双向通道保障长江与菜子湖鱼类自由穿梭，配套补水连通渠和仿自然通道，运行不久就有13万尾鱼儿回家，解锁江湖连通的生态密码。从盘山公路到直达电梯，从单行道到双通道，长江鱼道的进化史正是长江生态保护的缩影。这些精巧工程让大坝不再成为阻隔，让发展与保护并行，让长江鱼儿永远有回家的路。
1: 15/17，我国把低空经济作为新兴支柱产业进行打造，市场参与者正在加紧挖掘产业潜力。今天我们带您了解飞行汽车，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近日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到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
3: 6轴12桨，自动驾驶的2座的带空调和快充的这么一款飞行器，它的单机售价呢168万，从实验室走向了流水线，希望我们的产品可以快速的进行试航的符合性验证，更快的进入我们的场景验证。
2: 这架飞行汽车在上市之前需要经历非常严格的试航验证，包括飞鸟撞击、应急着陆、高低温环境等测试，每个零部件都要达到航空级的安全要求。
3: 你模拟一个1公斤的鸟来撞，在飞行的时候撞击我们的整机最薄弱的这个地方，就是螺旋桨这个地方，撞完了之后螺旋桨还能继续的进行运作，来满足它的飞行的功能。
2: 通过大量的飞行实验，这款飞行汽车已在广州完成了城市核心区首次场景飞行演示，截至目前已获得超2000架意向订单，主要涵盖景区等文旅场景。在此之前，国内首架获得试航认证的载人无人驾驶飞行汽车翼航智能 EH216 已经投入商业试运营，目前在广州合肥的飞行基地已经可以实现每天多架次飞行，主要服务于空中游览。
4: 这架在中国民航局注册的这样一款飞行器，
5: 可以看到它身上是有标的0450，它是有车牌的，是可以进行正常的售票载人飞行的。
2: 业内人士表示，飞行汽车产业目前在常态化验证飞行、空域机制、场景落地和基建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行业将进入商业化探索期。
6: 预计2028年前后，会有较多目前在研的载人级 eVTOL 型号取得试航认证，并开始量产爬坡和正式的商业化运营，行业将进入快速发展期。飞行汽车产品要进入大众市场，必须要具备汽车级的成本、产能和体验，还要达到航空级的安全和可靠性。
7: 飞行汽车是低空经济实现从工业级无人机生产作业到载人交通运输跨越的核心载体，有望牵引万亿级至十。

0: 万亿级产业集群。
1: 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六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正在进行试航取证。最新设计的客舱支持灵活布局，座椅自动调节，类似商务汽车的内饰设计。
2: 内部乘坐的这个舒适度跟这个可以感触的地方，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豪华 MPV 是一模一样的。最大可以飞到200公里，比如说城市间点对点的通行，景区环线快速的一个串联。
1: 这架飞行汽车采用轻转旋翼构型，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230公里。目前量产机型第一阶段验证试飞已经完成，未来将应用于低空文旅、低空出行、应急救援等多种场景。
0: 沃飞长空新闻发言人梁炯：
2: 比如说我们从青城山直接到双流机场的话，我们现在预计只要9分钟就可以到达，时间只需要1/5。国内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累积了将近2000多架的这个意向性订单，然后有几百家的这个确认性订单。
1: 在广东广州，另一款复合翼飞行汽车也在试航取证过程中，成功完成首次公开飞行，最大起飞重量为950千克，机长翼展都是约8米，主要面向跨城市、跨海域、跨山区等中长途交通出行场景。
3: 我们是做了一个像汽车一样的对开门设计，两人座，那么能够实现在楼顶的起降。这样的螺旋桨有8只，能够实现让飞机直接拉离地面，然后再通过尾推的螺旋桨，可以提供非常大的动力。
1: 专家表示，当前飞行汽车应用主要体现在高价值、高时效性的场景，比如争分夺秒的急救转运、特种消防救援、点对点的高端接驳。在未来10年的成长期，随着飞行汽车技术不断成熟和价格普惠，将使通过轿车软件打飞的出行成为可能。
4: 飞行汽车的规模化应用，我们预计是在2035年左右。飞行汽车作为一个大众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来讲，这个时候它就有望拉动的是一个10万亿级的市场的规模。
0: 飞行汽车想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记者了解到，固态电池技术正在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通过互相赋能，缩短产业化进程。总台记者平凡：
1: 我现在是在深圳一条固态电池的中试线，那么我手中拿的呢，就是一块固态电池。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能量密度大、功率高，而且安全性好。它的能量密度是常规3元锂电的1.5倍。那么像这样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能够让500公斤重的 eVTOL 飞行0.5公里。
5: 这就是我们的固态电池中试线。目前呢，它已经全线贯通，正式投入使用了。那么预计今年呢，它的产品呢将会用在我们的低空飞行器上。对于飞行器来讲的话呢，它具有高的续航里程和高的载重能力。预计未来规模化之后呢，这个成本呢大概会降到液态电池的2倍左右。
1: 在电池车间里生产的固态电池用固态电解质替代了传统的液态电解液，满足飞行汽车高安全的试航要求。
5: 这就是我们的固态电解质核心材料，固态电解质膜。目前呢，我们可以做到这个量产的级别。那么它具有不可燃特性，点燃之后可以自熄灭。我们在政府级里面也会加入固态电解质，来满足这个锂离子穿梭这个需求。
1: 记者了解到，搭载高能量固态电池的飞行汽车已经成功飞越琼州海峡，下一步在飞行经济性方面提升电池寿命是关键因素。
3: 我们正在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它的寿命会比较低，希望说在未来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能够让它实现和3元锂电池一样的长的寿命。
1: 目前行业内的飞行汽车较多采用高能量密度的液态锂电池，固态电池正处于从实验室向量产冲刺的阶段，仍存在材料、工艺、良品率方面的挑战。
6: 短期之内还是会以液态还有固液混合态电池为核心为主流，然后呢全固态呢未来会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技术，同时呢在长期的一个过程中，3个技术都会处于一个共同齐头并进。中国的固态电池其实在整体的这个研发的水平还有这个应用示范的验证上都是处于国际的一个前列。
7: 24号，在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4次会议期间，中国气象局宣布设立妈祖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贺的报道。
8: 世界气象组织说，此举旨在搭建气象国际合作长效激励平台，广泛汇聚国际气象人才与项目资源，构建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全球合作网络，联合探索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全球推广应用的最佳路径，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该奖项启动资金来源于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24号当天荣获的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的奖金，总额1万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 8.7 万元。许建民将奖金全额捐赠，用于奖项初期奖金发放和日常管理工作。世界气象组织24号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据了解，妈祖奖主要面向一带一路来华气象访问学者以及发展中国家气象水文一线工作者，重点表彰在气象跨境技术交流、全球早期预警能力提升、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本地化落地推广等方面取得卓越成果的从业人员。我国积极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去年发布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目前该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吉布提等七个国家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多个国家云上应用，配套技术培训覆盖全球近百个发展中国家，累计培训超千名一线气象业务人员，在暴雨、热浪、冰湖溃决等突发气象及次生灾害预警中成效突出。
7: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eat waves， wave 波浪， heat waves 则是热浪。近段时间热浪席卷法国，40多个省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一连数日，巴黎圣马丁运河成为了附近居民的避暑胜地，市政部门提前开放了这个露天泳池。同时，法国多座城市因为 heat waves 热浪来袭，取消了多项户外体育赛事以及音乐节。另外，据法国教育部通报，全国6万所学校当中有超过800所宣布停课，另有1800所学校调整教学时间。法国气象部门警告，本轮天气炎热程度堪比2003年夏季欧洲遭遇的极端 heat waves 热浪，当时持续高温引发严重干旱，造成了大量民众出现健康问题。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
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5: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0: 你是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2025年全国共调配血液358.9万单位，其中省际间共调配血液63.1万单位，同比增长8.79%。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以色列第13频道当天稍早时曾报道说， 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报道，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反恐部门24号发布声明说，该部门在和警方的联合行动中击毙6名恐怖分子。声明说，这伙恐怖分子此前袭击该地区一警察哨所，导致一名警员殉职。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根据正式审查计票结果，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新任总统。24号稍早前，来自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候选人伊万·塞佩达通过网络平台直播宣布，他承认在哥伦比亚总统选举中败选。北京时间25号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日本公布的震度为第二高的6强，无海啸预警发布。日本气象厅当天上午召开记者会表示，未来约一周内需注意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此外，也不排除发生震感更强地震的可能性，呼吁民众继续保持警惕。25号，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余震。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4号说，在今年首轮热浪袭击下，该国已连续2天创下有记录以来6月单日平均气温新高，近日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此外，英国气象局同一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一数据已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6月日最高气温记录。世界气象组织24号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4号通过2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

0: 他的家乡安徽省太和县是黄淮海平原的腹地，如今是著名的百亿江淮粮仓。他今年74岁，和土地打交道超过半个世纪。
1: 我的想你一心一意的想当一个农民技术员，一直要改变农村生产落后面貌。
0: 他种粮的本领人人佩服，这些年来他帮助周围上万名农民成功脱贫致富。他对土地的热爱也影响着全家人，他的儿子大学本科毕业的孙子也成了种粮人，一家三代人守护着千亩良田。
2: 每要面临丰收的时候，我们基本全家都睡不好觉的，都是生怕这个时候出现任何一点小差错，导致我们这一年的收成太大了。
3: 带着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攒在自己手中，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带实惠，日子越过越好。
0: 资讯有故事，全国土地日之际，为您讲述种粮大户徐从祥一家三代人的土地情。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2026年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土地日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在人们印象里，土地似乎经常呈现深褐色，其实土地也有色号，黑、红、黄、青、白各色土地，蕴含着不同的土壤有机质和矿物质，适合不同的农作物生长，它们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徐从祥今年74岁，安徽省太和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党支部书记，一位与土地打了半个多世纪交道的老人。他的身上有着一连串荣誉：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农民、全国科技新村带头人。而他最远近闻名的头衔是种粮大户。进入三夏时节，古稀之年的徐从祥还在田间地头忙碌着。前不久，总台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见到徐从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3: 麦收三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是甘冬酒吧，这是个新品种，产量都在800公斤以上，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0: 徐从祥对新品种视若珍宝，收割前先观察测量，对小麦生长的每一个周期变化都进行详细记录。夏收之后紧跟着就是夏种，这是决定一年收成的重要时节。种粮大户的群里都是盼着徐从祥来现场指导的信息。
3: 一般的在农忙时间一天能跑几个乡镇，天再热我们也去。
4: 对，
3: 还不散嘞。我人家是耕种人，就是他这播期比较早，别管他晚上出去上不下雨啊，得赶紧浇。
4: 对。
0: 徐从祥种粮的本领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所谓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太和县种粮大户常兴铎跟着徐从祥种地10多年，对他的本事佩服得五体投地。
5: 徐老3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着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这挺硬气，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0: 徐从祥的家乡安徽省太和县旧县镇张淮村是黄淮海平原的腹地，如今是著名的百亿江淮粮仓。然而同样的一片土地，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小麦的亩产却不过200公斤。吃不饱饭是徐从祥青少年时期最深刻的记忆。高中毕业那年，徐从祥本可以当老师，但他选择了回乡务农，希望能通过科学种田实现吃饱穿暖的理想。
1: 我在学校一看，说我们国家这个粮食来讲，一般的200斤、300斤小麦，世界上发达国家，他小麦亩产超1000斤，他的玉米也是1000多斤，那时候听着是比较稀奇的。我们跟发达国家都在一个地球上，同时一个地球，同时一个月亮。他们发达国家小麦能超1000斤，我们为什么才几百？

0: 我们也能种出朝鲜银的小麦，朝鲜银的玉米，我们生活不就改善了？我这一想，你一心一意的想当一个农民技术员，一直要改变农村生产落后面貌。
1: 回乡十年后的1983年，徐从祥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乡农民技术员，通过和各级科研单位合作完成栽培试验。他不断总结科学种田的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1998年，他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农技师。2003年，农业部千亩高蛋白大豆丰产栽培试验任务落到徐从祥身上。
0: 我们农业县长推荐的，在我那搞，一共是2种，一般是这是100多斤，100斤，我那斤都种出来400斤的大豆，翻倍增长。两种粮法才能有着高产。你说话说得好，信因种，敬因管，丰产丰收才保险。你种在地，收在天，你种啥都不沾。还有要你三分种，七分管，丰产丰收才保险。敬因种，信因管啊，这就是一套栽培技术。
1: 总结出来的栽培技术听上去简洁明快，但种植过程却千辛万苦。2003年大豆栽培试验中，徐从祥严格按照实验项目要求整地、播种、追肥，豆苗长势喜人。在那一年，黄淮海地区遭遇特大洪灾，千亩大豆实验田全部淹了水。为了挽救这个国家实验项目，他带着全家人连续3天3夜在大稻田里挖沟排水。那年，许多农户家的大豆减产，徐从祥负责的这1000亩试验田却创下了平均亩产181.6公斤的记录。
0: 我总结起来，干什么事都得有坚强的意志，特别搞农业要得有恒心，要得有毅力，要得有信心，还得有勇气，坚持就是胜利。
1: 大约30年时间里，徐从祥出色完成了数十项国家级和省级农业科技攻关协作项目。由他领衔研发的小麦玉米绿色高产种植技术分别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全国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省政府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全国农技推广贡献奖。成为农技专家的过程也是徐从祥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过程。2010年，他带领村民成立了太和县从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帮助本村和周边2000多个贫困户、上万名农民成功脱贫致富。
0: 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做事什么事情来讲，你都是有底气的。人活在世上，不是越有钱越好，而是你做的事业可能得到大家的拥护。你反正你自己收入再高，你一天不就吃那点，还得拿出去。我那这个呀，我那周边都人人都上我这里换种子。你像年轻人甩媳妇啊，都愿意嫁到我村里去，因为我村里先进啊，小麦产量高啊，这都给我们村民带来了利益。去在这方面成就过后，感觉到有一种很充实的感觉。
1: 2014年，太和县从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被农业部批准为全国100家、全省第1家国家科技创新与集成示范基地。2019年被农业农村部等9部委命名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0: 咱是一个农民合作社，能算为国家创新基地，这是领导对我科学种田的一个评价，一个信任。
1: 很多年里，跟在徐从祥左右照顾千亩试验田的是他的大儿子徐建。2018年，本科学建筑专业的孙子徐旭东也加入其中。
2: 我一开始就是，我想不止我，包括整个我们中国好多这个高中生都是这样，刚毕业的时候不知道自己选择的是什么，自己未来是什么样子。我喜欢农业的这种环境，就尤其是丰收的时候，整个村庄都在忙碌忙着收获，虽然辛苦虽然累，但我看大家都是那种非常愉悦非常轻松的那种心情。我们小孩子都在田里面在秸秆上玩耍，就感觉整个农村很有那种活力，还有那种生机，我喜欢这种氛围。
1: 从大二开始，徐旭东会利用假期帮助爷爷整理数据，把资料和文档电子化。儿时的记忆和长大后在城市和农村间的往返，让他对村庄变化有了更多的感触。
2: 因为人都出去务工啊，地里面田有的是抛荒，没人管理，尤其是像年轻人都是经常在外面，让我感觉有一种落差，跟小时候有一种落差。
1: 在谈论农业时，徐从祥和徐旭东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徐从祥经历过一切都靠人力来耕种的年代，却很少谈及种田的辛苦，而年轻的徐旭东则对种田的苦更加直言不讳。
2: 我觉得农业如果搞不好，粮食不是育人的，可以说是加引号的吞人的，因为困难真是突如其来的。我们每要面临丰收的时候，我们基本全家都睡不好觉的，都是就像我父亲我母亲都是夜里10点11点还要在地里要转几圈，生怕这个时候出现任何一点小差错，导致我们这一年的收成白搭了。那段时间你是紧扒着这地的。
1: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他的家乡安徽省太和县是黄淮海平原的腹地，如今是著名的百亿江淮粮仓。他今年74岁，和土地打交道超过半个世纪。
0: 我的小你一心一意的想当一个农民技术员，一直要改变农村生产落后面貌。
1: 他种粮的本领人人佩服，这些年来他帮助周围上万名农民成功脱贫致富，他对土地的热爱也影响着全家人。他的儿子大学本科毕业的孙子也成了种粮人，一家三代人守护着千亩良田。
2: 每要面临丰收的时候，我们基本全家都睡不好觉的，都是生怕这个时候出现任何一点小差错，导致我们这一年的收成白搭了。
3: 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带实惠，日子越过越好。
1: 资讯有故事，全国土地日之际，为您讲述种粮大户徐从祥一家三代人的土地情。徐从祥所在的黄淮海平原，麦子是一年两熟，每年到收获季，农人都像等待发成绩单的考生。2022年，徐从祥的试验田里，两个小麦新品种都实现了亩产超800公斤的历史飞跃，千亩大豆优质高产示范田的平均亩产也再创新高。但就在2022年即将结束时，曾经做过心脏移植手术的徐健，因过度劳累导致心脏病突发，猝然离世。徐旭东回忆说，
2: 其实他在2019年做心脏移植的时候很幸运，我父亲就是得到一个年轻的心脏的供体，本身我父亲能有幸存活下来，就要对得起这颗年轻的心脏。反正我们就是把回来之后继续把我们这个田里面搞好，把我们这个粮食给种好，然后这几年我们每年的产量都不错，但是每年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像有的像刚开始有的时候，我们的豆子整个一块田就是等于颗粒无收，每一年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但是像2022年，因为这年我们的心理预期可能高了，夏季作物的时候我们的产量很高，我们达到800多公斤，我们可以说是历年来最大的丰收，所以我们一定想秋粮一定要搞好，所以我们投了大心思，花了大心血，我们的产量确实也上来了，这么多年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收成。但是就是在收获的时候，突如其来这个一场大雨把我们给的心都给淋透了，然后我们基础设施是不完善的，农田旁边是水泥地，我们铺了一地的粮食在上面晾晒，突然一场雨把所有的粮食全部都给砸下去了。所以当时那种心思，我当时在那里真是，那是就是说是让你就是没法控制的，这东西是不可控的，就是之后我们我父亲在后来晾晒的时候，因为要去到田里看，走在那个路上，因为那是水泥路，也没有多宽，2-3米左右，豆子是滑的嘛，一滚又摔了一下，就是林林总总嘛，这些事情，包括后面的种植小麦的时候，又有一段时间是长期的没有下雨，一直忙着浇水， 我们的设施呢相对老旧一点，都十多年的设备了，所以当时耽误了我们浇水，小麦苗情出的也不是很好，所以那段时间也是经常早起晚睡的，也睡不好觉，就是这一系列导致他后来没有扛过去，心脏病复发了，总体来说还是过于的操心。对，
1: 儿子去世后，徐从祥最大的心愿就是进一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增强种粮大户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0: 我想来讲，国家在以后抓农业科学种田呀，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增强种粮大户抵制自然灾害的能力，用现代科学技术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我们国家粮食还会大踏步的前进，还会取得更大的丰收。我自己的目标，我认为我那个示范基地啊，把它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技术示范基地。我这以后有决心、有信心，也靠我孙子把我那一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完善起来、发展起来、装备起来，在黄淮地区农业发展中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4: 您就住这儿是吧？
0: 住几十年了。
4: 住几十年了。
0: 对。哦，
1: 徐从祥家里的一间老屋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五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叶形、叶色、株高、株形、结痂高度、主茎结束、单株颗粒、重实利率，一个个数据都饱含着徐从祥对庄稼地的热爱。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有一份浸透着徐从祥多年心血的泰丰六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4: 科技成果审定了之后就可以怎么样了呀？
0: 可以大面积推广了。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促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1: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六号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0: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可
4: 您当时心情怎么样？
0: 感觉呢，有一种幸福感。
1: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顺口溜，他编了有200多首，方便群众记忆掌握。徐从祥的田间学校每年都开设几十期培训班，他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李海波和常兴铎说起来，
5: 他多少年总结出来的经验，他不光教我，我们身边的其他人，他也是无不尽心的。他叫每一个种粮大户和小农户都能多达到粮食。
6: 我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徐主席这样教我，我肯定用他教我的技术啊。我带动的这种30-50亩的、180亩的，不下于30户。
1: 如今，在徐从祥的示范田里，每年有超过50个新品种接受考验。无论是哪一种小麦、大豆、玉米，都有属于自己的编号和名字。在徐从祥眼里，他们是一个个独立的、有面孔的个体，有自己的性格，会变化，会生长。在人人都能吃饱的年代，种出更高产的粮食，对于徐从祥来说，更像是一种更高的挑战。他说，只有选出优良品种，只有研究出新技术，只有拿到发明专利，我的一生才有乐趣。徐从祥的孙子徐旭东如今是农业合作社新一任的理事长。很多人采访徐旭东都会问同样一个问题，接过爷爷徐从祥的接力棒，你的理想是什么？徐旭东都会带他们来到示范基地门口的展示牌前。
2: 我在我父亲和爷爷的影响之下，我找到了我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价值，一个方向吧。就像我就是到收获那几天，我都是睡在地里面的。我爷爷他是在农业坚持了50年的，可以说是我包括很多我们做农业人的一个榜样。之前有人采访我说，你搞农业，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理想是什么？我有时候正好我带着他们到一个我们的展示牌上，上面是我爷爷和袁隆平还有李登海在一起的合影。我说我要向他们学习，我争取跟他们一样，能够为我们的国家农业做出发光发热，做出自己的一个价值吧，有价值有成果。 能不能得到这个认可，就是能够追上他们的脚步，甚至超越他们。
1: 徐旭东说，虽然年龄大了，但我爷爷敢于尝试，敢于应用，敢于创新。

0: 在农业生产道路上，有好的技术、好的模式，他会经常带着我到各个地方去学习调研。他的品质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徐从祥表示，
1: 我作为一个现代化一个农民啊，一个老党员，更有这方面责任和义务，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带实惠，日子越过越好。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
6: 用声音，
5: 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4: day。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1到20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21度，天津晴，31到23度，重庆小雨，29到24度，广州雷阵雨，34到26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澳门多云，32到28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指出，万物互联电网、直接体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精密发酵技术、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世界模型格密码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先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例如，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以超高精度模拟分子间相互作用，助力科研人员更快速、高效地完成候选药物筛选。万物互联电网让建筑、车辆、工厂和数据中心双向调节能源，推动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直接提取锂技术可在数小时内完成盐水提锂，大幅缩短耗时，同时降低了水资源消耗与土地占用率，有望拓宽电池关键原料供给渠道，提升全球供应链稳定性。与会专家认为，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试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5: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5: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9: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0: Oh, yes, okay.
11: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5: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5: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4: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6: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4: Innovation.
5: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 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声明还说，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讲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全国停课，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并呼吁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市长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市有两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目前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500余名政府工作人员正在执行救援任务。日本共同社当地时间25号10时许，综合各地消防部门消息报道，当天发生于岩手县附近海域的地震已造成至少4人受伤。当地时间25号7点30分左右，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强震，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至7.2级。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3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国际社会对美国看法普遍变差，即便在一些被视作美国盟友的国家，受访者对美国的认可度也显著降低。综合调查数据，57%的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看法，仅37%持正面印象。在欧洲和亚太地区，许多国家70%以上的受访者对美国印象不佳。中国气象局24号在日内瓦参加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4届会期间，宣布设立妈祖奖学金，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该奖学金启动资金来源于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全额捐赠他荣获的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金，总额10000瑞士法郎。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阴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的《永乐大典》的两册副本，24号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2020年5月，这两册《永乐大典》出现在法国的一家拍卖行，随后国内知名藏书家金亮出资将这两册《永乐大典》购回国内。在多个部门的支持下，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6: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0: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他第一次踏上世界杯的舞台，却只能站在场边，以第四官员的身份见证别人的哨声。
17: 我说可能真的没有优秀到世界杯必须要让我去比赛，不让我去比赛不行。
10: 卡塔尔之后，他没有停下脚步。2023年世俱杯揭幕战，他成为史上第一位现场广播播报、视频助理裁判，也就是 VAR 判罚结果的主裁判。2024年亚洲杯决赛，他成为第一位站上这一舞台的中国裁判。
17: 决赛的裁判组，他一定是你在前面的比赛的表现很好，才会留到决赛。
10: 当地时间2026年6月20号19点，他作为主裁判吹响了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开场哨声。时隔24年，来自中国的哨音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响起。资讯有故事。中国裁判马宁，美加墨世界杯上的中国哨。各位好， 欢迎回到资讯有故事，我是高佳。
18: 今天的主裁判马宁，这是时隔24年再度站上世界杯赛场执哨的中国主裁判。4年前呢，在卡塔尔世界杯，马宁呢是担任了第四官员，4年磨一剑，今年呢终于是走到了场地的中央。
10: 北京时间2026年6月21号早上8点，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厄瓜多尔是0-0战平了库拉索队，库拉索收获了队史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那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备受中国球迷的关注。为什么呢？就是这场比赛有3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而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
18: 可以看到今天的裁判组来自于中国的裁判组，主裁判呢是马宁，带领着两队的所有队员进入到比赛的内场。
19: 今天我们也终于看到了我们中国的裁判组啊，在世界杯亮相，这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足球的在世界足坛的一份子。
18: 没错，本场比赛呢是完整的。
10: 这场比赛也是马宁20多年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他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赛后国外球迷赞扬库拉索队顽强防守的同时，也肯定了马宁的执裁水平。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有点评足球裁判员表现的专业账号给出了如此描述：这名中国裁判员整场比赛展现了出色的赛场掌控能力，选位精准到位，判罚果断笃定，创造了公平可控的比赛环境。网友们对马宁的肯定主要集中在他保证了比赛的流畅和公平，说没有让过分微小的事件打动比赛啊，还有呢，让运动员成为主角的同时也掌控了比赛。甚至有一些网友表示说，他让这场比赛成为了这届世界杯我看过的最好比赛之一。在4年前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马宁就以主裁判的身份入选，但最终呢，他只担任了6场小组赛的第四官员。
17: 女儿问的最多，一直期待着说这个什么时候上场。其实那个时候，他们问的时候，我的内心是稍微有一些波动的，很坦然的跟他们讲了，我说爸爸肯定不会上场了，很正常啊。我说爸爸有需要总结和提高的地方，我说爸爸可能真的没有优秀到。世界杯必须要让我去比赛，不让我去比赛不行。我说如果我到了那个水平的时候，我说那自然而然就会上场去比赛了。没有上场很遗憾，但是其实我很快就能调整过来了，因为我已经做出最大的努力了。但是至于结果我们能不能上场，也不是我能决定的，不可控的因素考虑太多没有意义。
10: 在足球场上，第四官员的职责是协助主裁判管理比赛场外的事务，譬如说监管两支球队的队员替补是否符合程序，记录比赛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并在赛后向相关机构提交主裁判和助理裁判没有看到的违规或者事故报告等等。卡塔尔世界杯之后一个月，马宁接到了执法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也就是世俱杯的任务。2023年2月1号，世俱杯揭幕战在埃及开罗国民队和新西兰球队奥克兰城队之间打响，主裁判马宁和助理裁判周飞、张成、视频助理裁判傅明集体亮相，这是中国裁判组首次执法世俱杯，创造了历史。
17: 确实在卡塔尔世界杯之前，我没有这种像世俱杯这样的这个世界大战的经历。我们只有这个预选赛啊，然后U17的青少年的这个世界杯的经历，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想在这个大赛上面考察一下，考验一下我们是不是具备这个执法大赛的这个能力。宣布比赛这个吹揭幕战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点惊喜，有点意外的。所有的这个比赛在指派开幕式裁判的时候都是很谨慎的，而且他们一定是要选择比较能力强的去做这个揭幕战的比赛。
10: 机缘巧合之下，马宁裁判组的这次执裁被记入了历史，他成为首位在比赛中公开说明 VAR 判罚结果的裁判。
17: 这个开麦讲决定大家以前都没有经历过，当时还是有点压力的， 因为我们在跟 VR 沟通的时候讲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开麦讲，所有讲出来的话是被全世界都能听到的，所以一定要非常严谨。
20: Oh, it's a red card.
17: 其实我讲的时候，大脑是一片空白的，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想别的东西，告诉我决定是什么，然后原因是什么，处罚的这个号码是几号，就结束了。然后下来的时候，大家就说效果还不错。
10: 2024年卡塔尔亚洲杯，马宁再次创造历史，成为首位执法亚洲杯决赛的中国裁判。2024年2月10号，由马宁、傅明、周飞、张成组成的中国裁判组执裁了卡塔尔队对阵约旦队的比赛，这是中国裁判组历史上首次主哨亚洲杯决赛。那场决赛中，马宁判罚了三个点球。他说，在任何一场比赛中，判罚三个点球都需要勇气，不管是判给哪个队，规则就在那里，我们按照规则去执行就可以了。
17: 决赛的裁判组，他一定是你在前面的比赛的表现很好，才会留到决赛。我们也站到了这个决赛的赛场上，真的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21: 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代这个中国足球人裁判群体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我们只是作为代表站到这个舞台上来了。当我们的名字前面有国家，后面有国旗的时候，这是一种使命感。
10: 1979年6月，马宁出生于辽宁阜新，从小练习田径。1999年，马宁考入沈阳体育学院，专业是中长跑。因为热爱足球，大三那年，他开始系统学习足球裁判专业知识，执裁校内赛事，被同学称赞表现很出色，执法时很有范儿。2003年大学毕业之后，马宁成为了一名体育老师，但仍然主动申请执法青少年足球比赛。他说，更多考虑的不是报酬，就是喜欢足球，想多吹比赛。也是在大学期间，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马宁的妻子回忆说，他到外面去吹比赛，2块钱的公交车坐一个小时过去，再坐一个小时回来，一场比赛酬劳是20块钱。他真的是特别喜爱足球，把爱好变成了一种职业。后来妻子到江苏工作，马宁毕业后也来到了江苏，成为南京体育学院的体育老师。2010年，马宁开始执裁中超，成为一名职业联赛裁判。更高水平的职业赛场意味着更快的节奏，更激烈的对抗，以及更多争议和压力。2011年，马宁获得国际足联国际级裁判员的执裁资格。不同于大众认知当中简单的临场吹罚即可，足球裁判是高压力、高强度、高专业性的职业。数据显示，在欧洲职业联赛中，当值主裁平均每场要进行245次临场决断，相当于每22秒就要完成一次。在高速对抗、瞬息万变的赛场，裁判想要保证数百次判罚零失误，难度可想而知。马宁曾说，我们干的就是得罪人的事情，判罚对了得罪一拨人，判罚的不对得罪另外一拨人，既然都要得罪人，那为什么我们不做正确的事情呢？作为近年来在国际足坛最受认可的中国裁判，马宁在国内的舆论场上却常常处在风口浪尖，卡牌大师等标签如影随形。
17: 球迷能喜欢这样给别人贴标签，也证明大家在关注我。我在之前的这个比赛当中，有很多比赛，我一场比赛一张红黄牌没有给过，只不过大家并不太在意我这样的比赛，把这个更多的注意力呢，都放到了我出示红黄牌多的比赛上去了。
19: 很多人没有看到我10场比赛的另外9场，我都默默无闻地做了场比赛。如果这个比赛不需要你裁判的时候，你一定要隐身。但是如果这个比赛，双方就是非常的剑拔弩张，你就要掌控比赛，那需要你出现的时候你必须要出现，因为我们干的就是得罪人的活。
10: 虽说是得罪人的活，但马宁在场上也有过共情时刻。
17: 有一场比赛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关键，120分钟的比赛，在最后一分钟绝杀，然后这个球我们现场判罚越位，这个队员当时的情绪非常非常激动，但是他过来的时候，我一看，他并不是想要攻击我，也并不是想要指责我，
0: 他只是觉得哎呀太遗憾了，然后他抱抱他，他过来跟我讲一句话，说 please double check。我也跟他讲，我说不要担心，我们一定会仔细检查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是，你如果通常情况下，他如果过来跟我有身体接触的话，要对他有这个纪律处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场景下，我也有一种共情。
10: 这些年来，妻子总让马明放宽心，你不用担心我们，我们一定会保护好我们自己，不要放弃你的梦想。每当有比赛任务需要出远门，家人从来没有拖过马宁的后腿。马宁妻子在接受采访时说，她其实挺羡慕马宁，因为她心里一直有个屹立不倒的目标。
1: 其实从主观意愿的角度来讲呢，她从来没想过放弃。其实我挺羡慕她的，就是人这一辈子如果能够有一个目标，并且为了这个目标去努力，并且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其实还挺让人羡慕的。
10: 由于常年奔波各地执裁，每年出差时长超过200天，马宁错过了孩子的成长，家庭的重担都由家人默默承担。马宁回忆，2023年春节前，他和其他两名中国裁判在摩洛哥举行的世俱杯上执法。
17: 我们最开始订的票是大年三十那天回国，摩洛哥出了个政策之后，我们是大年三十到了卡塔尔，在卡塔尔过的年。女儿是反应最强烈的。他说，爸爸，你答应我过年回来陪我一起过年的这件事儿，其实是我觉得挺内疚的。我答应他的事情几乎没有直言的时候。
10: 卡塔尔世界杯结束后，女儿用胶给马宁粘了一个足球，后来开裂了，马宁又重新把它粘好，一直保留至今。
17: 上次世界杯回来的时候，他给我做的那个球是用胶粘的嘛，虽然好多地方都开裂了，然后再重新给它粘好，但是我一直还留着。之前我有一个哨子，上面有个小兔子。我女儿出生的那一年，然后掉的这个坠儿，掉完了之后就一直放在上面也没动。平时别人不知道，我在比赛的时候它都是备用的，都是放在口袋里。2025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哨子掉了。我在丢哨子的时候，我就在想，这真的是女儿长大了，女儿会发红包了，说爸爸进世界杯了，我必须发个大红包。红包的封面是我一场非常重要比赛的照片。他说我找了好长时间才觉得这张照片最帅。
10: 2026年4月9号，国际足联发出通知，马宁、傅明、周飞进入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名单。相较于普通赛事，世界杯比赛对于裁判来说无疑有着更高的要求。世界杯裁判或许是对综合体能要求最高的运动岗位之一。咱们来了解一下国际足联精英裁判体能测试标准，6次40米冲刺跑，每次不得超过5.8秒。悠悠体测，也就是极间歇性耐力测试法，需要达到19.5级，大约是2280米。75米快跑需要在15秒之内完成，25米慢跑需要在15秒之内完成，两项如此连续循环40次。这些标准就意味着裁判需要在高强度奔跑和短暂恢复之间反复切换。
17: 其实这一届对于我们一个比较大的挑战，跟我的年纪有点关系，因为想要47岁站在世界杯上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比我的训练更刻苦，我的比赛前的这个准备更认真，赛后的总结更详细等等等等，就是比前面要做得更好，我们才能有能力这么大的年纪还能被选上。
10: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结束后，马宁43岁，很多人认为他已经不可能坚持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17: 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很多人已经认为我不会再有下一届世界杯了，但是呢，我是那种不服输的一个人。这届世界杯就是我们亚洲区、非洲区、大洋洲区的，我的这个体能测试的指标依然非常高。速度上，我看到我的40米体测的这个成绩，应该是比上一届慢了0.1秒，其他都还好。
0: 我觉得我的年龄不是问题，看我是不是自己内心能够迸发出那种能量。
17: 竞技体育它的魅力就在这儿，可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10: 中国裁判出征美加墨世界杯，也在社交网络上成为热门话题。世界杯不会偶然选择任何一名主裁判，马宁说能够站到世界杯赛场靠的是长期稳定的专业能力、体能储备、临场控制和国际赛场经验。 为了执法世界杯，马宁每周进行5到6次高强度训练，常年坚持低碳水饮食，不吃红肉，体脂率控制在11%左右。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裁判选拔集训的5项体测当中，马宁夺得4项第一，1项第三。他用硬核的数据证明，中国裁判的身体素质不输欧美顶级同行。 卡塔尔世界杯之后的4年间，马宁把能做的准备都做到了极致，训练、饮食、赛前分析、赛后复盘，日复一日从不间断。以前准备比赛看2-3个小时录像，现在起码看4-5个小时。至于结果，他说那不是他能掌控的事情。我所有的准备都做好了，我甚至于做好了这个吹 很重要比赛的准备，我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也要做好最好的打算。这一届世界杯，不管上场与否，都已经没有遗憾了，因为我已经把上一届的不可能变成了这届的可能。所有的结果我都能接受。世界杯裁判的选拔极为严苛，考核周期长，覆盖维度全，容错率极低，涵盖日常体能监测、定期专项体测、规则理论考核、视频案例研判、英语能力测试、 赛事执法稳定性评估等6大维度，考核周期更是贯穿裁判的职业生涯。马宁说，他想通过自己的表现带动中国裁判整体水平的提升。我们站到了国际大赛的这个舞台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我们还要带动中国裁判的这个整体水平提高。在你们这个时期，在你们这个年纪，做的没有像你们这么好。 我们要把我们学到的东西，我们总结出来的经验，要能分享给每一个中国裁判，这个其实才是我们更长远，也是我们更想去做的一个事情。我还是那句话，中国足球只要需要我，任何时候我都会站出来。北京时间6月21号的美国堪萨斯城，随着开场哨声响起，马宁所有的准备终于化成了梦想成真的喜悦。如今 国际足联已经取消国际裁判员45岁的年龄上限，现年47岁的马宁是否还有机会再战一届世界杯仍是未知。他表示，我这个年龄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但年龄不是问题，还是要看状态。如果50岁还能保持高水平，就应该继续。马宁表示，只要中国足球有希望，中国足球有需要，我一定全力以赴。
2: 一个人的哨声有限，但如果能激励更多人，他的意义就不止于2026年。足球它是一个整体，队伍是代表整个我们国家足球整体水平的。我们裁判只能代表我们的裁判水平，不能代表我们整个足球的水平。我最希望的就是什么呢？中国有球队进去，有教练带队进世界杯，有裁判进，有管理者进，有整个足球的各行各业从业者都能参与到世界杯。 那我们的中国足球一定是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本段节目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主持人高

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4: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Brexit， Brexit 英国脱欧，但是这两年 Brexit 在英国又开始流行。 Brexit 糅合了 Brexit 和 Regret 后悔，意思是说后悔投票支持英国脱欧。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了全民公投，脱欧派以微弱优势胜出。但是在脱欧公投十年后的今天， Brexit 后悔脱欧在英国的舆论场广泛传播，折射出了英国社会的心态变化。当年脱欧阵营提出的经济增长、移民管控以及全球影响力提升等三大愿景，在落地过程中均未达到预期效果。尤其是经济，脱欧每年给英国造成约300亿英镑的直接经济损失，投资下降、贸易效率降低、高端人才流失、伦敦金融业外流等问题长期存在。
7: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9: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0: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9: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0: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1: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9: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1: What China has done。
10: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9: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1: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多国政要、金融机构、学界及工商界代表围绕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路径展开深度对话。与会人士普遍认为，在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多种挑战的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正持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数字赋能、绿色转型、民生共享与金融创新成为下一阶段合作的核心方向。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说，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说，该公司将对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旗下16架 A380 客机进行检查，原因是技术人员在一次例行维护检查中发现一架 A380 客机的机翼关键部件出现裂纹。 A380 客机此前曾出现过与机翼相关的问题，2012年欧洲航空安全局在检查中发现连接 A380 型客机机翼蒙皮和内部翼肋的支架出现裂纹，空客后来通过更改设计解决了这一问题。记者今天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其中小麦已赔付30.93亿元，受益农户343.42万户次，农险赔款为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碧水保卫战已取得明显成效。今年1至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0%，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1至3类水质比例分别达到90.9%和88.0%，同比分别上升0.1和5.6个百分点。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的津贴。该政策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中国乒协25号在官网公示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队员在列。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直播间。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

0: andare subito in C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3: 各位好，我是黄夫。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3: 当地时间24号，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第20届会议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4: 这份谅解备忘录并非施压与胁迫的产物，而是英勇的伊朗人民抗争与实力的体现。伊朗武装部队奋勇抵抗，民众不屈不挠，令美国和以色列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份谅解备忘录已经成为美国落败的证据。
5: 卡利巴夫指出，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
2: 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结束后，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
3: 巴加埃还表示，美方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无助于减少伊朗对美的不信任。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24号称，伊朗在和谈中做出非常大的让步，一切进展都非常顺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月底恢复，可能于29号或30号在瑞士举行。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
6: So we will be working on the modalities.
7: 我们将很快就核查的方式、日期、流程和地点展开研究。核查必须进行，核查将在与伊朗政府的合作下完成。我们能做到这点，毫无疑问。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但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2: 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美伊双方近期频繁围绕核问题发表相互矛盾的言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在核问题这一关键议题上，美伊各执一词的背后是一场关于叙事权的争夺。
8: 那确实呢，我们知道核问题是现在美国和伊朗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对于美国来讲，这其实是美国发动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它本身的一个出发点，那么也必然会是它最终政策的一个落脚点，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闭环。所以对美国来讲，核问题非常重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近期美国高层在这个问题上是屡屡的表态，而且呢，其实客观的来讲，它是有一定的对于当前所谓一些共识的夸大性描述。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呢是一直希望能够把伊朗所谓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返回伊朗，或者说是加大相关核查的力度，来作为美国在这一个问题上取得了相应成果的这样的一个证明。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万斯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有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非常明确的并且把话说得很满的这样的一些表态。

0: 但是作为伊朗方面来讲，他的立场也很清晰，在现阶段伊朗只接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下的一般性义务，他不接受任何的其他额外的这种核查安排。那么如果想要让伊朗接受任何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其实这就意味着是美伊之间就核问题达成了某项新的协议。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它也只能够出现在美国和伊朗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协议当中。所以的话，对于伊朗，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我们知道在备忘录当中，伊朗明确表示它的这个第十三条，也就是说在它的一些前置条件，那么包括伊朗的部分的资产的解冻，包括全域的停火，包括这个对于伊朗的解封，那么等等这些问题，在没有谈妥之前，伊朗是不会谈及到最终的和平协议，那也就不涉及到对伊朗额外的任何所谓的这种核查义务的谈妥。所以这个问题其实目前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争议的，而且即便伊朗提出来，美国方面所接受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现在无论是签备忘录也好，还是未来的任何的行动也好，他必须要营造自己一个所谓胜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如果在核问题上对伊朗让步过多，很有可能会导致美国所重视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难以维系，所以的话对美国来讲，它的让步空间也是比较有限的。
1: 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是美伊双方谈判的焦点问题之一。当地时间23号，伊朗方面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伊朗的资金。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特朗普说，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赖特当天在纽约表示，伊朗今后将无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是伊朗关键筹码，美国正在削弱这一筹码。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他称，美国将会解冻一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向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24号，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麦克沃尔兹表示，伊朗将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剩余库存，伊朗解冻的资金将存入一个托管账户。他还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并未解除，且仅为临时性措施。
3: 24号，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海事组织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我们来听总台驻英国记者陈林聪的报道。
4: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发布的文件，目前所有等待撤离的船舶应保持当前位置，不得自行驶向霍尔木兹海峡或指定等待区，而应等待进一步通知。国际海事组织强调，此举旨在避免航道拥堵，并降低水雷和复杂航行环境带来的风险。文件显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法国主导的印度洋海事信息中心将负责联系相关船舶，并通知其前往指定等待区域。船舶随后可根据自身风险评估，自主选择经伊朗水域的北部航线，或经阿曼及美国协调水域的南部航线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已获得实施撤离计划所需的安全保证。由于海峡部分区域存在水雷威胁，传统的船舶分道通航制暂不使用，相关沿岸国家将通过临时航线和交通管制措施保障船舶安全通行。根据安排，伊朗负责北部航线的交通管理和航行协调，阿曼与美国负责南部航线的相关协调工作。国际海事组织主要负责总体框架设计和分阶段撤离协调，具体航行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帖文说，此举符合阿曼遵守国际法，

0: 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无障碍通行的承诺。
1: 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24号发布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全球航运业面临的首要挑战。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已影响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的船舶及货物。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2: 安联商业公司当天发布的2026年航运安全与运输回顾报告显示，近期中东战事造成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截至6月15号，受到影响的船舶及货物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总吨位约2900万总吨。报告说，冲突期间船体和货物的战争风险保险费率有所上涨，但对船东而言，更大挑战在于船员人身安全和船舶运营风险。报告认为，即使相关停火安排能够维持并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航运活动恢复正常仍需时间。安联商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利勒隆德表示，全球航运业正面临更高水平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未来行业需要更加重视供应链韧性和风险抵御能力，而不只是追求成本效率。报告认为，全球航运业难以回到以低成本和高效率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未来，地缘政治分裂、关键海上通道脆弱性增加、脱碳监管压力以及船队更新需求将持续影响行业运行。
3: 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对后续美伊谈判及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能起到多大的积极作用？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首先我们看到目前海峡的免费开放其实还有个定语，也就是60天。那伊朗方面是明确60天之后的通行规则是取决于谈判的结果，而且伊朗方面已经多次在不同层级都在强调海峡通行秩序不会回到战前状态。那收费问题其实只是在新秩序下的一个表现而已。那么此外还有在通行前的申请以及审批等一系列流程，国际航运业可能还必须要适应这样一个新的所谓常态。那么其次呢，就是海峡开放对于谈判的促进作用可能也不应当无限放大。客观来说，海峡能够通行的确是消除了最紧迫的危机点，创造了积极的氛围，但是呢，也无法替代所有核心议题上的利益置换。那么在核问题、资产解冻问题、制裁解除问题上的美伊分歧仍然要通过额外的政治谈判来解决，并不会因为海峡的通行就迎刃而解。甚至呢，上述问题的长期分歧有可能还会反过来影响到海峡的可持续性通行保障。那么第三，就是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峙也还没有结束，只要最终和平协议没有签署，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就不会出现重大变化。那中东的全域停火目前来看短期内也难以实现，这些都给海峡重新被关闭埋下了隐患。所以海峡开放固然对于能源市场有重大利好，但是这一利好目前并没有长期的制度性保障，而且还在遭受到一系列外部因素的干扰，局势的缓和仍然还不可靠。
1: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来听详细报道。
5: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7美元，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34美元，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分析人士指出，油价回落的核心原因是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供应中断风险的担忧明显降温。尽管美伊谈判仍存在分歧，且谈判预计将持续较长时间，但市场已经开始提前进入地缘风险缓和的预期，市场关注焦点正从供应中断转向供给恢复。与此同时，国际期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下跌近4%，国际现货黄金价格盘中一度下跌超3%，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期货和现货黄金价格自今年1月底创下每盎司约5600美元的历史高点以来，累计回撤均超25%。 此外，国际现货白银价格24号盘中跌幅一度超9%，跌破每盎司60美元关口。国际现货白银价格自今年一月底创下每盎司约121美元的历史高点以来，累计回撤约50%。分析人士指出，本轮贵金属价格调整的核心原因在于美联储政策预期改变、美元指数持续走强以及避险需求明显降温。此前支撑贵金属价格上行的核心逻辑正遭遇实质性挑战。尽管近期油价随着美伊停火谈判推进而回落，但市场对通胀使美联储维持更高利率水平的警惕并未完全消退。同时，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首次议息会议上释放出明显鹰派信号，市场正在重新计算年底前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
3: 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23号发布报告称，以色列军队蓄意伤害巴勒斯坦儿童，构成种族灭绝罪行。在新闻发布会上，调查委员会成员克里斯·希多蒂详细讲述了去年11月一名14岁的巴勒斯坦男孩在约旦河西岸遭到以色列士兵杀害的经过。
6: A 14-year-old boy. He was shot by an Israeli military patrol.
7: 一名14岁男孩在离开家时被以军巡逻队开枪击中。当时该巡逻队正在附近活动，但现场并无任何冲突。这名男孩中弹后严重受伤，倒在了地上。他周围聚集着一群以色列士兵，他们正在聊天，其中一些人可能正在抽烟。在持续约45分钟的时间里，这名14岁男孩不断流血，最终不治身亡。
5: 希多蒂表示，以军在开枪击中这名男孩后，不仅见死不救，而且还阻止男孩的母亲和现场的医护人员上前对他进行救治，甚至还有以军士兵将一块石头扔到男孩身边，试图制造出男孩曾向以军士兵投掷石块的假象。
6: His mother was watching from the house that he just left.And as the child sought to leave the house,
7: 男孩的母亲就在他离开的房子里看着这一切。当这位母亲想离开房子去救自己的孩子时，以军巡逻队朝他开了枪。后来，一名以军士兵走过来，在孩子旁边扔了一块石头，试图把这个无辜的孩子伪装成向以军扔过石头。
5: 希多蒂还透露，以军在男孩死亡后带走了他的遗体，至今没有归还给他的家人进行安葬。
1: 对于以军屠杀巴勒斯坦儿童的行为，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成员希多蒂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连声质问以军士兵指挥官和以色列领导人，并表示以方必须为这些行为承担责任。
6: I have three questions today for Israeli people.
7: 今天通过发布会，我有三个问题想问以色列人：你们的士兵究竟是什么人，竟然会让一个14岁的孩子在45分钟内流血而死？你们的军事指挥官究竟是什么人，竟然灌输这样一种文化，让士兵们觉得可以肆无忌惮地这样做，而且无需受到惩罚？你们的领导人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下达这样的命令，发表鼓励这类行为的言论，不仅是默许，而是鼓励。任何阅读今天这份报告的人都不会怀疑，以军对巴勒斯坦儿童的所作所为，违反了每一条国际法准则，他们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3: 24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公开辩论会。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瓦尼莎·弗雷泽通报称，联合国监测与报告机制于2025年核实了38,558起针对儿童的严重侵害行为，影响24,174名儿童。这是自1996年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授权设立以来，经核实受侵害影响儿童人数最高的一年。报告还显示，政府部队首次成为针对儿童严重侵害行为的主要责任方。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发言指出，今年是联合国设立儿童与武装冲突授权30周年。30年来，国际社会不断完善儿童保护机制，但时至今日，冲突对儿童造成的伤害仍屡禁不止，触目惊心。
8: 去年联合国核实冲突地区严重侵害儿童事件3.8万余起，涉及2.4万余。

0: 名儿童，其中杀害儿童事件激增34%，令人深感震惊。中方谴责一切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冲突各方应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和安理会相关决议，履行保护平民特别是儿童的义务。中东、乌克兰、苏丹等地战事延宕已久，国际社会应超越地缘政治博弈，摒弃不当干涉施压，推动冲突方实现停火止战，开展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弥合分歧，化解冲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1到20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21度，天津晴，31到23度，重庆小雨，29到24度，广州雷阵雨，34到26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澳门多云，32到28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目标是到2030年，美丽中国建设文化支撑更加坚实，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蔚然成风，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今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委内瑞拉24号发生强震后，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4号发布提醒说，在位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当地时间25号10时许，据日本方面消息，当天发生于岩手县附近海域的地震已经造成至少4人受伤。当地时间25号7点30分左右，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强震，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至7.2级。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领导人以及北约秘书长24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尽可能的紧密加强防务工业合作。上述欧洲5国领导人当天在柏林举行会晤，北约秘书长吕特在美国华盛顿远程参会。声明说，加强防务工业合作对提升北约能力、作战准备水平和韧性至关重要。各方将重点聚焦防空、无人系统、人工智能、远程火力等方面的建设。各方同意将加快落实欧洲在纵深精确打击能力方面的联合研发和采购。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4号说，在今年首轮热浪袭击下，该国已连续2天创下有记录以来6月单日平均气温新高。近日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此外，英国气象局同一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一数据已经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6月日最高气温记录。法国农业组织估算，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造成该国数十万只家禽死亡，此禽清运处理系统不堪负荷，两大主产区的政府正考虑允许养殖户就地掩埋死禽。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小组赛收官，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进行，南非队1-0战胜韩国队，墨西哥队以3-0击败捷克队，南非队与墨西哥队分列小组前2名，携手出线。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 B 组第三轮比赛中，波黑队3-1战胜卡塔尔队。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确认，波黑成绩超过4组小组第三，成为首支以小组第三身份晋级淘汰赛的球队，锁定世界杯32强席位。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4: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5: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6: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7: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8: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9: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9: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1: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点04分，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地震发生后，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
0: 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不到一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隆附近，与此前发生的7.1级地震震中区域接近。
11: 美国地质调查局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关于委内瑞拉强震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今天上午9点从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发回的报道。
12: 那么当地时间的6月24日下午18时左右呢，委内瑞拉北部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两次地震间隔不足一分钟。那么由于震源较浅，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多地震感强烈。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来看，地震发生时，首都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甚至局部的坍塌，现场腾起大量的烟尘，周边的居民纷纷跑出建筑物前往室外避险。目前呢，委内瑞拉官方正在进一步核实灾情，尚未公布人员伤亡和具体的财产损失情况。那么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韦略在地震发生后表示，由于部分建筑物结构已经受损，为防止燃气泄漏引发次生的灾害，政府已下令切断部分受损建筑的管道燃气供应。此外，地震发生后，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曾对委内瑞拉沿海及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发布海啸预警，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解除。那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波哥大也有轻微的震感，不少居民第一时间离开了高层的建筑，前往公园、广场和操场等空旷的区域避险。那么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那么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也暂未收到人员的伤亡报告。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讲话，宣布委内瑞拉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罗德里格斯表示，多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地震造成的破坏还导致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关闭。
1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0: 当地时间25号10时许，据日本方面消息，当天发生于岩手县附近海域的地震已造成至少4人受伤。当地时间25号7时30分左右，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强震，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至7.2级。
11: 来关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侵袭。近日，比利时遭遇持续的罕见高温，当地老旧的铁路系统不堪重负，频频发生故障，导致列车延误或取消。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稍早前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13: 这里是布鲁塞尔的一个火车站，我们注意到列车公告屏上显示有多辆火车被延误或是取消，有一辆火车已经晚点半个多小时。乘客们只能无奈地等待。
14: Yeah, I've been living here for what, 20 years.
15: 我在这里生活了大概20年，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经历这么长时间的高温天气，问题很严重，有很多车次因高温而延误或取消。我坐的这趟车已经晚点了30分钟，情况可能还会更糟，今天的情况已经够糟糕了。
14: Now it's what, 2 days.
0: 如果你没有车或其他交通工具，你就无法上班，无法出行，无法赴约。
16: 这场高温不仅给当地民众出行带来不便，也暴露出比利时铁路基础设施老化、抗高温能力不足的问题。连日来的高温导致铁轨上方的部分供电线路出现故障。为了确保安全，比利时铁路公司最近一周在高温天气持续期间，每天不得不停运大约100趟列车，并且提醒乘客出行前务必查询车次运行实时信息。此外，火车大面积停运还与部分列车缺乏空调系统有关。这些列车白天暴晒在烈日之下，车厢温度过高，已无法安全运行。目前，比利时约有1/5的列车没有空调设备。比利时铁路公司计划到2032年让最后一批无空调列车退出运营。
17: 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报告，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炎热干燥气团不断输送至西班牙境内，叠加六月底强烈太阳辐射的影响，西班牙多地近期出现持续性异常高温天气，全国几乎所有地区都处于高温预警状态。来听详细报道。
16: 22号，西班牙全国共有101个气象站气温达到或超过40摄氏度，哈恩省安杜哈尔气温突破45摄氏度。高温天气持续蔓延，作为西班牙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首都马德里也正经历本轮热浪考验。当地居民纷纷表示，
18: 人会觉得非常疲惫，因为这种高温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我们非常庆幸家里有空调，如果没有空调真的没法过。
19: 下午3-4点当然不会出门，不过有时候就连下午6点左右我也尽量不出门，我会尽量选择早上早点出去或者等到晚上。
16: 持续攀升的气温也带动了降温设备的销售热潮。在马德里，不少居民为了应对酷暑纷纷购买空调等制冷设备。记者走访当地多家电器卖场，发现空调销售明显增长，目前空调的安装也需要排队等待10几天。电器卖场负责人劳尔说，
20: 与去年同期相比，我们4月和5月的空调销量几乎增长了3倍。
16: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本月发布的2026年春季气候评估及未来季节气候展望报告称，2026年春季成为西班牙自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炎热的春季，仅次于2023年。气象部门同时预计，今年夏季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高于常年水平，雷暴天气发生频率也可能增加。
11: 德国正经历今年以来最强高温天气。根据德国气象局预报，从24号起，德国西部和西南部气温将持续的攀升。莱茵河流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甚至接近40摄氏度。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1: 我现在在德国西部北威州的莱茵河畔，虽然还是上午，但阳光已经非常强烈，体感温度明显偏高。根据德国气象局的预报，未来几天这里将持续高温天气，莱茵流域的部分地区甚至最高温度可能达到40摄氏度。
16: 24号，莱茵河畔天空晴朗，几乎看不到云层。虽然气温不断攀升，但仍有不少市民来到河边散步骑行。面对持续高温，冰淇淋、冰饮等消暑降温方式受到不少民众青睐。德国气象局表示，目前来自南部地区的暖空气在高压系统影响下持续向德国输送热量。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正面临高温天气袭击，部分地区可能刷新当地6月份高温记录。同时，由于夜间气温难以降至20摄氏度以下，不少地区还将出现所谓的热带夜现象。当地市民表示，
22: 24号的气温很可能达到40摄氏度。对于莱茵地区来说，这样的天气确实非常罕见。这里的房屋并不是按照应对35摄氏度以上高温来建造的，可能只有2%的房屋有空调。如果气温真的超过40摄氏度，对老年人来说可能会非常难熬。
16: 除了给居民生活带来影响，高温天气也正在改变莱茵河本身。据了解，持续高温已经导致莱茵河及其主要支流之一摩泽尔河水温明显升高。 两条河流流经的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环境部门日前发布今年首个高水温预

0: 警称，部分河段平均水温已达到25摄氏度，未来几天还可能会继续升高。专家指出，水温升高会导致河水含氧量下降，对鱼类及整个河流生态系统造成压力。德国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至少将持续到本周末。莱茵河流域以及德国西部多个地区未来几天仍将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考验。随着气温继续攀升，当地政府也提醒民众尽量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及时补充水分，关注老人和儿童等易受高温影响群体的健康状况。
1: 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高温，然而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许多民众难耐炎热天气。那么为何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民众却较少使用空调等制冷设备呢？来听报道。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3号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天气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18号刊文称，欧洲人应当改变其固有观念，学着接受并爱上空调，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电力。
3: 昨天是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10年前，英国民众曾被许下很多的脱欧承诺，其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医疗服务提升承诺引发了不少英国人的共鸣。10年后，英国是否兑现了当初增加资金改善医疗服务的承诺呢？脱欧又给英国的医疗体系带来了什么变化？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发回的详细报道。
4: 当年，一辆印有醒目标语的红色大巴穿行在英国街头，车身上写着英国每周向欧盟支付3.5亿英镑，不如把这笔钱用于国家医疗。这句口号成为脱欧阵营最具代表性的宣传之一。这句听起来像承诺的宣传语，简单直接，触动了许多选民最关心的民生议题。10年过去，这句宣传语成为现实了吗？儿科医生萨尔告诉记者，
5: 在我看来，英国国民保健制度完全没有从脱欧中受益，从候诊名单到可供患者使用的治疗都没有进步，人们等待就诊的时间非常长，很多承诺用于服务的资金根本没有兑现，所以我认为总体而言，患者的处境更糟了。
4: 英国纳菲尔德智库脱欧项目负责人马克达扬，
6: 我认为在脱欧全民公投时，支持脱欧的人士曾期望把节省下的资金及向欧盟缴纳的税款可以用于英国的医疗保健，但事实上脱欧损害了英国经济，导致整体可支配资金减少，这导致英国近几年在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非常紧张，这些支出通常是由政府承担的。
7: 脱欧之后，英国确实不再向欧盟缴纳成员国会费，但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长期评估认为，脱欧使英国长期国内生产总值较留欧情景低约4%。数据显示，英国医疗预算虽然在名义金额上持续增长，但通货膨胀、人口老龄化等因素也不断推高医疗体系运行成本。
4: 近年来，我曾多次在这里报道英国医生罢工，而且频率越来越高。医生们反复强调，罢工并非目的本身，而是希望借此推动改善医生们的职业发展路径，让年轻医生们的能力得到提升，才能有效缓解患者就医难的问题。 而脱欧让医疗行业更加依赖移民，却没能充分关注到对这一行业人才的长期培养。
6: 自脱欧以来，英国一直保持甚至增加了引进医疗卫生行业移民的数量，这主要是通过简化从亚非国家引进医疗人员流程实现的。而与此同时，英国自身培训医疗人员的根本问题却还没有得到解决。
7: 脱欧带来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医疗服务本身，还延伸到了药品供应、医疗创新以及科研合作等领域。
6: 我们看到英国的药品进口量大幅下降，这可能是因为现在欧盟和英国之间药品流通的手续更加繁琐。英国脱欧后，如果想开展的是一项跨欧盟和英国的临床试验，就需要做额外的审查和手续。
7: Across the EU and the UK. 十年后的今天，英国国民保健制度所面对的挑战并未减少，资金压力、人员短缺、药品供应以及科研合作等问题相互交织，脱欧影响的复杂性在这一领域充分显现。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3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国际社会对美国观感普遍变差。即便在一些被视作美国盟友的国家，受访者对美国的认可度也显著降低。来听详细报道。
0: 调查于2月8号至5月13号展开，受访对象为36个国家和地区的4.2万人。综合调查数据，57%的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看法，仅37%持正面印象。在欧洲和亚太地区，许多国家70%以上的受访者对美印象不佳。在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等自2002年起持续接受该项调查的国家中，不少国家对美国好感度跌至或接近历史最低水平。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报告指出，在加拿大2022年83%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作可靠伙伴，但在本次调查中这一比例降至35%。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些核心盟友也有类似情况，36个国家和地区中74%的调查对象不认可美国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做法。
3: 视线转回国内，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多国政要、金融机构、学界及工商界的代表围绕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路径展开深度对话。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2026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3周年，十余年来，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一大批项目从愿景变为现实，广泛增进各国民生福祉。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额达8.2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1%，合作韧性与活力持续显现。农业技术合作是民生共享领域的典型缩影。几内亚总理阿马杜乌里巴在论坛上分享了合作带来的切实改变。
9: 近年来，杂交水稻技术扎根几内亚，正在帮助几内亚民众战胜饥饿。未来希望通过技术合作，让民众学习先进技术，改善我们国家农业发展现状。
8: 针对共建国家普遍面临的项目融资成本偏高的共性难题，金融界代表提出了系统性市场化解决方案。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俊表示，
10: 更多的使用人民币，更多的使用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更多的使用中国建设起来的金融基础设施，这样会帮助大家进一步的降低成本。
8: 在与会学者看来，中国自身的发展优势正是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向前推进的重要底气。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表示，
11: 中国巨大的市场，中国创新的活力，中国社会政治的稳定，跟一带一路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中国的广大市场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更大的机会。
8: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共建一带一路所传递的团结合作共赢理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下一步，各方将继续深挖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精准对接，让互利共赢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1: 最后我们来关注电影市场。截至25号零点，2026年度电影票房超

0: 1.70亿元， 其中暑期档票房超12.9亿元。 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刚刚结束的端午档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
1: 近20部影片的丰富供给，也让很多刚刚结束高考中考的考生们成为了六月观影市场的主力军。好，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见。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eat waves， wave 波浪， heat waves 则是热浪。近段时间，热浪席卷法国，40多个省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一连数日，巴黎圣马丁运河成为了附近居民的避暑胜地。市政部门提前开放了这个露天泳池。同时，法国多座城市因为 heat waves 热浪来袭，取消了多项户外体育赛事以及音乐节。另外，据法国教育部通报，全国60万所学校当中，有超过800所宣布停课，另有1800所学校调整教学时间。法国气象部门警告，本轮天气炎热程度堪比2003年夏季欧洲遭遇的极端 heat waves 热浪，当时持续高温引发严重干旱，造成了大量民众出现健康问题。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 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8: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6: 就会很开心。
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的，
10: 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
6: 特别让我安心。
12: 但有些声音
6: 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14: 下载，关注，
13: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0: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委代总统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
3: 美伊谈判本月30号继续进行，双方围绕对伊核查各执一词，伊朗要求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需与伊革命卫队协调。
0: 欧洲多国遭遇高温天气，德国莱茵河流域部分地区气温接近40摄氏度，比利时因高温铁路系统不堪重负。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外媒报道称赞中国夏季旅游正呈现爆发式增长。
0: 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日迎来多场较量，总台体育记者为您点评赛事亮点。

0: 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1: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

0: 政绩官，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首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强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5号早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
3: 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委内瑞拉北部近海24号再次发生7.5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隆附近，与此前发生的7.1级地震震中区域接近。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从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24日下午18时左右，委内瑞拉北部地区发生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多地震感强烈，不少居民表示感受到明显的摇晃。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来看，首都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甚至局部坍塌。目前官方正在进一步核实灾情。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韦略表示，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结构受损，为防止燃气泄漏引发次生灾害，政府已下令切断部分受损建筑的管道燃气供应。与此同时，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已针对委内瑞拉沿海以及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发布海啸预警，涉及阿鲁巴、库拉索、博奈尔、波多黎各以及美属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区。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波哥大也有轻微的震感，不少居民第一时间离开高层建筑物，前往公园、广场和操场等空旷的区域避险。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则有明显的震感，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的疏散。截至目前呢，哥伦比亚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2: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市长杜克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市有2处建筑物在地震当中倒塌，目前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500余名政府工作人员正在执行救援任务。
3: 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当天通过该国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此次地震影响为多个城市，加拉加斯东部多处建筑物倒塌。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4号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
3: 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此外，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
2: 委内瑞拉。

0: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时，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华侨金先生就在户外。他向总台记者描述了事发时的情景。
1: 今天下午地震的时候，我在公园跑步，然后发现地面开始摇晃。我一开始以为是边上经过的大货车把地面压得开始晃动，后来才发现是地震。随后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玻璃开始破碎，都往下掉。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中心跑，等到过了十几秒，地震停了之后，发现街角100多米处扬起了很多灰尘，几乎把那边的视线全部都遮挡了。等到灰尘散去之后，才发现倒了2栋建筑物，其中有一栋是12层的居民楼。我跟这边的居民聊了一下，68年之后就没有这么大的地震过了，所以说这个地震对于这个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2: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同时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的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
0: 此外，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24号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
2: 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测定，当地时间24号上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地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约8公里，加州多地有震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0: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以色列第13频道当天稍早曾报道称，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报道，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2人死亡。
0: 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领导人以及北约秘书长24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尽可能的紧密加强防务工业合作。上述欧洲5国领导人当天在德国柏林举行会晤，北约秘书长吕特则在美国华盛顿远程参会。声明说，加强防务工业合作对提升北约能力、作战准备水平和韧性至关重要。各方将重点聚焦防空、无人系统、人工智能、远程火力等方面的建设。各方同意将加快落实欧洲在纵深精确打击能力方面的联合研发和采购。
2: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3号发布的一项覆盖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国际社会对美国看法普遍变差，57%的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看法，仅37%持正面印象。调查发现，即便在一些被视作美国盟友的国家，受访者对美国的认可度也显著地降低。在欧洲和亚太地区，许多国家70%以上的受访者对美印象不佳，而在土耳其、约旦河西岸及东耶路撒冷，约80%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看法。
0: 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根据正式审查计票结果，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新任总统。24号稍早前，来自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候选人伊万·塞佩达通过网络平台直播宣布，他承认在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当中败选。
2: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反恐部门24号发布声明说，该部门在和警方的联合行动中击毙6名恐怖分子。声明说，这伙恐怖分子此前袭击该地区一警察哨所，导致

0: 警员殉职。
1: 当地时间25号7时30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强震。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至7.2级。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5号上午的消息，此次地震已造成至少4人受伤。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当天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余震。

0: 24号，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均表示，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继续。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强调，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伊朗方面则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对媒体记者表示，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我们将与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针对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的计划，特朗普回应说，他们已经同意了，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 24号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加里巴巴迪还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 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美国方面认为有必要对伊朗进行核查，并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核查。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机进入现场。他还威胁称，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2: 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全文，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发核武器。美伊双方同意根据相关时间表及双方商定的机制解决现有浓缩核材料库存的处置问题。处理方式将采取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于现场进行稀释的最低限度方案。美国媒体称，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国， 伊朗此前已接受常规核查，2015年的伊核协议还要求伊朗接受更为深入的监督。美国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不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部分场地，但仍保留其他核设施的核查通道。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此前多次表达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不信任，指责该机构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裹挟而丧失中立性， 以及在美国和以色列空袭伊朗期间未能维护伊朗核设施安全。因此在双方间信任未修复之前，伊朗很难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是美伊双方谈判的焦点问题之一。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他将终止与伊朗的和平谈判。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他称，美国将会解冻一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向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
3: 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
0: 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
2: 声明还说，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
0: 24号，执政的日本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两党的安全保障调查会会长前往首相官邸，提交了关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书。对此，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表示，日本正在加速再军事化，值得警惕。
3: 日本のいわゆる戦争する体制に向けての動きというのはどんどん加速しています。
4: 日本朝着建立战争体制方向发展的动向正在不断加速。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大致可以看到四个方面的重要变化。首先，第一点是日本军事预算的扩大。第二点是允许武器出口。对于整个日本产业而言，过去日本原则上禁止武器出口，但如今已决定与安保三文件相配套，解禁武器出口，从而使日本整个产业体系都被纳入其中。第三个较大的变化是近几年持续推进的对日本学术会议的改造。日本学术会议原本坚持学术力量仅用于和平事业，然而现在实际上正在对其进行解体和重组，使学术界也朝着配合日本战争遂行体制的方向发展。第四点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加强对国民的监控体制。这次高市内阁又新制定了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并且已经在国会获得通过。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变革都是与安保三文件相联动。
2: 对于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的动作，植草一秀表示，此举将加剧地区局势的紧张。
4: 日本政府一直在说明，推行这种扩军路线是为了维护日本的和平与稳定。然而，现实中出现的却恰恰是相反的现象。这种军事上的挑衅，以及在言辞上破坏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的做法，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增加战争爆发的风险。因此，我认为政府的这种解释本身既是一种诡辩，也是根本性的错误。我认为军备扩张本身反而会使日本陷入危险，真正会招致日本存亡危机的正是走上军国主义路线这件事本身。我认为这会成为威胁日本安全的因素。相反，更重要的是与周边国家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应当通过外交力量构筑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
0: 植草一秀认为，日本政府当前的政策走向已经与其战后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背道而驰。
3: 日本がそれまで平和主義をかなぐり捨てて。
4: 如今日本抛弃了此前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不仅解禁武器出口，而且增加军事开支，同时强化用于战争遂行的产业体系，利用学术研究服务军事目的，加强对国民的管控。我认为这些做法全部都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的精神，从根本上说，这种做法与日本的和平主义理念相冲突。
2: 此外，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的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政府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这一动向引发广泛担忧。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说，该公司将对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旗下16架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原因是技术人员在一次例行维护检查中发现一架 A380 客机的机翼关键部件出现裂纹。 A380 型客机此前出现过与机翼相关的问题。2012年，欧洲航空安全局在检查中发现连接 A380 型客机

0: 记忆蒙皮和内部异类的支架出现裂纹。空客后来通过更改设计解决了这一问题。
1: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后见。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5: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6: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7: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6: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4: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9: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8: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9: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8: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
19: 我帮你。
20: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1: 智在飞翔。
22: 跳绳技术
23: 准备。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1: 佳佳，你好。
0: 今天北京再现蓝天白云啊，据说这跟东北冷涡有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像今天这种蓝天白云的确是和东北冷涡是有关的。每年呢5到6月是东北冷涡的一个活跃期啊，今年的这个6月冷涡可以说是一直持续。

0: 大榜北方的天空舞台，那也使得东北华北的这个气温偏低，降水偏多。东北冷涡在带来频繁降雨的同时呢，在冷涡控制或者是后部气流的影响之下，像华北、东北许多城市也容易出现通透湛蓝的这种天空和棉花糖般的白云啊，这种天空呢也被我们叫做冷涡蓝。那主要是因为这个冷涡后部甩出的偏北气流是来自高纬度的洁净地区，所以它会吹散大气当中的污染物和颗粒物，就会使得这个空气特别通透啊，天空的底色也会因此变得深邃湛蓝。那冷涡带来的不稳定的气流呢，也是美丽白云的制造者，因为上冷这个上冷下暖的一个不稳定的层结，容易触发午后对流，就容易形成这种淡积云啊、浓积云啊、絮状云啊等这种白云蓬松的一个立体结构啊。那么与这个洁净的蓝天底色搭配呢，就会形成一个高颜值的景观，并且往往呢在这种天气里呢，气温不高，比较凉快啊，舒适的体感也会进一步的提升公众们对于这个冷涡蓝的愉悦感知。那明后天呢，随着这个东北冷涡的减弱移出呢，近期东北华北的清凉天气也将会告一段落。那么最高气温呢，将会陆续的回升到30度以上，甚至呢还会出现这种成片的高温天气出现啊，主要是在华北以及黄淮一带。那不过呢，在周末呢，因为受到频繁的高空槽过境的一个影响呢，像华北、东北一带呢，还是会多一些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大家应该多关注一些临近的预警信息，及时的做好防范。再见。
1: 那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梅雨情况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是时候，因为在今后的三天时间里，也就是25号到27号的这几天呢，主雨带将会南压到江南南部到华南地区，而长江中下游一带地区呢，则会迎来3到4天的一个降雨的间歇期，所以在这一带的朋友呢，可以好好的利用这几天的时间晒晒衣物、被子，出门晒晒太阳等等。那与此同时呢，在今后的三天时间里，那雨带南压之后，包括像是云南的中东部、广西，还有广东的中北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方将会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个别站点的不排除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可能。那像云南的中东部、广西、福建的东部沿海和南部、台湾岛等局地呢，可能会出现150到250毫米单点的300毫米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强的降雨。所以提醒云南、广西一带近期持续的这种强降雨的影响之下，要格外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那28号以后啊，随着富二代高压的再度加强西伸北台，主雨带会再次的随之北台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这一带也将会再次的迎来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佳姐，
1: 好的，非常感谢李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1: 我是家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国际方面，我们关注了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为代总统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
3: 美伊谈判本月30号继续进行，双方围绕对伊核查各执一词。伊朗要求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需与伊革命卫队协调。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外媒报道称，中国夏季旅游正呈现爆发式增长。
3: 欧洲多国遭遇高温天气，德国莱茵河流域部分地区气温接近40摄氏度，比利时因高温铁路系统不堪重负。
1: 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今日迎来多场较量，总台体育记者为您点评赛事亮点。
3: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6月23号到25号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参会。此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共同探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加蓬数字经济、数字化和创新部长敦巴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记者采访时，积极评价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杜慧琴、葛大鹏的详细报道。
4: 马克·亚历山大·敦巴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记者采访时说，自己

0: 每年都要来一次中国，了解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动态。
1: 身为一国数字经济部长，我每年都要来中国实地走访，这件事始终意义重大。我每年都会到访中国，从技术创新层面实地了解这里的发展动态。全球发展节奏日新月异，在科技与创新领域，中国已是全球领先经济体，因此我十分期待亲眼见证中国当下的发展成果，了解中国各界决策者的思路，以及全球科技产业为未来布局的方向。
0: 马克·亚历山大·敦巴还积极评价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
1: 我认为中国有一点做得远超世界其他国家，依托完善的制造业基础，实现技术规模化落地。中国物联网产业依托制造技术蓬勃发展，这点十分值得关注。在电动汽车领域，来到中国后，我感触颇深。中国新能源汽车十分出色，中国以极佳的方式构建了电动汽车市场。我十分看好中国电动汽车与自动驾驶产业的发展前景。人工智能方面，中国诞生了深度求索，这类企业以极具竞争力的成本搭建起大语言模型。众所周知，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获取大量低成本能源，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令我震撼。最后是创新规模，中国涌现出众多初创企业，依托政府的支持不断推进技术发展，这也令人备受鼓舞。总而言之，我很高兴能来到中国。
0: 自2026年5月1号起，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和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单方面全覆盖零关税待遇的主要经济体。加蓬数字经济、数字化和创新部长马克·亚历山大·敦巴说：“
1: 中国是非洲大陆十分友好的合作伙伴，在全球贸易壁垒不断高筑的当下，中国反其道而行之，主动降低贸易门槛，扩大非洲各类特色产品对华出口渠道。这项政策广受加蓬及非洲各国好评，我们由衷感谢中国向非洲商品开放市场。”
0: 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杜慧琴、葛大鹏，大连报道。
2: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6月24号刊文称，今年中国的夏季旅游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形成这种增长势头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游客的增加，尤其是在上海，这一势头更为明显和突出。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说，年轻人旅行方式的转变正在重塑夏季旅行的模式，考试结束后，大批学生迫不及待地出门旅行。与以往相比，如今许多年轻旅行者不再选择传统的观光旅游，而是倾向于更具沉浸感和社交性的体验。这种转变正在悄然重塑旅游旺季的格局。与此同时，学生群体也成为上海主题公园旅游的主要支柱。当然，文章认为，家庭旅行依然是上海旅游业繁荣的支柱，即使年轻游客群体不断壮大，上海仍然是家庭度假最稳定、最具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父母们依然选择上海，因为它拥有便利的交通、丰富的旅游选择，以及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娱乐活动。与节奏紧凑的学生旅行不同，家庭旅行往往更有计划性，持续时间也更长。许多家庭会围绕城市的主要景点安排整个假期行程，尤其是在学校假期期间。文章说，中国夏季旅游的整体趋势清晰可见，国内旅游正成为数百万人的首选。由于旅行规划更加简单，且本地旅游吸引力的增强，对许多家庭而言，短途旅行正在取代长途出国度假。因其便利且良好的声誉，上海恰好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文章认为，上海正在成为国内休闲旅游中心。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反映了人们休闲方式的更广泛转变。如今，以娱乐为导向的旅游与文化或历史旅游同等重要。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如何定位自己，不只是作为旅游目的地，而是作为完整的休闲生态系统。
4: 连日来，极端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德国正经历今年以来最强的高温天气。根据德国气象局预报，从6月24号起，德国西部和西南部气温将持续的攀升。莱茵河流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甚至接近40摄氏度。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3: 德国气象局表示，目前来自南部地区的暖空气在高压系统影响下持续向德国输送热量。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正面临高温天气袭击，部分地区可能刷新当地六月份高温记录。同时，由于夜间气温难以降至20摄氏度以下，不少地区还将出现所谓的热带夜现象。德国当地市民说，
5: 对于莱茵地区来说，这样的天气确实非常罕见。这里的房屋建设不足以应对35摄氏度以上高温，只有2%有空调。如果气温真的超过40摄氏度，对老年人来说可能会非常难熬。
3: 除了给居民生活带来影响，高温天气也正在改变德国的莱茵河。据了解，持续高温已经导致莱茵河及其主要支流之一摩泽尔河水温明显升高。两条河流流经的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环境部门日前发布今年首个高水温预警，称部分河段平均水温已达到25摄氏度，未来几天还可能继续升高。专家指出，水温升高会导致河水含氧量下降，对鱼类及整个河流生态系统造成压力。德国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至少将持续到本周末。莱茵河流域以及德国西部多个地区未来几天仍将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考验。
2: 在比利时，持续罕见的高温天气使当地老旧的铁路系统不堪重负，频频发生故障，导致列车延误或取消。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6: 受本轮极端高温影响，比利时全国已发布橙色高温预警。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个火车站，列车公告屏上显示有多辆火车被延误或者取消。有一辆火车已经晚点半个多小时，不少旅客只能在站台无奈等候。据了解，持续高温天气出现以来，火车站此类班次异常情况频繁上演。旅客丽莎说，
7: I've been living here for what, 20 years?
8: 我在这里生活了大概20年，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经历这么长时间的高温天气，问题很严重，有很多车次因高温而延误或取消。我坐的这趟车已经晚点了30分钟，情况可能还会更糟。
6: 这场高温不仅给当地民众出行带来不便，也暴露出比利时铁路基础设施老化、抗高温能力不足的问题。连日来的高温导致铁轨上方的部分供电线路出现故障，为了确保安全，比利时铁路公司最近一周在高温天气持续期间，每天不得不停运大约100趟列车，并且提醒乘客出行前务必查询车次运行实时信息。此外，火车大面积停运还与部分列车缺乏空调系统有关。这些列车白天暴晒在烈日下，车厢温度过高，已无法安全运行。目前比利时约有1/5的列车没有空调设备，比利时铁路公司计划到2032年让最后一批无空调列车退出运营。
4: 目光转向西班牙，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4号说，在今年首轮热浪袭击下，该国已连续2天创下有记录以来6月单日平均气温的新高。近日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多个地区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
2: 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报告，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炎热干燥气团不断输送至西班牙境内，叠加六月底强烈太阳辐射的影响，全国几乎所有地区都处于高温预警状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魏帆从马德里发回的报道。
9: 22号，西班牙全国共有101个气象站，气温达到或超过40摄氏度。哈恩省安杜哈尔气温突破45摄�氏度，坎塔布里亚塔马以43.7摄氏度创下当地有史以来最高气温记录。高温天气持续蔓延，作为西班牙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首都马德里也正经历本轮热浪考验。马德里居民阿奈特说，
10: 人会觉得非常疲惫，因为这种高温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我们非常庆幸家里有空调，因为如果没有空调真的没法过。
9: 持续攀升的气温也带动了降温设备的销售热潮。在马德里，不少居民为了应对酷暑，纷纷购买空调等制冷设备。记者走访当地多家电器卖场，发现空调销售明显增长。目前空调的安装也需要排队等待十几天。电器卖场负责人劳尔说，
1: 与去年同期相比，我们在四月和五月的空调销量几乎增长了三倍。
9: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本月发布的2026年春季气候评估及未来季节气候展望报告称，2026年春季成为西班牙自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炎热的春季，仅次于2023年。气象部门同时预计，今年夏季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高于常年水平，雷暴天气发生频率也可能增加，与此同时，与高温相关的就诊病例明显增加。西班牙政府呼吁民众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并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预警信息。
4: 此外，英法意三国近日也都遭遇热浪袭击，气温不断的创新高。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一数据已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6月日最高气温记录。
2: 法国23号全国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打破2019年7月和2003年8月创下的29.4摄氏度的全法单日平均气温记录。
4: 据法新社统计，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下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法国上周末以来已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关联的事故。
2: 此外，意大利首都罗马23号的最高温度是36摄氏度。意大利气象部门预测，本轮极端高温天气将至少持续至本月底。
4: 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4号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案。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的灵活性。来听总台记者杨春的报道。
11: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此前2028年奥运会和2032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均提前11年产生，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执委会将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国际奥委会全会将在2029年年中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全会同时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新方法的核心转变在于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根据定义，一个奥运分项是指某一竞赛大项内需要使用专门比赛场地，或需对与另一分项共用的场地进行重大改造的一个或多个小项，通常涉及一组不同的运动员。这一调整被认为能更直接地反映其对场馆规划、运行、实施和成本结构的影响。在时间安排上，新方法引入了一套清晰的节点，每届奥运会的核心大项与分项原则上将在赛前七年或在确定举办地的国际奥委会全会时以较晚者为准得到确认，而具体的小项设置和运动员配额则将在前一届奥运会结束后最终敲定。 这一流程将从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开始正式实施。
2: 此外，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的津贴。该政策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杨春的报道。
11: 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保罗·加索尔在当天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上表示，已为每个奥运周期预留$1.4亿基金，预计每个奥运周期约有14000名奥运选手有条件申请。加索尔强调，这项补助面向每一位奥运选手，而不仅是奖牌得主或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他说，每个运动员的历程各不相同，但每位奥运选手都为站上奥运舞台做出了巨大牺牲。这不是奖金，而是对成为奥运选手经历的认可。近年来，要求为奥运选手发放奖金的呼声日益高涨。国际奥委会此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这是多年来的共同愿望，他为此刻的实现感到自豪。根据规定，自2026年米兰冬奥会起，所有注册奥运选手均有资格申请，但不包括青奥会选手。申请者须无兴奋剂违规记录，且未违反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奥林匹克宪章。补助金将通过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发放，若选手自愿放弃申请，相应配额将留存在基金中惠及后来者。国际奥委会同时明确，这笔新增补助不会削减现有对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奥运会组委会以及奥林匹克团结基金的支持资金。目前，国际奥委会正着手制定申请和发放细则，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开放2026年冬奥会选手的申请通道，首批补助金预计于2027年发放。
1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4: 北京时间6月25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迎来最后一轮的多场较量。在 ABC 三组中，墨西哥和南非、瑞士和加拿大、巴西和摩洛哥共6支球队分列各小组前两位携手出线，而 B 组中的波黑3-1战胜了卡塔尔，成为首支以小组第三身份晋级淘汰赛的球队。有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义。嘉义你好。
13: 孟夫你好。
4: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几场比赛。
13: 好的，那么首先呢，今天在 A 组当中就有一场冷门，南非队是1-0击败了韩国队，这样的话锁定了小组第二名。南非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揭幕战就输给了墨西哥0-2，而且整场比赛打的确实比较涣散，让人觉得以为是一支弱旅。但是韩国队也这么以为了。韩国队在本场比赛之前呢，三分在手，他们只要打平就能够锁定小组第二。那么这个打平即可出线的这么一个魔咒似乎到应用到了韩国队身上。他们在本场比赛真的是有一些轻敌，主教练洪明甫把核心球员孙兴敏放在了替补席上。那么目前看起来有可能是为了给老将孙兴敏来在淘汰赛积攒体力。但是呢，没有孙兴敏的韩国队其实在前场创造的机会非常少，他们在整个上半场形同梦游，而在下半场呢，被南非队打进一球之后也匆忙的组织反击，没有收到任何的效果。整场比赛他们就是奔着这个平局而来的。那我想他们可能没有读过孙子兵法，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那么他们想求其中，但最终呢是得了其下。那么也是恭喜南非队，他们在全场比赛有非常好的意志品质，虽然他们的脚法并不出色，但他们的战术思想非常统一，取得了1-0的这样的结果，历史性的闯进了世界杯的淘汰赛。那么另外呢，墨西哥显现了他们的强大，用了替补阵容3-0击败了捷克，小组赛三场比赛全胜，而且是积了9分，而且没有丢球，彰显出他们作为东道主之一强大的实力。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嘉义。
2: 插播一条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二十四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
4: 好，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嘉军、黄夫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冠群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再见。
1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The world in a minute。
1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rexit。 Brexit 英国脱欧，但是这两年 Brexit 在英国又开始流行。 Brexit 柔和了 Brexit 和 Regret 后悔，意思是说后悔投票支持英国脱欧。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了全民公投，脱欧派以微弱优势胜出。但是在脱欧公投10年后的今天， Brexit 后悔脱欧在英国的舆论场广泛传播，折射出了英国社会的心态变化。当年脱欧阵营提出的经济增长、移民管控以及全球影响力提升等三大愿景，在落地过程中均未达到预期效果。尤其是经济，脱欧每年给英国造成约300亿英镑的直接经济损失，投资下降、贸易效率降低、高端人才流失、伦敦金融业外流等问题长期存在。
18: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9: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8: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20: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21: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22: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8: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3: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4: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23: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5: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3: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6: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3: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7: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3: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32: 英雄啊！
2: 环球资讯广播。
12: 用声音，
33: 用声音，
12: 用声音，记录世界。
34: Sounds of the day。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5号早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说，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声明还说，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以色列第13频道当天稍早曾报道称，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3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国际社会对美国看法普遍变差，即便在一些被视作美国盟友的国家，受访者对美国的认可度也显著降低。综合调查数据，57%的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看法，仅37%持正面印象。在欧洲和亚太地区，许多国家70%以上的受访者对美印象不佳。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4号说，在今年首轮热浪袭击之下，该国已连续2天创下有记录以来6月单日平均气温新高，近日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斯。 Hey everyone,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11: Hey guys,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2: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 美国财富杂志最近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智能手机时日无多，来看看接下来可能取而代之的设备。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有两个，第一呢是说未来十年手机将不再是我们的主要个人设备，因为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能够实时观察、聆听和学习的消费级设备将会成为主流，化身为主动式、高度个性化的生活助手，比如说眼镜、胸针、戒指这些可以戴在身上的东西。那么给出这个预判的人呢，是全球大概50亿台设备的芯片供应商高通公司的 CEO。 他说从2027-2028年开始，我们对于手机的使用会开始转移，未来5年内

0: 起码我们现在的这个低头的烦恼会消失了，但是不知道会增加一些什么样的新的烦恼呢？你们二位听了他的这个预测以后有什么样的想法？你们会期待那样的未来吗？
1: 我觉得会有一些是我比较期待的，或者我希望就是可以不那么依赖手机的。因为像我们说的，我觉得现在大家都会担心，就是我看这个小的屏幕的时间很长，会不会对我的眼睛不好，或者有一些带来一些影响，或者我比如说我在户外一直在看，会不会影响就是我受伤，就是外面社会的一些魅力，或者我会不会错过一些外面的互动什么的。我觉得确实我要是有一些，比如说这是一个 AI 的什么 RG， 然后我问他一个东西，他能直接回答我，我也可以不看手机不看屏幕，这肯定会更好一点。
0: 你刚刚说的是 AI 耳机是吧？
1: 对，就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哦，现在是几点，或者哦，给谁谁谁打电话，或者哦，给谁谁谁发个消息。我觉得如果是通过我说他听他做，然后我就不需要看屏幕，这样的话会比较好。那我在想，就是这样的话就会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假设都在外面，好像就是自言自语，就是你在跟这个 AI 说话然后外面的人到底是不知道，哎，你是刚才跟我说话吗？然后就可能会像是这样的困扰吧，就大家都在外面自己说话。
0: 你说的这个场景其实现在就有啊，有的时候我在路上看到一个人，他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他戴着无线耳机，他在打电话。
1: 对，无线耳机已经有类似这种功能吧？
0: 对对对。
1: 但是我想，他要是变得更智能一点，他可以就是进一步减少我看屏幕的时间，我还是会觉得挺好的。
0: 确实，看屏幕现在是一个烦恼了，我们又依赖这个屏幕，离不开它，但同时我们又觉得，好像被它绑在这个屏幕前了，是吧？我有的时候甚至很痛恨我的手上长了一个手机，我就好像我少了一只手的感觉，就是吧，只有一只手可以操作的，但是我又离不开它，确实是很苦恼。小伦你呢？
2: 我也感觉就是，我感觉是一直是很难想象，对吧？我们现在这么多人就是真的是离不开手机，手机真的变成了我们的身体的一个部分。但是如果我们看就是过去和现在，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有第一台电脑，然后我爸爸妈妈说，哦，你不要坐太久，对，你的背不好，对，什么不好，对吧？然后我们没有想象，就是我记得手机刚开始流行，那时候我们就九个按钮，对吧？或者十一个按钮什么的，我们要按，如果要打一个字母 C， 我需要按三次把那个 C 导出来。但是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小时候可能七八岁，我打字可快，在那个手机上真的很快很快很快。然后出来了这个，就是手机上它有一个键盘，然后哇 ，OK， 这个我可以打字，哇，好方便。然后突然我在哪个手机可以打字比一个电脑都快，因为我天天在用，对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有这些墨镜，对吧？是
0: 智能眼镜，
2: 对，智能眼镜。
0: 你的那个打字这么快的技能要马上要用不上了。
2: 对对，但是可能就是现在我看到了有一个公司，一个是手机公司，他们刚出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就是你知道我们在打字的时候它会猜你要说什么话，对吧？比如说我想，然后它后面会推荐你想吃饭，
0: 对，智能的联想，
2: 对吧？
0: 对对对。
2: 但是现在这个智能的联想就是完全超过了我们的愿望，就是非常非常的聪明，就是我就打开了一个邮件，然后他都已经知道我要怎么回答，就是按照我以前写的话什么的，是真的很恐怖很恐怖很恐怖。但我的想法就是，以后我觉得肯定会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会有这些，比如说一个戒指或者一个项链什么的，然后我们会跟他说，但是我也觉得就是说也太慢了，
0: 那说太慢，
2: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它会继续发展到一个点，就是有一天我们，这是我觉得最恐怖的结果，但是我真的觉得会发生。我觉得以后我们就不用出门，就是我们就会在家里，就是像类似于就是像这种VR， 对吧？就是
0: 虚拟现实。
2: 对，我真的感觉就是以后这是一个很大的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看一切都在这么发展的这么快，对吧？东西越来越小，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快，越来越好。就是已经，如果我现在我去找我的爷爷说，我现在 我都不用出门跟我朋友们说话，我都不用出门买东西，我都不用出门看最新的电影、最新的电视剧、游戏什么的，我都可以跟

0: 50个朋友一起聊天，在家里什么，
1: 嗯，
0: 他们不会相信我在说什么，对吧？
1: 嗯。
0: 然后我感觉现在我们有这种，我说实话，我觉得很恐怖。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过去的人看他们孩子的未来都觉得恐怖，
1: 嗯，
0: 第一辆汽车出来了，他们也觉得恐怖，所以，
1: 嗯，
0: yeah。
1: 所以现在想象未来的生活，尽管可以大开脑洞、大胆的去想象，它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吧？不过我现在就是觉得，如果能够让我把手机屏幕心甘情愿的放下，但是又不失去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的话，我确实还有一点期待的。那么是什么样的智能设备会取代我们眼前曾经觉得很小巧，现在也已经嫌它有点笨的这个手机哈？现在有很多人已经在用那个智能手表。那么这一位刚才这个文章里面写的采访的这个对象呢，他就是说，未来很有可能主流的形态是智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设备紧挨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嘴巴，它是最适合智能体为你做事儿的环境。你看马上能看得见，你一说它也马上能听得见，而且它具备这个视觉扫描的功能，也能够理解你周围的环境。但是从这个单纯的技术角度来讲，比如说我觉得我好多年前还近视，我戴着眼镜，后来我好不容易摆脱了这个眼镜了，难道以后我还要天天戴着一个眼镜吗？这个比我天天拿着一个手机更让我不能接受。那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什么耳机，就刚刚那个杰凯也说了 AI 耳机是吧，还有什么胸针、戒指，刚刚小罗还说了项链什么之类的。你们觉得要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更愿意接受哪一类呢？替代手机的，
2: 我觉得如果你想的比较开放一点，那大家都说智能眼镜，为什么不能直接换成智能隐形眼镜呢？
1: 隐形眼镜，
2: 就是
1: 我有干眼症，我戴不了那个镜片。
2: 可能你直接放里面，就是就算你是已经在有这个智能功能嘛，
1: 嗯，
2: 然后你想用手机，你就说话。然后你智能隐形眼镜就打开给你看你的屏幕，
1: 嗯，
2: 你说你要去哪就带你去哪。我觉得其实我们说智能眼镜可能会遇到一些烦恼，就是它万一掉了，或者你要一直戴一个眼镜，其实大部分的这些问题都是通过隐形眼镜解决，
1: 可以解决是吧。
2: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未来在想智能眼镜，我觉得可能很快就会发现智能眼镜还好，但是要是智能隐形眼镜的话，就会进一步方便。
1: 要是再进一步，我突然想起来看到过一个英剧，里面就是往你的大脑里面植入一个智能芯片，
2: 哦，
1: 你这个智能眼镜是还是带进去的，那个芯片就直接长在你脑子里了，哇，好恐怖啊。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3: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什么样的生活会替代现在的？我觉得我们可以保留一个问号，但是有一些担心是现在就直接可以去想象的。就比如说，现在的手机，你拿着一个手机，如果你想要拍周围的世界，你一举起来，别人都能够看得见。对吗？他如果想要拒绝你拍他，他只要用手挡一下就挡住你了。
0: 对，但是如果是个眼镜，那就问题来了。
1: 没错，如果是个眼镜，你们能接受这样一个世界吗？就是随时有可能被别人记录。
2: 我觉得我已经放弃了这个隐私。
1: 你放弃了？就这样吧，
2: 我
1: 是
2: 觉得接受或者不接受都没有办法拒绝他，就可能除非我是以后就是变成那种永远不出门，也不太现实。现在我们去哪也都有摄像头嘛，我们只是赏心这些摄像头就是在被好人用啊，没有在被坏人用。
1: 嗯，
2: 再加上就是现在已经能做很小很小的那种隐藏相机。
1: 嗯，
2: 就其实我觉得社会已经是到了这一步。
1: 但是你看现在英国也有很多人在走一条相反的路。我看英国媒体曾经有一篇很长的文章探讨这个技术戒断的话题嘛。
2: 嗯，
1: 说当地有很多这个人们啊，开始刻意使用最简单的傻瓜机来对抗这种线上的生活，或者对抗你说的没有隐私的世界，是吧？杰凯自己的态度是顺其自然吧，跟随这个科技的进步。但是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说，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大一部分人会做出自己的另一种选择。你觉得以你对你周围的人的了解，比如说约克这个地方的人，大家会接受这种超智能的趋势成为一个 未来的社会的标配吗？
2: 我觉得会有人反对，会有人反对，但是我觉得你就要看这些人最后会不会直接被社会淘汰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比较难。但是确实英国在这方面已经算非常非常的保守，
1: 嗯，
2: 可以说从去年的一个例子来看，就是去年我们的首相他发布了一个计划，就是开始用一个全国电子身份，然后这个全国电子身份就类似于中国的身份证系统嘛，
1: 嗯，
2: 就是你有一个号码，然后你去哪里都刷一下，然后都有很多这些相关的信息。这个已经在英国是完全被拒绝了，在被社会拒绝了，然后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反对。那都然后也加上说啊，那些老年人或者用不了这些电子设备的人，他们怎么办？我那时候已经在觉得这个和中国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态度，
1: 嗯，
2: 所以我觉得确实，你要是说这种高科技之类的，我觉得其实英国已经算是很保守的一个国家，
1: 嗯，可能会更抗拒一点，对于未来的这种超级智能化，嗯，是吧？
2: 对，
1: 嗯，
2: 对，
0: 嗯，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一直不想让我们看太多电视或者打太多游戏，手机开始有屏幕，开始可以上网什么的，他们也想试试控制，但是没办法，就是早晚我们旁边的人在用，所以我们必须开始用，对吧？然后突然我还记得可能我14岁，老师要求我们回家用我们的平板完成一个作业，我都没有平板，然后我老师接了他的平板给我，然后我爸爸气死了，哎呀你怎么可以给一个小孩这个东西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是很难完全反抗这种科技的变化，对吧？就是特别是因为确实我们生活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方便。就是我最近我用，我母亲是法国人，然后我最近跟法国的领事馆在交流关于办一个事情，然后我法语不标准，所以每次我需要发一个电子邮件，我一直会花很多时间确认所有的法语都是准确，我不想丢脸，对吧？然后到了领事馆他们觉得我不会交流什么的，然后现在我发现我以前可能花20分钟30分钟去看我写的字，对不对？我现在就1秒10秒就是5秒钟在一个人工智能我就可以去检查，对不对？但是突然我打开了这个门，我现在我都不用写，我都可以用英语跟人工智能说，哎，你帮我用法语，那这个很可惜。那我一边说这个话我一边感觉很不好，但是做好了之后我还是做的，因为确实很方便，对吧？
1: 你这个心态好矛盾啊，我一边在享受它，我又一边觉得自己哎呀我为什么要这么享受它。
0: 但是确实就是这个问题，对吧？像 我有一个学生，他才6岁，他妈妈已经给他手机，然后因为他妈妈说现在反正大家都在学习用手机，我希望我儿子也知道怎么用，
1: 嗯，
0: 然后我完全不同意这个事情，完全不同意。然后我跟我朋友去外面吃饭，他有个女儿2岁，然后我跟他说我反正生孩子我不可能会给他看手机，我会等他可能6、7、8岁他可以开始看电视什么，不可能给他看。然后他孩子还是哭，然后我一直在说你什么时候给他看视频让他不要哭。
1: 你看看小罗的这种矛盾的心境真的特别有代表性，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就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失去一些东西，因为你无法抗拒它带来的好处给你的诱惑，是吧？将来对于智能眼镜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智能穿戴的一样的，将来也是这种心理，
0: 完全是。
1: 我就想到我们中国有一个词儿叫做物极必反，或者说过犹不及嘛。我觉得可能对于科技在我们生活中的这个位置也是这样的，如果一样东西它完全占据了我们的生活的话，那可能就是过犹不及了。那如果我们现在要给5年后的自己一个预警，比如说如果人人都可以戴一个隐形的智能眼镜，那你们觉得从个人的角度也好，还是从社会规范或者说法规限制等等方面也好，需要给他设定一个什么样的警戒线呢？
0: 我年轻的时候我还记得在西方他们在试试介绍一个类似于一个网络警察，就是研究就是每个网站谁在用，就是每个人会有他自己的身份在网上，然后我们所有人就完全否认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挺喜欢我们的隐私在西方，就是我们不喜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在网上在搜什么在做什么，我们蛮看重我们的隐私。但是现在科技越来越厉害，我感觉必须有一个 一个组织就是可以控制，因为像人工智能已经可以看到了，在西方就是人工智能真的变成很可怕很可怕很可怕，就是有人他们有办法可以让人工智能做坏事情，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必须有一些法律方面，就是而且很严格的惩罚。有很多很多情况现在在网上其实理论来说不算违法，因为没有法律，所以我觉得需要更明显的规定。
1: 嗯，不管是行业的规定还是法律的规定，都需要加快脚步来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
0: 还有一个是教育方面，像 我有一个学生，她才11、12岁，一个小女孩，然后她喜欢发视频，就是短视频，就是她带一个游戏，什么忘记是什么游戏，然后她的视频的质量不是特别高，但是她有一天有一个视频有可能100个人评论，然后他好开心，他来找我，他说啊，来，你把你手机给我，我想给你看看，有这么多人评论。然后我看到了，就是很多这些评论是成年人，然后我有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我说等一下，你才11岁，然后突然你开了这个门，你可以跟这么多成年人去交流，这个不好。我问他，我说你妈妈知不知道你在发这个视频？然后他说他不知道，我用奶奶手机发。我说，今天如果你不告诉你妈妈你在发这些，那我会告诉她，因为必须有一个成年人在观察在发生什么，因为谁知道被骗钱或者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安全什么的，这个非常不好，非常非常不好，
1: 一定要有约束。
2: 对，我觉得如果我们说到法律上的规定的话，可能说到西方和说到中国已经完全是两回事，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中国已经有的一些措施也是西方想都想不到能有，就像我说的这种电子身份，在英国我们就没有身份证，然后大家都是靠不同的证件去证明就是我是谁，有的会用那个驾照，有的会用护照，但是没有一个统一就是全国都用的。所以其实英国之前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也很好，就是我当时也是很支持有一个全国的电子身份证，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给很多人带来就是网上的安全。因为就是说任何网上的行为都可以查到背后是谁在做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不从这种系统开始，你管不了就是网上的任何一种行为。
1: 对，
2: 我觉得英国现在面对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像我们刚说的 AI 的内容，还有是否能判断是不是 AI 做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在英国就比较严重，因为现在很多 AI 内容会被当成真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些法律上的规定说这个不是一个真的发生过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任何一个发 AI 内容必须得加这个说明，然后如果不加这个声明，我觉得该有一些惩罚。像我说的，这些系统都从一个电子身份来开始，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是谁发的这些内容，那其实他们发什么我们都发现不了到底是谁在发。
1: 对，可溯源也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现在在这个高科技加速度发展的时代，问题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现，然后我们人类呢就像去打补丁一样的一个一个的把这些问题解决，有的时候总是跟不上它发展的这个速度，但是还是要努力的去追，是吧？努力的去打这个补丁。那现在 AI 或者说未来的这种智能时代，它正是让我们从手机变成各种穿戴式的设备，也就是说它正从一个独立的按钮系统慢慢演化为可能围绕我们全身的感官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的在见证这个人机交互演化的过程。下一个浪潮会是什么样呢？我们一边期待一边观察一边警惕着吧。好了，那今天关于这个科技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Thanks everyone, I'm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2: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5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

0: 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8号到7月3号前后，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及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时段主要在30号到7月2号。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指出，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精密发酵技术、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世界模型格密码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先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例如，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以超高精度模拟分子间相互作用，助力科研人员更快速、高效地完成候选药物筛选。万物互联电网让建筑、车辆、工厂和数据中心双向调节能源，推动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直接提取锂技术可在数小时内完成盐水提锂，大幅缩短耗时，同时降低了水资源消耗与土地占用率，有望拓宽电池关键原料供给渠道，提升全球供应链稳定性。与会专家认为，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试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5号凌晨称，该国地震已经造成32人遇难、700人受伤，目前伤亡情况还在进一步统计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之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伪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表示他们的心与全体委内瑞拉人同在。 北京时间25号6时过后，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日本东北海域此后不久发生7.2级地震。美国方面消息称，同一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生5.6级地震。不过加州理工学院资深地震学家露西琼斯认为，这些地震发生在不同的断层和板块边界上，彼此之间没有关联。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格罗西还表示，核查将在与伊朗政府的合作下完成。多家联合国机构24号联合发布的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期能源进展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报告说，若不采取紧急且更大规模的行动，全球将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期及确保到2030年人人获得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截至24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7美元，盘中一度跌至每桶69.66美元，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34美元，盘中最低跌至每桶73.07美元，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两大基准油价均已降至3月初以来的低位，并基本回到伊朗战事2月28号爆发前的水平。6月25号是世界海员日，国际海事组织将今年的主题设定为“乘天下之商，担海上之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去近4个月里，大量无辜海员被笼罩在冲突阴影之下，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和身体压力，令人痛心和遗憾。”他表示，此次危机再次提醒国际社会，海员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地缘政治冲突的直接受害者。国际海事组织正与地区国家航运业界和相关国际伙伴密切协调，希望在未来数周内完成绝大多数船舶的疏散行动，将践行人员优先原则。刚果金政府24号宣布，来自该国埃博拉疫区的人员在进行国内或国际旅行前，需先完成21天的自我观察，以降低疫情传播风险。法国24号报告确诊一例从刚果金返回的输入性病例后，该国卫生部已确认并隔离5名密切接触者。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9: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0: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尤为重要的党内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文件来自1921年7月的上海望志路106号。在一间普通的石库门民居里，十几位年轻人围坐在长条桌前，他们面前摊开的是一份刚刚起草完毕的文稿。这份文稿全篇15条，约700字，没有华丽辞藻，却字字千钧。它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字，宣告了一个民族的觉醒，点亮了一个世纪的征程。从这一天起，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始被重新书写。那么105年过去了，这份纲领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从一大到四大，短短4年，党章如何从700字的简纲成长为6章31条的完整体系？ 为什么说党章的每一次修订都是革命实践的总结，初心使命的强化？档案的字里行间又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党章初立》，从

一大到四大的初心印记。1921年的中国风雨如晦，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势力范围，四万万同胞在苦难中挣扎。就在这一年的7月23日，上海望志路106号的一盏灯火穿透了沉沉暗夜。来自全国各地的12位代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加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没有制定正式党章，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纲领共15条，约700字，是党的历史上关于党的建设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说来令人遗憾，由于党在初创时期处于秘密状态，加上长期革命战争环境，一大纲领的中文原件至今未能发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1957年苏共中央移交的俄文版和1960年在美国发现的英文版两个译本。两个版本内容基本相同，都是15条，但第10条之后都缺少第11条，实际保留14条。1959年，中央档案馆将俄文版译成中文，纲领第一条开宗明义，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一个共产党的名字就把这个政党与当时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政党、资产阶级政党根本区别开来。纲领第二条明确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联合第三国际。这几句话字字千钧，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最高奋斗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纲领还规定了党员条件、入党程序、组织纪律和地方组织建设。比如，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凡有党员5人以上的地方，必须成立委员会。这些条文虽然简略，却已包含党章的基本要素：党员、组织、纪律，为后来正式党章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中共一大纲领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起点，它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划清了与资产阶级政党的界限，确立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根本性质，宣告了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从这一份纲领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立下了一个誓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922年7月16日至23日，距离中共一大召开整整一年，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12位代表出席，代表全国195名党员。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它创造了党史上的多个第一：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第一次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统一战线思想，民主的联合战线，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成果，就是制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什么一大之后仅仅一年，党就迫切需要制定一部正式党章呢？
这要从当时党的发展和革命形势说起。一大潮开始，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党的组织主要分布在少数几个城市。到1922年二大潮开始，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95人，党组织有所扩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更是掀起了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党在组织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党员发展缺乏统一标准，组织纪律不够严明。如何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这些迫切的问题摆在共产党人面前。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共6章29条，分别是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负责。这部党章内容系统，结构完整，对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在党员条件方面，党章规定，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入党手续也更加严格，需经党员介绍、地方执行委员会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使得为正式党员。这套逐级审查的程序体现了党对党员质量的高度重视。在组织机构方面，党章规定，凡有党员3人至5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各组之上设立地方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最高领导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一个从基层到中央的完整组织体系，确保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党章把纪律单独列为第4章，共9条。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专门章节规定党的纪律，其中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需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需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这些规定奠定了纪律立党的基石。中共二大还有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也就是最低纲领。大会宣言明确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而现阶段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破天荒地在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二大党章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从一大纲领到二大党章，党从只有一个粗略的奋斗纲领，发展到拥有系统的组织章程；从50多名党员发展到近200名党员，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组织体系。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的代表约有40人，代表全国420多名党员。中共三大选择在广州召开，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决议，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合作。这一方针在党内引发了激烈争论。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广州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大本营，政治氛围相对宽松。
经过充分讨论，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

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这一决策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共三大对二大党章进行了第一次修改，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共六章三十条，保持了二大党章的结构，在个别条文上做了修订和补充。第一个重要变化是对入党手续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二大党章规定入党需有党员一人介绍，三大党章改为需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小组会议通过，地方委员会审查，区委员会批准，使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入党介绍人从一人增加到两人，这一规定一直延续至今。第二个重要变化是首次规定了党员候补期制度，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地方委员会可酌量伸缩。候补党员只能参加小组会议，只有发言权与选举权，但义务与正式党员相同。这一制度既保证新党员有考察期，又体现了区别对待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第三个重要变化是对党的各级组织成立人数做了适当调整，更加注重发挥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作用。同时，三大党章还首次明确规定党员可以自请出党。此外，党章还降低了党费标准，由月薪50元以内者缴纳1元，调整为30元以内者缴纳2角，减轻了普通党员的负担。中共三大党章的修正，体现了党在国共合作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制度创新能力。它既坚持了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又适应了革命统一战线的需要，既保持了党章的稳定性，又根据实践发展做出了必要调整。从三大开始，党章的局部修改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惯例，这一制度传统延续至今。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虹口广吉里召开，20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全国994名党员。与一年前相比，党员人数翻了一番还多。党的组织已经分布到全国多个省市，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也日益高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壮大的党，迫切需要回答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党在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上如何做好准备？这些正是中共四大要回答的核心议题。中共四大召开的时机非常重要。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一年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复苏，农民运动兴起。但与此同时，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烈，国民党右派不断排挤共产党，争夺革命领导权。在这种复杂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方针。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做出了两个最重要的理论贡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大会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地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大会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成分，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便不可能取得。在党章建设方面，中共四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共6章31条。与三大党章相比，四大党章的修改虽然也是局部性的，但有几处变化影响深远。
第一个重大

0: 大变化，是第一次将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本组织。二大党章规定，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三大改为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组。四大则明确规定，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每支部公推书记一人，或推三人组织干事会，隶属地方执行委员会。不满三人之处，设一通信员。这一修改把支部从小组提升为基层组织单位，使党能够直接联系和动员广大工农群众，为党从宣传小团体转变为群众性政党提供了组织保障。第二个重大变化是改变了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称谓，从四大开始，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称总书记，地方各级委员长也改称书记。这一变化反映了党的组织制度的重要演进，更加突出了领导人作为人民公仆的性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同于旧式政党的新型特质。陈独秀当选为第一任总书记。第三个重要变化是进一步简化了发展党员的审批程序，对候补党员的权力做了适当调整，更加强调对党员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下放了部分党员管理权限，使各级党组织在发展和管理党员方面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责任感。中共四大还通过了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明确规定党的组织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强调必须使党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革命群众的工作。会后不久，1926年7月，党中央又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首次确立了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基本原则。四大闭幕之后，革命运动迅速高涨。1925年2月，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成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奏。到1925年5月，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发展到16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日益活跃，会员达数百万人。这些有组织的群众，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从1921年到1925年，短短四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从幼年到成熟的关键历程。党章从15条700字的纲领发展为6章31条的完整章程，党员从50多人发展到近千人，党从一个小团体成长为拥有明确纲领、严密体系、广泛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早期党章的演变充分展现了党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自我完善的探索精神。百年回望，初心始终不变。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中国共产党人靠着这份初心跨沟坎取胜利。早期党章蕴含的初心印记、革命精神依然穿越百年，历久弥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eat waves， Wave 波浪。 heat waves 则是热浪。近段时间，热浪席卷法国，40多个省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一连数日，巴黎圣马丁运河成为了附近居民的避暑胜地。市政部门提前开放了这个露天泳池。同时，法国多座城市因为 heat waves 热浪来袭，取消了多项户外体育赛事以及音乐节。另外，据法国教育部通报，全国6万所学校当中有超过800所宣布停课，另有1800所学校调整教学时间。法国气象部门警告，本轮天气炎热程度堪比2003年夏季欧洲遭遇的极端 heat waves 热浪，当时持续高温引发严重干旱，造成了大量民众出现健康问题。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5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均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继续，但与此同时，围绕对伊核查问题，美伊双方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强调，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则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声明还说，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是极其危险的。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相关能源企业对消费者漫天要价，表示他已要求司法部调查石油公司未随原油价格下跌相应下调汽油零售价格的行为。近期随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国际油价明显回落。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24号全美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格较5月高点下降近14%，但仍明显高于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就此，特朗普点名批评了埃克森美孚公司和雪佛龙石油公司。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汽油价格高企一直是选民关注的经济议题。特朗普政府在中期选举临近之际，面临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的政治压力。韩国媒体综合韩国畜产品质量评价院、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数据报道，截至本月中旬，韩国一盒30枚装鸡蛋的零售价为7506韩元，约合33.2元人民币，同比上涨7.1%。一盒10枚装高档鸡蛋本月平均零售价升至5229韩元，首次突破5000韩元，约合22.1元人民币。为应对国内供应减少的问题，韩国政府加大进口力度，民众则纷纷开启比价寻蛋模式。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4号晚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首映礼，吸引华侨华人、当地各界人士数百人到场观影。据悉，该片25号起在新西兰多个城市的院线上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边走边看，我是朱红。这两天2026年的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是陆续出炉了，那么新一轮的暑期出游热潮是随之开启。根据国内头部的旅游平台的数据分析，那么这一波出游热潮大概将持续到7月10号，此后暑期的亲子游将迎来出行高峰。现在不少年轻人不再只是偏爱名山古迹这样的传统景点，也是纷纷解锁新潮的游玩方式。 例如专程去前往富有未来感科技感这样的视觉效果的现代化的工业园区去参观研学开阔眼界，并且呢还能亲身的去感受一些极致的工业美学。 作为影视作品《飞驰人生三》以及大江大河的取景地，那么镇海炼化就凭借着氛围感十足的工业夜景在网络走红，一跃成为了新晋的网红打卡地。
3: 夜幕下的镇海炼化变得流光溢彩，纵横管道与连片楚冠被灯光层层勾勒，满满未来感扑面而来。
4: 影视作品《飞驰人生三》大江大河都曾来到这里取景拍摄，镜头播出后厂区火速出圈，许多游客都专程赶来打卡拍照。
5: 实地现场远比这个视频里面的画面更加震撼，工业之美，机械之风，赛博朋克。
6: 我觉得镇海炼化呢其实是钢中带柔，柔中带硬，它有非常强大的工业底气，
5: 还有很多美好的细节。
6: 如今的石化厂早已经不是我们刻板印象里灰扑扑、浓烟滚滚的样子，夜晚的厂区变身赛博工业的打卡地，而白天的厂区也另有一番景致。如今呢，工厂推出了工业游，开设了工。

0: 去规划输油管道要横穿这片林地，为保住白鹿的栖息地，企业特意改道绕也会全部暂停，全力给鸟儿留一片安稳天地。这
1: 条管线呢，本来是从这边是因为是我们的装置区，后来我们经过商量，是坚决不从那边走。光这么一绕，投资多了300万，我们还是这么走了，300多万把白鹿留下来，这就非常值得了。
2: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厂区这片生态美景，企业还给白鹿栖息地装上了24小时慢直播，截至目前，线上累计观看量已经突破了2亿次。眼前这些生产装置里炼的不光有原油，还有地沟油，依托自主研发的工艺，地沟油在这里完成华丽蜕变，成为绿色航空燃料。
3: 这也是工业油中油科最感兴趣的特色看点之一。
2: 通过我们的技术突破，通过那个加氢脱氧，包括裂化、异构一系列的反应过程，就可以把它变废为宝，能够满足飞机严格使用标准的绿色航空燃料。它的整个全生命周期减排二氧化碳可以50%以上。别看原料是餐厨废油，加工出来的生物航酶门槛极高。
3: 要经过多项严苛测试才能投入使用。大家都知道，飞机在高空中，然后这个温度非常非常低，所以说这个航空煤油一定要有在低温下有一个很好的流动性。那生物航煤在零下67度，它的流动性还非常好，普通的这个油品动也不会动了，已经完全凝牢了。
2: 这套国内首套生物航煤工业化装置，年加工能力10万吨。 满负荷运转时，一年就能消化一座1000万人口城市产生的地沟油，把餐厨废料变成航空燃料，每年还能减少约8万吨二氧化碳排放。也正是依托这些亮眼的生态保护和技术创新成果，正海炼化持续推出工业油，让大家亲身打破对石化行业的老旧偏见，直观感受国内石化产业技术迭代、绿色转型的跨越式发展。
4: 就是我以前的印象，对于炼化厂的印象可能就是空气中啊，就是比较有异味啊。感觉到现场来说，就空气也比较新鲜，这边生态环境还是不错的，看到了这么多现代化的一些装置，都让我内心受到极大震撼。
2: 这次公众开放活动里，记者还认识了1975年进厂的第一批老工人方金星。厂区每次开放，他都会抽空回来走走，见证工厂数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
5: 这个变化太大了。 确实是比较，现在是比较震撼。我们那时候就是现在讲起来小小的250万吨一年嘛，现在就是几千万吨了。我感觉到就是我们那一代人啊，有那一代人的责任，有那一代人的担当。现在的这一代人有他们的责任，有他们的担当，因为科技在发展，对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2: 近年来，厂区打造一体化工业游览路线。
0: 串联起白鹿生态园现代化生产装置等特色点位，累计接待参观游客超3万人次。从我们的工业景观上面，让大家能看到我们中国工业的实力啊！我想未来的这个公众开放也好，工业油也好，它一定会有这个强大的生命力，一定会让我们的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更好的实现。
6: 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和谐发展。说的我也想去这样充满未来科技感的工业厂区去看一看，不仅能够一饱眼福，还能够增长许多现代化的知识。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边走边看节目，今天我们就来关注新一轮的暑期出游热潮开启，有哪些新潮的玩法？那么刚刚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种沉浸式打卡赛博工业厂区。我们说， 随着工业厂区的吸引力从硬核生产转向了多元体验，那么工业研学游也是在持续的升温。在宁波的钢铁厂区，传统钢铁产业靠着智能改造、绿色转型，焕发了新的生机，也营造出了非常独特的工业的旅游体验。而在江西的景德镇，把直升机生产线打造成了特色文旅打卡地，也是开辟了工业旅游全新玩法。
2: 有工人师傅拿着锤子练，就是那种火花四溅，很亮的那种，
7: 感觉很多人在那里打铁。
2: 这两天，一批小学生走进宁波钢铁厂区，开启了一场探寻钢铁诞生全过程的研学之旅。在高炉作业区，铁矿石被炼成1500摄氏度的铁水，壮观场面吸引住了孩子们的目光，和大家想象中不同。高温冶炼的核心区域。

0: 早就一改过去尘烟弥漫、脏乱嘈杂的旧模样，整片场地开阔又清爽。
1: 总共我来讲，咱们这个作业区感觉这一块特别的宽敞整洁。
2: 是这样的，通过现在的这个超级排放改造和智能制造上了以后呢，我们的很多这个现场的环境、作业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都是实行遥控的作业，大大减少了我们员工直接与这个高温铁水接触的这种机会。
1: 这里呢就是热轧厂，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生产线上红彤彤的就是板材，那230毫米的板材呢，在这里经过流水线就会被压成最薄达到1.2毫米的板材。那看到小朋友的反应，钢厂里的场景很好像和他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3: 这里感觉这里很有科技感，很壮观，环境我觉得很好，因为有很多那种高科技的，比如机器狗。
4: 自动化程度特别高，只需要在程序设定一个模型，它就会根据你的要求自动的产线自动根据这个匹配来生产出来一个板材，快的话可以达到96秒。
0: 刚刚在生产车间，我们听到工作人员提及的最高频的关键词就是智能和远程控制，而这里就是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工作人员在电脑前就能实现远程控制整个工厂的生产过程。这间智慧中控中心串联起厂区10多万个数据采集点位，实时抓取生产全流程信息，依托 5G 传输、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技术，让整条钢铁生产线运转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能效水平提升了 3%。 智能化改造不仅提效增产，还推动厂区走上清洁生产之路。记者在园区发现一方小巧的金鱼池，让人意外的是，鱼儿赖以生存的清水全部是经过多层净化处理后的工业废水，
5: 就是我们从生产线上下来的污水。
1: 哦，看上去就是
5: 对，看上去很黑，
1: 很浑浊，
5: 对
1: 。我很难想象这个是就是咱们刚才金鱼的清水，
5: 就是金鱼的那个水。这里是最原始的污水源头，到这边我们可以看。这里就是处理好以后的水，你看上去就很清了吧？
1: 对，已经清澈见底。
5: 对。然后这个水其实就是跟我们那个养金鱼的那个水是一样的。
1: 那咱们处理后的水会做一个什么用途？
5: 重新再回到生产线上作为工业用水，这样的话每年减少这个新水的使用量1000万吨以上。
0: 行走在园区里，随处可见绿植花草，好像一座生态花园。近年来，厂区打造特色工业旅游专线，给孩子们科普钢铁冶炼的专业知识，将一条条硬核钢铁生产线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开放的实景课堂，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重工业向智能绿色转型的全新面貌。
3: 很震撼，能看到钢铁铁水它出来嘛，然后一下子哗一下红彤彤的，一下子就喷发出来一样，像火山喷发，就感觉特别壮观。今天在这里看到很多高科技设备，让我感到很新奇，很高兴。
5: 作为一家以认识智能制造、体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主题的工业旅游景区，已经累计接待游客1200多批，12万多人次，很多中小学生会走进我们的厂区，体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体验智能制造，体验这个大工业的震撼。
6: 走进江西直升机有限公司展馆，许多学生沿着设计好的路线参观各个展馆，聆听直升机发展历史，动手体验航模制作，感受飞机设计制造过程，带上 VR 设备体验一把飞行的快感。
7: 我了解到了这个直升机背后的很多深厚的历史，我刚刚体验了一个 4D 的一个展演，我觉得非常好，印象深刻的是它给我们展示了一些用于航空的材料，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我觉得很新奇，像戴 VR 眼镜，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想要更深的去了解它。
6: 为了增强参观的体验感与互动性，江西直升机有限公司还开放了总装车间，展示飞机从冲压焊接到涂装的全过程，吸引全年龄段游客走进工厂一线，沉浸式感受。公司除了开放一线车间，还展示了多款适配低空经济的直升机，空中游览、警用巡逻、应急救援等飞机，不光技术先进，外形也十分吸睛。
1: 这一次参观这个直升机的总装厂房，我认为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因为以往可能传统旅游就是各个景点嘛，并没有就是了解到过这个直升机这个神秘的行业。通过参观呢，也了解到原来这个直升机可以应用到那么多个领域，什么消防啊、气象啊等等。
8: 这是我第一次参观这个以直升机为主题的一个展馆啊，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零部件到最后这个完整的一个直升机的一个过程。刚刚听讲解员也介绍到了，这些直升机大部分都是国产化，对于我们这个新一代的年轻人，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国家的这个技术也越来越成熟，让我们感到更加自信。
6: 进入六月，江西直升机科技馆研学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文旅科普氛围浓厚，游客接待量稳步增长，目前日均接待游客超500人次。除了静态飞行展示，在户外的通用机场，几乎每天都有游客乘坐直升机从跑道出发，高空俯瞰景德镇，游览多个景点，解锁低空观光新体验。目前景德镇已经打造出涵盖低空飞行、车间体验、展馆游览等地下加天空的工业旅游线路，丰富了旅游场景，也让工业制造成了文旅景观。
9: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0: 那么说到暑期前后，如果能够乘坐特色旅游专列，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那么现在关于特色旅游专列的话题热度也是在不断的攀升，我国的旅游列车数量也是在持续的增加。在今年的一至五月，全国开行旅游专列数量达到了705列，同比增长了14.6%。从逛吃西北的专线列车到穿越大兴安岭的森林慢车，应该说拓展了游客旅行的新方式。
11: 今年以来，一系列品牌旅游列车不断推出，金旅时光号打造穿梭于北京与天津两地的移动主题乐园，复古客座车厢化身流动舞台，相声、小品、文艺演出一应俱全。列车还在近期为小朋友提供免票专属福利。
1: 你们是第一次坐这个列车吗？第一次啊，你觉得好玩吗？
12: 好玩。这个车上有很多娱乐项目，其他车没有。
13: 我觉得就很新奇。我们其实从下了这个站台就开始拍照，就孩子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甚至就觉得1.5小时的车程甚至都有点短，都怕体验不完。
10: 除了有丰富多彩的表演活动之外，这列车的服务设施也很贴心。您看列车上的走道呢，有1米的宽度，不仅走起来很宽敞，也能方便坐轮椅的乘客来通行。而且我发现这里的桌子和座椅呢，都采用的是圆角的设计，能够防止老人和孩子磕碰，可以说是用细节来实现了乘车的安全和便利。
1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搭乘旅游专列的旅客中，老年人的占比超过了一半。针对这一情况，新改造的旅游列车普遍进行了适老化改造，配置无门槛通道、紧急呼叫、防滑地板等。不少列车上还有24小时列车管家和随队队医，能够做到随叫随到。
14: 每个床头都有应急的呼叫按钮，只要老年旅客需要，摁下去之后，我们的列车管家会第一时间赶到。
15: 近日，载有370多名大连球迷的列车抵达哈尔滨站，在客运人员的引导下，球迷仅用10分钟便完成出站换乘。而针对跨省观赛需求，一些列车还打造了球迷主题车厢，提供解暑茶、能量棒以及应急药品，让旅途充满赛事氛围。
16: 这次在这个列车上心情特别激动，列车组人员给我们就是表演什么的，然后心情也是特别被带动起来了，我一宿也没睡。
17: 因为这趟列车连接了鸡西和沈阳两大赛事举办地，我们就开行了这趟东北超主题的球迷专列，在列车上进行了精心的布置，让旅客一上车就能感受到东北超的浓烈氛围。
18: 铁路与旅游的深度融合还在创新多元消费场景，例如曾经沉寂的铁路线也能够重新的焕发出烟火气。浙江长兴将废弃的铁路与旧车厢改造成了乡村休闲综合体，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品咖啡的醇香，享特色的美食。 废弃的铁轨和火车承载着当地独特的历史记忆，将其改造之后，不仅保留了这一份回忆，也让闲置资产重新的活了起来，摇身一变成了时尚的消费场景，有力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1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城

0: 西安地铁15号线黄子坡站，抬头一看，这里是城市的大动脉。那么西安和成都的地铁站不仅是城市交通的快节奏的动脉，更成了展示千年文脉与工业记忆的慢生活的会客厅。
1: 我现在是在西安地铁15号线黄子坡站，抬头一看，星光闪闪，沉浸式的星空穹顶，氛围感十足。脚下呀，是延续了2000多年的黄子古坡文脉，眼前呢，则是奔赴九天的航空星河景致，古今浪漫在这里交融。
2: 整座车站深埋地下近50米，超大埋深带来地面与站台的巨大高差。为此，车站配套建设了9部超长扶梯，作为连接地上地下的核心通行通道。单程运行时长近2分钟，解决超深车站客流通行难题。
1: 站上扶梯啊，就可以开启一场科技范儿满满的时空穿越之旅。走，咱们一块儿去体验一下。
3: 除了超长炫酷扶梯之外，站内还配有许多无障碍设施，如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等，为群众出行提供多元化保障。像我们的这个扶手也会有一些盲文，方便一些视障的朋友去识别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和信息。
1: 在我们的地铁站内还设有智能的客服中心，在智能客服中心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其实是传统人工票亭的一个智能化升级，这里还搭载了一块可以触控的大屏，然后这个大屏呢，它里面有车票查询、充值、线网地图查询等服务。如果说我们想要去一个地方，但是不知道具体的线路怎么走的话，我们还可以通过语音咨询服务来进行一个实时的交互。我们一起来试一下，我想去钟楼地铁站。 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已经实时的生成了一个线路地图。那么在这里啊，我们还可以通过请求帮助按钮来实时的招员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提供不一样的出行服务。
4: 把人的生活和这个科技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真的非常好。
5: 一走进地铁机车场站，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非常非常的科幻。你们看，
6: 我的头顶呢是一片星空顶，在这个星空顶的两侧呢是两个时空环，一个代表着工业时代，一个代表着新时代，两个时空环在这里隔着星空相遇。因为我们这个地铁机车场站是在成都机车车辆工厂的原址上进行建设的，所以这个车站采用了穿越时光隧道的设计理念，整个车站采用了无柱结构，呈现出长约173米、宽约22米的拱形穹顶。 所以团队还打造了一片星空顶，以点状星光与条形灯结合，渲染出科幻的氛围。站厅上方大型艺术装置《日月之行》由两块
1: LED
7: 大屏组成，循环播放着蒸汽时代、内燃机时代、电力时代的火车以及高铁时代的出行图景。这边站内呢，就是《日月之行》和这个时空隧道设计，特别震撼。然后也能看到就是老火车到咱们的高铁的一个发展，就 很惊喜，感觉像看了一部铁路建设的电影一样。我是这个厂的一个退休职工，看到这些画面，就像在翻我家的老照片一样。我们国家发展的特别的快，现在的地铁也发展的非常的快啊，整个的地铁交通四通八达啊，出行非常方便。
0: 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边走边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今天节目和大家关注的是暑期前后为您解锁一些新潮的玩法。
8: 文化成就大美， 行走见证奇迹。 环球资讯广播， 边走边看。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9: 25到27号 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8号到7月3号前后 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及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时段主要在30号到7月2号。 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

0: 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指出，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精密发酵技术、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世界模型格密码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先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例如，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以超高精度模拟分子间相互作用，助力科研人员更快速、高效地完成候选药物筛选。万物互联电网让建筑、车辆、工厂和数据中心双向调节能源，推动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直接提取锂技术可在数小时内完成盐水提锂，大幅缩短耗时，同时降低了水资源消耗与土地占用率，有望拓宽电池关键原料供给渠道，提升全球供应链稳定性。与会专家认为，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试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文弱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凌晨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该国24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罗德里格斯稍早前说，外国救援力量不久后将抵达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4号深夜接受采访时说，该国北部拉瓜伊拉州是当晚连续强震的重灾区，已经报告多达15座建筑物倒塌。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影响令人感到忧虑和震惊。他已指示巴西外交部与巴西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共同评估委内瑞拉所面临的形势以及巴西可能采取的援助措施。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截至24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新制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7美元，跌幅为3.9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4美元。 元，跌幅为 4.33%， 两大基准油价均已基本回到伊朗战事2月28号爆发前的水平。不过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虽然短期内油价已经回归由供需改善与库存数据交替主导的阶段，但是地缘政治风险溢价仍未完全消失。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在第21届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日本政府应明确向中国表示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坚持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当地时间24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晤北约秘书长吕特。面对特朗普对北约欧洲盟友的公开抱怨，吕特极力安抚，一边恭维特朗普对北约做出的贡献，一边温和反驳特朗普的不满，辩称盟国不愿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例子只是个别情况。据报道，吕特此次访美正值北约峰会即将于下月在土耳其召开之际，意在缓和因美以伊战争及美国威胁从欧洲撤军而引发的紧张关系。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已达208万人，同比增长2.6%，全年外派船员18.5万人次，同比增长11.5%，外派规模创近年新高。全球与我国签署船员证书合作文件的国家和地区增至31个。第9届中国亚乌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近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迎来参展客流入境高峰。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多项便利举措，全力保障参会客商高效通关。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朱红。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已经成为了文旅融合的新常态。从荧屏到现实，越来越多的观众因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让光影故事成为旅行的最佳导航。总台播出的历史剧《太平年》更在荧屏之外掀起了跟着《太平年》游浙江的文旅热潮。总台徽墨文化大剧《家业》播出后，带动了安徽文旅线上线下的热度，让白墙黛瓦、墨香悠远的一线古村风貌广受追捧。那么在不久前的端午假期，电视剧主角的热度持续发酵，剧中核心的取景地西安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迎来了客流高峰，秦腔主题的文旅活动也是同步升温。
6: 历史剧《太平年》热播以来，杭州推出跟着太平年游杭州主题公交，车内展示复刻文物，打造流动的吴越文化博物馆，累计客流已超85万人次。同步推出吴越三十景、十大吴越文化主题游线等文旅内容，其中前往此景区端午3天假期游客量0.58万人次，同比增长86.22%，门票收入同比增长106.18%。
7: 车子上有一个专门的文物的展览，手把上还有挡板上都有跟太平年相关的东西，很新鲜，也很符合我现在想要出来旅游的心情。
6: 在杭州留下历史文化街区，太平年特展将剧中同款道具与精美服饰搬进现实，让游客从看剧人变身剧中人。
8: 各方面的展陈都让我感觉到我能够直接跟文物还有跟那个时代对话，在这种沉浸式方面有很好的体验，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满足我作为一个剧的粉丝的一个想象。
6: 在前王故里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其中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9: 让我印象最深刻是那个瓦当，就是很丰富。然后因为之前我也看过那个《太平年》这个电视剧，然后因为之前高考就比较忙，然后没有空过来，所以我考完马上就过来想要实地看一下，就很震撼。
10: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6: 在台州临海，当地推出跟着太平年游府城主题线路，将东湖公园、临海市博物馆等点位串珠成链，不仅可以看到金书铁券、金图塔等剧中相关展陈，还能参与实景互动体验。
11: 将近30%-40%的人都是冲着因为太平年落播才赶到我们这里来的。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做一个跨年的特展，就是围绕着这个太平年。
6: 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这个端午假期把剧味和节味巧妙融合，不仅保留了完整的拍摄场景，推出主角年代欢享季主题活动，打造主角同款美食街、端午民俗双赛事及年代铁人三项挑战赛，为游客呈现一场集美食、民俗、怀旧体验于一体的端午文化盛宴。假期日均客流超6000人次，较平日翻番，有效带动了周边民宿餐饮消费。
12: 我从咸阳来这里，就是看了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了，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6: 据了解，借着主角热播的影响力，陕西多家戏曲院团线下线上演出的观看人数大幅上升。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开启了打交赞、杨门女将等秦腔专场演出和直播，最高峰2.5万人同步观看，总观看量超过1500万。与此同时，看主角吼秦腔游陕西系列活动同步启动，多条秦腔主题旅游线路将观看秦腔演出体验与民俗文化游览、乡村休闲度假相结合，从戏里到戏外，让游客深切感受三秦大地的人文风情。
13: 依托主角热播，创新开展秦腔惠民体验月、秦腔进校园等系列活动，常态化地开展了基层巡演与互动体验。此外呢，我们深度挖掘主角优质文学 IP， 创排多类型衍生剧目，展现陕西戏曲艺术之美。
6: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安徽一线西递村的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作为家业的主要取景地之一，游客们在西递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看完演出，顺着石板路，游客们还能打卡1:1复原的剧中场景《徽墨工坊》。
14: 我们是从广州过来的，因为我们都有看了《家业》这部电视剧，觉得非常的有代入感，很有体验感，体验感非常好。
6: 电视剧《家业》以徽墨为切口，生动呈现家风家教、徽州文化、徽墨制作非遗技艺等文化内容，深度融入徽派建筑、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元素，用一锭徽墨照见千年文化力量。
15: 从家业开播以后，很多游客都穿城前往一线来打卡，全县的景区陆续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像我们的核心取景地西递宏村，这个打卡客流的占比达到了30%以上。我们还提供了剧中同款非遗手艺的研学互动体验，让影视剧的流量真正变成文旅发展的新流量。
6: 不仅在西递村，位于一线南坪村的一家手工非遗馆也是家业的取景地。眼下，当地依托非遗馆开设了徽墨研学体验小课堂，更加完善了影视剧赋能地方文旅的毛细血管。
14: 电视剧内展示了很多徽州的传统文化，吸引我想要身临其境地体验徽州的风土人情。这次参与了徽墨的制作，我觉得影视加文旅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好的接触传统文化的方式。
0: 如今，不少古村落里的沿街商铺都推出特色文创可以喝的徽墨，墨香饮品成了人手一份的打卡单品，尝一瓶可以喝的墨水成为来一线古村旅游的时尚。
16: 家宴呢是一个精品的这样一个 IP， 那么我们呢也是以这样一个作品作为引擎，以在地的文化资源作为基底，那么以多元的消费

0: 为场景为载体这样一个融合发展的路径，让我们的文化成为能够持续增值的生产力要素，进而呢基于此呢，我们也来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文化产业，来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新的范式。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边走边看，今天为大家解锁暑期前后不一样的旅行新玩法。影视 IP 应该说正在持续为上海的文旅赋能，让城市的经典取景地变身网红打卡地，也是开辟了文旅融合的新路径。当一部影视作品的镜头成为一座城市的流量入口，文旅消费的想象力正在被无限放大。那么近日总台记者在上海探访了影视剧的取景地，探索文旅融合新模式。当百年建筑成为天然的摄影棚，当追剧打卡成为消费的新引擎，光影与城市之间正在碰撞出更多的化学反应。
2: 这儿呢就是著名的影视取景地武康大楼所在的街区，到这儿拍个照片，喝一杯咖啡，然后来到邮局打个卡，已经成为很多影视剧爱好者们的必答题。
3: 武康大楼前人头攒动，周围的每一个路口都站满了举着相机手机打卡的游客，不远处的主题邮局里同样挤满了购买文创产品和盖章打卡的人。从前这个不到60平米的小邮局一年的收入才10来万，如今依托武康大楼这个 IP 的热度，旺季时一个月收入就能到30到50万。
4: 一些著名的一些影视作品还有一些明星都会选择我们这里作为一个线下点位，会有一些线下的活动，也会有一些那个拍摄的场景的一个取景都是选在这儿。
3: 这个常年活跃在影视镜头里的梧桐街区带火了全域的文艺消费，从清晨到傍晚走出了一条轻资产高人气的文旅商业融合路线。
2: 左手边苏州河，右手边陆家嘴，我站的这个位置就是所有影视剧的神仙取景地乍浦路桥。
3: 乍浦路桥这座百年老桥拥有独一份的城市视野，复古与现代同框，吸引了众多影视剧前来取景。依托持续打卡的客流，苏州河沿岸商业业态持续升级，适配年轻人打卡休闲消费需求，形成了良性循环。距离乍浦路桥不远处，金朝八弄的老石库门街区，一部谍战新电影《密档》打造的《密档课堂间》沉浸式体验空间即将正式对外开放。整个沉浸式空间利用了原本修旧如旧的老建筑以及复古风格的老式家具、年代布景，让来到这里的游客不再是单纯的旁观者，在消费的同时能够沉浸式走入电影的剧情。
5: 通过这次跟密档电影的合作，我们也希望能够把电影当中的这个课堂间能够变成现实当中的一个海派文化的一个会客厅，也希望能够让这个电影院的这个电影能够走进老百姓的生活，可以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走得近。
3: 如今这一连片石库门里弄已经成为了上海影视拍摄推荐取景地，商圈将联动街区餐饮展览潮玩业态，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实现影视宣发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一体化。
5: 相信未来随着剧集的播出，剧中的同款场景也将成为我们这边全新的文旅打卡热点。这种以影视热度赋能海派潮流地标的方式，相信会让更多人来到我们这边感受海派文化、海派城市的魅力所在。
1: 刚刚我们一起走进的是上海，现在我们再回到北京。2026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6月正式启幕，活动周期3个月。那么展演是打破了传统剧场的边界，联动专业剧场、文化名人故居、老城胡同三大空间场景，深度融合了数字科技、沉浸式演绎、全民互动体验三大特色，以全域化戏剧生态助力东城区戏剧之城的建设，让戏剧艺术深入城市的街巷肌理。那么近日展演季推出了胡同有戏项目，通过街头巡游与新空间演出，让市民游客在胡同里偶遇戏剧，参与互动，体验沉浸式的文化魅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6: 活动期间，五岳剧团端然快乐，沸腾的蔬菜、北京而已看得见的敦煌、甲骨文学校三等多场戏剧巡游走进南锣街区，演员们身着创意木偶服饰，穿梭于蜿蜒胡同，以街头偶遇互动互生。

0: 的形式，打造兼具趣味性、观赏性与参与性的流动戏剧景观。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导演韩鹏毅，
1: 大家都坐落于这个胡同之间，所以胡同的这个气氛可能属于独处的北京。所以关于胡同气质呢，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叫卖，有很多的呐喊，然后有街里街坊的招呼，您吃了吗？
0: 依托南锣剧场簪花小院胡同新空间演出单元，营造出静谧而沉浸的观演环境，观众不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随时可能被邀请进入剧情的参与者，真正实现戏剧与生活的无缝交融。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田晓东，
2: 这个海南公山演技啊，也是全民性沉浸式全程有戏啊，这个全民参与，实现了看戏游玩的这个无缝衔接啊，通过这个票根啊与商户进行商业联动。
0: 本届展演季还推出22部东城本土原创优质剧目，为新生戏剧提供孵化平台，鼓励更多普通人参与多元题材与艺术形式的创作。胡同有戏分为胡同巡游、胡同新空间演出两大单元，全面激活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潜能。
3: 嗯，听着还是非常热闹呢。那么在旅行的路上肯定少不了逛吃逛喝，炎炎夏日吃一口甜甜的荔枝是专属这个季节的舌尖期待。据国家荔枝龙岩产业技术体系监测，那么今年全国荔枝预计产量约231万吨，较去年减产约37%。广东是全国荔枝种植的第一大省，产量缩减近40%。那么如何去化解荔枝产量大小年的季节性波动风险呢？近期总台记者走访了广东深圳、茂名等地，了解到多地通过了推广优质晚熟品种，在稳定内销的同时，也为荔枝出口拓展了新的空间。
4: 广东深圳的西荔果厂是当地知名的传统荔枝种植园，往年6月中旬山头上早已挤满了前来采摘的消费者，但今年枝头挂果稀少，果园里比较安静。果厂负责人介绍，这就是典型的荔枝大小年现象，大年超负荷挂果，大量消耗树体养分，下一年自然进入恢复期，就会出现花少果少的小年局面。而2025年是达到历史峰值的荔枝大年，再叠加上个暖冬气温偏高，不利于果树开花，今年桂卫、糯米糍等荔枝品种挂果偏少。
5: 像今年的非子销荔枝产量有正常年份的7到8成，所以基本上是能够保持一个稳产的局面。桂卫还有糯米糍到目前来看产量只有正常年份的1到2成。
4: 另一家在深圳经营了17年的果园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桂卫、糯米糍逢小年减产，产地价格也随之上浮。
6: 今年呢，桂卫大概可能只有7000多斤，糯米糍可能只有5000多斤，然后今年的产量比较少，大概是去年的5%左右，大概贵了个4倍。
4: 记者走访多家果园了解到，因减产导致货源有限，部分品种的销量下滑，甚至出现有单无货的现象。
7: 去年的话，我们一天基本上的话是可以零售差不多将近3万斤一天，像今年的话主要是一些企业客户下单，可能最多的话一天就是6000-7000斤。
6: 像我们去年就是700-800票我们都发得出来，像今年你看300多票货都有180多票没有发得出来，主要是采摘的量供应不上。
4: 这里是广东茂名高州一家荔枝果园，600多亩地，主要品种仙境凤，今年的产量达到了10几万斤。
8: 关键是我们做好了每年的周年的管理，我们采后呢都是采用多施高氮的复合肥，使其尽快出梢。另一方面呢，到了冬季，我们结合控梢，用开沟的方法种施有机肥，整体产量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保证的。
4: 除此以外，茂名近年来还持续推进果园提质改造工程，淘汰部分低效品种，大力推广仙境凤、岭峰糯、宾利等优质晚熟品种，并配套横压水肥管网等科技化管护体系，让多个品种实现稳产。
9: 这几年呢，通过对一些这个低产的果园进行这个矮化换种，换了一些新的品种，稳产性还是相当不错。

0: 比如我们一些行军凤啊、领风诺啊、宾利这些结果粒、瓜果粒都是蛮好的。
1: 这些晚熟品种错峰成熟，可以拉长采收期，避开荔枝集中上市的高峰，实现稳内销的同时，还能加大出口。
2: 出口荔枝呢，有时效紧、保鲜要求高的两大特点。我们推出了远程属地查检，依托线上平台，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开展线上的检验检疫，做到即报即检即出证。
3: 今年我们荔枝出口销量大幅攀升，出口量同比增长50%以上。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公司今年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有13个，出口的国家有澳大利亚、有美国、有英国、有俄罗斯、柬埔寨。
4: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江河流淌千年，述说着我们的根脉。高山矗立万年，讲述着我们的根基。江河之旁，高山之上，云霄之巅，这里是布达拉。
1: 那么在暑期前后，总台是重磅推出了七集大型的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倾力打造。那么在央视的中文国际频道，也就是 CCTV4 和 CCTV9 播出。
0: 300多年前，它在高山之巅得以重建，经历了兴建，也经历

0: 做出了抉择。
1: 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

0: 海拔最高的人类宝库，它可以耸入云层，也可以深埋泥土。它创造了温和的白，也孕育了鲜艳的红。它向我们改变不了的过去，向我们可以改变的未来。
1: 好，本期的边走边看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Brexit。Brexit 英国脱欧，但是这两年 Brexit 在英国又开始流行。Brexit 糅合了 Brexit 和 Regret 后悔，意思是说后悔投票支持英国脱欧。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了全民公投，脱欧派以微弱优势胜出。但是在脱欧公投十年后的今天 ，Brexit 后悔脱欧在英国的舆论场广泛传播，折射出了英国社会的心态变化。当年脱欧阵营提出的经济增长、移民管控以及全球影响力提升等三大愿景，在落地过程中均未达到预期效果。尤其是经济，脱欧每年给英国造成约300亿英镑的直接经济损失，投资下降、贸易效率降低、高端人才流失、伦敦金融业外流等问题长期存在。
0: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5: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4: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5: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4: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9: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2: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7: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截至当地时间25号凌晨1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3时左右，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该国24号晚接连发生的两场强烈地震已经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具体灾情尚不清楚。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已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这个南美国家经济总量的2%至20%。墨西哥总统辛鲍姆24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委内瑞拉已请求墨方提供专业救援和医疗卫生人员支持，他已经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墨西哥将向美方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并强调墨方将始终与委内瑞拉人民共同应对当前困难局面。巴西总统卢拉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经指示外交部与巴西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评估灾情，并研究巴西可采取的援助措施。他表示，巴西愿支持委内瑞拉政府推进灾后恢复工作。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事件公共卫生应对措施正式结束，美国境内未发现确诊病例。据美国疾控中心介绍，今年5月，18名可能暴露于病毒的美国乘客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后返回美国，被送往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接受为期42天的健康监测，目前所有人均顺利完成监测，未感染病毒。法国西南部大西洋岸比利牛斯省政府24号发表声明说，海滨度假胜地比亚里茨当天发生悬崖坍塌事故，已经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事发时，海滩上挤满了前来游泳消暑的居民。连日来，法国多地遭遇新一轮的热浪，比亚里茨24号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红十字会与红星月会国际联合会24号发布警告说，极端热浪会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该机构敦促所有人认真应对高温，尤其关注那些最易受高温影响的人。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4号说，初步数据显示，22号和23号全国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正常水平高出7.1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6月单日平均气温新高。22号，西班牙共有101个气象站记录到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其中南部哈恩省当天最高气温超过45摄氏度。英国天空新闻频道网站25号报道，一项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当地时间24号，由总台领衔出品的中国首部 8K 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展映活动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影院举行。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9: 他的家乡安徽省太和县是黄淮海平原的腹地，如今是著名的百亿江淮粮仓。他今年74岁，和土地打交道超过半个世纪。
20: 我的小女一心一意的想当一个农民技术员，一直要改变农村生产落后面貌。
19: 他种粮的本领人人佩服，这些年来他帮助周围上万名农民成功脱贫致富。他对土地的热爱也影响着全家人，他的儿子大学本科毕业的孙子也成了种粮人，一家三代人守护着千亩良田。
21: 每要面临丰收的时候，我们基本全家
1: 都睡不好觉的，都是生怕这个时候出现任何一点小差错，导致我们这一年的收成不太大的。
21: 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带实惠，日子越过越好。
19: 资讯有故事，全国土地日之际，为您讲述种粮大户徐从祥一家三代人的土地情。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2026年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土地日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在人们印象里，土地似乎经常呈现深褐色，其实土地也有色号，黑、红、黄、青、白各色土地，蕴含着不同的土壤有机质和矿物质，适合不同的农作物生长，它们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徐从祥今年74岁，安徽省太和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党支部书记，一位与土地打了半个多世纪交道的老人。他的身上有着一连串荣誉：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农民、全国科技新村带头人。而他最远近闻名的头衔是种粮大户。进入三夏时节，古稀之年的徐从祥还在田间地头忙碌着。前不久，总台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见到徐从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

0: 来现场指导的信息。
1: 一般的在农忙时间一天能跑几个乡镇，天再热我们也去。
2: 这上年
1: 对对对对对对，
2: 还不算嘞。
1: 我人家是耕种业，就是他这包期比较早，别管他晚上出你上不下雨啊，得赶紧交。
2: 对。
0: 徐从祥种粮的本领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所谓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太和县种粮大户常兴铎跟着徐从祥种地十多年，对他的本事佩服得五体投地。
2: 十到三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着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白头，他都知道。经营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0: 徐从祥的家乡安徽省太和县旧县镇张怀村是黄淮海平原的腹地，如今是著名的百亿江淮粮仓。然而同样的一片土地，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小麦的亩产却不过200公斤。吃不饱饭是徐从祥青少年时期最深刻的记忆。高中毕业那年，徐从祥本可以当老师，但他选择了回乡务农，希望能通过科学种田实现吃饱穿暖的理想。
1: 我在说一看，说我们国家这个粮食来讲，一般的200斤、300斤小麦，世界上发达国家，它小麦亩产超1000斤，它的玉米也是1000多斤，那我听着是比较稀奇的。我们跟发达国家都在一个地球上，同是一个地球，同是一个月亮。他们发达国家小麦能超1000斤，我们为什么才几百斤呢？我们也能种出超千斤的小麦，超千斤的玉米，我们生活不就改善了？我就想你一心一意的想当一个农民技术员，一直要改变农村生产落后面貌。
0: 回乡10年后的1983年，徐从祥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乡农民技术员，通过和各级科研单位合作完成栽培试验。他不断总结科学种田的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1998年，他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农技师。2003年，农业部千亩高蛋白大豆丰产栽培实验任务落到徐从祥身上。
1: 我们农业县长推荐的，在我那搞，我一共是2种，一般是只是100多斤，100斤，我那一年种出来400斤的大豆，翻倍增长。2种粮法才能有着高产。你说话说得好，信因种，敬因管，丰产丰收才保险。你种在地，守在天，你种啥都不占。还有要你3分种，7分管，丰产丰收才保险。敬因种，信因管啊，这就是一套栽培技术。
0: 总结出来的栽培技术听上去简洁明快，但种植过程却千辛万苦。2003年大豆栽培试验中，徐从祥严格按照试验项目要求整地、播种、追肥，豆苗长势喜人。但那一年黄淮海地区遭遇特大洪灾，千亩大豆试验田全部淹了水。为了挽救这个国家实验项目，他带着全家人连续3天3夜在大稻田里挖沟排水。那年许多农户家的大豆减产，徐从祥负责的这1000亩试验田却创下了平均亩产181.6公斤的记录。
1: 我总结起来，干什么事都得有坚强的意志，特别搞农业要得有恒心，要得有毅力，要得有信心，还得有勇气，坚持就是胜利。
0: 大约30年时间里，徐从祥出色完成了数十项国家级和省级农业科技攻关协作项目，由他领衔研发的小麦玉米绿色高产种植技术分别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全国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省政府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全国农技推广贡献奖。成为农技专家的过程也是徐从祥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过程。2010年，他带领村民成立了太和县从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帮助本村和周边2000多个贫困户、上万名农民成功脱贫致富。
1: 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做事什么事情来讲，都是有底气的。人活在世上，不是越有钱越好，而是你做的事业可能得到大家的荣。

0: 户。你反正你自己收入再高，你一天不就吃那些，还得拿出去。我那个这个里啊，我那周边都人人都上我这里办种子。你像年轻人甩媳妇啊，都愿意嫁到我村里去，因为我村里先进啊，小麦产量高啊，这都给我们村民带来了利益。去在这方面成就过后，感觉到有一种很充实的感觉。
1: 2014年，太和县从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被农业部批准为全国100家、全省第一家国家科技创新与集成示范基地。2019年，被农业农村部等9部委命名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0: 咱是一个农民合作社，能算为国家创新基地，这是领导对我科学种田的一个评价，一个信任。
1: 很多年里，跟在徐从祥左右照顾千亩试验田的是他的大儿子徐建。2018年，本科学建筑专业的孙子徐旭东也加入其中。
2: 我一开始就是，我想不止我，包括整个我们中国好多这个高中生都是这样，刚毕业的时候不知道自己选择的是什么，自己未来是什么样子。我喜欢农业的这种环境，就尤其是丰收的时候，整个村庄都在忙碌，忙着收获。虽然辛苦，虽然累，但我看大家都是那种非常愉悦、非常轻松的那种心情。我们小孩子都在田里面，在秸秆上玩耍，就感觉整个农村很有那种活力，很有那种生机。我喜欢那种氛围。
1: 从大二开始，徐旭东会利用假期帮助爷爷整理数据，把资料和文档电子化。儿时的记忆和长大后在城市和农村间的往返，让他对村庄变化有了更多的感触。
2: 因为人都出去务工啊，地里面田有的是抛荒，也没人管理，尤其是像年轻人都是经常在外面，让我感觉有一种落差，跟小时候有一种落差。
1: 在谈论农业时，徐从祥和徐旭东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徐从祥经历过一切都靠人力来耕种的年代，却很少谈起种田的辛苦，而年轻的徐旭东则对种田的苦更加直言不讳。
2: 我觉得农业如果搞不好，粮食不是育人的，可以说是加引号的吞人的，因为困难真是突如其来的。我们每要面临丰收的时候，我们基本全家都睡不好觉的，都是就像我父亲我母亲都是夜里10点11点还要在地里要转几圈，生怕这个时候出现任何一点小差错，导致我们这一年的收成白搭了。那段时间你是紧扒着这地的。
3: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他的家乡安徽省太和县是黄淮海平原的腹地，如今是著名的百亿江淮粮仓。他今年74岁，和土地打交道超过半个世纪。
0: 我的小女一心一意的想当一个农民技术员，一直要改变农村生产落后面貌。
1: 他种粮的本领人人佩服，这些年来他帮助周围上万名农民成功脱贫致富。他对土地的热爱也影响着全家人，他的儿子大学本科毕业的孙子也成了种粮人，一家三代人守护着千亩粮田。
2: 每要面临丰收的时候，我们基本全家都睡不好觉的，都是生怕这个时候出现任何一点小差错，导致我们这一年的收成白搭了。
0: 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带实惠，日子越过越好。
1: 资讯有故事，全国土地日之际，为您讲述种粮大户徐从祥一家三代人的土地情。徐从祥所在的黄淮海平原，麦子是一年两熟，每年到收获季，农人都像等待发成绩单的考生。2022年，徐从祥的试验田里，两个小麦新品种都实现了亩产超800公斤的历史飞跃，千亩大豆优质高产示范田的平均亩产也再创新高。但就在2022年即将结束时，曾经做过心脏移植手术的徐建，因过度劳累导致心脏病突发， 猝然离世。徐旭东回忆说，
2: 其实他在2019年做心脏移植的时候很幸运，我父亲就是得到一个年轻的心脏的供体，本身我父亲能有幸存活下来，就要对得起这颗年轻的心脏。反正我们就是把回来之后，继续把我们这个田里面搞好，把我们这个粮食给种好。然后这几年我们每年的产量都不错，但是每年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像有的像刚开始有的时候，我们的豆子整个一块田就是等于颗粒无收，每一年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但是像2022年，因为这年我们的心率批可能高了，夏季作物的时候我们的产量很高，我们达到800多公斤，我们可以说是历年来最大的丰收，所以我们一定想秋粮一定要搞好，所以我们投了大心思，花了大心血，我们的产量确实也上来了，这么多年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收成。但是就是在收获的时候，突如其来这个一场大雨，把我们给的心都给淋透了。然后我们基础设施是不完善的，农田旁边是水泥地，我们铺了一地的粮食在上面晾晒，突然一场雨把所有的粮食全部都给砸下去了。所以当时那种心思，我当时在那里真是，那是就是说是让你就是没法控制的，这东西是不可控的，就是之后我们我父亲在后来晾晒的时候，因为要去到田里去看，走在那个路上，因为那是水泥路，也没有多宽，2-3米左右，豆子是滑的嘛，一滚又摔了一下，就是林林总总嘛，这些事情，包括后面的种植小麦的时候，又有一段时间是长期的没有下雨，一直忙着浇水。我们的设施呢相对老旧一点，都10多年的设备了，所以当时耽误了我们浇水，小麦苗情出的也不是很好，所以那段时间也是经常早起晚睡的，也睡不好觉，就是这一系列导致他后来没有扛过去，心脏病复发了。总体来说还是过于的操心。对，
1: 儿子去世后，徐从祥最大的心愿就是进一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增强种粮大户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0: 我想来讲国家这以后把农业科学种田呀，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增强种粮大户抵制自然灾害的能力，用现代科学技术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我们国家粮食啊还会大踏步的前进，还会取得更大的丰收。我自己的目标，我认为我那个示范基地啊，把它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技能示范基地。我这以后有决心有信心，也靠我孙子把我那一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完善起来，发展起来，装备起来，在黄淮地区农业发展中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4: 您就住这儿是吧？
0: 住几十年了。
4: 住几十年了。
0: 对。哦，
1: 徐从祥家里的一间老屋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五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叶形叶色、株高株形、节痂高度、主茎节数、单株颗粒、重实利率，一个个数据都饱含着徐从祥对庄稼地的热爱。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有一份浸透着徐从祥多年心血的泰丰六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4: 科技成果审定了之后就可以怎么样了呀？
0: 可以大面积推广了。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因为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做稳出增收，这是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1: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六号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0: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可能，
4: 您当时心情怎么样？
0: 感觉呢，有一种幸福感。
1: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顺口溜，他编了有200多首，方便群众记忆掌握。徐从祥的田间学校每年都开设几十期培训班，他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李海波和常兴铎说起来，
5: 他多少年总结出来的经验，他不光教我，我们身边的其他人，他也是无不尽心的。他叫每一个种粮大户和小农户都能多达到粮食。
6: 我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徐主席这样教我，

0: 肯定用他教我的技术啊，我带动的这种三五十亩的百八十亩的不下于三十亩。
1: 如今在徐从祥的示范田里，每年有超过50个新品种接受考验，无论是哪一种小麦、大豆、玉米，都有属于自己的编号和名字。在徐从祥眼里，他们是一个个独立的、有面孔的个体，有自己的性格，会变化，会生长。在人人都能吃饱的年代，种出更高产的粮食，对于徐从祥来说，更像是一种更高的挑战。他说，只有选出优良品种，只有研究出新技术，只有拿到发明专利，我的一生才有乐趣。徐从祥的孙子徐旭东如今是农业合作社新一任的理事长，很多人采访徐旭东都会问同样一个问题，接过爷爷徐从祥的接力棒，你的理想是什么？徐旭东都会带他们来到示范基地门口的展示牌前。
2: 我在我父亲和爷爷的影响之下，我找到了我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价值，一个方向吧。就像我有时候到收获那几天，我都是睡在地里面的。我爷爷他是在农业坚持了50年的，可以说是我包括很多我们做农业人的一个榜样。之前有人采访我说，你搞农业，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理想是什么？我有时候正好我带着他们到一个我们的展示牌上，上面是我爷爷和袁隆平还有李登海在一起的合影。我说我要向他们学习，我争取跟他们一样，能够为我们的国家农业做出发光发热，做出自己的一个价值吧，有价值有成果，能不能得到这个认可，就是能够追上他们的脚步，甚至超越他们。
1: 徐旭东说，虽然年龄大了，但我爷爷敢于尝试，敢于应用，敢于创新，在农业生产道路上有好的技术，好的模式，他会经常带着我到各个地方去学习调研，他的品质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徐从祥表示，
3: 我作为一个现代化一个农民啊，一个老党员，各有这方面真是和有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活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带社会日子越过越好。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4: English 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7: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8: Sounds of the day。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5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8号到7月3号前后，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及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时段主要在30号到7月2号。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指出，万物互联电网、直接体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精密发酵技术、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世界模型格密码等入选最值得。

0: 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先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例如，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以超高精度模拟分子间相互作用，助力科研人员更快速、高效地完成候选药物筛选。万物互联电网让建筑、车辆、工厂和数据中心双向调节能源，推动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直接提取锂技术可在数小时内完成盐水提锂，大幅缩短耗时，同时降低了水资源消耗与土地占用率，有望拓宽电池关键原料供给渠道，提升全球供应链稳定性。与会专家认为，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试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25号顺利结束全部议程，在辽宁大连落下帷幕。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的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吸引了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参会。不少与会嘉宾密切关注并点赞中国新智生产力发展成果，认为中国的创新与开放已成为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一抹亮色。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机遇将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促进全球包容性增长。闭幕式上，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宣布，世界经济论坛第18届新领军者年会将于2027年在天津举办。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5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4号在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履行好保护儿童这一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傅聪说，中国始终是儿童等人道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倡导者和参与者，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结束战争冲突、增进儿童福祉不懈努力。阿根廷总统府24号晚发表声明说，阿方正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发展，愿在国际协调机制框架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支持。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

0: 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日本执政联盟自民党和维新会的安全保障调查会会长24号前往首相官邸，提交了关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书。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表示，当前日本政府正朝着建立战争体制方向不断加速，值得国内和国际社会警惕。由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乌拉圭张伯伦变电站第一组变压器24号开始送电，这标志着全站正式投入运行。中方工程师表示，电力环网闭环后将提高乌拉圭电力系统的可靠性，降低供电中断风险，减少技术损耗，并提高满足不断增长电力需求的能力。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体育方面，2026击剑亚锦赛落幕，本次比赛当中，中国击剑队共收获3银3铜。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1: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他第一次踏上世界杯的舞台，却只能站在场边，以第四官员的身份见证别人的哨声。
3: 我说，可能真的没有优秀到世界杯必须要让我去比赛，不让我去比赛不行。
2: 卡塔尔之后，他没有停下脚步。2023年世俱杯揭幕战，他成为史上第一位现场广播播报、视频助理裁判，也就是 VAR 判罚结果的主裁判。2024年亚洲杯决赛，他成为第一位站上这一舞台的中国裁判。
3: 决赛的裁判组，他一定是你在前面的比赛的表现很好，才会留到决赛。
2: 当地时间2026年6月20号19点。他作为主裁判，吹响了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开场哨声。时隔24年，来自中国的哨音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响起。资讯有故事，中国裁判马宁，美加墨世界杯上的中国哨。各位好，欢迎回到资讯有故事，我是高佳。
4: 今天的主裁判马宁，这是时隔24年再度站上世界杯赛场执哨的中国主裁判。4年前呢，在卡塔尔世界杯，马宁呢是担任了第四官员，4年磨一剑，今年呢终于是走到了场地的中央。
2: 北京时间2026年6月21号早上8点，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厄瓜多尔是0-0战平了库拉索队，库拉索收获了队史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那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备受中国球迷的关注。为什么呢？就是这场比赛有3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而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
4: 可以看到，今天的裁判组来自于中国的裁判组，主裁判呢是马宁，带领着两队的所有队员进入到比赛的内场。
5: 今天我们也终于看到了我们中国的裁判组啊，在世界杯亮相，这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足球的在世界足坛的一份子。
4: 没错。本场比赛呢是完整的。
2: 这场比赛也是马宁20多年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他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赛后，国外球迷赞扬库拉索队顽强防守的同时，也肯定了马宁的执裁水平。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有点评足球裁判员表现的专业账号给出了如此描述。 这名中国裁判员整场比赛展现了出色的赛场掌控能力，选位精准到位，判罚果断笃定，创造了公平可控的比赛环境。网友们对马宁的肯定主要集中在他保证了比赛的流畅和公平，说没有让过分微小的事件打动比赛啊，还有呢，让运动员成为主角的同时也掌控了比赛。甚至有一些网友表示说，他让这场比赛成为了这届世界杯我看过的最好比赛之一。在四年前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马宁就以主裁判的身份入选，但最终呢，他只担任了六场小组赛的第四官员。
3: 女儿问的最多，一直期待着说这个什么时候上场。其实那个时候，他们问的时候，我的内心是稍微有一些波动的，很坦然的跟他们讲了，我说爸爸肯定不会上场了，很正常啊。我说爸爸有需要总结和提高的地方，我说爸爸可能真的没有优秀到世界杯必须要让我去比赛，不让我去比赛不行。我说如果我到了那个水平的时候，我说那自然而然就会上场去比赛了。没有上场很遗憾，但是其实我很快就能调整过来了，因为我已经做出最大的努力了。但是至于结果我们能不能上场，也不是我能决定的，不可控的因素考虑太多没有意义。
2: 在足球场上，第四官员的职责是协助主裁判管理比赛场外的事务，譬如说监管两支球队的队员替补是否符合程序，记录比赛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并在赛后向相关机构提交主裁判和助理裁判没有看到的违规或者事故报告等等。卡塔尔世界杯之后一个月，马宁接到了执法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也就是世俱杯的任务。2023年2月1号，世俱杯揭幕战在埃及开罗国民队和新西兰球队奥克兰城队之间打响。主裁判马宁和助理裁判周飞、张成、视频助理裁判傅明集体亮相，这是中国裁判组首次执法世俱杯，创造了历史。
3: 确实，在卡塔尔世界杯之前，我没有这种像世俱杯这样的这个世界大战的经历。我们只有这个预选赛啊，然后U17的青少年的这个世界杯的经历，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想在这个大赛上面考察一下、考验一下。我们是不是具备这个执法大赛的这个能力？宣布比赛这个吹揭幕战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点惊喜、有点意外的。所有的这个比赛在指派开幕式裁判的时候都是很谨慎的，而且他们一定是要选择比较能力强的去做这个揭幕战的比赛。
2: 机缘巧合之下，马宁裁判组的这次执裁被记入了历史，他成为首位在比赛中公开说明 VAR 判罚结果的裁判。
3: 这个开麦讲决定大家以前都没有经历过，当时还是有点压力的，因为我们在跟 VAR 沟通的时候讲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开麦讲，所有讲出来的话是被全世界都能听到的，所以一定要非常严谨。
6: Oh, it's a red card.
3: 其实我讲的时候，大脑是一片空白的，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想别的东西，告诉我决定是什么，然后原因是什么，处罚的这个号码是几号，就结束了。然后下来的时候，大家就说效果还不错。
2: 2024年卡塔尔亚洲杯，马宁再次创造历史，成为首位执法亚洲杯决赛的中国裁判。2024年2月10号，由马宁、傅明、周飞、张成组成的中国裁判组执裁了卡塔尔队对阵约旦队的比赛，这是中国裁判组历史上首次主哨亚洲杯决赛。那场决赛中，马宁判罚了三个点球。他说，在任何一场比赛中，判罚三个点球都需要勇气，不管是判给哪个队，规则就在那里，我们按照规则去执行就可以了。
3: 决赛的裁判组，他一定是你在前面的比赛的表现很好，才会留到决赛。我们也站到了这个决赛的赛场上，真的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7: 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代这个中国足球人裁判群体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我们只是作为代表站到这个舞台上来了。当我们的名字前面有国家，后面有国旗的时候，这是一种使命感。
2: 1979年6月，马宁出生于辽宁阜新，从小练习田径。 1999年，马宁考入沈阳体育学院，专业是中长跑。因为热爱足球，大三那年，他开始系统学习足球裁判专业知识，执裁校内赛事，被同学称赞表现很出色，执法时很有范儿。2003年大学毕业之后，马宁成为了一名体育老师，但仍然主动申请执法青少年足球比赛。他说，更多考虑的不是报酬，就是喜欢足球，想多吹比赛。也是在大学期间，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马宁的妻子回忆说，他到外面去吹比赛，2块钱的公交车坐一个小时过去，再坐一个小时回来，一场比赛酬劳是20块钱。他真的是特别喜爱足球，把爱好变成了一种职业。后来妻子到江苏工作，马宁毕业后也来到了江苏，成为南京体育学院的体育老师。2010年，马宁开始执裁中超，成为一名职业联赛裁判。更高水平的职业赛场意味着更快的节奏，更激烈的对抗，以及更多争议和压力。2011年，马宁获得国际足联国际级裁判员的执裁资格。不同于大众认知当中简单的临场吹罚即可，足球裁判是高压力、高强度、高专业性的职业。数据显示，在欧洲职业联赛中，当值主裁平均每场要进行245次临场决断，相当于每22秒就要完成一次。在高速对抗、瞬息万变的赛场，裁判想要保证数百次判罚零失误，难度可想而知。马宁曾说，我们干的就是得罪人的事情，判罚对了得罪一拨人，判罚的不对得罪另外一拨人，既然都要得罪人，那为什么我们不做正确的事情呢？作为近年来在国际足坛最受认可的中国裁判，马宁在国内的舆论场上却常常处在风口浪尖，卡牌大师等标签如影随形。
3: 球迷能喜欢这样给别人贴标签，也证明大家在关注我。
5: 我在之前的这个比赛当中，有很多比赛，我一场比赛一张红黄牌没有给过，只不过大家并不太在意我这样的比赛，把这个更多的注意力呢都放到了我出示红黄牌多的比赛上去了。
3: 很多人没有看到我10场比赛的另外9场，我都默默无闻地做了场比赛。如果这个比赛不需要你裁判的时候，你一定要隐身。但是如果这个比赛双方就是非常的剑拔弩张，你就要掌控比赛，那需要你出现的时候，你必须要出现，因为我们干的就是得罪人的活儿。
2: 虽说是得罪人的活儿，但马宁在场上也有过共情时刻。
3: 有一场比赛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关键，120分钟的比赛，在最后一分钟绝杀，然后这个球我们现场判罚越位。这个队员当时的情绪非常非常激动，但是他过来的时候，我一看他并不是想要攻击我，也并不是想要指责我，他只是觉得哎呀太遗憾了。然后他抱抱他，他过来跟我讲一句话，说 please double check。 我也跟他讲，我说不要担心，我们一定会仔细检查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是你如果通常情况下他如果过来跟我有身体接触的话，要对他有这个纪律处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场景下，我也有一种共情。
2: 这些年来，妻子总让马宁放宽心，你不用担心我们，我们一定会保护好我们自己，不要放弃你的梦想。每当有比赛任务需要出远门，家人从来没有拖过马宁的后腿。马宁妻子在接受采访时说，她其实挺羡慕马宁，因为她心里一直有个屹立不倒的目标。
8: 其实从主观意愿的角度来讲，她从来没想过放弃。其实我挺羡慕她的，就是人这一辈子如果能够有一个目标，并且为了这个目标去努力，并且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其实还挺让人羡慕的。
2: 由于常年奔波各地执裁，每年出差时长超过200天，马宁错过了孩子的成长，家庭的重担都由家人默默承担。马宁回忆，2023年春节前，他和其他两名中国裁判在摩洛哥举行的世俱杯上执法。
3: 我们最开始订的票是大年三十那天回国，摩洛哥出了个政策之后，我们是大年三十到的卡塔尔，在卡塔尔过的年。女儿是反应最强烈的，她说，爸爸你答应我过年回来陪我一起过年的。这件事儿其实是我觉得挺内疚的，我答应她的事情几乎没有直言的时候。
2: 卡塔尔世界杯结束后，女儿用胶给马宁粘了一个足球，后来开裂了，马宁又重新把它粘好，一直保留至今。
3: 上次世界杯回来的时候，他给我做的那个球是用胶粘的嘛，虽然好多地方都开裂了，然后再重新给它粘好，但是我一直还留着。
9: 之前我有一个哨子，上面有个小兔子，

0: 儿出生的那一年，然后掉的这个坠儿，掉完了之后就一直放在上边，也没动。平时别人不知道，我在比赛的时候，他都是备用的，都是放在口袋里。25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哨子掉了，我在丢哨子的时候，我就在想，这真的是女儿长大了，女儿会发红包了，说爸爸进世界杯了，我必须发个大红包。红包的封面是我一场非常重要比赛的照片。
1: 他说：“我找了好长时间才觉得这张照片最帅。”2020年4月9号，国际足联发出通知，马宁、傅明、周飞进入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名单。相较于普通赛事，世界杯比赛对于裁判来说无疑有着更高的要求。世界杯裁判或许是对综合体能要求最高的运动岗位之一。 咱们来了解一下国际足联精英裁判体能测试标准，6次40米冲刺跑，每次不得超过 5.8秒，悠悠体测，也就是极间歇性耐力测试法，需要达到19.5级，大约是2280米。75米快跑需要在15秒之内完成，25米慢跑需要在15秒之内完成，两项如此连续循环40次。这些标准就意味着。
0: 裁判需要在高强度奔跑和短暂恢复之间反复切换。其实这一届对于我们一个比较大的挑战，跟我的年纪有点关系，因为想要47岁站在世界杯上，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比我的训练更刻苦，我的比赛前的这个准备更认真，赛后的总结更详细，等等等等，就是比前面要做得更好，我们才能有能力。 这么大的年纪还能被选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结束后，马宁43岁，很多人认为他已经不可能坚持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2: 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很多人已经认为我不会再有下一届世界杯了。但是呢，我是那种不服输的一个人。这届世界杯就是我们亚洲区、非洲区、大洋洲区的，我的这个体能测试的指标依然非常高。 速度上，我看到我的40米体测的这个成绩，应该是比上一届慢了0.1秒，其他都还好。我觉得我的年龄不是问题，看我是不是自己内心能够迸发出那种能量。竞技体育它的魅力就在这儿，可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1: 中国裁判出征美加墨世界杯，也在社交网络上成为热门话题。世界杯不会偶然选择任何一名主裁判。马宁说，能够站到世界杯赛场，靠的是长期稳定的专业能力、体能储备、临场控制和国际赛场经验。为了执法世界杯，马宁每周进行5到6次高强度训练，常年坚持低碳水饮食，不吃红肉，体脂率控制在11%左右。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裁判选拔集训的5项体测当中，马宁夺得4项第一，1项第三。他用硬核的数据证明，中国裁判的身体素质不输欧美顶级同行。卡塔尔世界杯之后的4年间，马宁把能做的准备都做到了极致：训练、饮食、赛前分析、赛后复盘，日复一日，从不间断。以前准备比赛看2-3个小时录像，现在。
0: 起码看4-5个小时，至于结果，他说那不是他能掌控的事情。我所有的准备都做好了，我甚至于做好了这个吹很重要比赛的准备。我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也要做好最好的打算。这一届世界杯，不管上场与否，都已经没有遗憾了，因为我已经把上一届的不可能变成了这届的可能。所有的结果我都能接受。
1: 世界杯裁判的选拔极为严苛，考核周期长，覆盖维度全，容错率极低，涵盖日常体能监测、定期专项体测、规则理论考核、视频案例研判、英语能力测试、赛事执法稳定性评估等6大维度。考核周期更是贯穿裁判的职业生涯。马宁说，他想通过自己的表现带动中国裁判整体水平的提升。
0: 我们站到了国际大赛的这个舞台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我们还要带动中国裁判的这个整体水平提高。在你们这个时期，在你们这个年纪，做的没有像你们这么好。我们要把我们学到的东西，我们总结出来的经验，要能分享给每一个中国裁判。这个其实才是我们更长远，也是我们更想去做的一个事情。 我还是那句话，

0: 中国足球只要需要我，任何时候我都会站出来。
1: 北京时间6月21号的美国堪萨斯城，随着开场哨声响起，马宁所有的准备终于化成了梦想成真的喜悦。如今国际足联已经取消国际裁判员45岁的年龄上限，现年47岁的马宁是否还有机会再战一届世界杯仍是未知。他表示，我这个年龄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但年龄不是问题，还是要看状态，如果50岁还能保持高水平就应该继续。马宁表示，只要中国足球有希望，中国足球有需要，我一定全力以赴。一个人的哨声有限，但如果能激励更多人，它的意义就不止于2026年。
0: 足球它是一个整体，队伍是代表整个我们国家足球整体水平的，我们裁判只能代表我们的裁判水平，不能代表我们整个足球的水平。我最希望的就是什么呢？中国有球队进，有教练带队进世界杯，有裁判进，有管理者进，就整个足球的各行各业从业者都能参与到世界杯，那我们的中国足球一定是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1: 本段节目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主持人高

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4: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eat waves， wave 波浪， heat waves 则是热浪。近段时间热浪席卷法国，40多个省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一连数日，巴黎圣马丁运河成为了附近居民的避暑胜地，市政部门提前开放了这个露天泳池。同时，法国多座城市因为 heat waves 热浪来袭，取消了多项户外体育赛事以及音乐节。另外，据法国教育部通报，全国6万所学校当中有超过800所宣布停课，另有1800所学校调整教学时间。法国气象部门警告，本轮天气炎热程度堪比2003年夏季欧洲遭遇的极端 heat waves 热浪，当时持续高温引发严重干旱，造成了大量民众出现健康问题。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世界在你之间。
9: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0: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1: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一向

0: 我不知道了。
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2: 你好吗？
1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1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4: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号答记者问时表示，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将于7月8号至10号在昆明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主题，深入研讨凝聚共识，为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5大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5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相关问题应询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损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回答有关委内瑞拉地震中有无中国公民伤亡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截至当地时间25号凌晨1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3时左右，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该国24号晚接连发生的两场强烈地震已经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具体灾情尚不清楚。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说，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公布的初步伤亡人数尚不包括该州，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巴加埃还表示，美方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无助于减少伊朗对美的不信任，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市的一座商业建筑发生大规模火灾，附近居民已被要求从家中撤离。航拍画面显示，多名消防员正在努力控制火势，火灾原因目前仍在调查当中，人员伤亡情况尚不清楚。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6: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85年2月20号，一面五星红旗在南极冰原冉冉升起，世界为之瞩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南极大陆，也是中国首次在地球最南端建立科考站。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力有限，没有破冰船，没有远洋经验。可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591名科考队员历时30多天，横跨半个地球，在冰雪绝境当中用61天建起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破冰远航从零到一的征程，是中华民族探索未知、捍卫尊严、走向世界的破冰之举，更是一段震撼人心、刻骨铭心的极地传奇。人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何要远赴万里之外，在冰天雪地建科考站？从被逐出会场、无权表决的屈辱，到举全国之力从零筹备的决心，背后藏着怎样的民族尊严与国家考量呢？没有破冰船，缺少资料，经验为零，中国科考队是如何突破重重极限，穿越惊涛骇浪，登陆南极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上。1985年2月15号10时，北京收到了一封来自南极的电报。我国第一个南极考察基地，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这个电报的发出者是长城站第一任站长郭坤。他先后七次带队进入南极，也是长城站的建设总指挥。郭坤与南极科考结缘还要追溯到1978年。那一年43岁的郭坤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负责南极考察的业务，那是我国正式开始筹划南极科考的开端。那个时候，郭坤正在国家海洋局科技部综合计划处任副处长。毕业于哈尔滨技术工程学院学习气象雷达专业的郭坤，在那个时候对南极的了解比普通人多不了多少。他的工作是从几乎一无所知开始的。那时的中国国内政治初稳，经济物质贫乏，郭坤被周围人问的最多的问题是，国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到南极去？

0: 南极条约。同年九月，我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出席在澳大利亚，中国代表团只有三人，郭坤是其中之一。首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经历对郭坤来说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因为当时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站，虽然加入了南极条约，但是我国是缔约国，不是协商国，没有表决权。从座次到文件发放，中国代表团受到的都是二等公民的待遇。协商国的代表按名字首个字母排序依次坐在前排，而中国代表团成员都是随便坐在后面，也没有桌子。发放会议材料的时候，递给他们的袋子里只有会议的议程安排和与会人员的名单，关于会议的内容只字不提。这种待遇让第一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郭坤很是郁闷，但是真正让他深感屈辱的是当大会进行到表决阶段时，主席团主席的一记闷锤。当大会进行表决时，会议主席把手边的榔头一敲，说：
1: 请缔约国代表退到会场外喝咖啡。
0: 郭坤后来说，他几乎是含着眼泪从协商国代表的身后默默退出会场的。当时他就想，堂堂十亿人口的国家在这里没有发言权、表决权，还被人逐出会场，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那年参加会议的有16个协商国、9个缔约国，在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当中，只有中国不是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也只有中国没有表决权。这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原因就是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站。在会场外，郭坤气愤地对代表团团长说：不建成中国自己的南极考察站，我绝不再参加这种会议。这次一锤出局的经历深深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客观上说，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对于遥远南极的了解确实是微乎其微。中国人登上南极大陆的时间比西方晚了整整两个世纪。两个世纪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也可以错过很多事情。上世纪70年代末，南极洲上已经有各国建立的100多个考察站，而当时的中国甚至找不到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1984年，中国南极考察队第一次登上乔治王岛之前，南极一直是独属于西方世界的一块神秘之境。200多年的南极探险之旅一直没有中国人的身影。1768年，英国著名航海学家库克船长第一次驾驶帆船进入南极圈内，遗憾的是他没有发现南极大陆。半个世纪之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派遣两艘机帆船组成探险队，经过两次南征，发现了所谓南极大陆，但实际上那是离南极大陆很近的一个岛。而美国人认为，发现南极的荣誉属于美国的捕鲸船船长帕尔曼。1820年11月，他在南极海域游猎过程中曾清晰地看到了南极大陆，比俄国探险队早了两个月。英国人则说，英国探险家在美国人帕尔曼之前十个月就登上过南极。实际上，他们各自称第一个发现南极大陆的这个地方，现在被各国统称为南极岛。不论究竟是谁发现了南极，整个19世纪乃至到20世纪中叶，西方各国的开拓者不断地深入南极，进行科学探索，甚至在南极出现了领土纠纷。南极领土归属提出的根据，有的是首先发现，有的是大陆架的延伸。当时已经有七个国家的地图上把南极分割，其中英国、阿根廷、智利分割的领土互相重叠，而美国、苏联等国不承认任何国家提出的领土要求，同时保留领土要求的权利。由于这种矛盾不可调和，最终产生了国际南极条约，冻结了领土要求，规定南极只能用于和平目的。南极条约生效于1961年6月23号，条约原始签字国是

已经到达过南极的美国、英国、阿根廷、智利、苏联、日本、比利时、南非等12个国家。在那个时间节点上，新中国正经受着3年自然灾害的严酷考验，根本无暇顾及南半球正在发生的事情。待到上世纪70年代末，全世界已经有17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40多个常年考察站和100多个夏季考察站，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这些南极岛上星罗棋布的考察站却没有一个属于中国。就是在这种被边缘化的情况下，郭坤接手了南极的事务，开启了中国与这片陌生领域30年的缘分。1981年5月，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成立，国家科委副主任、著名地质学家武恒任委员会主任，郭坤任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南极办成立时，主要成员只有5个人，5个人还远谈不上真正展开南极科考，他们主要做的是前期准备，面前摆着3个看似简单却毫无基础的问题：南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研究南极？怎么开展南极工作？当时我国还没有研究南极洲的专业书籍，也没有这方面的专家。郭坤就到北京图书馆，只查到了世界各国南极考察的报告资料。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位朋友在旧书摊上看见了一本《两极区域志》，知道郭坤在找关于南极的书，就买下来送给他。这本书是上世纪30年代的英文译本，里面有一些关于南极洲的资料。郭坤拿到这本书如获至宝。经过多方基础资料的搜集整理，南极办和海洋局情报研究所合作出版了2本书，分别是《南极和南极考察》《南极考察的意义》，部分解释了南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研究南极这2个问题。这2个问题，一个是别人科研成果的汇总，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基本上都是案头文字工作，相对容易得多。但是第3个问题，怎么开展南极工作？纸上谈兵显然不行，南极办提出的方法是派出去和请进来。所谓请进来，就是邀请已在南极洲建站、南极研究水平较高的国家，包括日本、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的专家来华，介绍南极考察经验，商谈考察协作等项目，提供部分南极考察资料，并向中国南极考察队提供培训。而派出去，则是中国科学家直接参加外国的南极考察团，以留学方式培养自己的南极专家。1980年，应澳大利亚南极局的邀请，中国科学家董兆乾、张青松首赴南极考察，揭开了中国南极考察事业的序幕。一直到1984年建站以前，国家共派出48名科技人员到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智利、日本和德国的南极考察站或考察船上工作，其中参加越冬考察的有12人。郭坤也曾在1982年先后2次带着考察组到西南极乔治王岛上的智利站、阿根廷站和波兰站考察。那时候中国已经在考虑建站问题，郭坤主要考察他们是怎样建站的，尤其是如何建造高架式的房屋。他还参观了外国考察站内的实验室。中国科学界对南极的向往和热情也在涌动积聚着。1984年2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讲会后，获奖的王富宝、孙宏烈等32位科学家以“向南极进军”为题，联名致信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议中国在南极洲建立考察站，进行科学考察，并希望党中央早做决定，他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国务院领导批示，同意在南极洲建站和进行科学考察。6月25号，
关于我国首次组队进行南大洋和南极洲考察的请示正式得到国务院批准，确定我国将在南极建设第一座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建站时间定在了1984年末到1985年初，中国人在南极岛上零的突破即将到来。对于郭坤来说，拿到批文在兴奋之余也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留给他的首次南极科考和建站筹备时间只有4个月了。南极只有冬夏两季，年平均气温为-25摄氏度，内陆高原平均气温为-56摄氏度左右，极端最低气温曾经达到-89.8摄氏度，为世界最冷的陆地。要在终日为冰雪覆盖的南极建立考察站，只能在短暂的夏季，也就是每年的11月中旬到第二年的3月中旬中间施工。4月到10月，南极的冬季到来，冰原上就只剩极度的寒冷和无边的黑夜。如果夏天完不成任务，就要延误一年。国务院对首次南极科考和建站项目的批建计划的科考时间就是1984年末至1985年初的南极夏季，也就是说所有的准备工作要在1984年11月份之前完成。那么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去南极呢？破冰船是极地科考最有效的工具，但是1984年时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极地科考利器，没有破冰船，我国的南极之旅会有一些限制。但是在郭坤看来，这并不是说没有它我们就去不了南极，建不了科考站。国家海洋局选定了向阳红10号科学考察船和海军 G121 船承担这次任务。向阳红10号科考船并非为极地科考设计建造，它脱胎于著名的718工程，即1967年7月18号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由国防科委、解放军总参谋部、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海军等单位联合上报的远洋综合测量船队研制计划。其使命是对我国第一次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海上落区进行跟踪与测量。向阳红10号虽然没有破冰能力，但它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远洋能力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船的操纵性和适航性能极好，它能抗12级风浪，即使船体破损，任何两舱进水也能保证不沉。于是向阳红10号成了当时我国进行的南极科考的不二之选。而另一艘 G121 船隶属海军，是一艘大型打捞救生船，它与向阳红10号结伴作为保障。由于两艘船都没有破冰能力，也就意味着不能进入冰层覆盖的南极腹地。科考队选择了西南极的乔治王岛作为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的站址。此前，我国相关人员曾到乔治王岛上考察过，岛上有淡水资源，已有7个国家在此建站，而且乔治王岛附近水域比较开阔，气温相对较高，不需要破冰就能登陆。在准备工作中，国家海洋局海洋预报中心搜集翻译了15万字的南极气象文献资料，统计了南纬40度以南5年夏季气象资料，搜集了5个国家南极站5到10年的气象观测资料。资料准备的越多，反倒越显示出这趟南极之旅的前路多艰。就地理条件而言，由中国到南极海域穿越了98个纬度、183个经度、10个群岛区、13个时区。从天气系统而言，要穿过东北信风带、赤道无风带和南半球的东南信风带、盛行的西风带及南极的极风带。特别惊险的是驶过台风区、西风带和活动在极区的风暴海域。
1984年10月底前，建设南极科考站的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共计500吨，全部运抵上海，装进了向阳红10号和 G121 船的船舱。南极气候恶劣，是世界上寒极、风极、白色

0: 沙漠，因此对建站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的质量要求也特别高。比如对建站房间的要求是防寒、保温、抗风、防火和防雪霾，所以房屋的建筑材料都是双层钢板内加聚氨酯泡沫塑料，墙板轻，建筑是组合式的，钢板在零下50摄氏度至零下60摄氏度的情况下也不能开裂。此外，在南极建站缺一个螺丝钉也是大麻烦，所以重要的零件他们都双备份甚至三备份。国家为南极科考站建设划拨的资金是2000万元，在最初的资金预算当中有中央领导批示能用2000万元建起一个无人站就算成功，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这些钱建起了一座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常年科考站。1984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宣布成立，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计591人，其中去过南极的只有7人。郭坤任队长，副队长就是首次被派到南极科考的董兆乾和张青松。很快，他们就收到了一份隆重的礼物。10月15号，邓小平为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那么591名科考队员是怎样横跨半个地球经受住考验来到南极的？队员们如何在冰天雪地抢建码头、浇筑地基、安装房屋的？从奠基到落成，从第一块钢板到5星红旗升起，中国速度又是如何震撼世界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5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8号到7月3号前后，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及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时段主要在30号到7月2号。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了2026年10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指出，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精密发酵技术、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世界模型格密码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10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先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例如，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以超高精度模拟分子间相互作用，助力科研人员更快速、高效地完成候选药物筛选。万物互联电网让建筑、车辆、工厂和数据中心双向调节能源，推动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直接提取锂技术可在数小时内完成盐水提锂，大幅缩短耗时，同时降低了水资源消耗与

0: 土地占用率，有望拓宽电池关键原料供给渠道，提升全球供应链稳定性。与会专家认为，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试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After arriving China,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The number of patents that are,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Chinese infrastructure,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今天，就美国国务院宣布以涉嫌为古巴政府创收为由制裁五家公司和一名个人一事，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应询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我们坚定支持古巴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反对外来干涉。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号答记者问时表示，6月下旬，应塞舌尔政府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将访问塞舌尔，并抽组分队参加塞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这是中方首次参加塞阅兵活动，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中塞战略互信和传统友谊，服务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25号在奥克兰出席第12届中国商业峰会时说，在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和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新西兰应持续加强对华贸易关系，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他指出，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约1/3，中国依然是最大的机遇之一。在本国发生强震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于当地时间25号凌晨发表讲话，呼吁全国团结应对地震灾情。罗德里格斯还在讲话中感谢中国政府在震后向委内瑞拉提供的支持和人道主义援助。他说，来自多国的救援力量已与委内瑞拉政府取得联系，他们将陆续抵达并协助救援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相关能源企业对消费者漫天要价，表示他已要求司法部调查石油公司未随原油价格下跌相应下调汽油零售价格的行为。近期，随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国际油价明显回落。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24号全美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格较5月高点下降近14%，但是仍明显高于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就此，特朗普点名批评了埃克森美孚公司和雪佛龙石油公司。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汽油价格高企一直是选民关注的经济议题。特朗普政府在中期选举临近之际，面临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的政治压力。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网站25号报道，一项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

0: 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是该国目前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25号也发布公报说，该校研究人员和同行针对澳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的分析显示，该政策在实施初期成效有限，长期效果仍有待观察。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24号发布全域电动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报告首次提出全域电动化概念。报告预测到2030年，涵盖新能源发电、储能、电动设备制造、充换电基础设施及电池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经济规模有望突破8万亿元。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斯。 Hey everyone,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9: Hey guys,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美国财富杂志最近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智能手机时日无多》，来看看接下来可能取而代之的设备。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有两个，第一呢是说未来10年手机将不再是我们的主要个人设备，因为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能够实时观察、聆听和学习的消费级设备将会成为主流，化身为主动式、高度个性化的生活助手，比如说眼镜、胸针、戒指这些可以戴在身上的东西。那么给出这个预判的人呢，是全球大概50亿台设备的芯片供应商高通公司的 CEO。 他说从2027-2028年开始，我们对于手机的使用会开始转移，未来5年内这类设备的数量可能会达到数亿台。鉴于这个说这个话的人的身份，我觉得他还是有一定的行业的引领性哈，所以我们普通人能不能够想象这样的未来呢？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依赖手机依赖的太严重，低头族太不健康等等，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低头的危害。那如果未来真的像他说的一样，最起码我们现在的这个低头的烦恼会消失了，但是不知道会增加一些什么样的新的烦恼呢？你们二位听了他的这个预测以后有什么样的想法？你们会期待那样的未来吗？
9: 我觉得会有一些是我比较期待的，或者我希望就是可以不那么依赖手机的。因为像我们说的，我觉得现在大家都会担心，就是我看这个小的屏幕的时间很长，会不会对我的眼睛不好，或者有一些带来一些影响，或者我比如说我在户外一直在看，会不会影响就是我受伤，就是外面社会的一些魅力，或者我会不会错过一些外面的互动什么的。我觉得确实我要是有一些，比如说这是一个 AI 的什么 RG， 然后我问他一个东西，他能直接回答我，我也可以不看手机不看屏幕，这肯定会更好一点。
3: 你刚刚说的是 AI 耳机是吧？
9: 对，就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哦，现在是几点，或者哦，给谁谁谁打电话，或者哦，给谁谁谁发个消息。我觉得如果是通过我说他听他做，然后我就不需要看屏幕，这样的话会比较好。那我在想，就是这样的话就会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假设都在外面，好像就是自言自语，就是你在跟这个 AI 说话然后外面的人到底是不知道，哎，你是刚才跟我说话吗？然后就可能会像是这样的困扰吧，就大家都在外面自己说话。
3: 你说的这个场景其实现在就有啊，有的时候我在路上看到一个人，他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他戴着无线耳机，他在打电话。
9: 对，无线耳机已经有类似这种功能吧？
3: 对对对。
9: 但是我想，他要是变得更智能一点，他可以就是进一步减少我看屏幕的

0: 时间，我还是会觉得挺好的。
1: 确实看屏幕现在是一个烦恼了，我们又依赖这个屏幕离不开它，但同时我们又觉得好像被它绑在这个屏幕前了，是吧？我有的时候甚至很痛恨我的手上长了一个手机，我就好像我少了一只手的感觉，就是吧，只有一只手可以操作的，但是我又离不开它，确实是很苦恼。小伦你呢？
2: 我也感觉就是我感觉是一直是很难想象，对吧？我们现在这么多人就是真的是离不开手机，手机真的变成了我们的身体的一个部分。但是如果我们看就是过去和现在，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有第一台电脑，然后我爸爸妈妈说，哦，你不要坐太久，对，你的背不好，对，什么不好，对吧？然后我们没有想象，就是我记得手机刚开始流行，那时候我们就九个按钮，对吧？或者十一个按钮什么的，我们要按，如果要打一个字母 C， 我就要按三次把那个 C 打出来。但是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小时候可能七八岁，我打字可快，在那个手机上真的很快很快很快。然后出来了这个，就是手机上它有个键盘，然后哇 ，OK， 这个我可以打字，哇，好方便。然后突然我在哪个手机可以打字比一个电脑都快，因为我天天在用，对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有这些墨镜，对吧？是
1: 智能眼镜，
2: 对，智能眼镜。
1: 你的那个打字这么快的技能要马上要用不上了。
2: 对对，但是可能就是现在我看到了。有一个公司，一个是手机公司，他们刚出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就是你知道我们在打字的时候他会猜你要说什么话，对吧？比如说我想，然后他后面会推荐你想吃饭，
1: 对，智能的联想，
2: 对吧？
1: 对对对。
2: 但是现在这个智能的联想就是完全超过了我们的愿望，就是非常非常的聪明，就是我就打开了一个邮件，然后他都已经知道我要怎么回答，就是按照我以前写的话什么的，是真的很恐怖很恐怖很恐怖。但我的想法就是以后我觉得肯定会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会有这些，比如说一个戒指或者一个项链什么的，然后我们会跟他说，但是我也觉得就是说也太慢了，
1: 那说太慢，
2: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会继续发展到一个点，就是有一天我们，这是我觉得最恐怖的结果，但是我真的觉得会发生。我觉得以后我们就不用出门，就是我们就会在家里，就是像类似于就是像这种VR， 对吧？就是
1: 虚拟现实。
2: 对，我真的感觉就是以后这是一个很大的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看一切都在这么发展的这么快，对吧？东西越来越小，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快，越来越好，就是已经，如果我现在我去找我的爷爷说，我现在我都不用出门跟我朋友们说话，我都不用出门买东西，我都不用出门看最新的电影，最新的电视剧游戏什么的，我都可以跟五十个朋友一起聊天在家里什么，他们不会相信我在说什么，对吧？然后我感觉现在我们有这种，我说实话我觉得很恐怖，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过去的人看他们孩子的未来都觉得恐怖，第一辆汽车出来了，他们也觉得恐怖，所以
1: 所以现在想象未来的生活，尽管可以大开脑洞，大胆的去想象，它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吧？不过我现在就是觉得，如果能够让我把手机屏幕心甘情愿的放下，但是又不失去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的话，我确实还有一点期待的。那么是什么样的智能设备会取代我们眼前曾经觉得很小巧，现在也已经嫌它有点笨的这个手机哈？现在有很多人已经在用那个智能手表。那么这一位刚才这个文章里面写的采访的这个对象呢，他就是说，未来很有可能主流的形态是智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设备紧挨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嘴巴，它是最适合智能体为你做事儿的环境。你看马上能看得见，你一说它也马上能听得见，而且它具备这个视觉扫描的功能，也能够理解你周围的环境。但是从这个单纯的技术角度来讲，比如说我觉得我好多年前还近视，我戴着眼镜，后来我好不容易摆脱了这个眼镜了，难道以后我还要天天戴着一个眼镜吗？这个比我天天拿着一个手机更让我不能接受。那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什么耳机、 就刚刚那个杰凯也说了 AI 耳机是吧，还有什么胸针戒指，刚刚小罗还说了项链什么之类的，你们觉得要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更愿意接受哪一类呢？替代手机的，
3: 我觉得如果你想的比较开放一点，那大家都说智能眼镜，为什么不能直接换成智能隐形眼镜呢？
1: 隐形眼镜，
3: 就是
1: 我有干眼症，我戴不了那个镜片。
3: 可能你直接放里面，就是就算你是已经在有这个智能功能嘛。
1: 嗯。
3: 然后你想用手机，你就说话，然后你智能隐形眼镜就打开，给你看你的屏幕。
1: 嗯。
3: 你说你要去哪，就带你去哪。我觉得其实我们说智能眼镜可能会遇到一些烦恼，就是它万一掉了，或者你要一直戴一个眼镜。其实大部分的这些问题都是通过隐形眼镜解决，
1: 可以解决是吧？
3: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未来在想智能眼镜，我觉得可能很快就会发现智能眼镜还好，但是要是智能隐形眼镜的话，就会进一步方便。
1: 要是再进一步，我突然想起来看到过一个英剧，里面就是往你的大脑里面植入一个智能芯片，你这个智能眼镜是还是带进去的，那个芯片就直接长在你脑子里了，哇，好恐怖啊！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ás?
4: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5: 中国人的语言。
4: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什么样的生活会替代现在的？我觉得我们可以保留一个问号，但是有一些担心是现在就直接可以去想象的，就比如说，现在的手机。你拿着一个手机，如果你想要拍周围的世界，你一举起来别人都能够看得见，对吗？他如果想要拒绝你拍他，他只要用手挡一下就挡住你了。
2: 对，但是如果是个眼镜，那就问题来了。
1: 没错，如果是个眼镜，你们能接受这样一个世界吗？就是随时有可能被别人记录。
3: 我觉得我已经放弃了这个隐私。
1: 你放弃了，就这样吧，是吧？
3: 接受或者不接受都没有办法拒绝他，就可能除非我是以后就是变成那种永远不出门，也不太现实。现在我们去哪也都有摄像头嘛，我们只是上线。这些摄像头就是在被好人用啊，没有在被坏人用。
1: 嗯，
3: 再加上就是现在已经能做很小很小的那种隐藏相机。
1: 嗯，
3: 就其实我觉得社会已经是到了这一步。
1: 但是你看，现在英国也有很多人在走一条相反的路。我看，英国媒体曾经有一篇很长的文章，探讨这个技术戒断的话题嘛。
3: 嗯，
1: 说当地有很多这个人们啊，开始刻意使用最简单的傻瓜机来对抗这种线上的生活，或者对抗你说的没有隐私的世界，是吧？杰凯自己的态度是，顺其自然吧，跟随这个科技的进步。但是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说，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大一部分人会做出自己的另一种选择。你觉得以你对你周围的人的了解，比如说约克这个地方的人，大家会接受这种超智能的趋势成为一个未来的社会的标配吗？
3: 我觉得会有人反对，会有人反对，但是我觉得你就要看这些人最后会不会直接被社会淘汰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比较难。但是确实英国在这方面已经算非常非常的保守。
1: 嗯，
3: 可以说从去年的一个例子来看，就是去年我们的受伤他发布了一个计划，就是开始用一个全国电子身份，然后这个全国电子身份就类似于中国的身份证系统嘛，
1: 嗯，
3: 就是你有一个号码，然后你去哪里都刷一下，然后都有很多这些相关的信息。这个已经在英国是完全被拒绝了，在被社会拒绝了，然后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反对。那都然后也加上说啊，那些老年人或者用不了这些电子设备的人，他们怎么办？我那时候已经在觉得这个和中国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态度。
1: 嗯，
3: 所以我觉得确实你要是说这种高科技之类的，我觉得其实英国已经算是很保守的一个国家。
1: 嗯，可能会更抗拒一点对于未来的这种超级智能化，是吧？
3: 对，对。
2: 嗯，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一直不想让我们看太多电视或者打太多游戏，手机开始有屏幕，开始可以上网什么的，他们也想试试控制，但是没办法，就是早晚我们旁边的人在用，所以我们必须开始用，对吧？然后突然我还记得可能我14岁，老师要求我们回家用我们的平板完成一个作业，我都没有平板，然后我老师接了 他的平板给我，然后我爸爸气死了，哎呀你怎么可以给一个小孩这个东西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是很难完全反抗这种科技的变化，对吧？就是特别是因为确实我们生活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方便，就是我最近我用我母亲是法国人，然后我最近跟法国的领事馆在交流关于办一个事情，然后我法语不标准，所以每次我需要发一个电子邮件，我一直会花很多时间确认所有的法语都是准确，我不想丢脸，对吧？然后到了领事馆他们觉得我不会交流什么的，然后现在我发现我以前可能花20分钟、30分钟去看我写的字，对不对？我现在就1秒、10秒，就是5秒钟，在一个人工智能我就可以去检查，对不对？但是突然我打开了这个门，我现在我都不用写，我都可以用英语跟人工智能说，哎，你帮我用法语，那这个很可惜。那我一边说这个话，我一边感觉很不好。但是做好了之后我还是做的，因为确实很方便，对吧？
1: 你这个心态好矛盾啊，我一边在享受它，我又一边觉得自己哎呀我为什么要这么享受它。
2: 但是确实就是这个问题，对吧？像 我有一个学生，他才6岁，他妈妈已经给他手机，然后因为他妈妈说现在反正大家都在学习用手机，我希望我儿子也知道怎么用。然后我完全不同意这个事情，完全不同意。然后我跟我朋友去外面吃饭，他有个女儿2岁，然后我跟他说我反正生孩子我不可能会给他看手机，我会等他可能6、7、8岁他可以开始看电视什么，不可能给他看。然后他孩子还是哭，然后我一直在说你什么时候给他看视频让他不要哭。
1: 你看看小罗的这种矛盾的心境真的特别有代表性，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就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失去一些东西，因为你无法抗拒它带来的好处给你的诱惑，是吧？将来对于智能眼镜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智能穿戴的一样的，将来也是这种心理，
2: 完全是。
1: 我就想到我们中国有一个词儿叫做物极必反，或者说过犹不及嘛。我觉得可能对于科技在我们生活中的这个位置也是这样的，如果一样东西它完全占据了我们的生活的话，那可能就是过犹不及了。那如果我们现在要给5年后的自己一个预警，比如说如果人人都可以戴一个隐形的智能眼镜，那你们觉得从个人的角度也好，还是从社会规范或者说法规限制等等方面也好，需要给他设定一个什么样的警戒线呢？
2: 我年轻的时候我还记得在西方他们在试试介绍一个类似于一个网络警察，就是研究就是每个网站谁在用，就是每个人会有他自己的身份在网上，然后我们所有人就完全否认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挺喜欢我们的隐私，在西方就是我们不喜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在网上在搜什么在做什么，我们蛮看重我们的隐私。但是现在科技越来越厉害，我感觉必须有一个组织就是可以控制，因为像人工智能已经可以看到了，在西方就是人工智能真的变成很可怕很可怕很可怕，就是有人他们有办法可以让人工智能做坏事情，对吧？所以我觉得必须有一些法律方面，就是而且很严格的惩罚。有很多很多情况现在在网上其实理论来说不算违法，因为没有法律，所以我觉得需要更明显的规定。
1: 不管是行业的规定还是法律的规定，都需要加快脚步来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
2: 还有一个是教育方面，像我有一个学生，她才11、12岁，一个小女孩，然后她喜欢发视频，就是短视频，就是她带一个游戏什么忘记是什么游戏，然后她的视频的质量不是特别高，但是她有一天有一个视频有可能100个人评论，然后他好开心，他来找我，他说啊，来，你把你手机给我，我想给你看看，有这么多人评论。然后我看到了，就是很多这些评论是成年人，然后我有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我说等一下，你才11岁，然后突然你开了这个门，你可以跟这么多成年人去交流，这个不好。我问他，我说你妈妈知不知道你在发这个视频？然后他说他不知道，我用奶奶手机发。我说今天如果你不告诉你妈妈你在发这些，那我会告诉她，因为必须有一个成年人在观察在发生什么，因为谁知道被偏迁或者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安全什么的，这个非常不好，非常非常不好，
1: 一定要有约束， 对，
2: 嗯，
3: 对，我觉得如果我们说到法律上的规定的话，可能说到西方和说到中国已经完全是两回事，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中国已经有的一些措施，也是西方想都想不到能有。就像我说的这种电子身份，在英国我们就没有身份证，然后大家都是靠不同的证件去证明就是我是谁，有的会用那个驾照，有的会用护照，但是没有一个统一就是全国都用的。所以其实英国之前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也很好，就是我当时也是很支持有一个全国的电子身份证，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给很多人带来就是网上的安全。因为就是说任何网上的行为都可以查到背后是谁在做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不从这种系统开始，你管不了就是网上的任何一种行为。
1: 对，
3: 我觉得英国现在面对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像我们刚说的 AI 的内容，还有是否能判断是不是 AI 做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在英国就比较严重，因为现在很多 AI 内容会被当成真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些法律上的规定说这个不是一个真的发生过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任何一个发 AI 内容必须得加这个说明，然后如果不加这个声明，我觉得该有一些惩罚。像我说的，这些系统都从一个电子身份来开始，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是谁发的这些内容，那其实他们发什么我们都发现不了到底是谁在发。
1: 对，可溯源也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现在在这个高科技加速度发展的时代，问题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现，然后我们人类呢就像去打补丁一样的一个一个的把这些问题解决，有的时候总是跟不上它发展的这个速度，但是还是要努力的去追，是吧，努力的去打这个补丁。那现在 AI 或者说未来的这种智能时代，它正是让我们从手机变成各种穿戴式的设备，也就是说它正从一个独立的按钮系统慢慢演化为可能围绕我们全身的感官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的在见证这个人机交互演化的过程。下一个浪潮会是什么样呢？我们一边期待一边观察一边警惕着吧。好了，那今天关于这个科技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Thanks everyone, I'm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3: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Brexit Brexit 英国脱欧，但是这两年 Brexit 在英国又开始流行。 Brexit 糅合了 Brexit 和 Regret 后悔，意思是说后悔投票支持英国脱欧。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了全民公投，脱欧派以微弱优势胜出。但是在脱欧公投10年后的今天， Brexit 后悔脱欧在英国的舆论场广泛传播，折射出了英国社会的心态变化。当年脱欧阵营提出的经济增长、移民管控以及全球影响力提升等三大愿景，在落地过程中均未达到预期效果。尤其是经济，脱欧每年给英国造成约300亿英镑的直接经济损失，投资下降、贸易效率降低、高端人才流失、伦敦金融业外流等问题长期存在。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5: 咿咿呀呀
4: 学说话时
5: 充满希望，
4: 当洒水车
5: 奏着
4: 兰花草那首歌，
5: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8: 让我安心。
3: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32人死亡，700余人受伤。委代总统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巴西、墨西哥等国表示愿意提供援助。中国外交部称，愿根据委方需求提供帮助。
4: 美伊谈判本月30号继续进行，双方围绕对伊核查各执一词。伊朗要求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需与伊革命卫队协调。
3: 美国政府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战机发动机。专家认为，美国借此拉拢土耳其，在北约内部搞分而治之的策略。
4: 欧洲多国遭遇高温天气，德国莱茵河流域部分地区气温接近40摄氏度，比利时因高温铁路系统不堪重负。
3: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闭幕，中国新智生产力发展成果受关注，各方嘉宾热议中国发展新机遇。
4: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外媒报道称赞中国夏季旅游正呈现爆发式增长。
3: 体育方面，世界杯明日赛事前瞻 D、E、F 三组迎小组赛收官，多队力争晋级淘汰赛。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清。
4: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
3: 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根据委内瑞拉媒体消息，该国大部分地区都有震感。25号，委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称，该国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700余人受伤。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3: 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不到1分钟内，委内瑞拉。

0: 再次发生了强震，震级达到 7.5 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龙附近，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
1: 地震发生时，委内瑞拉正值公共假期，很多人都待在家中。不少民众表示，地震震感非常强烈。
2: 至少对我来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强烈的一次地震，很强烈，而且持续时间很长，震感非常强烈。以前发生地震，我们家里都没有东西摔碎什么的，但这次屋里的东西全都摔碎了，所有的玻璃器皿、所有的杯子、所有东西都掉下来了。
0: 据了解，委内瑞拉上一次发生强震还是在1967年，震级是 6.3 级，当时的地震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目前委内瑞拉已经开始展开灾后救援工作，评估地震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发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阿尔塔米拉区的洛斯帕洛斯格兰德斯。我身后的一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寻找可能的幸存者和伤者，同时也在清理废墟，并通过人链方式展开救援，尽全力营救这栋在震后已经完全坍塌的建筑内的幸存者。这次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对全国造成影响，仅在这一片区域至少已有四栋建筑坍塌，加拉加斯另一处地区圣贝尔纳迪诺也有四栋建筑坍塌。此外，拉瓜伊拉以及中部沿海地区也出现受灾情况。正如我们看到的，民防部门已经全面部署，动用全部专业力量搜救可能的幸存者。由于担心余震，目前学校停课，交通运输系统也已暂停。强震之后又陆续出现了20次余震，有关部门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今晚不要返回楼房区域，应停留在开阔空旷地带，以防再次发生地震，或者防止一些尚未完成结构安全评估的建筑物出现坍塌。同时，在加拉加斯以及委内瑞拉其他地区，已经有多名被困伤者从废墟中被救出。
1: 委内瑞拉24号发生强震之后，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委议长当天称，该国北部拉瓜伊拉州是当晚连续强震的重灾区。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4号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当天深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接受采访时说，该国北部拉瓜伊拉州当晚受灾最重，已报告多达15座建筑物倒塌，有视频显示当地一座海滨酒店倒塌，还有视频显示在拉瓜伊拉州沿海的卡迪亚拉马尔镇，多座建筑物倒塌，上空冒起烟雾。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市长古斯塔沃·杜克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市有两处建筑物倒塌，500余名搜救人员正展开救援，目前已救出18名伤者。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韦略当天也通过该国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此次地震影响委多个城市，加拉加斯东部多处建筑物倒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强震震中附近有不少委内瑞拉的炼油厂。截至目前，委内瑞拉方面还没有发布石油基础设施等受损的报告，不过当地不少能源公司已经开始对受地震影响情况展开评估。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不过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还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
0: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时，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华侨金先生就在户外，他向总台记者描述了事发时的情景。
5: 今天下午地震的时候，我在公园跑步，然后发现地面开始摇晃，我一开始以为是边上经过的大货车。

0: 这个地震对于这个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1: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同时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
2: 那么委内瑞拉短时间内连续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震，是否属于典型的双震型地震呢？后续还会发生较大的余震吗？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
3: 这次地震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北部那个加勒比板块和那个南美板块的交接的区域，那这里呢存在一条由多个大型的走滑断层、地中断层和次级断裂共同组成的宽广的一个变形带，就在当地的这个 GPS 这个数据显示，加勒比板块相对于南美板块，它总体是以20毫米每年的速度向东运动。这个运动呢，在委内瑞拉的西部还涉及到北安第斯块体、马拉开波块体等微板块之间的相互运动，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地方的地震活动是非常的强烈的。在最近的一次是2009年啊，震区在震区附近北部区发生了一次6.4级的地震，对当地的这个构筑啊造成了一个相当程度的破坏。具体到此次地震呢，这两次地震发生的间隔时间不到1分钟啊，震源的深度都在10公里左右，而且他们的这个震中很近，而且是它是属于破坏力很强的一种浅源地震。但是目前呢，也有一些机构的结果啊，认为这两次地震呢就是一次地震，因为这两次地震能量释放的时间上和空间上都非常接近，所以说呢更合适的表达呢应该是一个复杂的地震序列啊，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他们究竟是两个独立的震源啊，还是它是前震主震关系，或者说就是一次复杂的破裂啊，被拆分了成了两个事件，那这个我们后续还要结合巨张量、远震波形、近场的余震迁移和地表的形变进一步判断啊。至于余震啊，一个7级左右的地震发生之后啊，肯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余震啊。根据地震活动的规律，一个7.5级的主震发生后，后续会发生大概有几个6级左右的中强震和数十个5级左右的地震，以及大量的5级以下的小震。那目前这个当地已经出现了持续的余震活动，严重影响了震区的社会和生产秩序，所以震区的居民可能需要持续的关注的官方的预警啊，预防可能的这个强余震破坏。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影响令人感到忧虑和震惊。他已指示巴西外交部与巴西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共同评估委内瑞拉所面临的形势以及巴西可能采取的援助措施。
2: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24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委内瑞拉已请求墨方提供专业救援和医疗卫生人员支持，他已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墨西哥外长阿尔瓦雷斯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墨西哥将向委方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并强调墨方将始终与委内瑞拉人民共同应对当前困难局面。
1: 阿根廷总统府24号晚发表声明说，阿方正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发展，愿在国际协调机制框架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支持。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4: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5号举行的

0: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
1: 根据美国方面25号的消息，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以色列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缓冲区撤出。
0: 欧盟理事会25号正式通过了两项法规，以落实2025年8月21号欧盟与美国联合声明中规定的与关税相关的承诺。这两项法规取消了欧盟对美国工业品征收的剩余关税，通过关税配额和降低关税，为某些美国海产品和非敏感农产品引入优惠准入，并延长了对龙虾进口的关税暂停期限。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4号针对美国此前一天宣布将古巴相关实体和个人列入制裁名单表示，美国对古巴的侵略从未停止，并且因为未能实现击垮古巴的目标而不断加大力度。美国政府认为，任何国家都无法在如此残酷无情的战争下正常运转和生存，但令美国意外的是，古巴依然保持着抵抗和创造的能力。
0: 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在第21届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日本政府应明确向中国表示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坚持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
1: 伊拉克石油部一名高级官员25号告诉媒体记者，若配额未获得显著增加，可能会考虑退出欧佩克。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0: 24号，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都表示，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继续。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强调，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伊朗方面则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对媒体记者表示，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我们将与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针对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的计划，特朗普回应说，他们已经同意了，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24号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加里·巴巴迪还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美国方面认为有必要对伊朗进行核查，并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核查。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机进入现场。他还威胁称，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 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全文，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发核武器。美伊双方同意根据相关时间表及双方商定的机制，解决现有浓缩核材料库存的处置问题。处理方式将采取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于现场进行稀释的最低限度方案。美国媒体称，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国，伊朗此前已接受常规核查。2015年的伊核协议还要求伊朗接受更为深入的监督。美国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不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部分场地，但仍保留其他核设施的核查通道。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此前多次表达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不信任，指责该机构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裹挟而丧失中立性，以及在美国和以色列空袭伊朗期间未能维护伊朗核设施安全。因此，在双方间信任未修复之前，伊朗很难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他将终止与伊朗的和平谈判。
0: 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外媒报道，四位知情人士24号表示，尽管遭到了美国国会部分成员的反对，但美国政府仍然计划推进向土耳其出售价值数亿美元的数十台喷气式发动机。此举被认为是在下个月北约峰会举行前向土耳其政府释放的重要信号。
0: 自土耳其采购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之后，美方将土耳其逐出 F-35 隐形战机项目，并对其实施制裁。美方认定 S-400 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1: 那么该如何来看待此次美方在北约峰会前计划推动对土军售这一举动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的分析。
4: 在北约即将在土耳其举行峰会之前，美国特朗普政府特意通过这种准备向土耳其提供通用公司生产的发动机这样一个姿态想要表现。一方面，美国是有意要改善，自从此前由于土耳其方面采购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而导致的双方在军事和防务领域合作的障碍，同时也想进一步去在北约内部进行战略方面的调整。一些西方的媒体认为，这个举动实际上就意味着美国现在对北约的政策调整在继续推进，而且还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除了在这个峰会之前向土耳其示好，然后试图让美土关系回到一个相对正常化的轨道上考虑之外，显然在这个时候要给长期以来在北约内部作为一个相对不太合群的土耳其释放善意的，我想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想利用这样一个姿态来敲打北约的其他成员国，尤其是欧洲成员国。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还特意提到，北约的其他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没有能够在美伊冲突中主动配合美国的行动感到失望，所以我想拉一个打一个，同时要进一步通过改善和土耳其的关系来进一步确保美国在北约的未来战略中仍然具有一个主导地位。
0: 有报道称，已有美国民主党议员在非正式审查阶段提出反对的意见，尚未批准该发动机军售计划。那么如何来看待美国国会两党对于此次军售的不同意见呢？继续来听崔洪健的分析。
4: 表明了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和共和党是没有共识的。除了两党斗争的背景之外，特朗普政府这次做出一个决定，实际上是绕开了此前美国方面颁布的针对所谓美国敌手制裁法案的这样一些条款，而重新采取行政令的方式来推进相关的政策。后面其实也体现出美国民主党仍然试图是通过一些所谓的秩序性的或者说制度性的约束来强化美国的战略地位，但是对于当前的特朗普政府来说，更多的愿意采取一些相对务实的而且是交易性的方式来确保美国的所谓的战略主动性。 从当前的美国方面的举动来看，

0: 实际上给土耳其的第五代战略项目提供发动机，一定程度上是对土耳其方面之前一直想要获得采购 F-35 这样的一个机会，实际上是一种替代。毕竟现在在土耳其方面没有任何表态，要放弃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的情况下，即便是特朗普政府也很难迅速的让土耳其回到可以采购还有赞助项目的国家行列中来。但是我想有了这么一个提供发动机的开端，今后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接下来随着俄乌冲突的走向的变化，不排除土耳其方面今后是可以拿到更多的筹码来要求美国方面的真正的向他开放采购 F-35 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1: 当前北约内部本就存在军费分摊、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等多重分歧，土耳其又是阵营内唯一列装俄罗斯制防空系统的国家，此次发动机军售安抚安卡拉，能否缓解北约内部的阵营撕裂的问题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0: 这次美国方面主动释放信号，而且有意要调整它和土耳其的关系。在北约内部如何利用土耳其因素来帮助美国在北约内部维持一种既能够主导同时又能够推卸责任卸掉包袱的这样一个目的。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土耳其在北约内部由于它的战略目标，由于它的外交关系，实际上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都是相对独特的这样一个存在。但是由于土耳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它又是西方国家不得不依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欧洲和土耳其的关系并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我想现在美国方面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它是想要继续延续一种在北约内部搞分而治之的这样一种想法。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提供发动机以及未来更多的各领域合作来加强和土耳其的关系，在我看来更多的是想来对冲现在欧美在北约内部分歧加大的这样一个状况。因此在我看来，美国试图安抚安卡拉的做法其实并不是一个缓解北约内部进行撕裂的这样一个考虑，而是想要利用北约内部阵营分化的这样一个条件来继续确保它的掌控和主导地位。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9: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0: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2: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3: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9: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10: 静晓，你好。
0: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时段的最新天气信息。
10: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雨方面哈。今天呢，主雨带已经退回了南岭到武夷山以南的这一带。那么像广西、广东、福建、台湾、云南一带也再次成为全国暴雨的中心。像福建的福清，中午一小时的降雨量超过了46毫米，而莆田局地呢，6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137毫米。预计在未来的3天时间里呢，主雨带都将会是在云南到福建沿海一带。那么像明后天的云南、贵州、广西等部分地方呢，仍然是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而与此同时，雨带南扬以后，在今后的3到4天时间里呢，长江中下游地区将会迎来梅雨的间歇期。28号以后，主雨带的东段将会再次的北抬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么受近期持续的强降雨的影响，像江南以及贵州、广西等地土壤含水量是接近饱和的，地质脆弱区域承灾能力下降，所以要格外的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以及灾害的这个滞后发生的一个风险。除此之外，也要防范小雨大灾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另外呢，受到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呢，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这段时间，在台湾岛大部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像台湾岛的西南部将会有大暴雨。那么在北方呢，像是东北呢，明天的降雨将会是一个减弱的一个态势，总体是比较的弱的。那么27号以后，受到频繁的高空槽过境的影响呢，像华北、东北仍然是会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所以也需要做好防范啊。像是北京呢，在本周六到下周三的这段时间，雷阵雨都会是比较频繁的。沈阳呢，从本周六起也将会是雷阵雨不断，所以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静晓，
0: 那么今后几天有高温天气吗？那么哪些地方需要多注意的呢？
10: 那首先关注的就是这个海南啊，海南这一直是持续的高温闷热天气，像澄迈呢，气温也是再次在今天呢上升到了40度。事实上，澄迈已经是连续3天最高气温呢是超过40度，也打破了当地6月最长连续40度的一个记录。而高温日数呢，也已经是到今天为止是达到了64天啊。那未来呢，至少6天时间里呢，这里依然会是连续高温的一个状态。下周呢，包括下周呢，也仍然是有这个40度的这样的一个4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酷热天气的。那么实际上呢，除了海南在今后几天仍然是有大范围的这个高温以外呢，在未来的3到4天时间里呢，北方因为这个暖高级的一个控制啊，像江淮还有江南等地，因为这个雨带暂时的南撤，从西北一直到华北的中南部、黄淮以及江淮、江南的最高气温将会普遍的升到30度以上，特别是27号前后，像河北南部、河南的北部、山东的中西部等地的高温天气都会是一个发展增多的态势，包括像是天津啊、石家庄啊、西安还有济南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西安呢将会从27号开始会有连续4天的高温，济南呢27号也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啊。那么27号以后呢，随着暖湿气流的 北上，像华北的南部黄淮一带的闷热天气，闷热感呢也将会明显的增强啊。一直到七月初，随着深厚的高空槽的东移呢，将会给北方带来比较强的降水和降温天气。天气方面就是这样，景象。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雪的介绍。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0: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32人死亡，700余人受伤。委代总统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巴西、墨西哥等国表示愿提供援助。中国外交部称愿根据委方需要提供帮助。
0: 美伊谈判本月30号继续进行，双方围绕对伊核查各执一词。伊朗要求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需与伊革命卫队协调。
11: 美国政府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战机发动机。专家认为美国借此拉拢土耳其，在北约内部搞分而治之的策略。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闭幕，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受关注，各方嘉宾热议中国发展新机遇。
11: 欧洲多国遭遇高温天气，德国莱茵河流域部分地区气温接近40摄氏度，比利时因高温铁路系统不堪重负。
0: 体育方面，世界杯明天赛事前瞻 D、E、F 三组迎小组赛收官，多队力争晋级淘汰赛。
11: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也就是25号顺利结束全部议程，在辽宁大连落下帷幕。
0: 3天会期内，论坛共设置200余场专题对话、圆桌研讨与产业对接活动，议题覆盖人工智能产业化、能源体系变革、全球供应链韧性等核心方向，其中超过半数场次聚焦实体经济与技术落地的结合，力求推动创新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场景。论坛期间，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全球能源转型指数报告、全球灯塔工厂新名单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
11: 与此同时，论坛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在地缘博弈与供应链重构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中，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稳定锚与新动能，其关键作用更加凸显。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报道。
12: 今年的夏季达沃斯会场处处都能感受到科技创新的气息，诸多创新技术正走出实验室，渗透进制造业、能源系统、医疗体系乃至日常生活中。参会嘉宾也表示，中国企业在 AI 应用方面领跑全球。德勤中国首席执行官刘明华表示，
13: 中国在 AI 应用的层面，对于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连续7周是霸榜全球。在财务报表层面，它可以衡量了 AI 对应于我这个企业它产生的产出，无论是在增长层面，还是在效益成本优化的这个层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
12: 麦肯锡中国区主席尼伊里表示，
14: 为什么中国的公司会走得更快？是因为他们对于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信任感，他们对于科技的好奇，他们对于科技的拥抱，是吧？我认为是比任何一个地方的这种企业都要来得快。
12: 中国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在这片土地上，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绿色能源、数字消费等新技术从不缺少试验田，这也让外商看见更多增长机遇。德国敦豪全球货运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艾若欣说，
15: 电商是我们中国空运业务非常大的驱动因素，其次是新能源，包括汽车和电池。如果看全球电动汽车销量，中国贡献了全球约60%。
12: 与会嘉宾还表示，中国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大规模工业产能与密集的创新生态系统结合在一起。中国的创新实践无疑是全球最佳范例。 世界经济论坛先进制造业与供应链中心负责人费德里科·托蒂认为
16: I think the focus on the next five years

0: 我认为未来五年，例如以人工智能加制造为代表的行动计划，将人工智能从数字化方法的一个产出，转变为一个为社会福祉服务的基础性要素，这将非常有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向全球最佳范例中国学习的原因。
1: 不少与会嘉宾密切关注并点赞中国新智生产力发展成果，认为中国的创新与开放已成为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一抹亮色。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机遇将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促进全球包容性增长。当天的闭幕式上，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宣布，世界经济论坛第18届新领军者年会将于2027年在天津举办。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3: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6月24号刊文称，今年中国的夏季旅游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形成这种增长势头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游客的增加，尤其是在上海，这一势头更为明显和突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4: 文章说，年轻人旅行方式的转变正在重塑夏季旅行的模式，考试结束后，大批学生迫不及待地出门旅行。与以往相比，如今许多年轻旅行者不再选择传统的观光旅游，而是倾向于更具沉浸感和社交性的体验。这种转变正在悄然重塑旅游旺季的格局。与此同时，学生群体也成为上海主题公园旅游的主要支柱。当然，文章认为，家庭旅行依然是上海旅游业繁荣的支柱，即使年轻游客群体不断壮大，上海仍然是家庭度假最稳定、最具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父母们依然选择上海，因为它拥有便利的交通、丰富的旅游选择，以及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娱乐活动。与节奏紧凑的学生旅行不同，家庭旅行往往更有计划性，持续时间也更长。许多家庭会围绕城市的主要景点安排整个假期行程，尤其是在学校假期期间。文章说，中国夏季旅游的整体趋势清晰可见，国内旅游正成为数百万人的首选。由于旅行规划更加简单，且本地旅游吸引力的增强，对许多家庭而言，短途旅行正在取代长途出国度假。因其便利且良好的声誉，上海恰好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文章认为，上海正在成为国内休闲旅游中心。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反映了人们休闲方式的更广泛转变。如今，以娱乐为导向的旅游与文化或历史旅游同等重要。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如何定位自己，不只是作为旅游目的地，而是作为完整的休闲生态系统。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5: 连日来，极端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德国正经历今年以来最强高温天气。根据德国气象局的预报，从6月24号起，德国西部和西南部气温将持续攀升，莱茵河流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甚至接近40摄氏度。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4: 德国气象局表示，目前来自南部地区的暖空气在高压系统影响下持续向德国输送热量。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正面临高温天气袭击，部分地区可能刷新当地6月份高温记录。同时，由于夜间气温难以降至20摄氏度以下，不少地区还将出现所谓的热带夜现象。德国当地市民说，
6: 对于莱茵地区来说，这样的天气确实非常罕见。这里的房屋建设不足以应对35摄氏度以上高温，只有2%有空调。如果气温真的超过40摄氏度，对老年人来说可能会非常难熬。
4: 除了给居民生活带来影响，高温天气也正在改变德国的莱茵河。据了解，持续高温已经导致莱茵河及其主要支流之一摩泽尔河水温明显升高，
7: 两条河流流经的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环境部门日前发布今年首个高水温预警，称部分河段平均水温已达到25摄氏度，未来几天还可能继续升高。专家指出，水温升高会导致河水含氧量下降，对鱼类及整个河流生态系统造成压力。德国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至少将持续到本周末。莱茵河流域以及德国西部多个地区，未来几天仍将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考验。
3: 在比利时，持续罕见的高温天气使当地老旧的铁路系统不堪重负，频频发生故障，导致列车延误或取消。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8: 受本轮极端高温影响，比利时全国已发布橙色高温预警。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个火车站，列车公告屏上显示有多辆火车被延误或者取消，有一辆火车已经晚点半个多小时，不少旅客只能在站台无奈等候。据了解，持续高温天气出现以来，火车站此类班次异常情况频繁上演。旅客丽莎说，
9: I've been living here for what, 20 years?
10: 我在这里生活了大概20年，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经历这么长时间的高温天气，问题很严重，有很多车次因高温而延误或取消。我坐的这趟车已经晚点了30分钟，情况可能还会更糟。
8: 这场高温不仅给当地民众出行带来不便，也暴露出比利时铁路基础设施老化、抗高温能力不足的问题。连日来的高温导致铁轨上方的部分供电线路出现故障，为了确保安全，比利时铁路公司最近一周在高温天气持续期间，每天不得不停运大约100趟列车，并且提醒乘客出行前务必查询车次运行实时信息。此外，火车大面积停运还与部分列车缺乏空调系统有关。这些列车白天暴晒在烈日下，车厢温度过高，已无法安全运行。目前比利时约有1/5的列车没有空调设备，比利时铁路公司计划到2032年让最后一批无空调列车退出运营。
5: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西班牙。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4号说，在今年首轮热浪袭击下，该国已经连续2天创下了有记录以来6月单日平均气温新高。近日多地的最高气温是超过了40摄氏度，多个地区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
3: 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报告，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炎热干燥气团不断输送至西班牙境内，叠加六月底强烈的太阳辐射的影响，全国几乎所有地区都处于高温预警状态。详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帆从马德里发回的报道。
11: 22号，西班牙全国共有101个气象站气温达到或超过40摄氏度，哈恩省安杜哈尔气温突破45摄氏度，坎塔布里亚塔马以43.7摄氏度创下当地有史以来最高气温记录。高温天气持续蔓延，作为西班牙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首都马德里也正经历本轮热浪考验。马德里居民阿奈特说，
12: 人会觉得非常疲惫，因为这种高温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我们非常庆幸家里有空调，因为如果没有空调真的没法过。
11: 持续攀升的气温也带动了降温设备的销售热潮。在马德里，不少居民为了应对酷暑纷纷购买空调等制冷设备。记者走访当地多家电器卖场，发现空调销售明显增长，目前空调的安装也需要排队等待10几天。电器卖场负责人劳尔说，
13: 与去年同期相比，我们在4月和5月的空调销量几乎增长了3倍。
11: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本月发布的2026年春季气候评估及未来季节气候展望报告称，2026年春季成为西班牙自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炎热的春季，仅次于2023年。气象部门同时预计，今年夏季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高于常年水平，雷暴天气发生频率也可能增加，与此同时与高温相关的就诊病例明显增加。西班牙政府呼吁民众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并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预警信息。
3: 此外，英法意三国近日也都遭遇热浪袭击，气温不断的创新高。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就显示， 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一数据已经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的最高气温记录。
5: 法国23号全国平均气温达到了 29.8 摄氏度，打破2019年7月和2003年8月创下的 29.4 摄氏度的全法单日平均气温记录。
3: 据法新社统计，随着24号法国又有四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经达到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 90% 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法国上周末以来已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关联事故。
5: 此外，意大利首都罗马23号的最高温度是36摄氏度。意大利气象部门预测，本轮极端高温天气将至少持续至本月底。
3: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24号发布警告说，极端热浪会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该机构敦促所有人认真应对高温，尤其关注那些最易受高温影响的人。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5: 北京时间明天，也就是26号，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 D、E、F 三个小组的收官之战，其中 D、E 两组的头名已经提前锁定，澳大利亚、巴拉圭、厄瓜多尔、科特迪瓦、库拉索则将会来争夺剩余淘汰赛名额。而在形势最为错综复杂的 F 组当中，荷兰、日本、瑞典将为小组排名和晋级资格展开激烈的角逐。那么相关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前瞻介绍。
14: 那么在这个比赛日呢，我们将看到这个 D 组、E 组、F 组的这个大结局啊。这三个小组其实有两个小组的小组头名已经是确定了的啊。那么在 D 组这边，就是美国队已经是确定了小组头名，土耳其队呢是已经提前出局了啊。那么现在的悬念就在于澳大利亚和巴拉圭之间的这样一个直接对话，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一个格局的一个改变。那对澳大利亚队来讲的话呢，他只要打平啊，他就已经出现了，因为他目前是积三分的啊，一场平局是足以确保他获得这个小组第二名。那巴拉圭队呢必须赢球啊，因为如果他要是打平的话呢，那么他在净胜球方面的劣势呢会导致他在小组第三名的比较当中处于一个劣势。对于 E 组来讲的话呢，这个头名当然是德国队啊，已经是确定了的，所以他在末轮面对厄瓜多尔的这场比赛当中是有可能做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轮换的啊。而对厄瓜多尔来讲的话呢，这就给了他们更多的一个希望，因为对厄瓜多尔来讲，他必须在最后一轮的这个小组赛当中赢德国，同时寄希望于那一场比赛，也就是科特迪瓦和库拉索的那场比赛的结果对他有利啊，那么他才有机会，有可能有那么一点的理论上的这样的一种可能能够晋级到这个淘汰赛当中去啊。也就是说在那场比赛里面，如果库拉索赢了科特迪瓦的话，那么库拉索和厄瓜多尔将两队同积四分啊，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交手记录又是打平的。那么我们再来看净胜球的话，库拉索因为有对阵德国队时候被进七球的那样一个巨大的一个劣势啊，那么在比较净胜球这方面是完全不占优的。所以对于厄瓜多尔来讲，如此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晋级的一个条件呢，是否能够达成，我们也是可以观察一下的。那我们换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库拉索作为一个世界杯的一个新军来到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呢，面对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强队，他仍然具有一定的出线上的主动权。那么在这个方面呢，也就体现出来整个的世界足球的一个进步了。当然了，那对科特迪瓦来讲，他末轮只要能够打平库拉索啊，他就直接以小组第二名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线了。那我们来看这个 F 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就相对来讲会比较的这个复杂。因为现在是荷兰和日本是同积四分，同样是这个四个净胜球啊，是并列第一位的啊。那么第三名是瑞典，突尼斯已经是积零分啊，被淘汰了。那么在末轮的话，对于荷兰来讲啊，他在面对这个突尼斯的话，他取胜的希望是很大的，而且他进球数是占优的，所以他只要赢球就能够确保小组第一。这一点其实对荷兰非常重要，因为在淘汰赛的这个第一轮，就是32强。这个比赛当中呢，F 组的前两名是要和 C 组的前两名交叉对阵的，而 C 组的前两名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巴西名列第一，摩洛哥名列第二。所以对荷兰队来讲的话，如果你想要避开这个巴西队啊这样一个夺冠大热门的话，你就要力争小组第一啊。不过我们也都知道，其实摩洛哥也不是很好打了。 那么对最后一轮的这样一个比赛来讲的话呢，瑞典队他必须击败这个日本队才能够直接晋级啊。那即便他没有获胜的话呢，他也依旧拥有一个机会去争取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的这样的一个晋级资格。
3: 近日，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并全面领先国际现有一

0: 级超级计算机。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什么是一级超算以及零胜的独特之处。
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2: 我们通常是以每秒浮点运算次数作为标准单位来衡量一台超级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其含义是指计算机每秒能够完成涉及小数的运算次数。新闻中提到的一级超算中的字母 E 所指的就是一台超级计算机每秒浮点运算次数可达100亿亿次。此外还有 P 级、 T 级和 G 级超算，对应的每秒浮点运算次数分别为1000万亿次、1万亿次和10亿次。而零胜超算系统的运算速度比一级超算的最低标准快了约 1.2 倍，这得益于其架构创新。要知道，传统超算都是采用中央处理器、图形处理器异构架构，并通过堆砌图形处理器加速卡来提升性能，而零胜则首创了在线加速的全中央处理器架构，回归了计算加速的本质。另外，零胜使用的高性能中央处理器、片上高带宽内存、高速互联网络、高吞吐存储、三维浮动正交和全液冷散热等多项核心技术均为我国自主打造。不仅如此，对于超算普遍存在的性能越高、功耗越大的难题，零胜凭借首创100%全液冷散热计算机柜，以每消耗1瓦电力就能完成每秒510亿次浮点运算的能效比，为全球超算树立了绿色标杆。值得一提的是，零胜系统自部署以来，已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在大规模并行环境下，平均扩展效率可达84.4%。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晚间的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eat waves， wave 波浪 ，heat waves 则是热浪。近段时间，热浪席卷法国，40多个省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一连数日，巴黎圣马丁运河成为了附近居民的避暑胜地，市政部门提前开放了这个露天泳池。同时，法国多座城市因为 heat waves 热浪来袭，取消了多项户外体育赛事以及音乐节。另外，据法国教育部通报，全国6万所学校当中有超过800所宣布停课，另有1800所学校调整教学时间。法国气象部门警告，本轮天气炎热程度堪比2003年夏季欧洲遭遇的极端 heat waves 热浪，当时持续高温引发严重干旱，造成了大量民众出现健康问题。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1: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1: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办好啦！
1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 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5: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个
1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截至当地时间25号凌晨1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3时左右，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该国24号晚接连发生的两场强烈地震，已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余人受伤。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具体灾情尚不清楚。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说，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公布的初步伤亡人数尚不包括该州，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除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巴加埃还表示，美方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无助于减少伊朗对美的不信任。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截至24号收盘，8月交货的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已基本回到伊朗战事2月28号爆发前的水平。不过，市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虽然短期内油价已回归由供需改善与库存数据交替主导的阶段，但地缘政治风险溢价仍未完全消失。据美国方面25号的消息，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以色列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缓冲区撤出。欧盟理事会25号正式通过了2项法规，以落实2025年8月21号欧盟与美国联合声明中规定的与关税相关的承诺。这2项法规取消了欧盟对美国工业品征收的剩余关税，通过关税配额和降低关税，为某些美国海产品和非敏感农产品引入优惠准入，并延长了对龙虾进口的关税暂停期限。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事件公共卫生应对措施正式结束，美国境内未发现确诊病例。据美疾控中心介绍，今年5月，18名可能暴露于病毒的美国乘客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后返回美国，并被送往 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接受为期42天的健康监测，目前所有人均顺利完成。

0: 监测，未感染病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70座。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2: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7: 周四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拉林铁路开通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过625万人次。拉林铁路呢，那就是连接拉萨市与林芝市的电气化铁路啊。有没有朋友坐过这一趟列车，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从天路终点到高原铁路心脏拉萨站，见证了怎样的历史变迁？同时我们也看到林芝市麦杰杰麦村也是因为这条路的开通，村民们的日子是过得越来越红火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7: 我们还会关注到中国在黄岩岛首次发现珊瑚礁蓝洞，报告显示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那么这个海洋蓝洞为什么会被称为天然档案库呢？我们一会儿来了解。
2: 同时今天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那您知道1平米的土地有多大的力量吗？我们说变瘦变薄变硬被初步遏制。来看一下东北黑土地的保护答卷。
7: 我们还会关注到正在北京举行的链博会，中国链何以成为链接未来的必选项。链博会上我们来听听外资企业怎么说。
2: 同时在达沃斯大连时刻，我们要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球青年代表眼中的中国发展。同时呢，今年总台前方报道团队专门打造了一个达沃斯专属的报道智能体，那 AI 时代我们究竟需要哪些新的技能呢？当然还想来问问大家伙儿，音量相当于客机起飞啊，澳大利亚一个男子吼出最大嗓门的世界纪录，大家伙儿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嗓门到底大不大。
7: 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8: Sounds of the day。
2: 我们说雪域高原天路纵横，20年前青藏铁路一声汽笛声是打破了世界屋脊的沉寂，让西藏不再遥远。5年前拉林铁路是穿山越岭，复兴号首次驶上雪域高原，开启了西藏的动车时代。
7: 2026年6月25日是拉萨到林芝的拉林铁路开通5周年的日子。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过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几天后，青藏铁路也将迎来开通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大道为青藏高原带来发展动力，成为一条发展路、团结路、生态路、幸福路。
2: 我们来说一说啊，它到底改变了什么？比方说之前啊，从拉萨到林芝的旅行时间，从汽车的7到8小时是压缩到3小时40多分钟。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之前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很多人说你觉得从拉萨到林芝，哎呀，这个路途非常遥远，什么时候

0: 那么如今的拉萨站已经不再是天路的终点了，可以说是整个青藏高原铁路网的一个心脏，也可以说是升级为了西藏 Y 字形铁路主骨架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节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以拉萨站为核心啊，可以看它向西连接的是拉日铁路，拉萨到日喀则，向东呢连接的是拉林铁路，那么向北呢连接的是青藏铁路的格拉段。而且随着拉萨站的发展啊，我们看到拉萨站可以去到很多地方了，比如说区内来看的话，从拉萨站出发可以直达纳曲、林芝、山南、日喀则等一些西藏的重要城市。那么区外来看呢，拉萨站出发也可以到达西宁、北京、上海、重庆、成都、广州等啊一些区外的重要城市。那么随着拉萨站的发展，目前啊拉萨站的这个单日旅客的发送量也可以突破1.7万人次，而且旅客列车的开行对数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从拉萨站交付初期的5对已经开行到了现在的如今的16对，可以说是把雪域高原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了。这20年间呀，我们看它变了什么，拉萨火车站没有改变什么呢？我现在所在的拉萨火车站它的建设的位置呢，曾经呢是柳梧乡，那么现在我们从站前广场看去哈，这个拉萨火柳梧新区高楼林立啊，可以说车辆川流不息。我们再来看这个火车站的这个进站，以前呢是纸质车票的进站，那么现在呢进站呢用这个刷身份证人脸识别的方式。我们来看一下在拉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边啊，有设置这个五彩哈达的服务站，会给旅客提供汉语、藏语、英语、手语啊这样的服务，非常的贴心。而且在这个哈达站上呢，也会给大家准备这个氧气啊、药品等一些旅客的必备用品。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拉萨火车站这20年来没有变的是对旅客的贴心照顾，是迎客进门这种热情没有发生变化。这趟火车是接下来即将要出发去到上海的火车，大家看我手里有3张火车票，都是动车票。第一张火车票是从拉萨到山南的动车，那么全程只需要1分02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从拉萨到山南了。那么第二张动车票是从山南到林芝，这个呢全程只需要2小时40多分钟的时间。那么第3张动车票是从拉萨到林芝，也就是拉林铁路的动车票，全程只需要3小时40多分钟的时间。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这3张火车票它已经构成了一个3小时的经济生活圈，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您眼中拉萨火车站的下一站会是什么呢？如果您没有答案的话，也欢迎您来西藏，来拉萨看一看。
1: 今天一列贯通青藏铁路和拉林铁路的升级版旅游专列美丽天路号从青海西宁站始发，开往西藏林芝。林芝是不久乡杰麦村，是离林芝火车站最近的一个村，也在林芝火车站去往市区的必经之路上。杰麦村也因为这条路的开通，村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了。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总台记者陈曦在当地的观察。
2: 5年前呢，这里几乎是没有外地游客的，村民们呢主要是依靠着外出打零工、上山挖药材和采松茸为生。现在呢依靠着交通优势，村里面种的青稞、做的手工艺品、山上采的野生菌都能够坐着火车走出大山卖到全国去。村集体收入呢也从5年前的70万元增长到现在的515万元。依靠着村里丰富的文旅体验活动，村民们呢也是在家门口就吃上了旅游饭。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旅游旺季了，高峰的时候啊，一天来到村里的游客呢就接近有1000人。去年呢杰麦村就实现了文旅收入有130万元。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村里呢也认识了美丽的姑娘，藏族姑娘拉姆央金。拉林线开通之后呢，她就在村里的林卡上班。她告诉我们啊，现在呢主要是靠着给游客收拾院子，带游客体验藏家生活，一个月她的固定收入呢就有5000块钱。采访当中呢，我们还看到他家的新房子是去年刚刚修起来的，非常的漂亮，日子呢也是越过越好了。在藏语当中呢，藏地群众夏日欢聚、休闲过节呢，一般呢都叫做过林卡。依靠着拉林铁路沿线的客流，杰麦村的林卡呢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文旅项目。今天呢，对于当地的百姓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在杰麦村的现场。场呢也在过林卡，活动是非常的丰富，现场是非常的热闹。

0: 远处穿着节日服装的藏族的同胞，他们正在跳的呢就是锅庄舞，也是林芝当地最具有群众代表性的舞蹈之一。那么在摄像机的正前方还有一块绿色的草坪，大家正在进行的活动呢是响箭项目，也是游客们非常喜欢参与的。今天的天气呢也是非常的晴朗，藏族的小伙儿们呢正在抱石头，其实这个呢就相当于是藏地举重。有的时候呢为了增加游戏的趣味性，大家还会在石头上抹上酥油。当地呢还在林海上办起了乡村集市，来的呢都是高原的特产，还有很多呢是当地的文旅的产品。林芝雪菊其实呢它也是杰麦村的物产之一，工作人员告诉我呀，这个呢都是现场来手工晾晒的。那么这个呢叫做手掌参，泡发之后呢它的形状就酷似人的手掌。那么现在呢这些高原的特产也沿着铁轨奔向了更远的地方。五年来拉林铁路呢已经累计运送旅客超过了625万人次，大家呢从这个拉林沿线而来，不但可以欣赏到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还有南迦巴瓦峰这样的景点，那么沿途呢还有很多像杰麦村这样包含文旅资源的藏地乡村，以前可能他们并不为人知，但是现在呢也是慢慢的走进了大家的视野，成为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未来沿着拉林线而来的时候，也能够去这些藏地的村落走一走逛一逛。
1: 互动平台上紫金这位朋友说，出行变迁，拉林铁路是告别了长途颠簸哈，也是让天路真正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还有像是厚德载物还有早出的意境都是发来了自己的观点哈。早出意境说，一声汽笛穿越雅鲁藏布江，五年的时光，拉萨站记录下了雪域交通的巨变，闭塞的藏东南连通全国，天路不断延伸，奔赴更辽阔的远方。
2: 也欢迎大家伙可以乘坐着我们的铁路去林芝去看一看，因为林芝它的海拔相对比较低哈，而且它气候适宜，森林覆盖率是达到50%左右，有着雪域江南的美称。像在春天的时候啊，山间盛放的桃花就会让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原绝地是化身为世外桃源，当然还有鲁朗林海给我们带来森林的奇迹啊。
1: 像天高任鸟飞说，为我们的铁路建设者们点个赞，西藏虽然去过，但是现在铁路网铺开了，一定要再去看一看。而且我们看到如今哈，青藏、拉日还有拉林三条铁路是紧密牵手，形成了完整的 Y 字形的铁路骨架，天路不断连点成网，绘就高原的发展通途。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生态环境部6月25号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就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蓝色的蓝哈。那么洞口面积呢，大概是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是56.3米，深度是16.6米，内部结构是呈漏斗状。洞底是比较狭窄的，存在着水体浊度的分层。地质年代学初步研究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洞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
1: 我们说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呢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和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常被称为海洋之瞳啊，瞳孔的瞳。那么海洋蓝洞呢，根据成因可以分为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基于前期开展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黄岩岛蓝洞基本情况、成因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等。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

0: 分布有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我国在2025年9月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今天25号呢，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那您知道每一平方米的土地有多大的力量吗？我们常说18亿亩耕地红线，这个数字很大，大到我们可能没有概念哈。如果我们把镜头对准脚下的一平米的耕地呢？今天咱们来说一说稻花香里说丰年。一平米耕地一年可以产约1斤大米，能做到5到6碗的米饭。我们说稻米流汁粟米白，等到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一平米还可以产约1.2斤的小麦，蒸5到6个中等的馒头。
2: 同时呢，它还可以换算成约0.67公斤的玉米，约80毫升菜籽油，约0.44公斤薯类，约0.2公斤豆类。一平米耕地全国平均可以产出3.7公斤的新鲜蔬菜，前沿设施技术甚至可以达到近100公斤。
1: 我们说喜看稻书千重浪，可现实是不容懈怠啊。我国人均耕地仅860多平米，不足世界平均的1/3，耕地资源稀缺，而我们用全球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这是很多朋友都背过的数字啊。所以我们说中国耕地每一平方米都在超长付出。
2: 是，所以一平米很小，小到你可能从不在意脚下的它，但是一平米也很重，重到关系14亿人的饭碗，守护每一寸耕地就是守住大国粮仓的底气。
1: 2021年，中国科学院针对东北地区黑土地退化严重、地力透支等问题，是联合4省区启动了实施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旨在为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在保证粮食稳产增产的前提下，实现地力的提升。
2: 一块地的变化背后是整个东北黑土地保护的大文章。那么黑土为何珍贵，又为何脆弱呢？国家为了保护黑土地推出了哪些重要举措，成效如何？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
3: 我国的东北地区是全球4大黑土区之一，东北黑土区总面积约109万平方公里，是我国最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与普通土壤相比，黑土颜色深，有机质含量高，保水保肥能力强，具有极高的农业生产价值。民间常用攥一把能出油，插根筷子能发芽来形容黑土地的肥沃。科学研究表明，自然条件下形成1厘米厚的黑土通常需要200至400年。黑土形成极慢，流失的却很快。常年的耕作加上有机肥补充不够，土壤有机质逐年下降，黑土地不断变瘦。春季大风不断，表土被一层层刮走，夏季集中降雨形成的地表径流又顺着坡面冲刷而下，带走表层沃土。风蚀、水蚀加上冻融侵蚀，让黑土层不断变薄。同时化肥过量施用，农机作业反复压实，又让土壤物理结构变硬。变瘦、变薄、变硬三个问题叠加，直接影响土壤肥力和粮食稳产。2020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启动实施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推进黑土地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保护性耕作、土壤侵蚀防治、肥沃耕层培育等措施，大力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东北地区共实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面积 1.12 亿亩，覆盖290个县。14-5期间，东北黑土区累计治理侵蚀沟3.3万条，保护和恢复耕地792万亩，黑土地变薄、变瘦、变硬趋势得到初步遏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1: 想来问问大家伙儿，您的嗓门大吗？
2: 嗯，
1: 近日呢，澳大利亚一个男子麦格雷尔巴特尤普是以122.4倍的音量打破了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音量啊，就相当于客机起飞的声音。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3: 现年58岁的麦格雷尔·巴特尤普是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一名空调清洁工，兼任当地街头公告员。他在堪培拉一家电台录音室先后7次尝试喊出“现在”这个词，最大音量达到122.4倍，创造了新的纪录。当时有声学工程师、见证人等人员在场。美联社23号报道说，122.4倍音量与电锯发出的声音差不多，也相当于喷气式客机起飞、救护车近距离鸣笛的音量。吉尼斯世界纪录不久前承认了麦格雷尔·巴特尤普的最大嗓门世界纪录。该纪录先前由英国北爱尔兰女教师安娜丽莎·弗拉纳根在1994年创下，当时她以121.7倍喊出“安静”这个词。
1: 嗯，用安静这个词可能喊出了非常大的嗓门啊，这是那位女教师喊出的词汇。其实我觉得在科技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确实大嗓门是非常有用的。
2: 其实现在也挺有用的哈，我跟湘姨说话的时候，我的声音一直都是比较大的哈，其实也是能够贯穿力还有这个穿透力会比较强。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嗓门大不大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5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8号到7月3号前后，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及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时段主要在30号到7月2号。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了2026年10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指出，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精密发酵技术、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世界模型格密码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10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先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例如，量子模拟药物研发以超高精度模拟分子间相互作用，助力科研人员更快速、高效地完成候选药物筛选。万物互联电网让建筑、车辆、工厂和数据中心双向调节能源，推动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直接提取锂技术可在数小时内完成盐水提锂，大幅缩短耗时，同时降低了水资源消耗与土地占用率，有望拓宽电池关键原料供给渠道，提升全球供应链稳定性。与会专家认为，在今年10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试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4: 感知全球脉动，
7: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8: 要是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9: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0: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

0: 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3: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4: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6: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六月份，商务部推出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总投资额超3000亿美元。他表示，商务部建立了一系列服务保障机制，下一步将持续强化外资项目服务保障，让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根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至少164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号援引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报道，2场强震中的第二场7.5级地震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此次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之后，邻国巴西和哥伦比亚均受到影响。根据巴西环球电视台报道，巴西亚马孙州马瑙斯、贝伦和马卡帕等地的一些建筑物疏散了人员。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沿海地区和东北部地区也有震感，但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与此同时，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古巴、巴拿马、厄瓜多尔、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拉美多国纷纷对委内瑞拉地震灾情表示关切，并表示愿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据外媒25号报道，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以色列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缓冲区撤出。但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安全和军方官员透露，以军方尚未接到政府要求其从黎巴嫩撤军的指示。消息同时称，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黎以直接会谈中，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确讨论了以军可能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军的问题，但尚未达成任何协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号对第21届济州论坛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时表示，多边主义正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重建信任，共同应对冲突、贫困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同时应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和共同价值观的承诺。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主论坛上发言时表示，他对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影响力和权威不断削弱感到深切担忧。潘基文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脱离世界而独自生存，任何国家都无法在缺乏国际合作和国际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取得真正的成功。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发言中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称这明显违反了国际法。伊拉克石油部一名高级官员25号透露，若配额未获显著增加，可能考虑退出欧佩克。由中企承建的一个大型风电项目24号在塞尔维亚北部城市阿利布纳尔举行开工仪式，当地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代表、合作伙伴及媒体人士等100余人出席了活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24小时不断刷新，
7: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8: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2: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9: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10: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0。

0: 海底数据舱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六点到七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2: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3: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大连，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25号顺利结束全部议程，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落下帷幕。在本届论坛现场可以看到多国青年的身影，作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全球杰出青年，他们在论坛期间关注点什么呢？此次大连之行他们又有怎样的思考与感悟？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杜慧琴、葛大鹏的采访报道。
4: I think learning a lot more about China.
5: 我来这里想深入了解中国，更多学习中国的技术发展，以及这些技术可能如何输出并应用于中东地区，这是我来这里的目的。
4: Yeah, similarly, I'm here to get a better sense.
6: 我此行是为了更透彻地了解当下前沿科技发展现状，同时结识来自全球的各界人士。
4: I think the first one is definitely AI.
5: 我首要关注的领域无疑是人工智能。如今全球都在发展人工智能，但更具体的说，我想探讨的是人工智能在政府治理中的应用，如何帮助政府更高效促进普惠金融。我们该如何更好地推进普惠金融，通过人工智能和各种技术手段扩大普惠金融覆盖范围，而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实践了大约10到12年。
4: So I'm from the education sector.
6: 我来自教育行业，因此我格外关注各类技术的最新发展，包括人工智能正在如何重塑教育行业，以及我们应当做出哪些调整，确保年轻人能做好准备，适应未来的就业环境。
4: Prepare young people for the world of work. It'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整体体验非常好。
4: My second trip to China.
6: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我第一次去到中国上海，这次来到这里，中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学到了许多新知识。我还打算多留几天，更多的了解这里。
4: I'm staying a couple of days extra.
7: Yeah,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此行体验远超我的预期，十分惊喜。中国各地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令我格外震撼。我在巴基斯坦专注于新兴技术领域，例如这些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因此我一直与银行合作，致力于在巴基斯坦实现普惠金融。此行我真切感受到了中国民众与当地政府给予我们的热情款待，内心十分感动。
3: 我们的青年与会者都非常关心哈，也是非常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关于 AI， 本届论坛有了一个新的视角，那就是就业。在 AI 时代，我们需要有哪些新技能呢？下面我们一起带上智能体新助手去会场上寻找答案。
9: 不久前高考刚刚结束，有上千万的考生即将步入大学，步入社会，而这些年轻人要面对的是一个被 AI 深刻改变的时代。 AI 会不会抢走我们的工作，几乎成为了当下大众的普遍焦虑。那么我们究竟应该习得什么新技能才能在新机会中站稳脚跟呢？我决定先问一下我们的达沃斯报道智能体
10: 小沃。小沃，在 AI 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需要掌握什么技能才更具有竞争力？几秒钟后，他生成了一份未来新技能清单。这五项技能准不准？我没有急着下判断，而是带着这份清单走进了达沃斯论坛现场。AI 与就业是这届达沃斯绕不开的话题。
11: Sensia 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乔安娜·莱利。
12: As we think about that evolution,
13: 行业变革会催生出大量的全新岗位，持续涌现出创新需求。创新带来的长期红利远大于短期效率收益。
11: 安可咨询全球总裁郭毅文。
14: When the ATM machines were originally created,
15: 早年自动取款机面世，所有人担心柜员失业。事实是柜员岗位数量小幅减少，转为理财顾问等。银行整体服务能力提升，新增更多优质岗位。AI 同理会催生更多优质岗位。
10: 这段话或许最能解释提质升级四个字。AI 不是在抢岗位，而是把人从机械重复里解放出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那么回到记者手里这份新技能清单，学者怎么看呢？
9: 我在会场里拦下了北京大学的张丹丹教授，他把这份清单逐项看了一遍，对这些能力非常认同。
16: 我们现在就是鼓励大家去跨学科。
9: 张教授和我分享了他的团队正在做的研究，把招聘平台的162万条岗位描述喂给大模型考试，看每份工作有多少内容 AI 能胜任。他管这个分数叫 AI 暴露度，结果财务、翻译、编辑这些传统的白领岗位分数恰恰最高。我把这项研究结论输给智能体小沃，让他结合此前生成的新技能清单交叉分析。智能体很快得出结论，一份工作越是依赖清单中的能力，它的 AI 暴露度就越低，也就越难被人工智能替代。
16: 我就全世界很多国家研究，宏观的就业的影响还没有出现很大的负向的这样的一些结论。我觉得我还是能看到一些新的领域，会有很多新的需求出来，未来可能会创造更多的就业。
9: 我拿着清单采访了多位嘉宾，大家的观点不谋而合，价值判断、情感链接、跨界整合，这些 AI 无法复刻的能力才是属于人的核心主场。
12: I think that humans that use AI
13: 会成为职场的标配工具，关键是要懂得善用它。
9: 有报告测算，到2030年，全球22%的现有岗位将迎来重构，净增78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技术类岗位增长最快。采访结束后，我把相关论坛和嘉宾的采访资料连同那份新技能清单一起输给智能体小沃，让他完成最后一道作业，生成一份 AI 时代求职者简历。一分析这份简历，发现他的技能栏不再是熟练的使用办公软件，而是变成了能与 AI 协同完成调研、跨学科整合信息。而他的经历栏呢，强调的不再是机械重复的任务量，而是一个需要创造、需要温度、需要和人建立连接的项目。这届高考的年轻人注定是与 AI 一同成长的一代，与其焦虑他是否会抢走我们的饭碗，不如去问问自己，这份未来的技能清单我们准备好了吗？在达沃斯，我看到的答案是创造，而不是替代。
2: 是 AI 时代，我们看到的不是替代，而是创造啊！让我们用 AI 创造更便利、效率更高、更美好的生活。接下来，我们再将视线转向第四届练播会的现场，人工智能同样是最大的亮点之一啊！巨身机器人是随处可见，中外头部 AI 企业集中展示前沿成果，展会更是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那么，这股硬核的创新潮持续点燃跨国企业的参展热情，那练播会已然成为外资融入中国创新链的重要平台。中国链，这个供应链的优势到底有哪些呢？我们来听一下外资参展企业怎么说。
11: 美国星赞集团全球 CEO 邹国庆：
17: 练博会可以把 AI 的资源集中在这个管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可以借用这些资源跟每一个厂商合作，把我们这个整个的平台更丰富的功能能展现到给我们的客户。
11: 美国宝洁大中华区供应链总裁兼首席可持续发展官杨元：
18: 中国其实在自动化以及 AI 应用方面其实是遥遥领先的，我们未来的这个可能更多的会侧重在 AI 及自动化方面，提升我们整一个供应链的这个水平。
11: 美国思佳讯全球销售和营销高级副总裁托德莱平斯基：
19: We're looking to engage in a bigger way in China.And this expo seems like a great opportunity.
11: 我们希望进一步深化在中国市场的布局，这场展会绝对是绝佳的契机，一方面是拓展更多合作伙伴，更重要的是深度扎根数据中心、汽车工业这些复杂产业的生态。
20: 创新是中国供应链的显著优势，也是跨国企业链接未来的重要抓手，但中国供应链的优势不止于此。
11: 美国美敦力全球高级副总裁及大中华区总裁顾宇韶：
21: 需要它增加产能的时候它能够快速提高产能，你需要它能够严控质量的时候它可以严控质量，它也是最有性价比的供应链。我们有问过一些供应链的合作伙伴，他们的采购就是20公里、30公里的半径，24小时可以提供一个最新的解决方案或者提供一个样品，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中国供应链的韧性和快速反应的能力。
11: 美国英特尔中国区董事长王志聪：
22: 我们目前在中国超过15000家的本土的企业保持着紧密的合作，中国的这个生态也越来越的丰富，我们和我们的本土的合作伙伴呢可以尽力去挖掘越来越多的场景，把优秀的和好的计算技术呢和应用场景紧密结合起来，推动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
11: 施耐德电气高级副总裁、全球供应链中国区负责人张开鹏。

0: 我们的供应链中国区本土的采购率已经超过了90%，我们与1600家供应商合作伙伴之间是互联互通，来完善产业链协同这么一个模式。
1: 法国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
2: 我们的一枝口红它后面有20多种色彩，需要非常仔细的一个供应链。我们在智能孕育中心的这个高科技技术的赋能一下，和我们所有的供应商一起合作，能够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把一枝口红一个面霜背后的供应链展示得非常的简单。
3: 一懂，链博会4.0的展馆里，洽谈合作还在继续。外资正与上下游伙伴共建一套可嵌入、可共生的产业协作体系，就像很多跨国企业负责人所说，中国链是他们链接未来、布局长远的必选项。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 点燃你的足球热情。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4: A 组小组赛收官，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进行，南非队1-0战胜韩国队，墨西哥队是以3-0击败捷克队，南非队与墨西哥队分列小组前两名携手出现。同样在今天，世界杯小组赛
5: C 组第三轮的一场较量在美国迈阿密体育馆进行，巴西队凭借着维尼修斯库尼亚的进球，3-0战胜苏格兰，以2胜1平的不败战绩。 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苏格兰队1胜2负积3分，排名小组第三。时隔981天，球星内马尔代表巴西队再次登场。我们来听一下主播高佳对今天的比赛分析。
6: 世界杯开赛到现在已经有快2周的时间，小组赛也来到了最后一轮。在北京时间6月25号上午结束的 ABC 三个小组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有6支球队锁定了晋级32强的名额。 A 组的墨西哥队和南非队 ，B 组的瑞士队和加拿大队 ，C 组的巴西队和摩洛哥队获得各自小组的前两名，挺进淘汰赛32强。南非队1-0击败韩国队，捷克队是0-3输给了全替补的墨西哥队，而墨西哥队三场小组赛是全胜积9分，而且未丢一球，展现出非常强的竞争力。我们接下来来说说 C 组，在这个小组呢，苏格兰队其实战意非常强，他们如果战平巴西，就将锁定一个 小组第三的出现名额，哪怕小负巴西，因为手里有3分，也有机会从这个小组出线。但是巴西队啊，这场比赛确实踢得非常出色。他们在第一场小组赛1-1战平摩洛哥之后，后两场比赛简直是脱胎换骨。安切洛蒂不愧是当世名帅，第一场比赛他使用的首发中锋是蒂亚戈，第二场果断启用库尼亚来出任中锋。后两场比赛，所有球员踢得都非常舒服。 尤其是维尼修斯在本场比赛又打进了2个进球，他踢得非常舒服，而且越来越有自信，有点像2014年的内马尔。说到内马尔，他在这一天又成为了全球媒体的头条。在全场比赛第76分钟，第四官员举起换人牌，库尼亚低头跑向边线，拍了拍那个站在白线外面的人，全场起立，那种欢呼跟进球不一样，进球是爆发，而这样的欢呼是一种释放。 憋了981天，终于可以喊出来的声音。可以说，内马尔登场之后，巴西队像完全变了一支球队。要注意，并不是往好的方向变化。在前70分钟，巴西队踢得非常完美，他们的边路突击速率很快，整体协同作战很协调。而在内马尔上场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要换位置，因为内马尔要出任这支球队的古典型前腰10号的位置，几乎所有人的位置都要变化。维尼修斯在 左路拿球，那是他最舒服的区域。本届世界杯，他在左路制造了无数杀机，但这次内马尔上来之后，他停下来，抬头看了一眼，把球横传给内马尔，然后往中路跑，把左路走廊空出来。一个当打之年巴西队的头牌球星主动让出了自己最舒服的位置，因为他知道谁站在那里。维尼修斯拉边，马丁内利内收，吉马良斯从中后场起长传找内马尔，全队都朝他跑。这绝不是战术安排，而是 心照不宣，这个人回来了，把球给他，他一定能创造奇迹。这是一种仪式感，也是内马尔在这支球队所获得的尊重。全场比赛，他踢了10多分钟，24次触球，13脚传球，12次到位，3次关键传球，数据很不错，但他的身体告诉你的是另外一回事。 他追不上马丁内利的

0: 传中抢不到第二落点，有一次反击他启动两步就慢了，不是不想跑，是跑不动了。34岁内马尔左膝前十字韧带加半月板在2023年10月全断了，今年5月他右小腿的肌肉又撕裂了，两条腿各挨过一次大伤，他能站在这里就已经是奇迹了。 中场哨响，内马尔站在球场的中央，眼泪不停地往下掉，不是嚎啕大哭，而是站在那儿眼泪流下来了。可能是想到了2014年被担架抬出去的自己， 可能是想到2022年点球大战没有轮到他踢的夜晚，也可能什么都没想， 981天快3年的时间， 那种委屈、怀疑、坚持全都涌上了心头。维尼修斯第一个冲上去抱住他，然后是马丁内利，然后是吉马良斯，越来越多的黄色球衣围上来抱住内马尔。维尼修斯在混采区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关于自己的两个进球，他说我们的偶像回来了。 维尼修斯一直承认说内马尔是我的偶像，他一直给我很多的支持，我希望他能回来，这并不是客套，而是有千千万万的巴西孩子，尤其是00后的孩子，他们小时候真的是看着内马尔踢球长大的，他们小的时候真的是看着内马尔长大的。现在他们和曾经的英雄站在同一片球场上，过往的三届世界杯是内马尔一个人扛着巴西往前走，12年后现在是巴西扛着内马尔了。 所以内马尔的故事并不是冠军热门，也并不是淘汰赛的英雄绝杀， 他的故事是第76分钟站在边线外面， 全场起立，队友让路， 全世界等他一个人， 等了981天， 踢了10多分钟。 我们想对内马尔说，你能回来就够了。
1: 好的，非常感谢高家的精彩分析。当然我们还要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第 EF3个小组的收官之战， 其中第1两组头名已经提前锁定，澳大利亚、巴拉圭、厄瓜多尔、科特迪瓦、库拉索将争夺剩余淘汰赛的名额。而在形势最为错综复杂的 F总当中， 荷兰、日本还有瑞典将为小组排名和晋级资格展开激烈角逐。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远的介绍。
2: 那么在这个比赛日呢，我们将看到这个D组、E组、F组的这个大结局啊。这三个小组其实有两个小组的小组头名已经是确定了的啊。那么在D组这边就是美国队已经是确定了小组头名，土耳其队呢是已经提前出局了啊。那么现在的悬念就在于澳大利亚和巴拉圭之间的这样一个直接对话，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一个格局的一个改变？那对澳大利亚队来讲的话呢，他只要打平啊，他就已经出线了，因为他目前是积3分的啊，一场平局是足以确保他获得这个小组 第二名。那巴拉圭队呢必须赢球啊，因为如果他要是打平的话呢，那么他在净胜球方面的劣势呢会导致他在小组第三名的比较当中处于一个劣势。对于E组来讲的话呢，这个头名当然是德国队啊，已经是确定了的，所以他在末轮面对厄瓜多尔的这场比赛当中是有可能做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轮换的啊。而对厄瓜多尔来讲的话呢，这就给了他们更多的一个希望，因为对厄瓜多尔来讲，他必须在最后一轮的这个小组赛当中赢德国， 同时既希望于那一场比赛，也就是科特迪瓦和库拉索的那场比赛的结果对他有利，那么他才有机会，有可能有那么一点的理论上的这样的一种可能，能够晋级到这个淘汰赛当中去啊。 也就是说在那场比赛里面，如果库拉索赢了科特迪瓦的话，那么库拉索和厄瓜多尔将2队同积4分啊，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交手记录又是打平的。那么我们再来看净胜球的话，库拉索因为有对阵德国队时候被进7球的那样一个巨大的一个劣势，那么在比较净胜球这方面是完全不占优的，所以对于厄瓜多尔来讲，如此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晋级的一个条件呢，是否能够达成，我们也是可以观察一下。 那我们换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库拉索作为一个世界杯的一个新军来到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呢，面对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强队，他仍然具有一定的出线上的主动权。那么在这个方面呢，也就体现出来整个的世界足球的一个进步了。当然了，那就是科特迪瓦来讲，他末轮只要能够打平库拉索啊，他就直接以小组第二名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了。 那我们来看这个F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就相对来讲会比较的这个复杂，因为现在是荷兰和日本是同积4分，同样是这个4个净胜球啊是并列第1位的啊，那么第3名是瑞典，突尼斯已经是积0分啊被淘汰了。那么在末轮的话，对于荷兰来讲啊，他在面对这个突尼斯的话，他取胜的希望是很大的，而且他进球数是占优的，所以他只要赢球就能够确保小组第一，这一点其实对荷兰非常重要，因为在淘汰赛的这个第一轮就是32强 强的这个比赛当中呢，F 组的前两名是要和 C 组的前两名交叉对阵的，而 C 组的前两名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巴西名列第一，摩洛哥名列第二，所以对荷兰队来讲。

0: 的话，如果你想要避开这个巴西队啊这样一个夺冠大热门的话，你就要力争小组第一啊。不过我们也都知道，其实摩洛哥也不是很好打了。那么对最后一轮的这样一个比赛来讲的话呢，瑞典队他必须击败这个日本队才能够直接晋级啊。那即便他没有获胜的话呢，他也依旧拥有一个机会去争取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的这样的一个晋级资格。
1: 那我们看到现在像一些队伍也是召开了赛前新闻发布会，像荷兰队的主教练科曼他就在说，我们专注于胜利啊，我们的目标就是小组第一，非常有自信啊。
2: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科拉索队呢是要迎战的是科特迪瓦队，那他的主教练在24号就表示说，我认为这个厄瓜多尔队的平局是正确的结果，尽管他们呢有更多的机会，那我们在比赛中展现了能力，不仅能防守还能找到合适的进攻时机，这也证明我们有能力给任何对手造成麻烦。他说他们也会这样做的，
1: 赛前彼此都要鼓鼓劲儿哈。当然很多朋友也在说到内马尔啊，因为内马尔出战之后呢，虽然只是有短短的14分钟，但是为了重回国家队他是等待了整整981天。那随着内马尔的回归，美加墨诸神黄昏的故事才算圆满。回首他的职业生涯啊，可以说有些事情并不是很完美，他也并非巴西在美加墨的主力首选，但是当他在球场重新跳起舞步，所有人才会坚信原汁原味的桑巴足球还在，曾经被巴西给予捧起大力神杯的希望还在。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明天再聊。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Brexit， Brexit 英国脱欧，但是这两年 Brexit 在英国又开始流行。 Brexit 糅合了 Brexit 和 Regret 后悔，意思是说后悔投票支持英国脱欧。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了全民公投，脱欧派以微弱优势胜出。但是在脱欧公投十年后的今天， Brexit 后悔脱欧在英国的舆论场广泛传播，折射出了英国社会的心态变化。当年脱欧阵营提出的经济增长、移民管控以及全球影响力提升等三大愿景，在落地过程中均未达到预期效果。尤其是经济，脱欧每年给英国造成约300亿英镑的直接经济损失，投资下降、贸易效率降低、高端人才流失、伦敦金融业外流等问题长期存在。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7: 曲项向天歌，白毛。
1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8: 好的，谢谢。
1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
19: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能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7万块钱。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水水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打铺成了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2: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6: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

0: 和谐。
1: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2: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一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4: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5: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6: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8: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

0: 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

0: 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0: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2: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0: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八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14/5初期的1.8倍，13/5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4: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4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0: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三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6: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0: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7: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8: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0: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10: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0: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11: Asia
6: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2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3: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 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11: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2: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 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1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3: 感知全球脉动，
14: 从耳边到指尖，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20到33度；上海阴转多云，21到29度；重庆小雨，23到27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深圳雷阵雨，27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26到31度。今明两天，也就是6月25号到26号，南方主雨带东段将继续南压，集中在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西段的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强降雨持续，但整体变得分散。28号开始，南方强降雨将再次逐渐北抬至贵州、重庆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气温方面，随着南方主雨带南落，华南的高温范围会逐步缩减，但闷热感仍延续。本周末前后，华北平原的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美伊谈判将于30号继续，涉核问题双方再生局域。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围绕洪都拉斯澄清并未就台洪复交同台湾当局接触，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巴拿马总统指责中方对悬挂巴拿马旗帜的船舶进行异常检查与扣留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下面请提问。
5: 谢谢发言人。湖北广电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称，台当局正同洪都拉斯政要及社会群体就所谓台洪复交进行对话磋商。日前，洪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声澄清，洪并未就复交事同台湾当局保持官方对话或者接触，洪外事主管部门将根据现行外交承诺实施国家外交政策。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建设。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下一个问题。
6: Good afternoon. A question from Telesur.
7: 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提问：委内瑞拉发生了2场7级以上的强震，袭击了首都加拉加斯，对该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极大地损毁了基础设施和建筑。目前搜救行动正在进行中，许多国家都提供了援助。请问外交部有何评论？
4: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下一个问题。
8: Question from Reuters.
9: 路透社提问，请问委内瑞拉此次地震中是否有中国公民伤亡？另外，关于援助事宜，中方将提供哪些具体援助？
4: 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 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下一个问题。
10: 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提问。据报道，23日，美国国务院宣布以涉嫌为古巴政府创收为由，制裁5家公司和1名个人。古巴外长罗格里格斯在 X 平台回应表示，美国在国务卿卢比奥主导下加紧对古巴经济围困，尽管面临美方冷酷侵略和集体惩罚，古巴经济表现得比预期更强大、更有能力、更有效率。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我们坚定支持古巴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反对外来干涉。下一个问题。
11: 谢谢。总台 CCTV 记者提问。据报道，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在美洲国家组织第56届年会开幕式上称，近几个月来，巴邦记录到中国港口对悬挂巴拿马旗船舶进行异常检查与扣留，数量激增，且无任何技术或安全理由。国际海洋法、自由通行权、无害通过权等绝不能成为任何国家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此外，巴拿马外长日前也表示，中巴拟尽快举行技术会谈，商讨悬挂巴拿马旗船舶在华港口被检查事宜，并推进中巴海运协定谈判。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此前我们已经多次阐明中方的立场，中国是航运大国，始终高度重视海上运输和人身安全。自2026年以来，巴拿马旗船舶在中国水域连续发生多起伤渔船碰撞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本着对航运安全，特别是人员安全负责的态度，中方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严格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不针对特定国家或船旗。有关具体问题，请你向中方主管部门了解。下一个问题。
12: 谢谢发言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提问。据报道，埃塞俄比亚国家选举委员会近日公布了第7届全国议会选举的最终结果，执政党繁荣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赢得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501个席位中的438个，保持了自2019年成立以来第一大党的地位。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中方对阿比总理领导繁荣党再次胜选表示祝贺。作为全天候战略伙伴，中方支持埃塞俄比亚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相信埃塞国家建设会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中方高度重视中埃塞关系发展，愿同埃塞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中非乃至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做出应有贡献。下一个问题。
9: 路透社另一个问题。据报道，中国驻美使领馆联系了美国地方政府官员及私营企业，劝告他们不要与台湾开展往来。这一信息出自美国政府部门致全美各州州长、官员及商界领袖的信函。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
4: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包括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仅与台保持非官方关系是美方在中美建交公报中做出的明确承诺。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兑现特朗普总统涉台表态和承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以任何借口开展美台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下一个问题。
9: 路透社再提问一个问题。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表达了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活动的担忧，认为中国在该海域部署海警巡逻部队，威胁地区稳定、航行自由和国际航运的安全。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
4: 根据中国国内法 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2: 这里是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1: 商务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14: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15: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14: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15: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14: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1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16: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17: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16: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8: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16: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来自澳大利亚的参

0: 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3: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都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继续。我们来听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5: 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首都加拉加斯都有明显的震感。据了解，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根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遇难人数已升至至少164人。那么更多地震的情况，来听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 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7: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 DEF 三个小组的收官之战，其中 DE 两组头名已经提前锁定，澳大利亚、巴拉圭、厄瓜多尔、科特迪瓦、库拉索则将争夺剩余淘汰赛的名额，而在形势最为错综复杂的 F 组中，荷兰、日本、瑞典将为小组排名和晋级资格展开激烈的角逐。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前瞻介绍。
9: 那么在这个比赛日呢，我们将看到这个 D 组、E 组、F 组的这个大结局啊。这三个小组其实有两个小组的小组头名已经是确定了的啊。那么在 D 组这边，就是美国队已经是确定了小组头名，土耳其队呢是已经提前出局了啊。那么现在的悬念就在于澳大利亚和巴拉圭之间的这样一个直接对话，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一个格局的一个改变？那对澳大利亚队来讲的话呢，他只要打平啊，他就已经出线了，因为他目前是积三分的啊，一场平局是足以确保他获得这个小组第二名。那巴拉圭队呢必须赢球啊，因为如果他要是打平的话呢，那么他在净胜球方面的劣势呢会导致他在小组第三名的比较当中处于一个劣势。对于 E 组来讲的话呢，这个头名当然是德国队啊，已经是确定了的，所以他在末轮面对厄瓜多尔的这场比赛当中是有可能做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轮换的啊。而对厄瓜多尔来讲的话呢，这就给了他们更多的一个希望，因为对厄瓜多尔来讲，他必须在最后一轮的这个小组赛当中赢德国，同时寄希望于那一场比赛，也就是科特迪瓦和库拉索的那场比赛的结果对他有利那么他才有机会，有可能有那么一点的理论上的这样的一种可能能够晋级到这个淘汰赛当中去啊。也就是说在那场比赛里面，如果库拉索赢了科特迪瓦的话，那么库拉索和厄瓜多将两队同积四分啊，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交手记录又是打平的。那么我们再来看净胜球的话，库拉索因为有对阵德国队时候被进七球的那样一个巨大的一个劣势啊，那么在比较净胜球这方面是完全不占优的啊。所以对于厄瓜多来讲，如此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晋级的一个条件呢，是否能够达成，我们也是可以观察一下的。那我们换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库拉索作为一个世界杯的一个新军，来到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呢，面对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强队，他仍然具有一定的出线上的主动权。那么在这个方面呢，也就体现出来整个的世界足球的一个进步了。当然了，那是科特迪瓦来讲，他末轮只要能够打平库拉索啊，他就直接以小组第二名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线了。那我们来看这个 F 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就相对来讲会比较的这个复杂因为现在是荷兰和日本是同积四分，同样是这个四个净胜球啊，是并列第一位的啊。那么第三名是瑞典，突尼斯已经是积零分啊，被淘汰了。那么在末轮的话，对于荷兰来讲啊，他在面对这个突尼斯的话，他取胜的希望是很大的，而且他进球数是占优的，所以他只要赢球就能够确保小组第一。这一点其实对荷兰非常重要，因为在淘汰赛的这个第一轮，就是32强的这个比赛当中呢，F 组的前两名是要和 C 组的前两名交叉对阵的，而 C 组的前两名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巴西名列第一，摩洛哥名列第二。所以对荷兰队来讲的话，如果你想要避开这个巴西队啊这样一个夺冠大热门的话，你就要力争小组第一啊。 不过我们也都知道其实摩洛哥也不是很好打了。那么对最后一轮的这样一个比赛来讲的话呢，瑞典队他必须击败这个日本队，

0: 才能够直接晋级啊。那即便他没有获胜的话呢，他也依旧啊拥有一个机会去争取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的这样的一个晋级资格。
1: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的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北京时间的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eat waves， wave 波浪 ，heat waves 则是热浪。近段时间，热浪席卷法国，40多个省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一连数日，巴黎圣马丁运河成为了附近居民的避暑胜地，市政部门提前开放了这个露天泳池。同时，法国多座城市因为 heat waves 热浪来袭，取消了多项户外体育赛事以及音乐节。另外，据法国教育部通报，全国6万所学校当中有超过800所宣布停课，另有1800所学校调整教学时间。法国气象部门警告，本轮天气炎热程度堪比2003年夏季欧洲遭遇的极端 heat waves 热浪，当时持续高温引发严重干旱，造成了大量民众出现健康问题。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放好啦。
1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凌晨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通报地震受灾情况，呼吁全国团结一致应对灾情。他在讲话中对中国政府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表示感谢。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5号的最新通报，24号傍晚发生的2次7级以上强震已造成至少164人死亡，900多人受伤。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时表示，美国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与伊朗达成协议，而是想要与伊朗达成一份真实、可验证且能够得到遵守的协议。美国对谈判仍然持开放态度，也为此做好了准备。卢比奥还强调，美伊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保证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且必须制定可核查的后续步骤。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号表示，阿曼支持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推动落实备忘录各项目标，对于实现预期和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确保航运安全畅通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表示，未来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欧盟理事会25号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欧美贸易协议将取消欧盟对美国工业产品剩余的进口关税，并通过关税配额和降低关税等方式，为部分美国海产品及非敏感农产品提供优惠市场准入。协议内容将刊登于欧盟官方公报，在公布的次日正式生效，有效期至2029年年底。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伊拉克石油部一名高级官员25号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政府会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这一说法并不代表其政府的官方立场。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到过退出欧佩克一事。日本共同社25号披露说，侵华日军曾在中国从战俘和当地居民身上采集血液，用于战场输血技术研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0: 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核查伊朗核设施，美方称要参与行动。围绕核问题，美伊双方展开哪些博弈？美方在就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问题发出威胁，这将如何影响后续谈判？美伊即将再次展开的技术性谈判前景又将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8: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

0: 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但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核查行动。那么美方为什么要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查行动？他是否有权参与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特朗普放话美方人员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查，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那一方面呢，是在所谓的情报的可靠性上。我们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派员的核查报告，按道理来讲是要经过维也纳总部批准之后才能对外公布。那美方直接派人跟进，等于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伊朗之间来塞入了一双美国的眼睛。那我们知道，在2018年特朗普总统在一任中退出伊核协议时，就曾经明确表示不信任国际机构的这种核查结论，那么以此为借口，并且声称呢只相信自身的情报。那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说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要把国际原子能机构这样的一个本来应当处于中立地位的多边机制，置于到美方可控制的一个影响下。那么这恰恰正是伊朗方面最担心的一点。那么伊朗为什么会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能核查遭袭的核设施？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正是由于在当年伊核协议谈判的过程当中，伊朗通过从欧洲三国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再到最后的伊核问题有关六方的谈判，最终走到联合国层面，才到2015年达成了最终的伊核协议。伊朗呢，因为之前就有过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遭受西方的影响有失公利，那么伊方在谈判当中吃亏的这样一个经验，所以这一次伊朗的外交部表态其实是留了一个活口，在最终的框架协议之内，那么并且对方已经是切实的终止了所有对伊制裁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国际原子能机构返回伊朗进行核查的问题，但是必须得是最终协议签完，制裁先解除的顺序，而不是美方现在这种核查先行，制裁靠后的倒置。那至于美方所谓的参与，更可能是美方以所谓技术顾问的名义挂靠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派团，但是这种形式一方同意的可能性并不高，或者说美方必须要付出更大的对价来换取伊朗的同意。
0: 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的计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方参与核查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最大的破坏呢，是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中立性的进一步架空。那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目前的表态还是在努力维持机构的多边性和中立性，但是特朗普的表态让这种中立性受到了更大的质疑。那么这可能会导致两个连锁反应，一是伊朗的强硬派反弹，伊朗议会呢有可能会再次启动暂停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相关立法。那么遭袭的福尔多、纳坦兹等敏感地点呢，伊朗本来就不希望被外人能够看到它的受损程度，那美方的参与可能会让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对于是否允许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后允许核查来产生更多的抵触心理。那么第二呢，就是会给当前美伊谈判的要价增加更多新变数。伊朗目前的要价是应该先制裁全部解除，再谈及核查问题。那美方的要价是核查必须先行，再谈及制裁解除问题。那美方要求派人参与核查，等于单方面的提高了目前的谈判要价，并且由于美方的人员参与核查，实际上在所谓谈判当中的四个工作组里，负责监督与执行的工作组存在的意义就被进一步的架空。由美国来定性伊朗是否违约的这种可能性就会更高，那么这也可能会给后续美国乃至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限制，甚至是直接的军事打击提供相应的借口。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表态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首先，特朗普的这一表态主要针对的是国内受众，那么目的还是要塑造自身的一个强硬个人形象，但是在现实

0: 就是说，谈判不会仅仅因为通行收费的分歧而出现破裂，但是却有可能会因为一些根本性的定性的议题而出现新的波折。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和伊朗都把话说得很满，特朗普坚决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收费，而伊朗对于近日阿曼所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通道也进行了否定，明确要求通行船只必须事先征得革命卫队的获准。这实际上呢，还是对于海峡通行权管理权的这样一个争夺。那么未来双方在这一方面的摩擦还会继续，通行管理费只是一个表层问题，实际上呢，还有更多的争议有待双方解决。
1: 伊朗和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的表态也有差异，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分歧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这一次的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表态差异实际上体现出了多方面的问题。首先呢，在伊朗和阿曼两方之间，阿曼目前所提出的通行方案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帮助美国来按照美方所希望的规则实现海峡的通行管理。那么这在伊朗来看毫无疑问是对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辖权的直接挑战。伊朗认为呢，只有伊方能够确认海峡航道，那么才能够批准相应船只的通行。目前海峡通行不收费，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管理，而这份管理权必须要掌握在伊朗手中，这也是伊朗对于海峡主权管辖权的一个具体体现。那么伊朗呢，并不排斥与阿曼方面就海峡通行进行具体的讨论，但是阿曼此次公布的航线和规则，实际上阿曼是同美方讨论所得出的结果，并不是与伊朗方面达成的共识，这就让伊朗感到深刻的担忧，所以伊朗呢对此提出了异议。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也体现出伊朗国内强硬派，特别是革命卫队与政府之间在具体执行层面的一些尺度上的不同。那么政府更强调与阿曼的外交协作，因而阿曼来划设相关航线其实存在着一定的可容忍度，但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此是坚决反对的，这也体现出这一议题在当下的高度敏感性。
1: 目前美伊在多个问题上表态不一，这是否会影响将于30号举行的技术谈判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那在此前呢，美国和伊朗就备忘录的第一次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是达成了一些程序性、制度性和方向性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四个工作组，具体的来聚焦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备忘录的监督和执行，以及两个机制来负责确保海峡通行的联络，以及实现黎巴嫩的冲突降级。可以说四梁八柱呢搭的是比较齐全的，这也就意味着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开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想要取得成果却未必有这么顺利，因为美伊双方目前就近乎所有核心问题都没有达成实质性妥协，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并且目前的调解机制来看呢，无法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的方式来弥合美伊之间的这些分歧，所以最终很有可能的是能够谈但却没有结果。伊朗呢要求美方承诺换承诺，而美方要求伊朗呢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上还是在行动上，美伊双方近期都在彼此指责，这说明双方的互信完全没有建立，分歧也没有缩小，甚至立场还在进一步僵化，所以到30日的这样一个技术谈判大概率不会产出太多的成果，那么双方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彼此核对清单表达立场的阶段。
2: 内塔尼亚胡明确表态，任职期间绝不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并将长期驻军以打击黎真主党设施。无限期驻军是否意味着黎以之间的冲突即将升级？以方强硬举动是否受国内政坛局势左右？会不会拖累美伊谈判？美国又对此持何种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将无限期驻守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持续摧毁黎真主党地下设施。那么这一系列举措意味着什么？是否说明军事行动已经升级了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分析。
3: 以色列现在的目的就是要至少在黎巴嫩南

0: 部把黎巴嫩真主党全部清剿出去。然后以色列现在从总理到国防部长到总参谋长都坚持以色列会长期占领所谓的安全区，安全区就是以色列从3月2号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的军队占领的黎巴嫩边境往北推10公里的黎巴嫩的领土。所以以色列未来的那个作战计划，一个是在黎巴嫩利塔尼河要继续清剿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设施和武器库，另外一个就是准备长期驻扎在安全区，这是以色列的目标。从最近几天的形势看，倒不能说他军事行动升级，只能说他没有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停火，然后交火还在持续。但是呢，以色列在没有打过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所以战争倒没有特别升级，但是停火没有停下来，当然以色列撤军也没有开始撤。
1: 内塔尼亚胡透露，以色列正在加紧研发一项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项目，并将其称为曼哈顿计划。这能否从根本上化解无人机跨境袭击威胁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他能不能根本上化解现在不知道，因为也不清楚他这个计划到底能落实到什么程度，但是确实最近几年以色列在加紧研究怎么来拦截无人机。本来以色列说从去年他就已经安装了几套这个叫铁树防空系统，主要就是防无人机的，但是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为什么现在要加紧研制新的防无人机的设备呢？因为从3月2号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军队进入黎巴嫩南部之后，对以色列军队威胁最大的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跟反坦克导弹。那么以色列在伊朗这一条战线上过去三个多月一个军人都没有伤亡，但是在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上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军队已经死了应该是30个人左右了，主要就是无人机跟反坦克导弹造成的。所以怎么防无人机确实是以后一段时期内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最主要的任务，特别是如果以色列军队要长期驻扎在安全区，那么就会长期面临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的打击。
1: 以色列这一系列举动是否会阻碍当前的美伊谈判进程？那么美国对此又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他因为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在伊朗的坚持之下，谅解备忘录里写了两条，一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停火包括黎巴嫩，也就意味着必须在黎巴嫩停火，以色列必须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这是一个，就是必须全面停火。另外一个呢是谅解备忘录里边写了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要得到尊重，这就意味着说以色列必须全面撤军，因为以色列占领黎巴嫩的领土很显然是侵犯了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就要求美国给以色列施加压力，如果以色列不停火不撤军，就是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的义务。就因为这个事情，从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最初伊朗是拒绝派代表团去瑞士谈判，后来虽然去了，但现在伊朗也提出来要求黎巴嫩继续停火，但是停火没有执行了，这也是目前谈判这个最大的障碍之一。现在美国的立场是矛盾的，就是在多数的时候美国是谴责以色列，批评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火，甚至要求以色列撤军，但是有的时候美国也批评伊朗。那么前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批评伊朗，所以要求伊朗给黎巴嫩真主党施加压力，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那么美国就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了。所以美国一方面是为了跟伊朗达成协议，为了跟伊朗继续谈判，那么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不要再挑事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要保护以色列，所以从一开始美国就说黎巴嫩是要停火，但是以色列有自卫权。那到底什么是自卫权，到底什么是防御性的 军事行动，什么是禁国性的，实际上它很难区别。所以美国的态度也是比较矛盾的。那么美以关系现在确实遇到了困难，但是美以之间毕竟还是盟友关系。
1: 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的最新表态是否与以色列国内政局相关呢？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以色列大选对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次伊朗战争如果就这样结束了，那么以色列就完全失败了，以色列的目标没有实现。以色列国内现在相当多的人支持以色列要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即便美国反对，即便跟美国闹翻了，以色列也应该继续这样做。所以内塔尼亚胡呢，一方面是要维护和特朗普和美国的关系，那么比较忌惮美国的压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国内在大选之前呢，又给内塔尼亚胡施加很大的压力，要求他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一方面是美国的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大选的压力，这两股压力在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政策。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来关注25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1: 近日，洪都拉斯对台湾当局复交谎言作出澄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此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3: 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建设。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有记者就巴拿马总统称中方对巴拿马籍船舶进行检查一事提问，我们来听郭家坤的回应。
3: 此前我们已经多次阐明中方的立场，中国是航运大国，始终高度重视海上运输和人身安全。自2026年以来，巴拿马籍船舶在中国水域连续发生多起伤渔船碰撞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本着对航运安全，特别是人员安全负责的态度，中方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严格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不针对特定国家或船籍。
1: 在25号的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
3: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我们坚定支持古巴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反对外来干涉。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5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8号到7月3号前后，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及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时段主要在30号到7月2号。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机遇 2.0 成了热议关键词。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庞大的市场红利，蓬勃发展的创新实力正给全球送上更加丰厚的创新红利。硬核数据彰显中国创新底气。十四五时期，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我国还拥有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创新正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创新策源地。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吸收了全球约139亿美元风投资金，位居全球第3。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27.2%。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正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与此同时，中国坚持开放创新 ，AI 开源大模型全球下载量超100亿次，大型科学装置和中国空间站向全球开放，中国技术正在汇集更多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2: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okay.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4: 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5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6月，商务部推出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总投资额超3000亿美元。他表示， 商务部建立了一系列服务保障机制，

0: 下一步将持续强化外资项目服务保障，让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就地区最新局势及双方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海上通航的最新进展， 以及为期60天过渡阶段所制定的临时通航安排， 并强调继续加强协调，开展双边磋商，以及推进相关技术和专家层面互动的重要性。 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 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里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 当天早些时候，由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法国总统马克龙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法国海军23号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拦截了一艘邮轮。 马克龙在贴文中说，这是继英国近期开展类似行动之后，针对影子舰队的最新行动。英国方面14号表示，英国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号对第21届 济州论坛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表示多边主义正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重建信任，共同应对冲突、贫困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同时应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和共同价值观的承诺。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主论坛上发言时说，他对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影响力和权威不断削弱感到担忧。 潘基文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脱离世界而独自生存，任何国家都无法在缺乏国际合作和国际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取得真正的成功。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发言中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称这明显违反了国际法。 国际奥委会第164次全会24号审议通过了针对奥林匹克宪章的修正案，核心内容包括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名单从奥林匹克宪章中删除，以及进一步强化国际奥委会的中立性原则。此次修订是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推动适应未来系列改革的直接成果。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日本拟推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以加强战时持续作战能力。日本在军工方面做出的改革有着怎样的突破和目的？日本民众的担忧出于哪些实际理由？此举又将给地区带来怎样的威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 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那么日本政府拟推动的这套军工生产体制改革相比战后模式出现哪些实质突破？它的本质目的又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3: 结合日本战后80余年的防卫产业生产的过程

0: 来看呢，本次的防卫品生产工厂的国有化改革，无疑是战后日本军工体制的重大变化。这次改革呢，有三个实质性的突破。第一个呢，是产权体制突破。日本正在告别战后的纯民营的军工模式。战后日本呢，它受和平宪法的约束，全面实行三菱、川崎等民企自筹自建，自主经营军工生产线。日本政府呢，仅仅是订单采购，它无权呢管控产能。但本次呢，将这个核心装备厂房设备收归国有，由政府呢拥有这个产能的调控啊的权利。日本呢正在复制二战前的国家的军需管控的体制。第二个突破呢，是生产的目的的突破，正在从和平适配型转向了战争的持续型。战后日本的军工产能啊，它是适配专守防卫的，以那小批量应急补给为主的。民企呢，它受到这个盈利的约束啊，不愿意囤积弹药，不去呢这个扩产备战。但本次日本的防卫品的生产工厂的国有化改革呀，它剥离了军工的这个盈利的属性，是不计成本的搭建呢持久战的弹道的供应链，产能呢是服务于作战需求的。第三个突破呢，是战略定位突破，正在从这个配套的自卫转向了进攻的赋能。应该来说，战后的时候呢，日本的军工啊，它仅仅是限于这个防御性的装备，但本次优先是这个国有化远程导弹、精确制导等等的进攻性武器的产能，直接配套呢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表面来看呢，这次改革呀，它是这个补齐军工的供应链的短板，打造呢平战一体化的这个军工体系，但它实质更深层的目的呢，是日本正在系统性的摆脱战后的军事枷锁，构建呢国家主导的军工复合体，使呢日本完成从和平国家向战争国家的体制上的调整，打造呢可独立作战、可对外干预的军工底座，谋求呢地区的军事大国地位。
1: 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之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那么日本民众对此类行为的担忧出于哪些现实依据？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日本民众对当局扩军、安保政策修订的担忧，它不是主观的情绪，而是呢有很强的现实依据的。首先呢，日本的民生福利正在被军费持续的挤压，民众的生活成本是在上涨的。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突破了 9.04 万亿日元，连续呢是14年的上涨。巨额的军费直接挤占了日本的养老啊、医疗啊、还教育民生等预算，叠加呢日本国内现在的物价的连年高涨，普通民众的收入缩水，可以说呢，这个日本民众的生活负担是在加重的。民众的直接诉求就是要饭碗不要导弹，这是最朴素的呢生存的担忧。其次呢，是历史记忆叠加军事冒险，日本民众呢惧怕重蹈战争覆辙。日本它是亲身经历过二战战败的，也经历了核爆的灾难，反战厌战情绪呢在民间还是有很强的共识的。但当前呢，日本政府它强化防卫力量，同时还在复刻战前的军需国有体制，这套流程和二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路径高度重合。日本民众清晰地认识到，可能当前正在面临着战火的风险，民众担忧呢，战后的和平秩序正在终结。
1: 军工产能国有化叠加安保政策全面松绑、防卫预算扩张、日本全方位强化军备的一系列动作，会给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带来哪些潜在负面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日本全方位的强化军备的一系列动作呀，会给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呢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首先呢，它会打破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刺激呢地区的军备竞赛。周边国家呢也可能会因为日本在这个防卫领域里面的巨大的变化，产生呢安全疑虑，为维护呢自身的国土安全，采取呢对等性的升级防御反制的一系列举措，导致呢地区的安全互信缺失进一步加剧。第二个呢，也会加剧地区的冲突的风险。日本它军事部署啊，高度针对性的指向了东海，还有呢日本的这个西南诸岛方向。它依托呢国有的这个军工稳定的补给能力，配合呢美日一体化作战体系，具备呢主动介入海域争端、跨域行动的这个一系列的条件，这会导致地区的冲突啊和这个矛盾进一步加剧。地区呢会在武装对峙方面

0: 的可能性会上升啊，甚至呢这个武装对峙也会演变为呢局部的冲突。第三个呢，它会冲击东北亚地区的国际秩序。我们知道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的一个约束就是限制日本的军事化，那么此次日本重构战时军工体系以及呢它强化的防卫力，很显然是对战后的国际安排的一次公然突破啊。日本呢还放开这个武器出口，它依靠军工产能向地区国家呢输出这个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这也会使呢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更为复杂。所以呢结合日本现在当前的一系列动作来看呢，日本已经是超出了自卫的一个范畴，地区国家呢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1: 美国政府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战机发动机，以此释放缓和信号。土耳其是否会借此机会重返 F-35 隐形战机项目？此举又能否化解北约在诸多议题上的内部矛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据外媒报道，四位知情人士24号表示，尽管遭到美国国会部分成员的反对，但美国政府仍计划推进向土耳其出售价值数亿美元的数十台喷气式发动机。此举被认为是在下个月北约峰会举行前向土耳其政府释放的重要信号。自土耳其采购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之后，美方将土耳其逐出 F-35 隐形战机项目，并对其实施制裁。美方认定 S-400 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那么如何看待此次美方在北约峰会前计划推动对土军售这一举动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分析。
3: 在北约即将在土耳其举行峰会之前呢，看到美国特朗普政府呢特意啊通过这种准备向土耳其提供通用公司生产的这个发动机这样一个姿态呢，想要表现啊，一方面这个美国呢是有意要改善自从此前啊由于这个土耳其方面采购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而导致的双方在军事和防务领域合作的障碍，同时呢也想进一步啊去在北约内部啊进行战略方面的调整。我看到一些这个西方的媒体啊认为这个举动呢实际上就意味着美国现在对北约的这个政策调整呢在继续推进，而且呢还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除了在峰会之前向土耳其示好，然后试图呢让美土关系呢回到一个相对正常化的轨道上这个考虑之外呢，显然啊在这个时候要给长期以来啊在北约内部作为一个相对不太合群的土耳其啊释放善意呢，我想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想利用这样一个姿态呢来敲打北约的其他成员国啊，尤其是欧洲成员国。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还特意提到，仍然他对这个北约的其他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没有能够在美伊冲突中主动配合美国的行动呢感到失望。所以我想拉一个打一个，同时呢要进一步通过改善和土耳其的关系来进一步确保美国在北约的未来战略中仍然具有一个主导地位。我想这个呢是美方啊这个时候采取这个举动的一些主要的考虑。
2: 有报道称，已有美国民主党议员在非正式审查阶段提出反对意见。如何看待美国国会两党对于此次军售的不同意见？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尽管特朗普政府呢已经释放出了相关的信号，而且相关的程序呢正在不断的推进，但是我们看到啊这样一个重大的外交行动呢显然也在美国国内啊在两党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现在牵头反对的这个美国议员米克斯呢是民主党方面的重要成员，由他牵头啊通过一定的程序来提出啊对特朗普政府这个决定的质疑，显然呢我们看到有非常强烈的两党斗争的这样一个背景。尽管啊这个米克斯所发动的这个国会审查机制啊是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显然啊他这样一种表态呢也表明了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呢和共和党呢是没有共识的。而且我们要注意到啊，尽管这个国会审查机制当前呢不具有这个法律效力，但是啊这个随着后期美土双方在 第五代战机啊，尤其是发动机方面的合作持续推进的话，那今后啊，这个民主党仍然可能会利用这样一个机制呢，不断的来制造障碍，至少呢，我觉得在程序上呢会出现一些延宕这样一种可能。还有一个呢，显然啊，除了两党斗争的这个背景之外，特朗普政府这次做出的决定呢，实际上是绕开了此前美国方面颁布的针对所谓美国匕首制裁法案的这样一些条款，而重新呢采取这个行政令的方式呢，来推进相关的政策。这个后面其实也体现出啊，美国民主党呢仍然试图是通过一些啊所谓的这个秩序性的或者说制度性的约束，来强化美国的战略地位，但是对当前的特朗普政府来说呢，更多的啊愿意采取一些相对务实的而且是交易型的方式呢，来确保美国的所谓的战略主动性。因为随着这个美国方面开始给土耳其的第五代战机计划提供发动机，实际上对美国来说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呢，就是要啊继续强化他对土耳其今后的这个军工生产，尤其是第五代战机项目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和渗透的力度。在美国看来啊，只要土耳其方面今后继续在发动机及其他一些领域对美国有所依赖，那反过来美国呢就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土耳其在北约内部啊这样一个相对这个有利的啊地理位置，包括它的战略位置，来达到它的地区和全球战略的目的。
2: 土耳其是否有希望重回采购 F-35 项目的国家行列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当然，从当前的这个美国方面的举动来看呢，实际上给土耳其的第五代战机项目提供发动机，一定程度上呢是对土耳其方面啊之前一直想要获得采购 F-35 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实际上是一种替代。我想，毕竟啊，现在在土耳其方面没有任何表态要放弃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的情况下呢，即便是特朗普政府也很难啊这个迅速的让土耳其回到可以采购 F-35 项目的这个国家行列中来。但是我想有了这么一个提供发动机的开端，今后啊随着事态的变化，尤其是接下来随着俄乌冲突的这个走向的变化呢，不排除啊土耳其方面呢今后是可以拿到更多的筹码，来要求美国方面的真正的向他开放采购 F-35 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2: 当前北约内部本就存在军费分摊、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等多重分歧，土耳其又是阵营内唯一列装俄制防空系统的国家，那么此次发动机军售安抚安卡拉能否缓解北约内部的阵营撕裂问题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这是美国方面的主动释放信号，而且有意要调整它和土耳其的关系，我想是有着多重考虑的。一方面当然也是想呀继续通过提供发动机呢来继续拉住土耳其啊，尤其是避免土耳其方面呢由于得不到啊这个西方阵营的支持，转而呢进行更多的自主开发，甚至呢是寻求和一些非西方国家的这个军事合作。这个呢可能是美国方面最大的一个战略上的考虑。当然另一个方面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北约内部如何利用土耳其因素来帮助美国呢在北约内部维持一种既能够主导同时呢又能够推卸责任这个卸掉包袱的这样一个目的。我们知道这个长期以来啊土耳其在北约内部由于它的战略目标，由于它的外交关系，实际上相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呢都是相对独特的这样一个存在。但是由于土耳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呢，它又是西方国家不得不依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欧洲和土耳其的关系并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我想现在美国方面的这个做法呀，其实一定程度上它是想要继续延续一种在北约内部搞分而治之的这样一种想法。因为从目前情况看呢，美国在北约内部对欧洲国家这个掌控力呢是有所下降的，因为欧洲国家越来越不满美国在北约内部呢推卸责任的这样的做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提供发动机以及未来更多的各领域合作来加强和土耳其的关系，在我看来呢更多的是想来对冲现在欧美在北约内部分歧加大的这样一个状况。因此在我看来啊，美国试图安抚安卡拉的这个做法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缓解北约内部阵营撕裂的

0: 这样一个考虑，而是想要利用北约内部阵营分化的这样一个条件来继续确保它的掌控和主导地位。
1: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2: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6月24号刊文称，今年中国的夏季旅游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形成这种增长势头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游客的增加，尤其是在上海，这一势头更为明显和突出。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说，年轻人旅行方式的转变正在重塑夏季旅行的模式，考试结束后，大批学生迫不及待地出门旅行。与以往相比，如今许多年轻旅行者不再选择传统的观光旅游，而是倾向于更具沉浸感和社交性的体验。这种转变正在悄然重塑旅游旺季的格局。与此同时，学生群体也成为上海主题公园旅游的主要支柱。当然，文章认为，家庭旅行依然是上海旅游业繁荣的支柱，即使年轻游客群体不断壮大，上海仍然是家庭度假最稳定、最具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父母们依然选择上海，因为它拥有便利的交通、丰富的旅游选择，以及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娱乐活动。与节奏紧凑的学生旅行不同，家庭旅行往往更有计划性，持续时间也更长。许多家庭会围绕城市的主要景点安排整个假期行程，尤其是在学校假期期间。文章说，中国夏季旅游的整体趋势清晰可见，国内旅游正成为数百万人的首选。由于旅行规划更加简单，且本地旅游吸引力的增强，对许多家庭而言，短途旅行正在取代长途出国度假。因其便利且良好的声誉，上海恰好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文章认为，上海正在成为国内休闲旅游中心。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反映了人们休闲方式的更广泛转变。如今，以娱乐为导向的旅游与文化或历史旅游同等重要。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如何定位自己，不只是作为旅游目的地，而是作为完整的休闲生态系统。
2: 6月23号，德国汉堡国际超级计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消息发布之后，多家外媒关注并报道。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美国福布斯网站刊文称，中国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凌胜超算系统，从位于美国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酋长岩手中夺下桂冠，后者自2024年11月以来一直位居榜首。报道注意到，与大多数高端超级计算机不同，凌胜超算系统并非由图形处理器驱动，这台新的超算冠军是运行在标准中央处理器上的。业内人士分析，这种底层设计可能为将人工智能与传统科学任务更好地融合提供一条更优路径。英国卫报网站刊文称，中国的凌胜在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中首次亮相及荣登榜首。该榜单会被视为衡量各国全球科技实力的一项国家性指标。报道说，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是普通计算机的1000倍以上，可用于寻求医学突破、模拟气候系统、模拟核爆炸、预测人类行为以及进行虚拟武器测试。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援引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的组织者之一杰克·唐加拉的话说，凌胜的性能表明，尽管美国对最先进芯片实施出口限制，中国仍能在先进计算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表示，出口管制可能会减缓中国获取某些先进组件的速度，但同时也为其开发国产替代品提供了强大动力。他还表示，对中国夺得领先地位并不完全感到意外。杰克·唐加拉说，
5: 这是一套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系统，具有令人震撼的规模与体量，能够解决当今科学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最具挑战性的难题。

0: 真正站在了技术的最前沿。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Brexit Brexit 英国脱欧，但是这两年 Brexit 在英国又开始流行。 Brexit 糅合了 Brexit 和 Regret 后悔，意思是说后悔投票支持英国脱欧。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了全民公投，脱欧派以微弱优势胜出。但是在脱欧公投十年后的今天， Brexit 后悔脱欧在英国的舆论场广泛传播，折射出了英国社会的心态变化。当年脱欧阵营提出的经济增长、移民管控以及全球影响力提升等三大愿景，在落地过程中均未达到预期效果。尤其是经济，脱欧每年给英国造成约300亿英镑的直接经济损失，投资下降、贸易效率降低、高端人才流失、伦敦金融业外流等问题长期存在。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现在
9: 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凌晨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通报地震受灾情况，呼吁全国团结一致应对灾情。他在讲话中对中国政府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表示感谢。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5号最新通报， 24号傍晚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强震已造成至少164人死亡，900多人受伤。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时表示，美国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与伊朗达成协议，而是想要与伊朗达成一份真实可验证且能够得到遵守的协议。 美国对谈判仍然持开放态度，也为此做好了准备。卢比奥还强调，每一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保证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且必须制定可核查的后续步骤。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号表示，阿曼支持美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推动落实备忘录各项目标，对于实现预期和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航运的安全畅通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表示，未来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 欧盟理事会25号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 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欧美贸易协议将取消欧盟对美国工业产品剩余的进口关税，并通过关税配额和降低关税等方式为美国部分海产品及非敏感农产品提供优惠市场准入。
1: 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备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 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伊拉克石油部一名高级官员25号称， 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政府会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 这一说法并不代表其政府的官方立场， 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到过退出欧佩克一事。国内方面， 7月1号起 550项国家标准将开始实施， 其中消费类激光指示器安全、助听器安全、雷电灾害防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护消费者权益提供标准支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0: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3: Hello， 大家好。
0: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依然是我们的大话世界杯特别节目，来关注一下小组赛第三轮开踢了，确实这个感受是不一样了。 A 组呢，今天是墨西哥3-0击败捷克，南非1-0击败韩国，墨西哥南非携手出线，而韩国是在第三名待定。 B 组，瑞士2-1击败加拿大，波黑3-1击败卡塔尔，瑞士、加拿大、波黑一起晋级。 C 组，巴西3-0完胜苏格兰，摩洛哥4-2击败了海地，巴

0: 西、摩洛哥晋级，苏格兰第三名待定。而明天凌晨的 D 组第一轮， D 组的最后一轮是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土耳其对阵美国。E 组的最后一轮，库拉索对阵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对德国。 F 组最后一轮是突尼斯对阵荷兰，日本对阵瑞典。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
1: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0: 好，今天的大话世界杯，我和彭妍妍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开始了，确实是感觉不一样了，这个整个观赛的节奏啊，包括我这个疲劳的程度也不一样了因为相当于一下有4场比赛，而且有2场比赛是同时开踢的，这看的时候是不是和平时已经是不一样，同时有6场比赛，然后有2场比赛是同时开踢， 对吧，
2: 等于是
0: 有什么不一样，
2: 一个比赛是要有3个小组来这个上演他们的这个大结局，
0: 6场比赛，对，
2: 所以说的整个的这样的比赛的这个节奏它瞬间就快起来了，好像世界杯一下子就开了加速键的那样的一种感觉。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本届杯赛扩军了之后，整体它的比赛是场次是变多了，所以它来到小组最后一轮的时候，它一方面还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你这个本小组的最后一轮比赛要同时开始，所以就全部都把这个比赛给它积压在一起啊，所以每一天的这个含比赛量、含世界杯量就陡然增加了。所以其实如果是真的大家有这个精力、有这个时间，你会看得蛮过瘾的。
0: 的确啊，而且呢，我们都以为像最后一轮，其实很多球队，比如说他已经出局了，或者他已经晋级了，会不会有可能他放水呢？但是通过今天凌晨到早上的这个比赛，我个人是否定的答案啊，没有，反而是会有一些惊喜。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摩洛哥对海地这场比赛，这是一场意料之外的进球大战。
2: 对，
0: 谁能想到之前因为海地他已经提早出局
2: 了，
0: 他是很早就出局的球队，我觉得他面对摩洛哥真的是不能一战，但是没有想到在比赛的上半场的时候居然是他先声夺人，而且有非常漂亮的进球，踢得一点都不保守，大举进攻，这样一支球队他以这样的姿态离开世界杯的舞台，我觉得一点都不丢人，对吧，
2: 对，而且对于这个我觉得摩洛哥，站在摩洛哥的角度上来看的话，估计他也是对于海地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他多少是有一点出乎意料的吧，可以这么讲。而且呢，我觉得他也大概也想起来了，就是他也想办法要争一争这个净胜球啊，那么去跟巴西去争一争啊，在小组的这样的一个头名的这样的一个争夺当中，所以呢，最后打出来这样的一个大比分吧，应该说对双方来讲都是一场进球大战，也是给了所有的球迷吧，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看得到本届世界杯所有球队这种精神面貌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方式，因为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扩军了以后世界杯整体这个比赛的这个观赏性啊，这个质量啊，
0: 有没有对水呀、
2: 是不是会下降啊，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小组赛打到已经来到最后一轮的这样一个时刻，我们的的确确看到很多的球队他们的那样的一种进取心啊，我觉得进取心啊这一点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无论是包括像刚才我们讲，你像海地队他是已经提前出局了的，那么荣誉之战啊打得这么漂亮，那有一些已经提前晋级的这样的一个队伍，依旧是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保持的非常高的这样的一种竞争性，那就是比如说像墨西哥队啊，这3战全胜不失一球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而且最后一轮对捷克队啊打了个3-0，确实是，我觉得对于墨西哥作为东道主来讲的话，他整个的小组赛的确是有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收官。
0: 还有一点就是南非队，他给后面的一些球队打了一个样，就是什么呢？你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2: 对，但其实上来就天崩开局嘛，南非队。
0: 对呀、他对阵韩国这场比赛，那大家更看好的肯定是韩国队，因为韩国队打平就可以出线。事实证明，打平即可出线，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只是对有些球队呀。所以呢，对于南非队来说，今天真的是依靠自己的表现成功的翻盘，谁能够想到他是这个小组晋级的球队呢，是吧？最后其实我觉得最后一场比赛对于其他的球队来说都很重要，就是你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还有很多听友在问我说，为什么你说波

0: 那波黑队呢他已经上岸了，他已经是拿到了晋级的门票，
1: 就是说在十二个小组的第三名里面，他最差是第八名，嗯，因为后面的比赛全比完了，最差也是第八名，那就确定是上岸了，
0: 嗯，所以呢，今天这个比赛日过去呢，确实有很多很多让我们难忘的回忆呀、啊，包括内马尔的登场，也是让全场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哈。接下来，我们也请我们的记者高佳为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佳叙佳艺燃情世界杯，我是高佳。世界杯开赛到现在已经有快两周的时间，小组赛也来到了最后一轮。在北京时间6月25号上午结束的 ABC 三个小组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有六支球队锁定了晋级32强的名额。A 组的墨西哥队和南非队 ，B 组的瑞士队和加拿大队 ，C 组的巴西队和摩洛哥队获得各自小组的前两名，挺进淘汰赛32强。那么在这一天的比赛究竟有哪些亮点呢？我们先来说说这一天最大的冷门，南非队1-0击败韩国队。这场比赛之前呢，韩国队是手握三分，只要打平就能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可以说心态非常的轻松，优势在我。而且呢 ，A 组第二的比赛是在洛杉矶进行，那是美籍韩裔移民最多的城市，一切都在掌握当中。这场比赛韩国队出现了一个变化，他们的主将孙兴敏没有首发登场，其实有很多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孙兴敏前两场比赛表现不佳，主教练洪明甫故意不让他上场。第二种说法呢，是为了给他节省体力，让他在淘汰赛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种说法就是韩国队内部出现了问题，有一种声音认为说他在场上反而拖乱了整个韩国队的节奏，不知道到底是哪种原因，反正孙兴敏是没有首发。我们能够确定的一点就是韩国队一定是有一点轻敌，毕竟南非队世界排名啊，包括前两场比赛的比赛质量都让人感觉这支队确实不强。韩国队认为我们不说赢球吧，拿个平局那不是很轻松吗？整个上半场韩国队都形同梦游，几乎就没有形成什么有效的进攻机会，反而是南非队兢兢业业，他们的跑动频率都可比之前两场要快了不少。可能韩国人没有学过孙子兵法呀，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这场比赛韩国队的战术思想就是求其中，我就要一个平局，但最终的结果想要平局没有那么容易。尤其是南非队在下半场打进一个进球之后，韩国队更是慌乱，他们必须要扳平比分，但是几次的狂攻都是无功而返。全场比赛他们是空有 68% 的控球率，射门次数8次，低于南非队的13次，射正2次，低于南非队的5次，那这场比赛他们输的可是一点都不冤。孙兴敏呢，在前两场比赛确实表现非常一般，早已经没有了巅峰期的速度，但是这场比赛看得出来，没有他在边路的牵制，韩国队在前场根本就没有什么进攻机会，少了孙兴敏之后，整个韩国队的进攻都差了很多，最终是吞下了失败的苦果。而反观南非队打出了世界杯开赛以来的最好一场比赛，个人能力不行，我们就要靠奔跑能力来制胜，那反正我只有一分，我必须赢球，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就是要赢你韩国队。最终他们是取得了1-0的比分，也创造了历史，这是他们参加世界杯以来第一次从小组出线晋级32强，恭喜南非队。那 A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捷克队是0-3输给了全替补的墨西哥队，能够看得出来捷克队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弱一些。而墨西哥队三场小组赛是全胜积9分，而且未丢一球，展现出非常强的竞争力，接下来他们将继续坐镇主场墨西哥城，去迎接32进16的淘汰赛，可想而知他们还会继续前进。我们接下来来说说 C 组，在这个小组呢，苏格兰队其实战意非常强，他们如果战平巴西就将锁定一个小组第三的出线名额，哪怕小负巴西，因为手里有3分也有机会从这个小组出线。但是巴西队啊，这场比赛确实踢得非常出色，他们在第一场小组赛1-1战平摩洛哥之后，后两场比赛简直是脱胎换骨。安切洛蒂不愧是当世名帅，第一场比赛他使用的首发中锋是蒂亚戈，第二场果断启用库尼亚来出任中锋，后两场比赛所有球员踢得都非常舒服。要知道这可是一支伤兵满营的巴西队，他们迅速调整到良好的运转状态，尤其是维尼修斯在本场比赛又打进了

0: 两个进球，他踢得非常舒服，而且越来越有自信，有点像2014年的内马尔。 说到内马尔，他在这一天又成为了全球媒体的头条。 在全场比赛第76分钟，第四官员举起换人牌， 库尼亚低头跑向边线，拍了拍那个站在白线外面的人，全场起立，那种欢呼跟进球不一样，进球是爆发，而这样的欢呼是一种释放， 憋了981天终于可以喊出来的声音。 内马尔站在边线外面， 巴西队的10号， 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你应该知道内马尔其实是一个爱哭的男孩。 2014年巴西世界杯， 他椎骨骨裂躺在担架上哭， 2018年输给比利时的时候， 跪在草地上哭， 2022年在卡塔尔 被克罗地亚队点球淘汰的时候， 坐在中圈哭，他从来藏不住眼泪，今天还没有到哭的时候，他云淡风轻地上场了。 可以说内马尔登场之后，巴西队像完全变了一支球队，要注意并不是往好的方向变化。 在前70分钟巴西队踢得非常完美， 他们的边路突击速率很快，整体协同作战很协调。而在内马尔上场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要换位置， 因为内马尔要出任这支球队的古典型前腰10号的位置， 几乎所有人的位置都要变化。维尼修斯在左路拿球，那是他最舒服的区域，本届世界杯他在左路制造了无数 杀机，但这次内马尔上来之后，他停下来，抬头看了一眼，把球横传给内马尔，然后往中路跑，把左路走廊空出来。一个当打之年巴西队的头牌球星，主动让出了自己最舒服的位置，因为他知道谁站在那里。维尼修斯拉边，马丁内利内收，吉马良斯从中后场起长传找内马尔，全队都朝他跑。这绝不是战术安排，而是心照不宣。这个人回来了， 把球给他，他一定能创造奇迹。这是一种仪式感，也是内马尔在这支球队所获得的尊重。全场比赛他踢了10多分钟，24次触球，13脚传球，12次到位，3次关键传球，数据很不错，但他的身体告诉你的是另外一回事。 他追不上马丁内利的传中，抢不到第二落点。有一次反击，他启动2步就慢了，不是不想跑，是跑不动了。34岁，内马尔左膝前十字韧带加半月板，在2023年10月全断了。今年5月，他右小腿的肌肉又撕裂了，两条腿各挨过一次大伤，他能站在这里就已经是奇迹了。 中场哨响，内马尔站在球场的中央，眼泪不停地往下掉，不是嚎啕大哭，而是站在那儿，眼泪流下来了。可能是想到了2014年被担架抬出去的自己， 可能是想到2022年点球大战没有轮到他踢的夜晚，也可能什么都没想。 981天快3年的时间， 那种委屈怀疑坚持全都涌上了心头。维尼修斯第一个冲上去抱住他，然后是马丁内利，然后是吉马良斯，越来越多的黄色球衣围上来抱住内马尔。维尼修斯在混采区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关于自己的两个进球，他说我们的偶像回来了。维尼修斯一直承认说内马尔是我的偶像，他一直给我很多的支持，我希望他能回来。 这并不是客套，而是有千千万万的巴西孩子，尤其是00后的孩子，他们小时候真的是看着内马尔踢球长大的，他们小的时候真的是看着内马尔长大的。现在，他们和曾经的英雄站在同一片球场上。过往的3届世界杯，是内马尔一个人扛着巴西往前走，12年后，现在是巴西扛着内马尔了。 所以内马尔的故事并不是冠军热门，也并不是淘汰赛的英雄绝杀， 他的故事是第76分钟站在边线外面， 全场起立，队友让路， 全世界等他一个人， 等了981天， 踢了10多分钟。 我们想对内马尔说，你能回来就够了。
1: 好的，非常感谢高家带来的精彩的评述啊！的确，那今天整个比赛日最最燃情的一刻就发生在巴西队已经是3-0领先苏格兰队的这场比赛的下半场，最后安切洛蒂换上了内马尔。尽管说只是体验式的登场了十几分钟，所有人都知道，因为当时比赛呀，这个巴西队胜局已定3分在手，所以呢，那会儿他敢放内马尔上去，哪怕他知道有可能放一个内马尔上去会改变全队的打法， 会拖慢比赛的节奏，他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选择？其实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他想增加整个巴西队的凝聚力，是不是？
2: 对，我觉得。 高家已经把感性的那一面说得非常的这个透彻了，
1: 很感人啊。
2: 我们说说这个理性的这一面了。其实在赛前我记得咱们俩在讨论的时候也说过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对巴西队来讲这场比赛是很重要的，你不但要追求胜利，你还要征求这

0: 争取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净胜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让内马尔上场的话，确实是有一定的这样的风险的啊。安切洛蒂作为一个应该讲各方面都是非常老练的这样的一个教练，他在这当中他做了一个特别好的这样一种权衡，就是在我们已经是非常非常笃定说一个是我们能够拿到胜利，另外一个我们已经三球在手啊，这个净胜球妥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让内马尔上场，这个时刻我为这个队伍带来的就全部都是正能量了，就全部都是非常正向的这样的一些效果了。那从这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场上的这种表现来看啊，从这个巴西队的其他的球员的对于内马尔登场的这样的一种反应来看，当然也包括现场的球迷哈，整体来讲就是安切洛蒂的这个算盘啊，确实是打得非常的精准的，确实是做到了他想要的那样的一个效果啊。我觉得其实对于安切洛蒂来讲的话呢，他把内马尔带来啊，他确实本身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这样一件事情，但他也确实做到了让内马尔在巴西队当中的存在，他始终是作为一个有积极意义的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不是说会给队伍带来什么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你预想不到的一些因素。
1: 其实我们看内马尔登场那一刻还是很多感叹啊，因为他不可能像前几届世界杯那样啊，第一是发挥那么重要的战术上的作用，第二是他也不可能像年轻的时候自己的巅峰时期那样任意的盘带杂耍展示自己在足球领域的这个才华横溢，他不敢了，因为他真的是随时随刻都担心自己的伤病会复发，这样的一个人他哪怕登场，其实我能够感受到他没有过去那种自信了，那种追风少年一样的那种自信了，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可能是真的经历了这么多个月伤病过后的那种沉稳，那种对重回足球场重回世界杯舞台的那一刻的那种珍惜，真的是非常难得。我真的今天看见现场啊，那么多的球迷拿着手机在拍照，想留下这温情的一刻，包括巴西队的替补席上很多人都是拿着手机掏出手机来在拍，我想可以想象就是巴西队，你说在就巴西国内在他们的电视机前街头巷尾那么多巴西球迷，他们一定也是非常的关注这一刻，这就是安切洛蒂啊，这场比赛太有价值了，三分到手了，第一坐稳了，小组第一坐稳了是吧，然后情绪价值我给巴西球迷拉满了，这下所有巴西球迷都满意了是吧。
0: 哎，我觉得这个对安切洛蒂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杯的执教也是很有作用的，
1: 太有力了，
0: 对，非常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巴西足球的氛围啊，它总体来讲就是巴西国家队主教练这个位置本身就是很不好做的，你一个外国人坐在这个位置上那就更不好做，你一定要调动所有有可能对你有利的这样一种因素啊，它才能够帮助你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舆论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个安切洛蒂第一个是把内马尔带到这个世界杯上来啊，这件事情其实一开始并没有说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是会对巴西队有利，或者安切洛蒂的执教有利的，
1: 甚至有一些怀疑，
0: 甚至是怀疑的，对。但是从他对内马尔的使用来讲，这个使用的这个时机来讲，就是安切洛蒂是非常非常准的，把这件事情把它给变得对自己有利了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为什么安切洛蒂作为一个世界级的这样的一个名帅啊，
1: 他的情商有多高，
0: 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能够那么长的时间啊，屹立不倒啊，始终都在一线名帅那个行列里面。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小一个切角，能够让我们更深的理解这一点。
1: 所以这就是世界杯美好的一面啊！这么多球迷可以共情，哪怕很多人他不是专属的这个巴西球迷，但是看到这一刻，他都会为内马尔鼓掌，他都会觉得非常的感动哈！这是人性的这种光辉在闪耀。而且更让巴西球迷高兴的就是巴西队的这种渐入佳境。首先就是维尼修斯这个爆点啊，这确实是进攻效率太高了，太敏锐了，门前的嗅觉太好了，安切洛蒂是很好的拿到了他的一个使用说明书，就感觉巴西队虽然第一场比赛大伙觉得不是特别满意啊，因为碰了摩洛哥这很难打的一个对手，但是后面两场确实是渐入佳境，是不是甚至是有了一些这个冠军相的意思啊，就是过去如果我不看好他争冠的话，那现在我可能要稍微改变一下了，我也把他列为争冠队伍之一了。
0: 对，
1: 来看看很多听友也是在互动哈，像单小佳说，那明天 F 组呢可能这个净胜球会起到很重要的这个作用，老先方说为内马尔点赞哈，他真的是展现了这种体育精神，就是他无论如何经历伤病也希望可以重回球场哈。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聊。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南方逐雨带南落，华南的高温范围会逐步缩减，而在北方，随着冷涡减弱离开，华北东北的气温也将逐步回升至偏高的水平。尤其本周末前后，华北平原的高温还将发展增多，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北部、山西南部、陕西关中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达到37至38度。本周中后期，华南等地持续闷热，华北等地高温增多，建议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降水方面，25号、26号两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逐雨带东段将南压到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西段的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强降雨持续。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机遇 2.0 成了热议关键词，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庞大的市场红利，蓬勃发展的创新实力正给全球送上更加丰厚的创新红利。硬核数据彰显中国创新底气，14五时期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 10%， 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我国还拥有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创新正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创新策源地。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吸收了全球约139亿美元风投资金，位居全球第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27.2%。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正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与此同时，中国坚持开放创新 ，AI 开源大模型全球下载量超100亿次，大型科学装置和中国空间站向全球开放，中国技术正在汇集更多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 全新的足球夏天。
0: 好，北京时间21:31，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和我们一起畅聊世界杯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1: Hello， 大家好。
0: 上半段我们是关注到了这个比赛日的比赛啊，这是小组赛第三轮哈，第一次这个夜晚和这个凌晨到上午一共有6支球队亮相，球迷都觉得很累，有点看不过来的意思啊。尤其是每两场比赛是同时进行的。再次为大家来梳理复盘一下 ，A 组呢是墨西哥3-0击败了捷克，南非1-0击败了韩国，墨西哥、南非携手出线，这也算是一个冷门哈。南非队是靠自己的力量最后翻盘。B 组呢，瑞士2-1击败加拿大，波黑3-1击败卡塔尔，瑞士、加拿大、波黑携手出线。C 组巴西3-0击败苏格兰，摩洛哥4-2击败了海地，巴西、摩洛哥晋级，苏格兰是以第三名待定。而明天凌晨的 D 组最后一轮是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土耳其对阵美国。 E 组最后一轮库拉索对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对德国。 F 组最后一轮突尼斯对荷兰，日本对瑞典。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那么本届世界杯真的是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就是每天都有很多让我们感动的点，让我们真的是值得泪奔啊。我记得大家昨天在这儿讨论的时候还在说 C 罗焕发了新生啊等等，那么今天让我们感动的就是内马尔登场了，说这个诸神的黄昏，之前也是把内马尔算在里面的，这肯定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他也是展示了一个运动员在和伤病做斗争的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他也非常的顽强哈，非常的热爱足球场。来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在和我们互动，然后福爵爷说这个库拉索真的能够出现吗？就是我们说有些球队他能出现是说的一种理论上的这个希望哈，毕竟像南非这样最后时刻能够翻盘的并不是特别多啊。然后说这个他很关注的一点就是澳大利亚队能不能出现，然后像美国、德国他们会三战全胜吗？单小佳也是说到了这个整个的一个 F 组的一个局势，老先方也是说内马尔这种体育精神值得我们真的是学习，上出重霄说真的体会到非洲无弱旅呀、南非队在预选赛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好的表现，看得出来非洲足球的整体水平啊其实不错，如果再给他们配上很好的教练啊，让他们这个战术素养再高一些的话，可能他们的上限还会提高一些啊。另外还有听友说到了，说确实是韩国队这个打法有问题，所以造成了他自身的这个失利哈。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继续来和我们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继续来复盘这个比赛日的比赛。那其实呢，刚才说到了这个巴西队这场比赛，巴西队是完胜了苏格兰队，但同时进行的一场比赛，上半场的时候确实是让我们大跌眼镜，就是海地队最后时刻昂首离开，摩洛哥队4-2击败海地队。这场比赛海地队表现得非常的顽强，而且他的进攻非常的激进，是不是也有这种心理，就是我反正已经提早出局了，我要享受一下世界杯的赛场啊！我不愿意摆铁桶阵了，我就要攻出去，是不是？
11: 我觉得绝对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其实，实际上我们这次其实，在本届杯赛，我们看到蛮多的，就是被大家认为打引号弱旅的这样的一些队伍，他们在比赛里面没有选择我们常见的在以实力削弱的队伍上出现的这种温手反击啊、铁桶阵啊、摆大巴啊，他并没有采取这种战术，或者说他没有说一味的采取这种战术啊，你防守反击是肯定要的啊，但是你怎么防守反击也分为就是有积极的防守反击，有消极的防守反击的啊。我们这次的杯赛我感觉因为扩军了之后啊，确实是看到很多的队伍他们没有采取那种特别消极的打法比较少，哪怕是一些就是在比赛当中我们最后结果是发现他以防守取胜的队伍，打个比方说像这个英格兰和加纳队，那么加纳显然是以防守防守逼平了这个英格兰啊，就是以防守作为自己在这场比赛当中主要战术的这样的队伍，他也没有说采取特别消极啊，完全没有向前的意识，没有反击的意识，并不是这样子的。那站在海地队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本来已经是确定出局的，那么荣誉之战应该怎么打？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多的队伍在这种大型的比赛里面、杯赛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我反正已经没有机会再往前走了，但是荣誉之战我怎么打呢？我给大家留下一个什么样的背影， 我觉得海地队对这一点是想得非常清楚的，而他的的确确在和摩洛哥的这场比赛当中给所有的关注世界杯的这样的球迷啊观众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这样的一个背影啊、赢不了了，但是我并不是因此而表现出一个就是说非常消极的那种感觉，就是让人看到这个足球运动很积极的那一面，那就是我即便是在最后的这样一个时刻啊，我也要展现给一个最好的状态给大家。我觉得当然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场比赛里面对摩洛哥来讲的话，摩洛哥他一方面他的的确确他是有一点怎么说呢，因为他差不多了吧，就是他已经是一个占据比较优势的这样一个晋级的一个局面的时候，他们遇到海地队的这样的时候这种打法的时候，他也有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场比赛打的还是挺跌宕起伏的。
12: 尤其是海地队是留下了世界杯进球，这点我觉得对于全队上下包括对于他们的球迷来说是一份美好的回忆哈。我好不容易参加了这届世界杯，至少是要攻入进球才真的是今后回想起来的话是非常好的这种回忆。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南非队是在最后时刻翻盘，上演了自我救赎，那很多听友也是在互动说这个南非队其实他的实力也不容小视哈。那彭于晏是否看好他们能够走得更远呢？
11: 南非的应该是淘汰赛对手已经定了啊，加拿大队啊，这是
12: 那是不好打，
11: 对，
12: 因为是东道主嘛。
11: 没错，就南非自己也做过东道主啊，就是这个前之前的这个世界杯东道主去面对本届世界杯的这样的东道主，
12: 而且他已经是踢过一次东道主，又踢另一个东道主。
11: 没错，他真的是本届杯赛南非队也算是这个经过很多东道主的这种考验了吧，可以这么讲。尤其是他在这个我们都知道他首战是0-2输给这个墨西哥，还吃了好几张红牌啊。那的确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这样的一个开局，我也是我们所谓的天崩的这样的一个开局。但南非队的好处就在于他最后调整过来了，而且是通过最后一轮的比赛把自己给送进了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淘汰赛，史上首次啊，对，史上首次啊，这个历史记录我觉得他跨过来了。那么对他来讲，自身内心会给自己一个更多的一种信心，让他去面对加拿大队。也不是说他面对加拿大队就一定没有机会，因为加拿大队的三个东道主里面，这么说吧，墨西哥队是三个东道主里面最强的，大家公认。加拿大队就是三个东道主里面相对最弱的那支队伍啊。那么从他们的晋级的过程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一点。总体来讲的话呢，他们并不像说墨西哥队那样的老练，也不像美国队啊，气势应该说进攻的火力有这么的强，倒也没有。虽然他6-0狂胜过这个卡塔尔，但是他跟更成熟的队伍相比，这支加拿大队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弱的一个环节的。所以呢，对于南非队来说啊，他们已经实现了自己历史的跨越之后，再去面对一个东道主，当然他是会要承受东道主主场压力给他带来的一些这个影响。我要更正一下，我没记错的话，因为加拿大队小组第二出现，所以他已经是没有在加拿大再继续往下比赛，应该是要到美国去比赛了。等于是加拿大队某种程度上来讲，加拿大队也失去了主场之力啊。所以对南非队来讲，我觉得他们还是有机会的，
12: 而且他们可以借鉴一下瑞士队今天和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就是还是能够感觉得出来瑞士队的经验更老练一些啊，他这个比赛一提速，通过节奏的变换很好的控制了加拿大队，而且是让加拿大队没有那么好的那种进攻空间啊。的确这个瑞士队今天在限制方面，在掌控比赛节奏方面做得很好，然后一抓到机会闪电进球，真是给这个加拿大一个措手不及，这确实是展现出了瑞士队的一些这个经验。那其实呢，说到了东道主，我们就不得不提这个墨西哥队了。今天我们说内马尔的登场让大家特别的感动，其实啊，我们说墨西哥队的比赛当中，大家别忘了他们的老门将奥乔亚替补登场，这是他参加的第六届世界杯，这也是墨西哥队送给他们球迷的一个礼物。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墨西哥队已经是2-0领先捷克队了，然后最后是补时阶段他们又进入 打入一个进球，就是3-0最后是战胜了捷克。第78分钟的时候，这个主教练让老门将奥乔亚替补登场，其实当时全场的球迷也是特别感动，因为这是他参加的第六届世界杯嘛。其实说白了，这个比赛谁不知道，世界杯这么重要的比赛，门将是最不能轻易换的，就是任何大赛都不能轻易换门将，除非这个门将是出了问题有伤或者是犯了大错，一般都不会换。但是呢，还是给奥乔亚一个登场的机会，这个确实也是为了情怀，对不对？
11: 我觉得你看，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谈论就是足球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它足球为什么会被大家叫做世界第一运动，因为它能够调动人的这种情绪的这种方式以及 及他的这种应该说这种调动人的情绪的这种幅度，他是会非常的强的。刚才

0: 那我们说这个安切洛蒂让内马尔登场，是给了所有的巴西球迷一个最大的这样一种情绪价值，他其实也是给了所有非巴西的球迷，喜欢足球的看足球的人一个巨大的情绪价值。那我觉得对于墨西哥队来讲，让奥乔亚登场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他第六次这个参加世界杯，但是呢过去五次的话呢只有三次是有一个出场的一个机会的啊，所以说对他来说呢，能够在世界杯上再一次的这个登场，对他个人的这种职业生涯，他的这种足球的历史来说是很具有很强的一个意义的，同时也会让墨西哥的全体的这个队员从这样的一个老门将的身上，从队伍对待这个老门将的这种方式的身上，能够感受到更强的那种集体荣誉感。所以这也是同样跟安切洛蒂的做法是一样的，就是产生一个巨大凝聚力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同时它又不影响整个球队的这个比赛你所要想要的那个结果的一个达成。我们从墨西哥队的这种对待这个奥乔亚，从巴西队对待内马尔的这样一种方式，其实包括其他的队伍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安排，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足球它永远都是凝聚人心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手段。而这种人心，一方面是你这个队伍的人心，另一方面是你这个国家所有热爱足球的这样的人的人心。那如果放大一点，就是所有喜欢足球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这样的一些球迷的这样的一些人心啊，这是足球的价值所在吗？
1: 对，因为这场比赛的这个举办地呢，相当于是墨西哥队的主场嘛，
0: 啊、
1: 在这个在世界杯赛事叫墨西哥城体育场，这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体育场，而且也是非常有魔性的一个体育场，在这里，然后算是对所有墨西哥球迷的一个回馈啊，真的是和大家达成了这种共情。奥乔亚上场的那一刻，也是诸神的黄昏吧，他也算成是诸神的黄昏，因为第七届世界杯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了，但是对他来说这一刻非常难，因为我们的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大赛其实是不轻易换门将的，
0: 对，
1: 只有在小组赛有这样的机会，你到了淘汰赛一战定胜负的时候，很难说我换一个门将上去，这很难了，只有小组赛的时候，然后呢球队是已经是锁定了第一名，然后呢这场比赛胜局也已经是锁定了，差不多这样的情况让他上去享受享受，这样的机会其实是非常难得的，然后这一刻呢也是让球迷给了球迷非常难得的很共情的一刻。但是墨西哥队我们本身可以聊一聊，他应该算是三个东道主当中最强的，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是达成了共识，能不能看好他在本届世界杯上超越自己的一个队史的世界杯最佳战绩？
0: 墨西哥队有一个大家特别调侃他的外号啊，
1: 十六郎，
0: 就他稳定的能够杀出小组赛，但是稳定的就是第一轮淘汰赛就结束了。但现在不会是这个整个已经改变的赛制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是变成三十二强了。但是我认为这个墨西哥队是不会甘于当三十二郎的，
1: 当然，
0: 尤其是他这是主场的世界杯啊，那么他又是这个在小组赛当中如此强势。是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三战全胜不丢一球啊，这个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强势。我觉得，而且他在这本届杯赛的小组赛里面，已经是打破了他的一个魔咒了，就是首战的魔咒。我们都知道墨西哥队在此前的世界杯上，他要是打揭幕战的话，那就一定是赢不了的，就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在本届杯赛，这个魔咒已经是没有了啊，消解了，上来2-0赢了南非队，而且赢得很漂亮。对他来说，这从心理上来讲就已经是某种程度上给了他一个很积极的心理暗示了，就是没有什么魔咒存在啊，我们已经打破了一个了。那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呢，当然也不知道目前他们的对手还没有定啊，但是呢对他们来讲的话呢，以他们这样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状态，又是小组第一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呢，他们应该是去面对其他几个小组的第三名啊，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他们来讲还是非常有这个机会能够再进一步的。
1: 来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上出重销说，瑞士啊感觉非常的老练哈，而且这是一支韧性很强防守很稳的队伍，经过了多次国际大赛的认证。还有听友说南非队啊经历了这一步，看好他们可以变得更加的成熟哈。那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来在线的互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前瞻一下北京时间6月26号，就是明天凌晨会上演的比赛，来关注一下 E 组第三轮。这个比赛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4点，这个时间确实是每天都有变化，大伙儿要提前关注一下。4点呢是 E 组的第三轮，厄瓜多尔对阵德国，库拉索对阵科特迪瓦。那 E 组呢现在这个局势是 德国队他已经稳拿六分两连胜，提前锁定了头名，然后是出线了。科特迪瓦呢三分排在第二，厄瓜多尔和库拉索各积一分。那么科特迪瓦又是打平即可出线，今天他一定会吸取教训啊。然后库拉索必须赢球才能够保留晋级的希望，大伙儿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德国队，就是你认为德国队他会非常认真的对待比赛吗？
0: 我认为德国队会做一定程度的一个轮换啊，因为他们当然也有一些阵容方面的一个损失，就是这个施罗特贝克啊，他们这个后卫是
1: 受伤了，
0: 对，受的还蛮重的，是这个左脚踝内侧韧带受伤啊。这个韧带受伤其实对一个球员来讲的话影响是很大的，所以他已经是确定缺席本届杯赛之后的这样一个比赛了。所以呢我认为啊，但是我个人看法啊，我觉得德国队在这种情况下去打一场他已经锁定了小组头名的这个之后的小组第三轮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话，然后又是面对厄瓜多尔的话，我觉得他会做适当的轮换，就他不会大轮换、啊、
1: 对，墨西哥今天其实也轮换了、
0: 也轮换啊，但是他会做一个适当的轮换，而且在这个轮换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他对于这个施罗特贝克受伤缺阵世界杯之后，他对这个整个防线的阵容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调整，他有可能会在这场比赛里面去做一些尝试吧，
1: 赶紧利用这个机会
0: 去磨合一下啊，因为你如果再磨合来不及了，淘汰赛来了、所以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德国队会做一个适当轮换啊，他让后防线能够有一个机会去磨合，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会给厄瓜多尔一点机会，因为厄瓜多尔他现在我们之前讨论过，他现在是一个属于理论上可能出现的一个状况，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可能他一定会努力把它兑现为一个非常现实的可能性。那你在德国队又已经是锁定了头名，然后这个又有大将受伤，阵容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做一些轮换的情况之下，厄瓜多尔又必须争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他可能觉得我会有更多的一个机会，足球嘛没有谁赢不了谁的这件事，所以我觉得真的说不定啊，厄瓜多尔在这场比赛里面会利用德国队轮换这种磨合阵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做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尝试。
1: 这是德国队唯一在淘汰赛到来之前的一个容错空间，就是这场比赛可以实验一下、接下来我们这个后卫线应该怎么样调整。但是呢你要指望厄瓜多尔进球也挺难的，因为他呢两轮积一分，进攻端颗粒无收。
0: 对
1: 啊，上一轮是28次射门15次射正，结果全部被库拉索的门将鲁姆化解，就是鲁姆也因为这场比赛一战封神了，就是全场完成了15次扑救，这是1966年世界杯就是有数据统计这样一项服务以来单场常规时间扑救次数的一个新纪录。所以我们说弱队出门将啊，什么佛得角的门将、库拉索的门将都如此的优秀，是不是？所以看看啊，这个厄瓜多尔这次机会是给你了，能不能洞穿德国队的大门，这个难度有点大啊。然后就是库拉索对科特迪瓦了，因为他们其实还有这种理论上的这种出现希望啊，
0: 对，都有理论上的出现希望。我觉得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库拉索居然还有理论上的出现希望，而且啊，除了这种理论上的希望之外，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他有一定的主动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就很多时候你是有理论上的希望，但是主动权不在你手里，你完全都要看别人的这样的一个脸色。但是库拉索在这场比赛当中面对科特迪瓦，他是有一定的一个主动权的。如果他要是这场比赛他获胜的话，他不用谈任何其他条件，他获胜的话他就已经是有一个非常这个好的这样一个机会去争取一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就算这个厄瓜多尔赢了德国队，那么他也是跟库拉索，如果库拉索赢了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再赢了德国，这数学题真难算。然后他们也都是两个人拿4分，同积4分的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因为库拉索有净胜球的劣势嘛，就要怪德国队了，他有净胜球的劣势，所以他应该就是小组第三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但是他是一个4分的小组第三。这个机会就相当的不错了，所以这种主动权啊，我觉得库拉索能不能够利用好呢？在他们的史上的首次世界杯决赛圈之旅里面，我们要梦我们就梦一个大的，我觉得这也未尝不可嘛。
1: 但人科特迪瓦也想了，说我此前啊3次参加世界杯全部止步小组赛，这一次有没有机会？正好因为这个对手绝对实力不是那么的强，能不能借此能够晋级世界杯淘汰赛呢？如果能的话，就是他们队史首次闯入淘汰赛、
0: 对，他们也是首次啊，
1: 这个希望其实挺大的，对吧？
0: 对，首
1: 平吗？所以对谁来说 都是可以打破队史的这样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哈，所以这个小组的看点还是挺多的，大伙儿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北京时间早间7点的这一场了，突尼斯对阵荷兰，日本对阵瑞典，这是 F 组末轮的焦点战。那么两轮战罢过后，这个组悬念还是不少哈，荷兰和日本呢是同积4分，瑞典3分排在第3，然后日本队他上一轮是4-0横扫了突尼斯。那 F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呢，因为荷兰他已经是提前锁定了出线的名额，他上一轮呢又是5-1大胜了瑞典，所以接下来呢就看看他已经是轻松锁定了。

0: 了小组头名，他会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比赛态度？因为突尼斯在这个小组确实是发挥非常不理想，而且数次遭遇惨案，然后这个主教练也是现在确实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呢，全队上下士气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样的情况下再来面对荷兰队啊。
1: 哎，对，我觉得在这个组最后这一轮比赛里面考验的是那有机会出现的或者说已经确定出现的这样的队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组呢要去打 C 组啊，就 F 组和 C 组的这个头两名要交叉对阵。
0: 嗯，
1: 我们都知道 C 组头两名是谁吧？巴西、摩洛哥，
0: 谁也不愿意啊。
1: 当然没有人去愿意去打巴西吧，所以站在荷兰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他一定会在面对突尼斯这场比赛里面，一方面是争胜，另一方面要再拿点净胜球啊，因为那一场比赛也有可能会有出现跟他同分的这样的球队。
0: 嗯，
1: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荷兰队在这场比赛里头，即便是面对突尼斯这样一个尸体也没了，然后这个也不能出现了啊，这个之前的表现也很糟糕的这样的一个队伍，还临阵换帅了，这样的一个球队，我觉得荷兰队依旧会非常全力的去面对这个突尼斯队，一定会拿出全力的。我觉得这一点是，当然是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因为真的去打巴西队吗？在32强的淘汰赛里面，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出来，荷兰队一定会说不。
0: 嗯，
1: 所以说他一定会努力的想办法避免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尽管我们也都知道啊，就算去打摩洛哥队也不是很好打啊。
0: 嗯，也许这两个对手谁都不愿意，
1: 谁都不好打。对，所以呢，但无论怎样，那我觉得站在荷兰队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他一定会努力去争一个小组头名的。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上午10点这场比赛是两场啊，土耳其对阵美国，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刚才我们夸这个墨西哥队是本赛季确实也是本届世界杯表现最好的东道主之一，那么美国队确实表现也非常的强势啊，他在 D 组呢已经是2连胜6分锁定了小组第一，然后上一轮是2-0击败了澳大利亚，所以这场比赛呢他对阵土耳其呢他又已经是提前出局了，谁能想到有居兰尔有恰尔汗奥卢这样的一支球队，然后居然是出现了集体迷失提前出局这样的情况，然后现在是美国队的核心普利西奇呢他是因伤缺席了上一轮，所以这一轮待会儿觉得可能还是会让他再养一养继续缺阵哈。土耳其可能就跟海地队一样，看能不能来一个这个荣誉之战吧，而对于美国队来说是不是就想来一个轮换？
1: 也，我觉得美国队跟德国队的情况是同样的，就是我已经锁定小组头名了啊，那么最后一场比赛其实也要考虑一下我如何磨合阵容，去寻找一些更多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当然他们也有个核心球员伤病的
0: 问题，受伤了。 对，
1: 对，普利西奇呢有些消息好像是说他也可以说在最后一轮上场热热身啊什么的，但是最后还是要看波切蒂诺怎么样去权衡这当中的这样一个利弊。因为你如果是想在后面的淘汰赛里面更多的去倚重这位核心球员的话，那你也不能让他脚太生，不好意思，脚太生吧。所以也许会做一些这种考虑这方面的安排，但是总体来讲这场比赛对美国队来讲他完全就是可以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容错空间去考虑更长远的这样的问题，而对土耳其队来讲就跟海地队一样，你就是要好好的考虑我怎么样打一场荣誉之战。
0: D 组另外一场那就是生死大战，而且是直接对话，澳大利亚和巴拉圭同积3分分裂小组第2、第3，那么这场比赛呢澳大利亚是打平即可出现，那我们看巴拉圭是必须背水一战取胜才有出现的希望哈。对于巴拉圭来说可能这个难度更大一些，那看好他们谁出现呢？因为现在大伙儿都说嘛，这个亚洲球队好像在这个第二轮第三轮表现又没有第一轮那么好了，现在澳大利亚队能不能出现呢？
1: 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有一点五五波的意思啊。虽然说澳大利亚队他有主动权啊，打平就可出现，但是打平就可出现我们也都知道本来就是个魔咒来的，所以也是需要他们去摆脱这种守平就可的这种心态吧。我觉得这场比赛里面可能对他们的心态考验会更多一点。
0: 而对于巴拉圭来说呢，这支球队的确感觉他的中场组织啊包括他的反击啊能力都一般，就面对澳大利亚的时候，澳大利亚如果能够拿出这个第一轮的时候那种状态和表现的话，可能还真是挺难的。来看看很多听友，福爵爷说这个荷兰的小克鲁伊威特等等啊，就是这些球星能不能登场不知道，那美国的小维阿一定会出场，就是他们的这个星二代啊。还有听友说这个广东球迷给了奥乔亚一个雅号墨西哥吴镇宇，说所以他的登场呢也是让很多了解他的这些球迷啊，尤其是中国球迷觉得泪目哈，这也是诸神的黄昏之一。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eat waves， wave 波浪， heat waves 则是热浪。近段时间热浪席卷法国，40多个省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一连数日，巴黎圣马丁运河成为了附近居民的避暑胜地，市政部门提前开放了这个露天泳池。同时，法国多座城市因为 heat waves 热浪来袭，取消了多项户外体育赛事以及音乐节。另外，据法国教育部通报，全国6万所学校当中有超过800所宣布停课，另有1800所学校调整教学时间。法国气象部门警告，本轮天气炎热程度堪比2003年夏季欧洲遭遇的极端 heat waves 热浪，当时持续高温引发严重干旱，造成了大量民众出现健康问题。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造成上百人死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号援引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报道，2场强震中的第二场7.5级地震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此次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之后，邻国巴西和哥伦比亚均受到影响。根据巴西环球电视台报道，巴西亚马孙州马瑙斯、贝伦和马卡帕等地的一些建筑物疏散了人员。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沿海地区和东北部地区也有震感，但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与此同时，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古巴、巴拿马、厄瓜多尔、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拉美多国纷纷对委内瑞拉地震灾情表示关切，并表示愿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时表示，美国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与伊朗达成协议，而是想要与伊朗达成一份真实、可验证且能够得到遵守的协议。美国对谈判仍然持开放态度，也为此做好了准备。卢比奥还强调，美伊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保证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且必须制定可核查的后续步骤。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号表示，阿曼支持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推动落实备忘录各项目标，对于实现预期和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确保航运安全畅通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表示，未来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欧盟理事会25号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欧美贸易协议将取消欧盟对美国工业产品剩余的进口关税，并通过关税配额和降低关税等方式，为部分美国海产品及非敏感农产品提供优惠市场准入。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伊拉克石油部一名高级官员25号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政府会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这一说法并不代表其政府的官方立场，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到过退出欧佩克一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

留意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这本书以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为脉络，遴选先秦至清代的77件代表性陶瓷器物，涵盖仰韶彩陶、唐三彩、宋代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等典型器物，系统梳理陶瓷美学的演变轨迹。书中以具体案例揭示器物造型、纹饰与实用功能的关联，探讨其承载的审美理念与社会文化内涵，重点分析青花、粉彩等釉色技法与云纹、冰裂纹等传统纹样的演化历程，通过细节观察与意象解读，引导读者建立多层次审美认知框架。在作者涂瑞明看来，了解并欣赏瓷器的美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毕竟陶瓷之美是无比丰富而复杂的，它如同雕塑占据空间，它是绘画，它在装饰艺术领域的成就令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之一欧文·琼斯无比痴迷，他竟将其所见一笔笔画下来。他如玉的质地在千年以前令一位宋代皇帝爱不释手，不惜将自己的年号赐予烧造他们的小镇。如今皇帝的名字少有人知，小镇却在数百年间令全世界为之疯狂，那个年号叫景德。更不必说它工艺之精巧，结构之复杂，常常让我们惊叹人类双手所能创造的奇迹。陶瓷之美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装饰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那把钥匙，去打开通往陶瓷之美的大门。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但对涂瑞明而言收获满满。他写道，因为日常还需要烧造瓷器，那是同样艰辛的工作。对我而言，写作的过程还有另一重深意。事实上，这些陶瓷史上的杰作很多本来就是我效仿的对象，有如临帖。写作的一年多时间是我另一次深入研究与领悟的旅程，有如读帖。远观其事，近取其志，在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中领会高超的技艺与微妙的变化，但收获是巨大的，希望这些收获能在书中呈现与你分享。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字就是横平竖直。这当然大有玄机，是所谓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的三重境界。唐代大书法家孙过庭在《书谱论书法》云：初学分部，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勿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意思也差不多。看山、看字、看词，道同。除去美学境界上的高下，还另有一层意思，是技术。横平竖直，看似最基本的要求，其实最难。一笔下去，任何细微的不平不直都显露无遗，标准又极简单，真刀真枪，一板一眼，没有任何取巧的余地。瓷器就更直接了，古玩行里会说一方顶十圆。圆形的器物，杯盏也好，碗盘也罢，瓮、罐、瓶、尊都要在转动的轱辘车上成型，这叫拉坯。这种工艺借助机械，又快又好，想做的不圆倒不容易。而方形器成型则是另一番天地，每一面要先做成泥片，然后像家具一样拼接起来，行里叫镶接，所以呢又叫镶器。泥片要做到绝对平整已不容易，而最大的困难还不是泥片，而是烧制。瓷器在烧的时候有收缩，口沿、转角、底部各处收缩比例不同，原来的平一烧就容易不平，相接处又容易产生各种问题，于是镶器难度之大就远非圆器可比。技术之外还要看艺术，比如写个十字，90度直角，四面长度一致，线条绝对均匀，那就不是写字，更不是书法。横平竖直是平正，不羁不立，风归自远。其实何绍基的书法没有一笔用尺量横平竖直，甚至时时东歪西倒，但就是稳，就像高空中走钢丝的表演。细看这个花盆，俯视是个平平稳稳的长方形，侧看由上而下微微一收，力往下沉，足收的极小，远看几不可见，却稳稳站住，举重若轻。细节的处理并不简单，立面的四边并没有刚硬的直角，口沿处最有趣，完完整整包起了金边。这种做法根据记载，最早是因为定窑白瓷供玉，却因为口沿没有釉，会露出胎骨的毛边不好用，俗称盲口。宫廷里想到的办法就是包金边，这看似出于实用考虑的做法，却给瓷器带来一种特殊的美。不过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小动作纯属多余，因而很少使用。倒是数百年后，中国瓷器风行世界，欧洲人却极爱给瓷器镶上复杂的金属，使其成为一件全新的艺术品。这件官窑花盆却是个例外，已经无从考证何时又出于何种目的包上金口，却给它带来了别样的风韵。中国另有一种工艺叫金镶玉，金与玉都珍贵，金之贵在表，玉之贵在里。金张扬华美，耀眼夺目，玉温润内敛，含而不露。把两种名贵材料叠加起来，好上加好，所以好的姻缘会叫做金玉良缘。金配玉，内外兼修，相得益彰。这或许出自偶然，因为金在瓷上的作用其实是一种补救措施，满足简单的需要，因而完全不加装饰。瓷器也正是如此。

尽管我们看到器身表面纵横的冰裂纹，但那出于天成已经成为质地的一部分，就好像木纹之于木。于是这里的金与瓷相配，仅仅依赖材质本身的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疑是另一种横平竖直。宋官窑笔帖。乾隆皇帝喜好题诗题句，这是出了名的。他前前后后在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上题了55处，最后实在再无空白处，挤在最后一个角落写下以后展完亦不复题时矣，才算放过了这个长卷。而他到死也不知道被他题满的那一卷呀是伪作，真迹窃喜地躺在库房里，直到数百年后重见天日，也让后人唏嘘感叹，幸亏乾隆没看出来。当然了，这是玩笑话。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乾隆把诗提到瓷器上，这就前无古人了。在画上提诗句，信笔写就，可瓷器上有难度。首先呢，墨不容易写上去，即使写上去了，一蹭就没了，干干净净。但这却也难不倒皇帝。比如我们要提到的这件宋官窑笔帖，这件椭圆的器物背后就题写了皇帝的诗句，写着椭片出越窑，叫唐宋应酒，非盘亦非碟，盛水不盈口，是成无用器，何以保同酒，图因月岁深，沧桑护真守，既肯七丁存，唐宋或弗取。这其中呢，出越窑的这个窑字啊，已经磨损无法识别，只是后人的猜测。这首诗可以说保持了乾隆皇帝的惯常水准，说得很像是白话，但是包含的信息很丰富。说这个椭片它非盘亦非碟，盛水不盈口，所以呢他认为是无用器，却像美玉一般珍贵。皇帝说这完全是因为岁月的沧桑。而这种非盘非碟又不能盛水的椭片，其实是文人写字的用具，叫做笔帖。毛笔写字时常常需要理顺笔锋，调整笔中含墨的多少，那就要用到笔帖了。这笔帖看上去平平无奇，一块椭片却又不是规则的椭圆，简直就像是匠人随手取块泥，用手压平，然后稍作修整，上釉就扔进窑里一烧。不过如果细看背部，就不能得出这样草率的结论了。这笔帖的底部有7个小圆点儿，圆点儿是采用特殊的支烧方式留下的痕迹，这种方法叫支钉烧，是用钉状物把坯支起来入窑烧造。这样的方法可以使器物底部尽可能被釉覆盖，烧好之后只有支钉处没有釉。但其实这种做法非常费事，大大提高了烧制难度。在历代的窑业中用的很少，即使是在最鼎盛时期的清三代官窑，也只是偶尔为之。于是这看似随意的椭片却是别有用心了。它没有具体的形，也没有特别的意，就是平平一躺，有如右军坦腹东床，自是一番潇洒风流。表面非盘非碟，只是微微下凹的弧面，有如微风吹拂的弧面，这同样是出于使用的需要，却又不着痕迹。乾隆诗中说是无用之用，而这里的用其实是说日常之用，如饥餐渴饮，而非文人之用，如书如画。将这件官窑笔帖置于传世的官窑瓷器之间，显得非常独特。官窑那些点正、均衡、柔美的线条，优雅的风度。

0: 在这里无影无踪，可它却更能反映古代文人审美最高妙的追求，不是雕琢，大巧若拙。宋定窑白瓷孩儿枕。宋定窑白瓷孩儿枕并非一件雕塑，一件实用器，一个枕头。难以想象这么高又如此坚硬要如何安睡。古人说高枕无忧，实在让人费解。从现代医学角度，高枕非但不无忧，甚至还很容易得颈椎病。可传世的瓷枕多数都如这孩儿枕般，说明古代的确是流行高枕。看上去一个孩童趴在垫子上，双手交叠胸前，两脚交叉与之呼应，头侧仰凝视天空，背部自然向下弯曲，刚好是头枕的位置，无愧瓷枕的称号。孩童面部刻画精湛，圆圆的翘鼻，撅着的小嘴儿，一边耳朵因为压在手上而扭曲，婴儿肥的脸几乎可以感受到肉嘟嘟的弹性，让人忍不住想掐上一把。只是他出神的大眼睛又显露出似乎并不属于这个年纪的神情。尽管只是纯白颜色，仍然看出孩童身着华丽服饰，纹饰细腻，甚至身下的垫子也同样布满精美的花纹。古人讲究多子多福，寓意多子的纹样都大受欢迎，比如石榴。最直接的当然是婴戏图，描绘儿童欢闹玩耍，闲看儿童捉柳花。婴戏图中最经典的要数苏翰臣的《秋庭婴戏图》，画得精细，一物一件无不逼真，神情样貌无不逼笑。婴戏图在民间越画越流行，儿童玩耍的场景也越画越多，渐渐地扩展为白子图。宋代陶瓷上也不鲜见，同样是瓷枕，瓷州窑上就频繁出现，生动活泼。瓷枕的造型功力放在雕塑史上来看也是专业水准，而制作的工艺难度不但需要高超的造型能力，还需要一整套制作技术与之相配。事实上，在陶瓷工艺中，雕塑相较器皿难度就更大。非但如此，在中国古代雕塑里，汉代以后表现世俗人物的极为少见，瓷器就更不寻常。在陶瓷史上，这件陶瓷雕塑的杰作真如横空出世，既没有可靠的源头可以见其师承，更后继无人。它何以出现，又为何消失，也许是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不过近代的窑址发掘也许能给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定窑窑址在今天的河北曲阳被发现，而历史上曲阳一直是以石雕闻名的，而这白瓷枕若远远看也正有如石雕。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南方主雨带南落，华南的高温范围会逐步缩减，而在北方随着冷涡减弱离开，华北东北的气温也将逐步回升至偏高的水平。尤其本周末前后，华北平原的高温还将发展增多，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北部、山西南部、陕西关中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达到37至38度。 本周中后期，华南等地持续闷热，华北等地高温增多，建议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降水方面，25号、26号两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南压到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西段的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强降雨持续。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机遇2.0成了热议关键词，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庞大的市场红利，蓬勃发展的创新实力正给全球送上更加丰厚的创新红利。硬核数据彰显中国创新底气，14-5时期，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我国还拥有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创新正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创新策源地。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吸收了全球约139亿美元风投资金，位居全球第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27.2%。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正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与此同时，中国坚持开放创新 ，AI 开源大模型全球下载量超100亿次，大型科学装置和中国空间站向全球开放，中国技术正在汇集更多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7: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5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6月，商务部推出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总投资额超3000亿美元。他表示，商务部建立了一系列服务保障机制，下一步将持续强化外资项目服务保障，让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就地区最新局势及双方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海上通航的最新进展，以及为期60天过渡阶段所制定的临时通航安排，并强调继续加强协调，开展双边磋商，以及推进相关技术和专家层面互动的重要性。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官员的话报道， 以军是否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里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当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以色列已从其

0: 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法国总统马克龙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法国海军23号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拦截了一艘邮轮。 马克龙在贴文中说，这是继英国近期开展类似行动之后针对影子舰队的最新行动。 英国方面14号表示， 英国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 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重建信任，共同应对冲突、贫困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同时应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和共同价值观的承诺。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主论坛上发言时说，他对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影响力和权威不断削弱感到担忧。潘基文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脱离世界而独自生存，任何国家都无法在缺乏国际合作和国际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取得真正的成功。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发言中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称这明显违反了国际法。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4号审议通过了针对奥林匹克宪章的修正案，核心内容包括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名单从奥林匹克宪章中删除，以及进一步强化国际奥委会的中立性原则。 此次修订是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推动适应未来系列改革的直接成果。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 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世界，涂瑞明希望通过《古瓷之光》这本书，借由一件件陶瓷史上的杰作，让人们能够领略到中国古典陶瓷无限丰富的美。他在序言中写道，在我眼中，陶瓷之美的历史不过是一件件美妙陶瓷的历史，像一颗颗珍珠在历史上闪烁着迷人光彩。谈到宋瓷，我脑中浮现的是汝窑水仙盆、官窑的咸文瓶、建窑的兔毫盏。说到明代瓷器，我想到翠青釉三耳盖罐、甜白釉梅瓶、甜红三鱼高足碗、青花海水龙纹抱月瓶，每一件都具体真切，无与伦比，它们串起如项链。理解与欣赏陶瓷之美，我们需要调动种种感官，也需要了解一些背景和细节。作者涂瑞明结合自身烧制与研究陶瓷的经验、感受与思考，以朝代为序，精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组至美珍宝，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切入，提供了多角度古瓷观赏之道。涂瑞明说，陶瓷之美不仅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每一件瓷器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满足于生活的需要。这77组陶瓷将从不同的侧面代表和展现中国陶瓷惊人而无穷的魅力。我将试图阐明这些美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欣赏，又是如何与古人的生活发生联系的。先秦留存的陶器以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色彩绚烂的唐三彩马是唐人爱马的最好印证，小小的香炉则是宋人精致生活的复现，一件件瓷器映照着时代万象。读完《古瓷之光》这本书，当我们在博物馆中面对一件瓷器时，便懂得如何去欣赏它造型的优雅、颜色的美妙、画面的意趣、细节的深意、背后的故事，对中国陶瓷的美产生更加具体、深刻的认知和感受，而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美字笼统概括。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宋官窑弦纹盘口瓶。官窑是皇家窑口，宋以前没有官窑，只有贡品，像地方土特产，皇帝觉得好的再来点儿，继续来，年年进贡。18世纪英国维奇伍德瓷器要博得声名，极力争取为皇室烧造瓷器，女王若能使用，自然是最大的广告。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很成功，至今都在宣扬。这也算是贡品，或者说是英国官窑。

宋代瓷器进贡给皇帝的自然不少，早期最有名的是定窑，但定窑常常口朝下趴着烧，所以口沿处没有釉，也就是盲口，不堪用。但其实定窑有定窑的美和珍贵，仍然很受重视。盲口是个缺点，想到的办法居然是口上包金银。要知道金银比瓷器可贵多了。于是又用了汝窑，汝窑后世声名大噪，为宋瓷之冠，与此不无关系。定窑、汝窑之外，景德镇的青白瓷也是。宋真宗景德元年进贡了一批青白瓷，大受皇帝喜爱，小镇还因此得名。其他越窑、耀州窑、龙泉窑等前前后后都有贡瓷。到了宋徽宗这儿，进贡的瓷器不能满足要求，干脆自己建窑来烧，才有了真正的官窑。这和进贡的瓷器在身份上就有了本质区别。徽宗美学素养高，既是一流画家，又是美学教育家。王希孟18岁完成不朽名作《千里江山图》，徽宗指导得好，对美的要求不比常人。皇帝是否亲自监督制瓷，史书上没有记载，甚至窑址至今都是谜。官窑设立的时间大约在政和年间，离北宋的灭亡不过10余年，因而北宋官窑的瓷器数量极为稀少。到了南宋，在最初的动荡之后，只把杭州做汴州，官窑再兴，建在了杭州。不过这时候设立官窑另有深意，目的是烧造礼器。北宋朝廷所用礼器在战乱中丧失殆尽，新朝廷只好另造。礼器原本多用金属，但材料难得，瓷器就成了最好的替代方案。但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烧造什么样的器物，南宋官窑与北宋官窑在美学上一脉相承。官窑瓷器被认为是宋代陶瓷美学的巅峰，可与汝窑比肩。事实上，一眼看去，北宋时期官窑和汝窑很相似，甚至有学者认为，所谓北宋官窑就是皇帝在汝州设立的窑厂，单独为皇帝烧造瓷器。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件宋官窑弦纹盘口瓶，看上去并不复杂，但却极具匠心。自上而下有3层，最上是瓶口，往下是井，再是肩腹，每一层都有一圈圈凸起。这种凸起在颈部与肩腹就叫做弦纹，明明是凸起，却叫做纹，斑纹的纹，可见纯粹出于装饰。口部呢就不叫纹了，叫盘口，被视作结构性的改变。盘口像是一个强音，如大石入水，往下乐音渐缓，漾开了3层，颈部而下再展开，如玉巨石，玉河岸波纹一起，密密层层，最后乐音与石与波浪都归于沉寂，水波不兴，仿佛一切未曾发生。足微微往外张开，安静中有一种上升的势头，动静相宜，又像力士岔开脚，肩负千钧，凸显出瓶身的分量。足部还开有2个洞，可以穿戴，具体的作用并不清楚。奇怪的是，如此精妙的造型，后世并未流传开来。毕竟，官窑烧造时间既短，数量也极有限，落选的残次品又要被打碎掩埋。直到清代，这类造型的瓷器忽然得到宫廷重视。雍正、乾隆时期，皇帝钟爱有加，下旨御窑厂仿烧，宫里用来插花。插花的情形还被乾隆时期著名的

西洋传教士郎世宁画了下来。我在画册上见过两幅，除了花插的不同，两幅画上的瓷器几乎一模一样。一个容易忽视的细节暴露了各自身份，其中一幅瓶身上有不规则的细线，另一件没有，几乎可以断定前者就是本文所讲述的这件。这种细线也并非无足轻重，它叫开片，也叫做冰裂纹。在宋代瓷器中，开片并不显见，但裂纹的差异巨大。明代文人细细观察过种种不同的开片，并一一命名，排定座次，说冰裂扇穴为上，梅花片末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又有叫蟹爪纹的。这件大瓶的开片可以说是纵横捭阖，疏密有致，属开片中的上品。裂纹如闪电，咔嚓一声直贯而下，劈天斩地。有趣的是，瓷器烧好之后，开片其实是个漫长过程。釉面开裂时有金声，叮叮当当不绝于耳，甚至长达数月。行内的说法叫做惊釉，您琢磨一下，惊字用得多好。一件大瓶置于案头，您正在潜心默读呢，四下无声，忽然叮的一声，是不是让人一惊？因为完全无法控制，片的美与丑，品味的高与低，就全靠运气了。开得好，就像抽象画，妙手丹青。开得不好，就细细碎碎，啰啰嗦嗦，完全没有意境可言。陶瓷之美，人力之外，还仰赖天工。除了釉面的裂纹，釉层的质感，颜色更是如此。釉面如润如酥，泛着幽微的光芒，若有似无。在透明与湿透之间，它呈现出某种青绿色调，难以形容，难以捉摸。固然有运气成分，背后却是对极致的追求。在宋代以前，所谓青釉有偏黄，有偏绿，但都叫青釉。这是因为釉的组成基本相同，只是烧成氛围不同。这里所说的氛围，简单理解就是烧制时氧气与一氧化碳的浓度变化。氧气足叫氧化焰，一氧化碳浓叫还原焰。那前者烧出的青釉就偏黄，后者则偏绿。当然了，后者难度更大。想要烧出如官窑这般的釉色，需要高度成熟的烧造工艺，对温度与氛围的精确把握，这在那个仅凭肉眼观火测温的年代，难度可想而知。于是，官窑表面温文尔雅，气定神闲，不假装饰，背后却是一代又一代匠人对技术的革新、经验的积累以及无可预料的运气。它是控制与失控的较量，是人工与天然的共谋，是鬼斧神工，又是浑然天成，是不可捉摸、难以言表，又是精妙设计、神来之笔，是无限丰富的内心的波澜壮阔。宋歌谣《双鱼耳香炉》。中国人用香的历史要追溯到商周，但香势最盛还要数宋代。敬时焚香，行时配香，连祭时都要用香，简直时时用香，处处用香，又无香不用。不过香的用法就没有那么繁复了，最寻常的用法仍是焚香，而焚香最需香炉。这件双鱼耳炉便是其中的经典，但这也并不完全是宋人原创，还有更早的灵感来源是青铜器。双鱼耳炉模仿对象是簋，簋是盛饭的器皿，饭有

0: 饭香，并不违和。颅身宽薄，平和中正，颈部缓缓收起，口沿微微外展，优雅从容。两边有耳，其实耳在瓷器里不多见，宋瓷中就更少。经典的是双鱼耳指垂平，毕竟耳增加了器物的复杂性，弄不好容易画蛇添足。这里却用得巧，如两条游鱼跃跃欲动，实在是大写意手法。鱼嘴、鱼眼、鱼鳞概覆缺如。宋代瓷器上以鱼为装饰非常普遍，无论定窑、磁州窑、耀州窑，或景德镇窑，又或龙泉窑，或画、或刻、或印，都不缺细节。哪像这里没头没尾，全靠想象。后来明代有个三鱼碗，或许也是从此处得了灵感。说没头没尾也有些冤枉，耳的下部有意做成分叉，一看就是鱼尾，再往上看就看出了头。鱼耳不能简单理解为附加的装饰，因为去掉耳，器型的感觉就大不一样了。这件香炉出自宋代歌窑，表面布满经典的金丝铁线，有一种破碎的紧张感。不知道它何时流入宫廷，得到乾隆皇帝的真爱。乾隆还亲自题诗一首刻在底部：衣水换西熏，香亚至金纹，至自重鱼耳，色由斜扇纹，本来无火气，却似有云晕，便见八环壁，鼻根何处分。这诗中提到香亚至金纹就值得一提了。宋人用香炉焚香，至今还能闻到，这是一种博古通今的忧思。后来晚清民国流传宋瓷会散发香味，或许就与此有关。光绪年间成书的《陶雅》里面说道：或谓宋瓷有以香质入料，久则异香喷发，且香气随年代而改变，嗅而知为某代之物，其说非也。盖瓷胎净细，月岁近久，自发古香，书籍亦然，非别有香料也。到了民国时，引刘斋说瓷则进一步发挥，说香瓷能于座间发出香气。盖宋瓷至胚胎往往杂以香料，历年既久，异香喷溢，最为珍罕之品，有土胎香者，有姜胎香者，有瓷胎香者。还说香瓷之香乃在胎骨，宋制器皿又不到底，稍漏胎骨于外，故能发香。这完全是一种缺乏科学常识的说法，至今闻的怎有可能是瓷香？张岱说听一出好戏，恨不能打包存于后世。一壶茶，一炉香，无不如此。不过戏曲不传，就真难再现。茶室、香室的器具传世却久，一样画葫芦，常常就能复现古人风雅。这样看来，一件小小的香炉就足以复现那个时代生活的一个侧面。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rexit， Brexit 英国脱欧，但是这两年 Brexit 在英国又开始流行。 Brexit 糅合了 Brexit 和 Regret 后悔，意思是说后悔投票支持英国脱欧。 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了全民公投，脱欧派以微弱优势胜出。但是在脱欧公投十年后的今天， Brexit 后悔脱欧在英国的舆论场广泛传播，折射出了英国社会的心态变化。当年脱欧阵营提出的

0: 经济增长、移民管控以及全球影响力提升等三大愿景，在落地过程中均未达到预期效果。尤其是经济，脱欧每年给英国造成约300亿英镑的直接经济损失，投资下降、贸易效率降低、高端人才流失、伦敦金融业外流等问题长期存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4: 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土的第二个故乡。
6: 西安、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亚、三沙、建设，我第二是家嘛。<笑>我几乎都在三亚。
9: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3: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这个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冷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23:23，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造成上百人死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号援引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报道，两场强震中的第二场7.5级地震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 此次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之后，邻国巴西和哥伦比亚均受到影响。根据巴西环球电视台报道，巴西亚马孙州马瑙斯、贝伦和马卡帕等地的一些建筑物疏散了人员。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沿海地区和东北部地区也有震感，但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与此同时，墨西哥、巴西、 阿根廷、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古巴、巴拿马、厄瓜多尔、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拉美多国纷纷对委内瑞拉地震灾情表示关切，并表示愿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时表示，美国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与伊朗达成协议，而是想要与伊朗达成一份真实、可验证且能够得到遵守的协议。美国对谈判仍然持开放态度，也为此做好了准备。卢比奥还强调，美伊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保证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且必须制定可核查的后续步骤。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号表示，阿曼支持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推动落实备忘录各项目标，对于实现预期和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确保航运安全畅通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表示，未来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欧盟理事会25号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欧美贸易协议将取消欧盟对美国工业产品剩余的进口关税，并通过关税配额和降低关税等方式，为部分美国海产品及非敏感农产品提供优惠市场准入。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伊拉克石油部一名高级官员25号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政府会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这一说法并不代表其政府的官方立场。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到过退出欧佩克一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核查伊朗核设施，美方称要参与行动。围绕核问题，美伊双方展开哪些博弈？美方在就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问题发出威胁，这将如何影响后续谈判？美伊即将再次展开的技术性谈判前景又将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雨轩。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但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核查行动。那么美方为什么要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查行动？他是否有权参与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特朗普放话美方人员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查，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那一方面呢，是在所谓的情报的可靠性上。我们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派员的核查报告，按道理来讲是要经过维也纳总部批准之后才能对外公布。那美方直接派人跟进，等于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伊朗之间来塞入了一双美国的眼睛。那我们知道在2018年特朗普总统在一任中退出伊核协议时，就曾经明确表示不信任国际机构的这种核查结论，那么以此为借口，并且声称呢只相信自身的情报。那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说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要把国际原子能机构这样的一个本来应当处于中立地位的多边机制，置于到美方可控制的一个影响下。那么这恰恰正是伊朗方面最担心的一点。那么伊朗为什么会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能核查遭袭的核设施？ 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正是由于在当年伊核协议谈判的过程当中，伊朗通过从欧洲三国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再到最后的伊核问题有关六方的谈判，最终走到联合国层面，才到2015年达成了最终的伊核协议。伊朗呢，因为之前就有过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遭受西方的影响有失公利，那么伊方在谈判当中吃亏的这样一个经验，所以这一次伊朗的外交部表态其实是留了一个活口，在最终的框架协议之内，那么并且对方已经是切实的终止了所有对伊制裁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国际原子能机构返回伊朗进行核查的问题，但是必须得是最终协议签完，制裁先解除的顺序，而不是美方现在这种核查先行，制裁靠后的倒置。那至于美方所谓的参与，更可能是美方以所谓技术顾问的名义挂靠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派团，但是这种形式一方同意的可能性并不高，或者说美方必须要付出更大的对价来换取伊朗的同意。
4: 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的计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方参与核查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5: 最大的破坏呢，是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中立性的进一步架空。那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目前的表态还是在努力维持机构的多边性和中立性，但是特朗普的表态让这种中立性受到了更大的质疑。那么这可能会导致两个连锁反应，一是伊朗的强硬派反弹，伊朗议会呢有可能会再次启动暂停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相关立法。那么遭袭的福尔多、纳坦兹等敏感地点呢，伊朗本来就不希望被外人能够看到它的受损程度，那美方的参与可能会让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对于是否允许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后允许核查来产生更多的抵触心理。那么第二呢，就是会给当前美伊谈判的要价增加更多新变数。伊朗目前的要价是应该先制裁全部解除，再谈及核查问题。那美方的要价是核查必须先行，再谈及制裁解除问题。那美方要求派人参与核查，等于单方面的提高了目前的谈判要价，并且由于美方的人员参与核查，实际上在所谓谈判当中的四个工作组里，负责监督与执行的工作组存在的意义就被进一步的架空。由美国来定性伊朗是否违约的这种可能性就会更高，那么这也可能会给后续美国乃至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限制，甚至是直接的军事打击提供相应的借口。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表态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5: 首先，特朗普的这一表态主要针对的是国内受众，那么目的还是要塑造自身的一个强硬个人形象，但是在现实层面呢，并不具备太多的现实威胁性。因为在当下这个阶段，美国和伊朗就恢复海峡通行存在共识。目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并不是海峡是否要恢复通行，而是在海峡管辖权的归属问题上。那么伊朗已经同意在前期60天内不会进行任何收费，因此特朗普所指称的现象现在并不是当下的紧迫威胁。而在60天之后，海峡通行是否收费这一问题，也只是海峡管辖权归属的这样一个大的议题下的子议题，还有诸多其他的分歧有待进一步解决。也就是说，谈判不会仅仅因为通行收费的分歧而出现破裂，但是却有可能会因为一些根本性的定性的议题而出现新的波折。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和伊朗都把话说得很满，特朗普坚决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收费，而伊朗对于近日阿曼所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通道也进行了否定，明确要求通行船只必须事先征得革命卫队的获准。这实际上呢，还是对于海峡通行权管理权的这样一个争夺。那么未来双方在这一方面的摩擦还会继续，通行管理费只是一个表层问题，实际上呢，还有更多的争议有待双方解决。
4: 伊朗和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的表态也有差异，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分歧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5: 这一次的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表态差异实际上体现出了多方面的问题。首先呢，在伊朗和阿曼两方之间， 阿曼目前所提出的通行方案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帮助美国来按照美方所希望的规则实现海峡的通行管理。那么这在伊朗来看毫无疑问是对伊朗对霍

0: 担忧，所以伊朗呢对此提出了异议。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也体现出伊朗国内强硬派，特别是革命卫队与政府之间在具体执行层面的一些尺度上的不同。那么政府更强调与阿曼的外交协作，因而阿曼来划设相关航线其实存在着一定的可容忍度，但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此是坚决反对的，这也体现出这一议题在当下的高度敏感性。
1: 目前美伊在多个问题上表态不一，这是否会影响将于30号举行的技术谈判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那在此前呢，美国和伊朗就备忘录的第一次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是达成了一些程序性、制度性和方向性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四个工作组，具体的来聚焦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备忘录的监督和执行，以及两个机制来负责确保海峡通行的联络，以及实现黎巴嫩的冲突降级。可以说四梁八柱呢搭的是比较齐全的，这也就意味着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开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想要取得成果却未必有这么顺利，因为美伊双方目前就近乎所有核心问题都没有达成实质性妥协，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并且目前的调解机制来看呢，无法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的方式来弥合美伊之间的这些分歧，所以最终很有可能的是能够谈但却没有结果。伊朗呢，要求美方承诺换承诺，而美方要求伊朗呢，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上还是在行动上，美伊双方近期都在彼此指责，这说明双方的互信完全没有建立，分歧也没有缩小，甚至立场还在进一步僵化，所以到30日的这样一个技术谈判大概率不会产出太多的成果，那么双方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彼此核对清单表达立场的阶段。
2: 内塔尼亚胡明确表态，任职期间绝不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并将长期驻军以打击黎真主党设施。无限期驻军是否意味着黎以之间的冲突即将升级？以方强硬举动是否受国内政坛局势左右？会不会拖累美伊谈判？美国又对此持何种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将无限期驻守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持续摧毁黎真主党地下设施。那么这一系列举措意味着什么？是否说明军事行动已经升级了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分析。
3: 以色列现在的目的就是要至少在黎巴嫩南部把黎巴嫩真主党全部清剿出去，然后以色列现在从总理到国防部长到总参谋长都坚持以色列会长期占领所谓的安全区，安全区就是以色列从3月2号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的军队占领的黎巴嫩边境往北推10公里的黎巴嫩的领土。所以以色列未来的那个作战计划，一个是在黎巴嫩利塔尼河要继续清剿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设施和武器库，另外一个就是准备长期驻扎在安全区，这是以色列的目标。从最近几天的形势看，倒不能说他军事行动升级，只能说他没有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停火，然后交火还在持续。但是呢，以色列在没有打过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所以战争倒没有特别升级，但是停火没有停下来，当然以色列撤军也没有开始撤。
1: 内塔尼亚胡透露，以色列正在加紧研发一项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项目，并将其称为曼哈顿计划，这能否从根本上化解无人机跨境袭击威胁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他能不能根本上化解现在不知道，因为也不清楚他这个计划到底能落实到什么程度，但是确实最近几年以色列在加紧研究怎么来拦截无人机。本来以色列 说从去年他就已经安装了几套这个叫铁树

0: 防空系统，主要就是防无人机的，但是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为什么现在要加紧研制新的防无人机的设备呢？因为从3月2号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军队进入黎巴嫩南部之后，对以色列军队威胁最大的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跟反坦克导弹。那么以色列在伊朗这一条战线上，过去3个多月一个军人都没有伤亡，但是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军队已经死了应该是30个人左右了，主要就是无人机跟反坦克导弹造成的。所以怎么防无人机确实是以后一段时期内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最主要的任务，特别是如果以色列军队要长期驻扎在安全区，那么就会长期面临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的打击。
1: 以色列这一系列举动是否会阻碍当前的美伊谈判进程？那么美国对此又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他因为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在伊朗的坚持之下，谅解备忘录里写了两条，一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停火包括黎巴嫩，也就意味着必须在黎巴嫩停火，以色列必须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这是一个，就是必须全面停火。另外一个呢是谅解备忘录里边写了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要得到尊重，这就意味着说以色列必须全面撤军，因为以色列占领黎巴嫩的领土很显然是侵犯了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就要求美国给以色列施加压力，如果以色列不停火不撤军，就是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的义务。就因为这个事情，从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最初伊朗是拒绝派代表团去瑞士谈判，后来虽然去了，但现在伊朗也提出来要求黎巴嫩继续停火，但是停火没有执行了，这也是目前谈判这个最大的障碍之一。现在美国的立场是矛盾的，就是在多数的时候美国是谴责以色列，批评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火，甚至要求以色列撤军，但是有的时候美国也批评伊朗。那么前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批评伊朗，所以要求伊朗给黎巴嫩真主党施加压力，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那么美国就要再一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了。所以美国一方面是为了跟伊朗达成协议，为了跟伊朗继续谈判，那么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不要再挑事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要保护以色列，所以从一开始美国就说黎巴嫩是要停火，但是以色列有自卫权。那到底什么是自卫权，到底什么是防御性的军事行动，什么是进攻性的，实际上它很难区别，所以美国的态度也是比较矛盾的。那么美以关系现在确实遇到了困难，但是美以之间毕竟还是盟友关系。
1: 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的最新表态是否与以色列国内政局相关呢？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以色列大选对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次伊朗战争如果就这样结束了，那么以色列就完全失败了，以色列的目标没有实现。以色列国内现在相当多的人支持以色列要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即便美国反对，即便跟美国闹翻了，以色列也应该继续这样做。所以内塔尼亚胡呢，一方面是要维护和特朗普和美国的关系，那么比较忌惮美国的压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国内在大选之前呢，又给内塔尼亚胡施加很大的压力，要求他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一方面是美国的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大选的压力，这两股压力在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政策。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来关注25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1: 近日，洪都拉斯对台湾当局复交谎言作出澄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此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3: 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建设。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有记者就巴拿马总统称中方对巴拿马籍船舶进行检查一事提问，我们来听郭家坤的回应。
3: 此前我们已经多次阐明中方的立场，中国是航运大国，始终高度重视海上运输和人身安全。自2026年以来，巴拿马籍船舶在中国水域连续发生多起商渔船碰撞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本着对航运安全，特别是人员安全负责的态度，中方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严格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不针对特定国家或船籍。
1: 在25号的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
3: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我们坚定支持古巴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反对外来干涉。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南方主雨带南落，华南的高温范围会逐步缩减，而在北方，随着冷涡减弱离开，华北、东北的气温也将逐步回升至偏高的水平，尤其本周末前后，华北平原的高温还将发展增多，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北部、山西南部、陕西关中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达到37至38度。本周中后期，华南等地持续闷热，华北等地高温增多，建议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降水方面，25号、26号两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南压到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西段的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强降雨持续。 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机遇 2.0 成了热议关键词。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庞大的市场红利，蓬勃发展的创新实力正给全球送上更加丰厚的创新红利。硬核数据彰显中国创新底气。十四五时期，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我国还拥有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创新正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创新策源地。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吸收了全球约139亿美元风投资金，位居全球第3。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27.2%。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正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与此同时，中国坚持开放创新 ，AI 开源大模型全球下载量超100亿次，大型科学装置和中国空间站向全球开放，中国技术正在汇集更多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5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6月，商务部推出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总投资额超3000亿美元。他表示，商务部建立了一系列服务保障机制，下一步将持续强化外资项目服务保障，让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就地区最新局势及双方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海上通航的最新进展，以及为期60天过渡阶段所制定的临时通航安排，并强调继续加强协调，开展双边磋商，以及推进相关技术和专家层面互动的重要性。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里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当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 法国总统马克龙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国海军23号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拦截了一艘游轮。马克龙在贴文中说，这是继英国近期开展类似行动之后，针对影子舰队的最新行动。英国方面14号表示，英国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号对第21届济州论坛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表示，多边主义正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重建信任，共同应对冲突、贫困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同时应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和共同价值观的承诺。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主论坛上发言时说，他对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影响力和权威不断削弱感到担忧。潘基文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脱离世界而独自生存，任何国家都无法在缺乏国际合作和国际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取得真正的成功。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发言中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称这明显违反了国际法。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4号审议通过了针对奥林匹克宪章的修正案，核心内容包括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名单从奥林匹克宪章中删除，以及进一步强化国际奥委会的中立性原则。此次修订是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推动适应未来系列改革的直接成果。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4: 日本拟推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以加强战时持续作战能力。日本在军工方面做出的改革有着怎样的突破和目的？日本民众的担忧出于哪些实际理由？此举又将给地区带来怎样的威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那么日本政府拟推动的这套军工生产体制改革，相比战后模式出现哪些实质突破？它的本质目的又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15: 结合日本战后80余年的防卫产业生产的过程来看呢，本次的防卫品生产工厂的国有化改革，无疑是战后日本军工体制的重大变化。这次改革呢有三个实质性的突破。第一个呢是产权体制突破。日本正在告别战后的纯民营的军工模式。战后日本呢它受和平宪法的约束，全面实行三菱、川崎等民企自筹自建自主经营军工生产线。日本政府呢仅仅是订单采购，它无权呢管控产能。但本次呢将这个核心装备厂房设备收归国有，由政府呢拥有这个产能的调控啊的权利。日本呢正在复制二战前的国家的军需管控的体制。第二个突破呢是生产的目的的突破，正在从和平适配型转向了战争的持续型。战后日本的军工产能啊，它是适配专守防卫的，以那小批量应急补给为主的。民企呢它受到这个盈利的约束啊，不愿意囤积弹药，不去呢这个扩产备战。但本次日本的防卫品的生产工厂的国有化改革呀，它剥离了军工的这个盈利的属性，是不计成本的搭建呢持久战的弹道的供应链，产能呢是服务于作战需求的。第三个突破呢是战略定位突破，正在从这个配套的自卫 转向了进攻的赋能。应该来说，战后的时候呢，日本的军工啊，它仅仅是限于这个防御性的装备，但本次优先是这个国有化远程导弹、精确制导等等的进攻性武器的产能，直接配套呢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表面来看呢，这次改革呀，它是这个补齐军工的供应链的短板，打造呢

0: 停战一体化的这个军工体系，但它实质更深层的目的呢，是日本正在系统性的摆脱战后的军事枷锁，构建呢国家主导的军工复合体，使呢日本完成从和平国家向战争国家的体制上的调整，打造呢可独立作战、可对外干预的军工底座，谋求呢地区的军事大国地位。
1: 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之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那么日本民众对此类行为的担忧出于哪些现实依据？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日本民众对当局扩军、安保政策修订的担忧，它不是主观的情绪，而是呢有很强的现实依据的。首先呢，日本的民生福利正在被军费持续的挤压，民众的生活成本是在上涨的。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突破了 9.04 万亿日元，连续呢是14年的上涨。巨额的军费直接挤占了日本的养老啊、医疗啊、还教育民生等预算，叠加呢日本国内现在的物价的连年高涨，普通民众的收入缩水，可以说呢，这个日本民众的生活负担是在加重的。民众的直接诉求就是要饭碗不要导弹，这是最朴素的呢生存的担忧。其次呢是历史记忆叠加军事冒险，日本民众呢惧怕重蹈战争覆辙。日本他是亲身经历过二战战败的，也经历了核爆的灾难，反战厌战情绪呢在民间还是有很强的共识的。但当前呢日本政府他强化防卫力量，同时还在复刻战前的军需国有体制，这套流程和二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路径高度重合。日本民众清晰地认识到可能当前正在面临着战火的风险，民众担忧呢战后的和平秩序正在终结。
1: 军工产能国有化叠加安保政策全面松绑、防卫预算扩张、日本全方位强化军备的一系列动作，会给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带来哪些潜在负面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日本全方位的强化军备的一系列动作呀，会给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呢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首先呢，它会打破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刺激呢地区的军备竞赛。周边国家呢也可能会因为日本在这个防卫领域里面的巨大的变化，产生呢安全疑虑，为维护呢自身的国土安全，采取呢对等性的升级防御反制的一系列举措，导致呢地区的安全互信缺失进一步加剧。第二个呢，也会加剧地区的冲突的风险。日本它军事部署啊，高度针对性的指向了东海，还有呢日本的这个西南诸岛方向。它依托呢国有的这个军工稳定的补给能力，配合呢美日一体化作战体系，具备呢主动介入海域争端、跨域行动的这个一系列的条件，这会导致地区的冲突啊和这个矛盾进一步加剧。地区呢会在武装对峙方面的可能性会上升，甚至呢这个武装对峙也会演变为呢局部的冲突。第三个呢，它会冲击东北亚地区的国际秩序。我们知道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的一个约束就是限制日本的军事化，那么此次日本重构战时军工体系，以及呢它强化的防卫力，很显然是对战后的国际安排的一次公然突破。日本呢还放开这个武器出口，他依靠军工产能向地区国家呢输出这个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这也会使呢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更为复杂。所以呢，结合日本现在当前的一系列动作来看呢，日本已经是超出了自卫的一个范畴，地区国家呢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2: 美国政府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战机发动机，以此释放缓和信号。土耳其是否会借此机会重返 F-35 隐形战机项目？此举又能否化解北约在诸多议题上的内部矛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据外媒报道，四位知情人士24号表示，尽管遭到美国国会部分成员的反对，但美国政府仍计划推进向土耳其出售价值数亿美元的数十台喷气式发动机。此举被认为是在下个月北约峰会举行前向土耳其政府释放的重要信号。自土耳其采购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之后，美方将土耳其逐出 F-35 隐形战机项目，并对其实施制裁。美方认定 S-400 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0: 那么如何看待此次美方在北约峰会前计划推动对土军售这一举动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分析。
1: 在北约即将在土耳其举行峰会之前呢，看到美国特朗普政府呢特意啊通过这种准备向土耳其提供通用公司生产的这个发动机这样一个姿态呢，想要表现啊，一方面这个美国呢是有意要改善自从此前啊，由于这个土耳其方面采购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而导致的双方在军事和防务领域合作的障碍，同时呢也想进一步啊去在北约内部啊进行战略方面的调整。我看到一些这个西方的媒体啊，认为这个举动呢，实际上就意味着美国现在对北约的这个政策调整呢，在继续推进，而且呢还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除了在峰会之前向土耳其示好，然后试图呢让美土关系呢回到一个相对正常化的轨道上这个考虑之外呢，显然啊，在这个时候要给长期以来啊在北约内部作为一个相对不太合群的土耳其啊释放善意呢，我想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想利用这样一个姿态呢来敲打北约的其他成员国啊，尤其是欧洲成员国。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还特意提到，仍然他对这个北约的其他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没有能够在美伊冲突中主动配合美国的行动呢感到失望。所以我想拉一个打一个，同时呢要进一步通过改善和土耳其的关系来进一步确保美国在北约的未来战略中仍然具有一个主导地位。我想这个呢是美方啊这个时候采取这个举动的一些主要的考虑。
0: 有报道称，已有美国民主党议员在非正式审查阶段提出反对意见。如何看待美国国会两党对于此次军售的不同意见？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尽管特朗普政府呢已经释放出了相关的信号，而且相关的程序呢正在不断的推进，但是我们看到啊，这样一个重大的外交行动呢，显然也在美国国内啊，在两党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现在牵头反对的这个美国议员米克斯呢，是民主党方面的重要成员，由他牵头啊，通过一定的程序来提出啊对特朗普政府这个决定的质疑。显然呢，我们看到有非常强烈的两党斗争的这样一个背景。尽管啊，这个米克斯所发动的这个国会审查机制啊是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显然啊，他这样一种表态呢，也表明了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呢和共和党呢是没有共识的。而且我们要注意到啊，尽管这个国会审查机制当前呢不具有这个法律效力，但是啊，这个随着后期美土双方在第五代战机啊，尤其是发动机方面的合作持续推进的话，那今后啊，这个民主党仍然可能会利用这样一个机制呢，不断的来制造障碍。至少呢，我觉得在程序上呢，会出现一些延宕这样一种可能。还有一个呢，显然啊，除了两党斗争的这个背景之外，特朗普政府这次做出的决定呢，实际上是绕开了此前美国方面颁布的针对所谓美国敌手制裁法案的这样一些条款。而重新呢采取这个行政令的方式呢来推进相关的政策。这个后面其实也体现出啊，美国民主党呢仍然是通过一些啊所谓的这个秩序性的或者说制度性的约束来强化美国的战略地位，但是对当前的特朗普政府来说呢，更多的啊愿意采取一些相对务实的而且是交易型的方式呢来确保美国的所谓的战略主动性。因为随着这个美国方面开始给土耳其的第五代战机计划提供发动机，实际上对美国来说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呢，就是要继续强化他对土耳其军后的这个军工生产，尤其是第五代战机项目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和渗透的力度。在美国看来啊，只要土耳其方面今后继续在发动机及其他一些领域对美国有所依赖，那反过来美国呢就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土耳其在北约内部啊这样一个相对这个有利的地理位置，包括它的战略位置，来达到它的地区和全球战略的目的。
0: 土耳其是否有希望重回采购 F-35 项目的国家行列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当然从当前的这个美国方面的举动来看呢，实际上给土耳其的第五代战略项目提供发动机，一定程度上呢是对土耳其方面啊，之前一直想要获得采购 F-35 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实际上是一种替代。我想毕竟啊，现在在土耳其方面没有任何表态要放弃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的情况下呢，即便是特朗普政府也很难啊这个迅速的让土耳其回到可以采购 F-35 项目的这个国家行列中来。但是我想有了这么一个提供发动机的开端，今后啊随着事态的变化，尤其是接下来随着俄乌冲突的这个走向的变化呢，不排除啊土耳其方面呢今后是可以拿到更多的筹码来要求美国方面的真正的向他开放采购 F-35 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0: 当前北约内部本就存在军费分摊、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等多重分歧，土耳其又是阵营内唯一列装俄制防空系统的国家，那么此次发动机军售安抚安卡拉，能否缓解北约内部的阵营撕裂问题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这是美国方面的主动释放信号，而且有意要调整它和土耳其的关系，我想是有着多重考虑的。一方面当然也是想呀继续通过提供发动机呢来继续拉住土耳其啊，尤其是避免土耳其方面呢由于得不到啊这个西方阵营的支持，转而呢进行更多的自主开发，甚至呢是寻求和一些非西方国家的这个军事合作，这个呢可能是美国方面最大的一个战略上的考虑。当然另一个方面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在北约内部如何利用土耳其因素来帮助美国呢在北约内部维持一种既能够主导同时呢又能够推卸责任这个卸掉包袱的这样一个目的。我们知道这个长期以来啊土耳其在北约内部由于它的战略目标，由于它的外交关系，实际上相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呢都是相对独特的这样一个存在。但是由于土耳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呢，它又是西方国家不得不依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欧洲和土耳其的关系并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我想现在美国方面的这个做法呀，其实一定程度上它是想要继续延续一种在北约内部搞分而治之的这样一种想法。因为从目前情况看呢，美国在北约内部对欧洲国家的这个掌控力呢是有所下降的，因为欧洲国家越来越不满美国在北约内部呢推卸责任的这样的做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提供发动机以及未来更多的各领域合作来加强和土耳其的关系，在我看来呢更多的是想来对冲现在欧美在北约内部分歧加大的这样一个状况。因此在我看来啊，美国试图安抚安卡拉的这个做法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缓解北约内部阵营撕裂的这样一个考虑，而是想要利用北约内部阵营分化的这样一个条件来继续确保它的掌控和主导地。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0: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6月24号刊文称，今年中国的夏季旅游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形成这种增长势头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游客的增加，尤其是在上海，这一势头更为明显和突出。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说，年轻人旅行方式的转变正在重塑夏季旅行的模式，考试结束后，大批学生迫不及待地出门旅行。与以往相比，如今许多年轻旅行者不再选择传统的观光旅游，而是倾向于更具沉浸感和社交性的体验。这种转变正在悄然重塑旅游旺季的格局。与此同时，学生群体也成为上海主题公园旅游的主要支柱。 当然，文章认为，家庭旅行依然是上海旅游业繁荣的支柱，即使年轻游客群体不断壮大，上海仍然是家庭度假最稳定、最具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父母们依然选择上海，因为它拥有便利的交通、丰富的旅游选择，

0: 以及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娱乐活动。与节奏紧凑的学生旅行不同，家庭旅行往往更有计划性，持续时间也更长。许多家庭会围绕城市的主要景点安排整个假期行程，尤其是在学校假期期间。文章说，中国夏季旅游的整体趋势清晰可见，国内旅游正成为数百万人的首选。由于旅行规划更加简单，且本地旅游吸引力的增强，对许多家庭而言，短途旅行正在取代长途出国度假。因其便利且良好的声誉，上海恰好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文章认为，上海正在成为国内休闲旅游中心。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反映了人们休闲方式的更广泛转变。如今，以娱乐为导向的旅游与文化或历史旅游同等重要。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如何定位自己，不只是作为旅游目的地，而是作为完整的休闲生态系统。
1: 6月23号，德国汉堡国际超级计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凌盛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消息发布之后，多家外媒关注并报道，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国福布斯网站刊文称，中国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凌盛超算系统，从位于美国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酋长岩手中夺下桂冠，后者自2024年11月以来一直位居榜首。报道注意到，与大多数高端超级计算机不同，凌盛超算系统并非由图形处理器驱动，这台新的超算冠军是运行在标准中央处理器上的。业内人士分析，这种底层设计可能为将人工智能与传统科学任务更好地融合提供一条更优路径。英国卫报网站刊文称，中国的凌盛在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中首次亮相及荣登榜首。该榜单会被视为衡量各国全球科技实力的一项国家性指标。报道说，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是普通计算机的1000倍以上，可用于寻求医学突破、模拟气候系统、模拟核爆炸、预测人类行为以及进行虚拟武器测试。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援引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的组织者之一杰克·唐加拉的话说，凌盛的性能表明，尽管美国对最先进芯片实施出口限制，中国仍能在先进计算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表示，出口管制可能会减缓中国获取某些先进组件的速度，但同时也为其开发国产替代品提供了强大动力。他还表示，对中国夺得领先地位并不完全感到意外。杰克·唐加拉说，
3: 这是一套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系统，具有令人震撼的规模与体量，能够解决当今科学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最具挑战性的难题，真正站在了技术的最前沿。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eat waves， wave 波浪， heat waves 则是热浪。近段时间热浪席卷法国，40多个省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一连数日，巴黎圣马丁运河成为了附近居民的避暑胜地，市政部门提前开放了这个露天泳池。同时，法国多座城市因为 heat waves 热浪来袭，取消了多项户外体育赛事以及音乐节。另外，据法国教育部通报，全国6万所学校当中有超过800所宣布停课，另有1800所学校调整教学时间。法国气象部门警告，本轮天气炎热程度堪比2003年夏季欧洲遭遇的极端 heat waves 热浪，当时持续高温引发严重干旱，造成了大量民众出现健康问题。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

0: 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2: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3: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4: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3: 你好吗？
1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1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5: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16: 环球这一刻，
17: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造成上百人死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号援引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报道，2场强震中的第二场7.5级地震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此次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之后，邻国巴西和哥伦比亚均受到影响。根据巴西环球电视台报道，巴西亚马孙州马瑙斯、贝伦和马卡帕等地的一些建筑物疏散了人员。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沿海地区和东北部地区也有震感，但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与此同时，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古巴、巴拿马、厄瓜多尔、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拉美多国纷纷对委内瑞拉地震灾情表示关切，并表示愿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时表示，美国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与伊朗达成协议，而是想要与伊朗达成一份真实、可验证且能够得到遵守的协议。美国对谈判仍然持开放态度，也为此做好了准备。卢比奥还强调，美伊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保证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且必须制定可核查的后续步骤。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号表示，阿曼支持

0: 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推动落实备忘录各项目标，对于实现预期和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确保航与安全畅通具有重要意义。 他还表示，未来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 欧盟理事会25号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 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 欧美贸易协议将取消欧盟对美国工业产品剩余的进口关税，并通过关税配额和降低关税等方式，为部分美国海产品及非敏感农产品提供优惠市场准入。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 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伊拉克石油部一名高级官员25号称， 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政府会考虑所有可行方案， 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 这一说法并不代表其政府的官方立场。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到过退出欧佩克一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他的家乡安徽省太和县是黄淮海平原的腹地，
2: 如今是著名的百亿江淮粮仓，
1: 他今年74岁，和土地打交道超过半个世纪。
2: 我的小女一心一意的想当一个农民技术员，立志要改变农村生产落后面貌。
1: 他种粮的本领人人佩服，这些年来他帮助周围上万名农民成功脱贫致富。他对土地的热爱也影响着全家人，他的儿子大学本科毕业的孙子也成了种粮人，
2: 一家三代人守护着千亩良田。每要面临丰收的时候，我们基本全家都睡不好觉的，都是生怕这个时候出现任何一点小差错，导致我们这一年的收成不太大了。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咱，在自己手中，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得实惠，日子越过越好。
1: 资讯有故事，全国土地日之际， 为您讲述种粮大户徐从祥一家三代人的土地情。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2026年6月25号 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 今年土地日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在人们印象里，土地似乎经常呈现深褐色， 其实土地也有色号，黑、红、黄、青、白各色土地，蕴含着不同的土壤有机质和矿物质，适合不同的农作物生长，它们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徐从祥今年74岁， 安徽省太和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党支部书记，一位与土地打了半个多世纪交道的老人。他的身上有着一连串荣誉：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农民、全国科技新村带头人，而他最远近闻名的头衔是种粮大户。进入三夏时节，古稀之年的徐从祥还在田间地头忙碌着。前不久，总台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见到徐从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2: 麦收3.8，最大力多次力薄，像是汉农98，这是个新品种，产量都在800公斤以上，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1: 徐从祥对新品种视若珍宝， 收割前先观察测量，对小麦生长的每一个周期变化都进行详细记录。夏收之后紧跟着就是夏种，这是决定一年收成的重要时节。种粮大户的群里都是盼着徐从祥来现场指导的信息。
2: 一般的在农忙时间一天能跑几个乡镇，天再热我们也去。
3: 这上
2: 年对
3: 还不
2: 三嘞。我人家是更容易，就是他这播期比较早，别管他晚上出容易上不下雨啊，待天早。
3: 对。
1: 徐从祥种粮的本领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所谓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太和县种粮大户常兴铎跟着徐从祥种地十多年，对他的本事佩服得五体投地。
4: 十到三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着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买头，他都知道挺愿意。再说中间就是差了六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1: 徐从祥的家乡安徽省太和县旧县镇张怀村是黄淮海平原的腹地，如今是著名的百亿江淮粮仓。然而同样的一片土地，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小麦的亩产却不过200公斤。吃不饱饭是徐从祥青少年时期最深刻的记忆。高中毕业那年，徐从祥本可以当老师，但他选择了回乡务农，希望能通过科学种田实现吃饱穿暖的理想。
2: 我在学校一看，说我们国家这个粮食来讲，一般的200斤、300斤小麦，世界上发达国家，他小麦亩产超1000斤，他的玉米一人1000多斤，那时候听着是比较稀奇的。我们跟发达国家都在一个地球上，同时一个地球，同时一个月亮。他们发达国家小麦能超1000斤，我们为什么才几百斤呢？我们也能种出超千斤的小麦，超千斤的玉米，我们生活不就改善了？我就想你一心一意的想当一个农民技术员，一直要改变农村的生产落后面貌。
1: 回乡十年后的1983年，徐从祥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乡农民技术员，通过和各级科研单位合作完成栽培试验。他不断总结科学种田的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1998年，他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农技师。2003年，农业部千亩高蛋白大豆丰产栽培实验任务落到徐从祥身上。
2: 我们农业县长推荐的，在我那搞，一共是2种，一般是这是100多斤，100斤，我那人都种出来400斤的大豆，翻倍增长。2种粮法才能有着高产。你说话说得好，信人种，敬人管，丰产丰收在保险。你种在地，守在天，你种啥都不占。还有要你3分种，7分管，丰产丰收在保险，敬人种，信人管啊，这就是一套栽培技术。
1: 总结出来的栽培技术听上去简洁明快，但种植过程却千辛万苦。2003年大豆栽培试验中，徐从祥严格按照实验项目要求整地、播种、追肥、豆苗长势喜人。在那一年，黄淮海地区遭遇特大洪灾，千亩大豆实验田全部淹了水。为了挽救这个国家实验项目，他带着全家人连续3天3夜在大稻田里挖沟排水。那年，许多农户家的大豆减产，徐从祥负责的这1000亩试验田却创下了平均亩产181.6公斤的记录。
2: 我总结起来，干什么事都得有坚强的意志，特别搞农业要得有恒心，要得有毅力，要得有信心，还得有勇气，坚持就是胜利。
1: 大约30年时间里，徐从祥出色完成了数十项国家级和省级农业科技攻关协作项目。由他领衔研发的小麦玉米绿色高产种植技术分别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全国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省政府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全国农技推广贡献奖。成为农技专家的过程也是徐从祥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过程。2010年，他带领村民成立了太和县从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帮助本村和周边2000多个贫困户，上万名农民成功脱贫致富。
2: 因为他们都知道。

0: 土似的干净。
1: 2014年，太和县丛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被农业部批准为全国100家、全省第一家国家科技创新与集成示范基地。2019年，被农业农村部等9部委命名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0: 咱是一个农民合作社，能算为国家创新基地，这是领导对我科学种田的一个评价，一个信任。
1: 很多年里，跟在徐丛祥左右照顾千亩试验田的是他的大儿子徐建。2018年，本科学建筑专业的孙子徐旭东也加入其中。
2: 我一开始就是，我想不止我，包括整个我们中国好多这个高中生都是这样，刚毕业的时候不知道自己选择的是什么，自己未来是什么样子。我喜欢农业的这种环境，就尤其是丰收的时候，整个村庄都在忙碌，忙碌收获。虽然辛苦，虽然累，但我看大家都是那种非常愉悦、非常轻松的那种心情。我们小孩子都在田里面，在秸秆上玩耍，就感觉整个农村很有那种活力，很有那种生机。我喜欢那种氛围。
1: 从大二开始，徐旭东会利用假期帮助爷爷整理数据，把资料和文档电子化。儿时的记忆和长大后在城市和农村间的往返，让他对村庄变化有了更多的感触。
2: 因为人都出去务工啊，地里面田有的是抛荒，也没人管理，尤其是像年轻人都是经常在外面，让我感觉有一种落差，跟小时候有一种落差。
1: 在谈论农业时，徐丛祥和徐旭东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徐丛祥经历过一切都靠人力来耕种的年代，却很少谈起种田的辛苦，而年轻的徐旭东则对种田的苦更加直言不讳。
2: 我觉得农业如果搞不好，粮食不是育人的，可以说是加引号的吞人的，因为困难真是突如其来的。我们每要面临丰收的时候，我们基本全家都睡不好觉的，都是就像我父亲我母亲都是夜里10点11点还要在地里要转几圈，生怕这个时候出现任何一点小差错，导致我们这一年的收成白搭了。那段时间你是紧扒着这地的。
3: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他的家乡安徽省太和县是黄淮海平原的腹地，如今是著名的百亿江淮粮仓。他今年74岁，和土地打交道超过半个世纪。
0: 我的想你一心一意的想当一个农民技术员，一直要改变农村生产落后面貌。
1: 他种粮的本领人人佩服，这些年来他帮助周围上万名农民成功脱贫致富。他对土地的热爱也影响着全家人，他的儿子大学本科毕业的孙子也成了种粮人，一家3代人守护着千亩良田。
2: 每要面临丰收的时候，我们基本全家都睡不好觉的，都是生怕这个时候出现任何一点小差错，导致我们这一年的收成白搭了。
4: 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带社会日子越过越好。
1: 资讯有故事，全国土地日之际，为您讲述种粮大户徐丛祥一家3代人的土地情。徐丛祥所在的黄淮海平原，麦子是一年两熟，每年到收获季，农人都像等待发成绩单的考生。2022年，徐丛祥的试验田里，两个小麦新品种都实现了亩产超800公斤的历史飞跃，千亩大豆优质高产示范田的平均亩产也再创新高。但就在2022年即将结束时，曾经做过心脏移植手术的徐建，因过度劳累导致心脏病突发，猝然离世。徐旭东回忆说，
2: 其实他在2019年做心脏移植的时候很幸运，我父亲就是得到一个年轻的心脏的供体，本身我父亲能有幸存活下来，就要对得起这颗年轻的心脏。反正我们就是把回来之后继续把我们这个田里面搞好，把我们这个

0: 个粮食给种好，然后这几年我们每年的产量都不错，但是每年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像有的像刚开始有的时候，我们的豆子整个一块田就是等于颗粒无收，每一年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但是像2022年，因为这年我们的新的预期可能高了，夏季作物的时候我们的产量很高，我们达到800多公斤，我们可以说是历年来最大的丰收，所以我们一定想秋粮一定要搞好，所以我们投了大心思，花了大心血，我们的产量确实也上来了，这么多年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收成。但是就是在收获的时候，突如其来这个一场大雨，把我们给的心都给淋透了。然后我们基础设施是不完善的，农田旁边是水泥地，我们铺了一地的粮食在上面晾晒，突然一场雨把所有的粮食全部都给砸下去了。所以当时那种心思，我当时在那里真是，那是就是说是让你就是没法控制的，这东西是不可控的，都是。之后我们，我父亲在后来晾晒的时候，因为要去到田里去看，走在那个路上，因为那是水泥路，也没有多宽，2-3米左右，豆子是滑的嘛，一滚又摔了一下。就是林林总总嘛，这些事情，包括后面的种植小麦的时候，又有一段时间是长期的没有下雨，一直忙着浇水。我们的设施呢相对老旧一点，都10多年的设备了，所以当时耽误了我们浇水，小麦苗情出的也不是很好，所以那段时间也是经常早起晚睡的，也睡不好觉，就是这一系列导致他后来没有扛过去，心脏病复发了，总体来说还是过于的操心。对，
1: 儿子去世后，徐从祥最大的心愿就是进一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增强种粮大户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2: 我想来讲，国家在以后把农业科学种田呀，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增强种粮大户抵制自然灾害的能力，用现代科学技术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我们国家粮食啊还会大踏步的前进，还会取得更大的丰收。我自己的目标，我认为我那个示范基地啊，把它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技能示范基地。我这以后有决心有信心，也靠我孙子把我那一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完善起来，发展起来，装备起来，在黄淮地区农业发展中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3: 您就住这儿是吧？
2: 住几十年了。
3: 住几十年了。
2: 对。
1: 徐从祥家里的一间老屋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五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叶形叶色、株高株形、节痂高度、主茎节数、单株颗粒、重实利率，一个个数据都饱含着徐从祥对庄稼地的热爱。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有一份浸透着徐从祥多年心血的泰丰六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3: 科技成果审定了之后就可以怎么样了呀？
2: 可以大面积推广了。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因为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是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1: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六号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2: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可能
3: 您当时心情怎么样？
2: 感觉呢，有一种幸福感。
1: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顺口溜，他编了有200多首，方便群众记忆掌握。徐从祥的田间学校每年都开设几十期培训班，他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李海波和常兴铎说起来，
4: 他多少年总结出来的经验，他不光教我，我们身边的其他人，他也是无不尽心的。他叫每一个种粮大户和小农户都能多达到粮食。
5: 我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徐主席这样教我，我肯定用他教我的技术啊。我带动的这种30-50亩的、80-80亩的，不下于30户。
1: 如今，在徐从祥的示范田里，每年有超过50个新品种接受考验。无论是哪一种小麦、大豆、玉米，都有属于自己的编号和名字。在徐从祥眼里，他们是一个个独立的、有面孔的。

0: 个体，有自己的性格，会变化，会生长。在人人都能吃饱的年代，种出更高产的粮食，对于徐从祥来说，更像是一种更高的挑战。他说，只有选出优良品种，只有研究出新技术，只有拿到发明专利，我的一生才有乐趣。徐从祥的孙子徐旭东如今是农业合作社新一任的理事长。很多人采访徐旭东都会问同样一个问题，接过爷爷徐从祥的接力棒，你的理想是什么？徐旭东都会带他们来到示范基地门口的展示牌前。
1: 我在我父亲和爷爷的影响之下，我找到了我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价值，一个方向吧。就像我有时候到收获那几天，我都是睡在地里面的。我爷爷他是在农业坚持了50年的，可以说是我包括很多我们做农业人的一个榜样。之前有人采访我说，你搞农业，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理想是什么？我有时候正好我带着他们到一个我们的展示牌上，上面是我爷爷和袁隆平还有李登海在一起的合影。我说我要向他们学习，我争取跟他们一样，能够为我们的国家农业做出发光发热，做出自己的一个价值吧，有价值有成果，能不能得到这个认可，就是能够追上他们的脚步，甚至超越他们。
0: 徐旭东说，虽然年龄大了，但我爷爷敢于尝试，敢于应用，敢于创新。在农业生产道路上有好的技术，好的模式，他会经常带着我到各个地方去学习调研，他的品质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徐从祥表示，
2: 我作为一个现代化一个农民，一个老党员，更有这方面真正和义务，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活粮，把中国人饭碗牢攥在自己手中，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带社会日子越过越好。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南方主雨带南落，华南的高温范围会逐步缩减。而在北方，随着冷涡减弱离开，华北、东北的气温也将逐步回升至偏高的水平。尤其本周末前后，华北平原的高温还将发展增多，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北部、山西南部、陕西关中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达到37至38度。本周中后期，华南等地持续闷热，华北等地高温增多，建议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降水方面，25号、26号两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南压到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西段的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强降雨持续。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机遇 2.0 成了热议关键词。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庞大的市场红利，蓬勃发展的创新实力正给全球送上更加丰厚的创新红利。硬核数据彰显中国创新底气。十四五时期，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我国还拥有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创新正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创新策源地。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吸收了全球约139亿美元风投资金，位居全球第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27.2%。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正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与此同时，中国坚持开放创新 ，AI 开源大模型全球下载量超100亿次，大型科学装置和中国空间站向全球开放，中国技术正在汇集更多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5: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2: 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5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6月，商务部推出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总投资额超3000亿美元。 他表示，商务部建立了一系列服务保障机制，下一步将持续强化外资项目服务保障，让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就地区最新局势及双方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海上通航的最新进展，以及为期60天过渡阶段所制定的临时通航安排，并强调继续加强协调，开展双边磋商，以及推进相关技术和专家层面互动的重要性。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里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当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法国总统马克龙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国海军23号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拦截了一艘邮轮。马克龙在贴文中说，这是继英国近期开展类似行动之后，针对影子舰队的最新行动。英国方面14号表示，英国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号对第21届济州论坛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表示，多边主义正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重建信任，共同应对冲突、贫困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同时应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和共同价值观的承诺。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

0: 主论坛上发言时说，他对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影响力和权威不断削弱感到担忧。潘基文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脱离世界而独自生存，任何国家都无法在缺乏国际合作和国际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取得真正的成功。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发言中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称这明显违反了国际法。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4号审议通过了针对奥林匹克宪章的修正案，核心内容包括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名单从奥林匹克宪章中删除，以及进一步强化国际奥委会的中立性原则。此次修订是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推动适应未来系列改革的直接成果。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他第一次踏上世界杯的舞台，却只能站在场边以第四官员的身份见证别人的哨声。
3: 我说可能真的没有优秀到世界杯必须要让我去比赛，不让我去比赛不行。
2: 卡塔尔之后，他没有停下脚步。2023年世俱杯揭幕战，他成为史上第一位现场广播播报视频助理裁判，也就是 VAR 判罚结果的主裁判。2024年亚洲杯决赛，他成为第一位站上这一舞台的中国裁判。
3: 决赛的裁判组，他一定是你在前面的比赛的表现很好，才会留到决赛。
2: 当地时间2026年6月20号19点，他作为主裁判吹响了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开场哨声。时隔24年，来自中国的哨音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响起。资讯有故事，中国裁判马宁，美加墨世界杯上的中国哨。各位好，欢迎回到资讯有故事，我是高佳。
4: 今天的主裁判马宁，这是时隔24年再度站上世界杯赛场执哨的中国主裁判。四年前呢，在卡塔尔世界杯，马宁呢是担任了第四官员，四年磨一剑，今年呢终于是走到了场地的中央。
2: 北京时间2026年6月21号早上8点，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厄瓜多尔是0-0战平了库拉索队，库拉索收获了队史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那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备受中国球迷的关注。为什么呢？就是这场比赛有三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而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
4: 可以看到，今天的裁判组来自于中国的裁判组，主裁判呢是马宁，带领着两队的所有队员进入到比赛的内场。
5: 今天我们也终于看到了我们中国的裁判组啊，在世界杯亮相，这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足球的在世界足坛的一份子。
4: 没错。本场比赛呢是完整的。
2: 这场比赛也是马宁20多年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他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赛后，国外球迷赞扬库拉索队顽强防守的同时，也肯定了马宁的执裁水平。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有点评足球裁判员表现的专业账号给出了如此描述。这名中国裁判员整场比赛展现了出色的赛场掌控能力，选位精准到位，判罚果断笃定，创造了公平可控的比赛环境。网友们对马宁的肯定主要集中在他保证了比赛的流畅和公平，说没有让过分微小的事件打动比赛啊，还有呢，让运动员成为主角的同时也掌控了比赛。甚至有一些网友表示说，他让这场比赛成为了这届世界杯我看过的最好比赛之一。 在四年前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马宁就以主裁判的身份入选，但最终呢，他只担任了六场小组赛的第四官员。
3: 女儿问的最多，一直期待着说这个什么时候上场。其实那个时候，他们问的时候，我的内心是稍微有一些波动的，很坦然的跟他们讲了，我说爸爸肯定不会上场了，很正常啊。我说爸爸有需要总结和提高的地方，我说爸爸可能真的没有优秀到世界杯必须要让我去比赛，不让我去比赛不行。我说如果我到了那个水平的时候，我说那自然而然就会上场去比赛了。没有上场很遗憾，但是其实我很快就能调整过来了，因为我已经做出最大的努力了。但是至于结果我们能不能上场，也不是我能决定的，不可控的因素考虑太多没有意义。
2: 在足球场上，第四官员的职责是协助主裁判管理比赛场外的事务，譬如说监管两支球队的队员替补是否符合程序，记录比赛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并在赛后向相关机构提交主裁判和助理裁判没有看到的违规或者事故报告等等。卡塔尔世界杯之后一个月，马宁接到了执法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也就是世俱杯的任务。2023年2月1号，世俱杯揭幕战在埃及开罗国民队和新西兰球队奥克兰城队之间打响。主裁判马宁和助理裁判周飞、张成、视频助理裁判傅明集体亮相，这是中国裁判组首次执法世俱杯，创造了历史。
3: 确实，在卡塔尔世界杯之前，我没有这种像世俱杯这样的这个世界大赛的经历。我们只有这个预选赛啊，然后U17的青少年的这个世界杯的经历，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想在这个大赛上面考察一下，考验一下我们是不是具备这个执法大赛的这个能力。宣布比赛这个吹揭幕战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点惊喜，有点意外的。所有的这个比赛在指派开幕式裁判的时候都是很谨慎的，而且他们一定是要选择比较能力强的去做这个揭幕战的比赛。
2: 机缘巧合之下，马宁裁判组的这次执裁被记入了历史，他成为首位在比赛中公开说明 VAR 判罚结果的裁判。
5: 这个开麦讲决定大家以前都没有经历过，当时还是有点压力的，因为我们在跟 VR 沟通的时候讲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开麦讲，所有讲出来的话是被全世界都能听到的，所以一定要非常严谨。其实我讲的时候大脑是一片空白的，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想别的东西，告诉决定是什么，然后原因是什么，处罚的这个号码是几号，就结束了。然后下来的时候大家就说效果还不错。
2: 2024年卡塔尔亚洲杯，马宁再次创造历史，成为首位执法亚洲杯决赛的中国裁判。2024年2月10号，由马宁、傅明、周飞、张成组成的中国裁判组执裁了卡塔尔队对阵约旦队的比赛，这是中国裁判组历史上首次主哨亚洲杯决赛。那场决赛中，马宁判罚了三个点球。他说，在任何一场比赛中，判罚三个点球都需要勇气。不管是判给哪个队，规则就在那里，我们按照规则去执行就可以了。
3: 决赛的裁判组，他一定是你在前面的比赛的表现很好，才会留到决赛。我们也站到了这个决赛的赛场上，真的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6: 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代这个中国足球人裁判群体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我们只是作为代表站到这个舞台上来了。当我们的名字前面有国家，后面有国旗的时候，这是一种使命感。
2: 1979年6月，马宁出生于辽宁阜新，从小练习田径。1999年，马宁考入沈阳体育学院，专业是中长跑。因为热爱足球，大三那年他开始系统学习足球裁判专业知识，执裁校内赛事被同学称赞表现很出色，执法时很有范儿。2003年大学毕业之后，马宁成为了一名体育老师，但仍然主动申请执法青少年足球比赛。他说，更多考虑的不是报酬，就是喜欢足球，想多吹比赛。也是在大学期间，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 马宁的妻子回忆说，他到外面

0: 去吹比赛，2块钱的公交车，坐1个小时过去，再坐1个小时回来，一场比赛酬劳是20块钱。他真的是特别喜爱足球，把爱好变成了一种职业。后来妻子到江苏工作，马宁毕业后也来到了江苏，成为南京体育学院的体育老师。 2010年，马宁开始执裁中超，成为一名职业联赛裁判。更高水平的职业赛场意味着更快的节奏、更激烈的对抗，以及更多争议和压力。2011年，马宁获得国际足联国际级裁判员的执裁资格。不同于大众认知当中简单的临场吹罚即可，足球裁判是高压力、高强度、高专业性的职业。 数据显示，在欧洲职业联赛中，当值主裁平均每场要进行245次临场决断， 相当于每22秒就要完成一次。 在高速对抗瞬息万变的赛场，裁判想要保证数百次判罚零失误，难度可想而知。马宁曾说，我们干的就是得罪人的事情，判罚对了得罪一波人，判罚的不对得罪另外一波人。既然都要得罪人，那为什么我们不做正确的事情呢？
1: 作为近年来在国际足坛最受认可的中国裁判，马宁在国内的舆论场上却常常处在风口浪尖，卡牌大师等标签如影随形。球迷能喜欢这样给别人贴标签，也证明大家在关注我。我在之前的这个比赛当中，有很多比赛我一张比赛一张黄牌没有给过，只不过大家并不太在意我这样的比赛， 把这个更多的注意呢都放到了我出示黄牌多的比赛上去了。很多人没有看到我10场比赛的另外9场，我都默默无闻的做了场比赛。如果这个比赛不需要你裁判的时候，你一定要隐身。但是如果这个比赛双方就是非常的剑拔弩张，你就要掌控比赛，那需要你出现的时候，你必须要出现，因为我们干的就是得罪人的活儿。
2: 虽说是得罪人的活，但马宁在场上也有过共情时刻。
1: 有一场比赛特别的重要，特别特别关键，120分钟的比赛，在最后1分钟绝杀，然后这个球我们现场判罚越位。这个队员当时的情绪非常非常激动，但是他过来的时候，我一看他并不是想要攻击我，也并不是想要指责我，他只是觉得哎呀太遗憾了。然后他抱抱我，我抱抱他，他过来跟我讲一句话，说 please double check。
0: 我也跟他讲，我说不要担心，我们一定会仔细检查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如果通常情况下，他如果过来跟我有身体接触的话，然后对他有这个纪律处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场景下，我也有一种共情。这些年来，妻子总让马宁放宽心，你不用担心我们，我们一定会保护好我们自己，不要放弃你的梦想。
3: 每当有比赛任务需要出远门，家人从来没有拖过马宁的后腿。马宁妻子在接受采访时说，她其实挺羡慕马宁，因为她心里一直有个屹立不倒的目标。
4: 其实从主观意愿的角度来讲，她从来没想过放弃。其实我挺羡慕他们的，就是人这一辈子如果能够有一个目标，并且为了这个目标去努力，并且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其实还挺让人羡慕的。
0: 由于常年奔波各地执裁，每年出差时长超过200天，马宁错过了孩子的成长，家庭的重担都由家人默默承担。马宁回忆， 2023年春节前，
1: 他和其他2名中国裁判在摩洛哥举行的世俱杯上执法。我们最开始订的票是大年三十那天回国，摩洛哥出了个政策之后，我们是大年三十到的卡塔尔，在卡塔尔过的年。女儿是反应最强烈的。
0: 他说：“爸爸，你答应我过年回来陪我一起过年的。”这件事其实是我觉得挺内疚的。我答应他的事情几乎没有直言的时候。卡塔尔世界杯结束后，女儿用胶给马宁粘了一个足球。后来开裂了，马宁又重新把它粘好，一直保留至今。
1: 上次世界杯回来的时候，他给我做的那个球是用胶粘的嘛，虽然好多地方都开裂了，然后再重新给它粘好，但是我一直还留着。 之前我有一个哨子，上面有个小兔子。我女儿出生的那一年，然后掉的这个坠儿，掉完了之后就一直放在上面也没动。平时别人不知道，我在比赛的时候它都是备用的，都是放在口袋里。25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哨子掉了，我在丢哨子的时候我就在想，这真的是女儿长大了。 女儿会发红包了，说爸爸进世界杯了，我必须发个大红包。红包的封面是我一场非常重要比赛的照片。他说我找了好长时间才觉得这张照片最帅。
0: 2026年4月9号，国际足联发出通知，马宁、傅明、周飞进入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名单。相较于普通赛事，世界杯比赛对于裁判来说无疑有着更高的要求。世界杯裁判或许是对综合体能要求最高的运动岗位之一。咱们来了解一下国际足联精英裁判体能测试标准：6次40米冲刺跑，每次不得超过5.8秒。悠悠体测，也就是极间歇性耐力测试法，需要达到19.5级，大约是2280米。75米快跑需要在15秒之内完成，25米慢跑需要在15秒之内完成。两项如此连续循环40次，这些标准就意味着裁判需要在高强度奔跑和短暂恢复之间反复切换。
1: 其实这一届对于我们一个比较大的挑战，跟我的年纪有点关系，因为想要47岁站在世界杯上，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比如我的训练更刻苦，我的比赛前的这个准备更认真，赛后的总结更详细，等等等等，就是比前面要做得更好，我们才能有能力这么大的年纪还能被选上。
0: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结束后，马宁43岁，很多人认为他已经不可能坚持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1: 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很多人已经认为我不会再有下一届世界杯了。但是呢，我是那种不服输的一个人。这届世界杯就是我们亚洲区、非洲区、大洋洲区的，我的这个体能测试的指标依然非常高。速度上，我看到我的四十米体测的这个成绩，应该是比上一届慢了0.1秒，其他都还好。
2: 我觉得我的年龄不是问题，看我是不是自己内心能够迸发出那种能量。
1: 竞技体育它的魅力就在这儿，可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0: 中国裁判出征美加墨世界杯也在社交网络上成为热门话题。世界杯不会偶然选择任何一名主裁判，马宁说，能够站到世界杯赛场，靠的是长期稳定的专业能力、体能储备、临场控制和国际赛场经验。为了执法世界杯，马宁每周进行5到6次高强度训练，常年坚持低碳水饮食，不吃红肉，体脂率控制在11%左右。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裁判选拔集训的5项体测当中，马宁夺得4项第一，1项第三。他用硬核的数据证明，中国裁判的身体素质不输欧美顶级同行。卡塔尔世界杯之后的4年间，马宁把能做的准备都做到了极致，训练、饮食、赛前分析、赛后复盘，日复一日，从不间断。以前准备比赛看2-3个小时录像，现在起码看4-5个小时。至于结果，他说那不是他能掌控的事情。
1: 我所有的准备都做好了，我甚至于做好了这个吹很重要比赛的准备。我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也要做好最好的打算。这一届世界杯不管上场与否都已经没有遗憾了，因为我已经把上一届的不可能变成了这届的可能，所有的结果我都能接受。
0: 世界杯裁判的选拔极为严苛，考核周期长，覆盖维度全，容错率极低，涵盖日常体能监测、定期专项体测、规则理论考核、视频案例研判、英语能力测试、赛事执法稳定性评估等6大维度。考核周期更是贯穿裁判的职业生涯。马宁说，他想通过自己的表现带动中国裁判整体水平的提升。
1: 我们站到了国际大赛的这个舞台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我们还要带动中国裁判的这个整体水平提高。在你们这个时期，在你们这个年纪，做的没有像你们这么好。我们要把我们学到的东西，我们总结出来的经验，要能分享给每一个中国裁判，这个其实才是我们更长远，也是我们更想去做的一个事情。我还是那句话，中国足球只要需要我，任何时候我都会站出来。
0: 北京时间6月21号的美国堪萨斯城，随着开场哨声响起，马宁所有的准备终于化成了梦想成真的喜悦。 如今国际足联已经取消国际裁判员45岁的年龄上限，现年47岁的马宁是否还有机会再战一届世界杯，

0: 仍是未知。他表示，我这个年龄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但年龄不是问题，还是要看状态。如果50岁还能保持高水平，就应该继续。马宁表示，只要中国足球有希望，中国足球有需要，我一定全力以赴。一个人的哨声有限，但如果能激励更多人，它的意义就不止于2026年。
1: 足球它是一个整体，队伍是代表整个我们国家足球整体水平的，我们裁判只能代表我们的裁判水平，不能代表我们整个足球的水平。我最希望的就是什么呢？中国有球队进，有教练带队进世界杯，有裁判进，有管理者进，就整个足球的各行各业从业者都能参与到世界杯，那我们的中国足球一定是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0: 本段节目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主持人高

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4: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Brexit， Brexit 英国脱欧，但是这两年 Brexit 在英国又开始流行。 Brexit 糅合了 Brexit 和 Regret 后悔，意思是说后悔投票支持英国脱欧。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了全民公投，脱欧派以微弱优势胜出。但是在脱欧公投十年后的今天， Brexit 后悔脱欧在英国的舆论场广泛传播，折射出了英国社会的心态变化。当年脱欧阵营提出的经济增长、移民管控以及全球影响力提升等三大愿景，在落地过程中均未达到预期效果。尤其是经济，脱欧每年给英国造成约300亿英镑的直接经济损失，投资下降、贸易效率降低、高端人才流失、伦敦金融业外流等问题长期存在。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1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7: 下
3: 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9: 下载关注
3: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9: 环球资讯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15: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造成上百人死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号援引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报道，2场强震中的第二场7.5级地震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此次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之后，邻国巴西和哥伦比亚均受到影响。根据巴西环球电视台报道，巴西亚马孙州马瑙斯、贝伦和马卡帕等地的一些建筑物疏散了人员。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沿海地区和东北部地区也有震感，但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与此同时，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古巴、巴拿马、厄瓜多尔、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拉美多国纷纷对委内瑞拉地震灾情表示关切，并表示愿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时表示，美国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与伊朗达成协议，而是想要与伊朗达成一份真实、可验证且能够得到遵守的协议。美国对谈判仍然持开放态度，也为此做好了准备。卢比奥还强调，美伊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保证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且必须制定可核查的后续步骤。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号表示，阿曼支持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推动落实备忘录各项目标，对于实现预期和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确保航运安全畅通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表示，未来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欧盟理事会25号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

0: 正式完成。欧美贸易协议将取消欧盟对美国工业产品剩余的进口关税，并通过关税配额和降低关税等方式，为部分美国海产品及非敏感农产品提供优惠市场准入。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伊拉克石油部一名高级官员25号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政府会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这一说法并不代表其政府的官方立场。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到过退出欧佩克一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这本书以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为脉络，遴选先秦至清代的77件代表性陶瓷器物，涵盖仰韶彩陶、唐三彩、宋代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等典型器物，系统梳理陶瓷美学的演变轨迹。书中以具体案例

揭示器物造型、纹饰与实用功能的关联，探讨其承载的审美理念与社会文化内涵，重点分析青花、粉彩等釉色技法与云纹、冰裂纹等传统纹样的演化历程。通过细节观察与意象解读，引导读者建立多层次审美认知框架。在作者涂瑞明看来，了解并欣赏瓷器的美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毕竟陶瓷之美是无比丰富而复杂的，它如同雕塑占据空间，它是绘画，它在装饰艺术领域的成就令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之一欧文·琼斯无比痴迷，他竟将其所见一笔笔画下来。他如玉的质地在千年以前令一位宋代皇帝爱不释手，不惜将自己的年号赐予烧造他们的小镇。如今皇帝的名字少有人知，小镇却在数百年间令全世界为之疯狂。那个年号叫景德，更不必说它工艺之精巧，结构之复杂，常常让我们惊叹人类双手所能创造的奇迹。陶瓷之美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装饰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那把钥匙，去打开通往陶瓷之美的大门。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但对涂瑞明而言收获满满。他写道，因为日常还需要烧造瓷器，那是同样艰辛的工作。对我而言，写作的过程还有另一重深意。事实上，这些陶瓷史上的杰作很多本来就是我效仿的对象，有如临帖。写作的一年多时间是我另一次深入研究与领悟的旅程，有如读帖。远观其事，近取其志，在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中领会高超的技艺与微妙的变化，但收获是巨大的。希望这些收获能在书中呈现与你分享。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宋官窑方盆。第一次见到这件代表宋代官窑最高成就的杰作时，脑中首先冒出的词儿居然是横平竖直。不要小看横平竖直，没有比这更简单，也没有比这更难的。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总结30多年学书法的经验给出的4个字就是横平竖直。这当然大有玄机，是所谓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的三重境界。唐代大书法家孙过庭在《书谱》论书法云：初学分部，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勿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意思也差不多。看山，看字，看词，道同。除去美学境界上的高下，还另有一层意思，是技术。横平竖直，看似最基本的要求，其实最难。一笔下去，任何细微的不平不直都显露无遗，标准又极简单，真刀真枪，一板一眼，没有任何取巧的余地。瓷器就更直接了，古玩行里会说一方顶十圆。圆形的器物，杯盏也好，碗盘也罢，瓮、罐、瓶、尊，都要在转动的轱辘车

部，各处收缩比例不同，原来的平一烧就容易不平，相接触又容易产生各种问题，于是香气难度之大就远非元气可比。技术之外还要看艺术，比如写个十字，90度直角，四面长度一致，线条绝对均匀，那就不是写字，更不是书法。横平竖直是平正，不羁不立，风归自远。其实何绍基的书法没有一笔用尺量横平竖直，甚至时时东歪西倒，但就是稳，就像高空中走钢丝的表演。细看这个花盆，俯视是个平平稳稳的长方形，侧看由上而下微微一收，力往下沉，足收的极小，远看几不可见，却稳稳站住，举重若轻。细节的处理并不简单，立面的四边并没有刚硬的直角，口沿处最有趣，完完整整包起了金边。这种做法根据记载，最早是因为定窑白瓷供玉，却因为口沿没有釉，会露出胎骨的毛边，不好用，俗称盲口。宫廷里想到的办法就是包金边，这看似出于实用考虑的做法，却给瓷器带来一种特殊的美。不过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小动作纯属多余，因而很少使用。倒是数百年后，中国瓷器风行世界，欧洲人却极爱给瓷器镶上复杂的金属，使其成为一件全新的艺术品。这件官窑花盆却是个例外，已经无从考证何时又出于何种目的包上金口，却给它带来了别样的风韵。中国另有一种工艺叫金镶玉，金与玉都珍贵，金之贵在表，玉之贵在里，金张扬华美，耀眼夺目，玉温润内敛，含而不露。把两种名贵材料叠加起来，好上加好，所以好的姻缘会叫做金玉良缘。金配玉，内外兼修，相得益彰。这或许出自偶然，因为金在瓷上的作用其实是一种补救措施，满足简单的需要，因而完全不加装饰。瓷器也正是如此，尽管我们看到器身表面纵横的冰裂纹，但那出于天成，已经成为质地的一部分，就好像木纹之于木。于是这里的金与瓷相配，仅仅依赖材质本身的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疑是另一种横平竖直。宋官窑比帖。乾隆皇帝喜好题诗题句，这是出了名的。他前前后后在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上题了55处，最后实在再无空白处，挤在最后一个角落写下以后展完亦不复题时矣，才算放过了这个长卷。而他到死也不知道被他题满的那一卷呀是伪作，真迹窃喜地躺在库房里，直到数百年后重见天日，也让后人唏嘘感叹，幸亏乾隆没看出来。当然了，这是玩笑话。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乾隆把诗提到瓷器上，这就前无古人了。在画上提诗句信笔写就，可瓷器上有难度。首先呢，墨不容易写上去，即使写上去了，一蹭就没了，干干净净。但这却也难不倒皇帝。比如我们要提到的这件宋官窑笔帖，这件椭圆的器物背后就题写了皇帝的诗句，写着椭片出越窑，叫唐宋应酒，
飞盘亦飞碟。

曰：“盛水不盈口，是盛无用器，何以保同酒？”徒因月岁深，沧桑护真守，既肯七丁存，唐宋或弗取。这其中呢，出月窑的这个窑字啊，已经磨损，无法识别，只是后人的猜测。这首诗可以说保持了乾隆皇帝的惯常水准，说得很像是白话，但是包含的信息很丰富。说这个妥片它非盘亦非碟，盛水不盈口，所以呢他认为是无用器，却像美玉一般珍贵。皇帝说这完全是因为岁月的沧桑。而这种非盘非碟又不能盛水的妥片，其实是文人写字的用具，叫做笔舔。毛笔写字时常常需要理顺笔锋，调整笔中含墨的多少，那就要用到笔舔了。这笔舔看上去平平无奇，一块妥片却又不是规则的椭圆，简直就像是匠人随手取块泥，用手压平，然后稍作修整，上釉就扔进窑里一烧。不过如果细看背部，就不能得出这样草率的结论了。这笔舔的底部有七个小圆点儿，圆点儿是采用特殊的支烧方式留下的痕迹，这种方法叫支钉烧，是用钉状物把坯支起来入窑烧造。这样的方法可以使器物底部尽可能被釉覆盖，烧好之后只有支钉处没有釉，但其实这种做法非常费事，大大提高了烧制难度。在历代的窑业中用的很少，即使是在最鼎盛时期的清三代官窑，也只是偶尔为之。于是这看似随意的妥片却是别有用心了，它没有具体的形，也没有特别的意，就是平平一躺，有如幼君坦腹东床，自是一番潇洒风流。表面非盘非碟，只是微微下凹的弧面，有如微风吹拂的弧面，这同样是出于使用的需要，却又不着痕迹。乾隆诗中说是无用之用，而这里的用其实是说日常之用，如饥餐渴饮，而非文人之用，如书如画。将这件官窑笔舔置于传世的官窑瓷器之间，显得非常独特。官窑那些点正、均衡、柔美的线条、优雅的风度，在这里无影无踪，可它却更能反映古代文人审美最高妙的追求，不是雕琢，大巧若拙。宋定窑白瓷孩儿枕。宋定窑白瓷孩儿枕并非一件雕塑，一件实用器，一个枕头。难以想象这么高又如此坚硬要如何安睡。古人说高枕无忧，实在让人费解。从现代医学角度，高枕非但不无忧，甚至还很容易得颈椎病。可传世的瓷枕多数都如这孩儿枕般，说明古代的确是流行高枕。看上去一个孩童趴在垫子上，双手交叠胸前，两脚交叉与之呼应，头侧仰凝视天空，背部自然向下弯曲，刚好是头枕的位置，无愧瓷枕的称号。孩童面部刻画精湛，圆圆的翘鼻，撅着的小嘴儿，一边耳朵因为压在手上而扭曲，婴儿肥的脸几乎可以感受到肉嘟嘟的弹性，让人忍不住想掐上一把。只是他出神的大眼睛又显露出似乎并不属于这个年纪的神情。尽管只是纯白颜色，仍然看出孩童身着华丽服饰，纹饰细腻，甚至身下的垫子也同样布满精美的花纹。

0: 古人讲究多子多福，寓意多子的纹样都大受欢迎，比如石榴。最直接的当然是婴戏图，描绘儿童欢闹玩耍，闲看儿童捉柳花。婴戏图中最经典的要数苏翰臣的《秋庭婴戏图》，画得精细，一物一件无不逼真，神情样貌无不逼笑。婴戏图在民间越画越流行，儿童玩耍的场景也越画越多，渐渐地扩展为百子图。宋代陶瓷上也不鲜见，同样是瓷枕，磁州窑上就频繁出现，生动活泼。瓷枕的造型功力放在雕塑史上来看也是专业水准，而制作的工艺难度不但需要高超的造型能力，还需要一整套制作技术与之相配。事实上，在陶瓷工艺中，雕塑相较器皿难度就更大。非但如此，在中国古代雕塑里，汉代以后表现世俗人物的极为少见，瓷器就更不寻常。在陶瓷史上，这件陶瓷雕塑的杰作真如横空出世，既没有可靠的源头可以见其师承，更后继无人。它何以出现，又为何消失，也许是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不过近代的窑址发掘也许能给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定窑窑址在今天的河北曲阳被发现，而历史上曲阳一直是以石雕闻名的，而这白瓷枕若远远看也正有如石雕。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南方主雨带南落，华南的高温范围会逐步缩减，而在北方，随着冷涡减弱离开，华北东北的气温也将逐步回升至偏高的水平。尤其本周末前后，华北平原的高温还将发展增多，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北部、山西南部、陕西关中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达到37至38度。本周中后期，华南等地持续闷热，华北等地高温增多，建议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降水方面，25号、26号两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南压到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西段的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强降雨持续。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机遇 2.0 成了热议关键词，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庞大的市场红利，蓬勃发展的创新实力正给全球送上更加丰厚的创新红利。硬核数据彰显中国创新底气，十四五时期，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我国还拥有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创新正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创新策源地。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吸收了全球约139亿美元风投资金，位居全球第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27.2%。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正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与此同时，中国坚持开放创新 ，AI 开源大模型全球下载量超100亿次，大型科学装置和中国空间站向全球开放，中国技术正在汇集更多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Ecosystem in China，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5: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0: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5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6月，商务部推出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总投资额超3000亿美元。他表示，商务部建立了一系列服务保障机制，下一步将持续强化外资项目服务保障，让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就地区最新局势及双方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海上通航的最新进展，以及为期60天过渡阶段所制定的临时通航安排，并强调继续加强协调，开展双边磋商，以及推进相关技术和专家层面互动的重要性。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里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当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法国总统马克龙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国海军23号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拦截了一艘邮轮。马克龙在贴文中说，这是继英国近期开展类似行动之后，针对影子舰队的最新行动。英国方面14号表示，英国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号对第21届济州论坛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表示，多边主义正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重建信任，共同应对冲突、贫困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同时应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和共同价值观的承诺。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主论坛上发言时说，他对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影响力和权威不断削弱感到担忧。潘基文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脱离世界而独自生存，任何国家都无法在缺乏国际合作和国际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取得真正的成功。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发言中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称这明显违反了国际法。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4号审议通过了针对奥林匹克宪章的修正案，核心内容包括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名单从奥林匹克宪

0: 章中删除，以及进一步强化国际奥委会的中立性原则。此次修订是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推动适应未来系列改革的直接成果。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世界，涂瑞明希望通过《古瓷之光》这本书，借由一件件陶瓷史上的杰作，让人们能够领略到中国古典陶瓷无限丰富的美。他在序言中写道，在我眼中，陶瓷之美的历史不过是一件件美妙陶瓷的历史，像一颗颗珍珠在历史上闪烁着迷人光彩。谈到宋瓷，我脑中浮现的是汝窑水仙盆、官窑的咸文瓶、建窑的兔毫盏。说到明代瓷器，我想到翠青釉三耳盖罐、甜白釉梅瓶、甜红三鱼高足碗、青花海水龙纹抱月瓶，每一件都具体真切，无与伦比，它们串起如项链。理解与欣赏陶瓷之美，我们需要调动种种感官，也需要了解一些背景和细节。作者涂瑞明结合自身烧制与研究陶瓷的经验、感受与思考，以朝代为序，精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组至美珍宝，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切入，提供了多角度古瓷观赏之道。涂瑞明说，陶瓷之美不仅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每一件瓷器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满足于生活的需要。这77组陶瓷将从不同的侧面代表和展现中国陶瓷惊人而无穷的魅力。我将试图阐明这些美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欣赏，又是如何与古人的生活发生联系的。先秦留存的陶器以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色彩绚烂的唐三彩马是唐人爱马的最好印证，小小的香炉则是宋人精致生活的复现，一件件瓷器映照着时代万象。读完《古瓷之光》这本书，当我们在博物馆中面对一件瓷器时，便懂得如何去欣赏它造型的优雅、颜色的美妙、画面的意趣、细节的深意、背后的故事，对中国陶瓷的美产生更加具体、深刻的认知和感受，而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美”字笼统概括。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0: 宋官窑闲文盘口瓶。官窑是皇家窑口，宋以前没有官窑，只有贡品，像地方土特产，皇帝觉得好的再来点儿，继续来，年年进贡。18世纪，英国维奇伍德瓷器要博得声名，极力争取为皇室烧造瓷器，女王若能使用，自然是最大的广告。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很成功，至今都在宣扬。这也算是贡品，或者说是英国官窑。宋代瓷器进贡给皇帝的自然不少，早期最有名的是定窑，但定窑常常口朝下趴着烧，所以口沿处没有釉，也就是盲口，不堪用。但其实定窑有定窑的美和珍贵，仍然很受重视。盲口是个缺点，想到的办法居然是口上包金银，要知道金银比瓷器可贵多了。于是又用了汝窑，汝窑后世声名大噪，为宋瓷之冠，与此不无关系。定窑、汝窑之外，景德镇的青白瓷也是。宋真宗景德元年进贡了一批青白瓷，大受皇帝喜爱，小镇还因此得名。其他越窑、耀州窑、龙泉窑等前前后后都有贡瓷。到了宋徽宗这儿，进贡的瓷器不能满足要求，干脆自己建窑来烧，才有了真正的官窑。这和进贡的瓷器在身份上就有了本质区别。徽宗美学素养高，既是一流画家，又是美学教育家。王希孟18岁完成不朽名作《千里江山图》，徽宗指导得好，对美的要求不比常人。皇帝是否亲自监督制瓷，史书上没有记载，甚至窑址至今都是谜。官窑设立的时间大约在政和年间，离北宋的灭亡不过10余年，因而北宋官窑的瓷器数量极为稀少。到了南宋，在最初的动荡之后，只把杭州做汴州，官窑再兴，建在了杭州。不过这时候设立官窑另有深意，目的是烧造礼器。北宋朝廷所用礼器在战乱中丧失殆尽，新朝廷只好另造。礼器原本多用金属，但材料难得，瓷器就成了最好的替代方案。但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烧造什么样的器物，南宋官窑与北宋官窑在美学上一脉相承。官窑瓷器被认为是宋代陶瓷美学的巅峰，可与汝窑比肩。事实上，一眼看去，北宋时期官窑和汝窑很相似，甚至有学者认为，所谓北宋官窑就是皇帝在汝州设立的窑厂，单独为皇帝烧造瓷器。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件宋官窑闲文盘口瓶，看上去并不复杂，但却极具匠心。自上而下有三层，最上是瓶口，往下是井，再是肩腹，每一层都有一圈圈凸起，这种凸起在颈部与肩腹就叫做弦纹。明明是凸起，却叫做纹，斑纹的纹，可见纯粹出于装饰。口部呢就不叫纹了，叫盘口，被视作结构性的改变。盘口像是一个强音，如大石入水，往下乐音渐缓，漾开了三层，颈部而下再展开，如玉巨石，玉河岸波纹一起，密密层层，最后乐音与石与波浪都归于沉寂，水波不兴，仿佛一切未曾发生。足微微往外张开，安静中有一种上升的势头，动静相宜，又像力士岔开脚，肩负千钧，凸显出平身的分量。 足部还开有两个洞可以穿戴，具体的作用并不清楚。奇怪的是，如此精妙的造型后世并未流传开来。毕竟官窑烧造时间既短，数量也极有限，落选的残次品又要被打碎掩埋。直到清代，这类造型的瓷器忽然得到宫廷重视。雍正、乾隆时期，皇帝钟爱有加，下旨御窑厂仿烧，宫里用来插花。插花的情形还被乾隆时期著名的西洋传教士郎世宁画了下来。我在画册上见过两幅，除了花插的不同，两幅画上的瓷器几乎一模一样。一个容易忽视的细节暴露了各自身份，其中一幅瓶身上有不规则的细线，另一件没有，几乎可以断定前者就是本文所讲述的这件。这种细线也并非无足轻重，它叫开片，也叫做冰裂纹。在宋代瓷器中，开片并不显见，但裂纹的差异巨大。明代文人细细观察过种种不同的开片，并一一命名，排定座次，说冰裂扇穴为上，梅花片末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又有叫蟹爪纹的。这件大瓶的开片可以说是纵横捭阖，疏密有致，属开片中的上品。裂纹如闪电，咔嚓一声直贯而下，劈天斩地。有趣的是，瓷器烧好之后，开片其实是个漫长过程。釉面开裂时有金声，叮叮当当不绝于耳，甚至长达数月。行内的说法叫做惊釉。您琢磨一下，惊字用得多好。一件大瓶置于案头，您正在潜心默读呢，四下无声，忽然叮的一声，是不是让人一惊？因为完全无法控制，片的美与丑，品味的高与低，就全靠运气了。开得好，就像抽象画，妙手丹青；开得不好，就细细碎碎，啰啰嗦嗦，完全没有意境可言。陶瓷之美，人力之外，还仰赖天工。除了釉面的裂纹，釉层的质感，颜色更是如此。釉面如润如酥，泛着幽微的光芒，若有似无。在透明与湿透之间，它呈现出某种青绿色调，难以形容，难以捉摸。固然有运气成分，背后却是对极致的追求。在宋代以前，所谓青釉有偏黄，有偏绿，但都叫青釉。这是因为釉的组成基本相同，只是烧成氛围不同。这里所说的氛围，简单理解就是烧制时氧气与一氧化碳的浓度变化。氧气足叫氧化焰，一氧化碳浓叫还原焰。那前者烧出的青釉就偏黄，后者则偏绿。当然了，后者难度更大。想要烧出如官窑这般的釉色，需要高度成熟的烧造工艺，对温度与氛围的精确把握，这在那个仅凭肉眼观火测温的年代，难度可想而知。于是，官窑表面温文尔雅，气定神闲，不假装饰，背后却是一代又一代匠人对技术的革新、经验的积累以及无可预料的运气。它是控制与失控的较量，是人工与天然的共谋，是鬼斧神工，又是浑然天成，是不可捉摸、难以言表，又是精妙设计、神来之笔，是无限丰富的内心的波澜壮阔。宋歌谣双鱼耳香炉。中国人用香的历史要追溯到商周， 但乡试最盛还要数宋代。敬时焚香，行时配香，连祭时都要用香，简直时时用香，处处用香，又无香不用。不过香的用法就没有那么繁复了，最寻常的用法仍是焚香，而焚香最需香炉，这件双鱼耳炉便是其中的经典。但这也并不完全是宋人原创，还有更早的灵感来源是青铜器。双鱼耳炉模仿对象是鬼，鬼是盛饭的器皿，饭有饭香，并不违和。炉身宽薄，平和中正，颈部缓缓收起，口沿微微外展，优雅从容。两边有耳，其实耳在瓷器里不多见，宋瓷中就更少。经典的是双鱼耳指垂瓶，毕竟耳增加了器物的复杂性，弄不好容易画蛇添足。这里却用得巧，如两条游鱼跃跃欲动，实在是大写意手法。鱼嘴、鱼眼、鱼鳞盖覆缺如。宋代瓷器上以鱼为装饰非常普遍，无论定窑、磁州窑、耀州窑，或景德镇窑，又或龙泉窑，或画、或刻、或印，都不缺细节。哪像这里没头没尾，全靠想象。后来明代有个三鱼碗，或许也是从此处得了灵感。说没头没尾也有些冤枉，耳的下部有意做成分叉，一看就是鱼尾，再往上看就看出了头。鱼耳不能简单理解为附加的装饰，因为去掉耳，器型的感觉就大不一样了。这件香炉出自宋代歌谣，表面布满经典的金丝铁线，有一种破碎的紧张感。不知道他何时流入宫廷，得到乾隆皇帝的真爱。乾隆还亲自题诗一首刻在底部：依谁换西熏，香亚至今闻，至自重于耳，色由邪善闻，本来无火气，却似有云晕，便见八环壁，鼻根何处分。这诗中提到香亚至今闻就值得一提了。宋人用香炉焚香，至今还能闻到，这是一种博古通今的忧思。后来晚清民国流传宋瓷会散发香味，或许就与此有关。光绪年间成书的《陶雅》里面说道：或谓宋瓷有以香质入料，久则异香喷发，且香气随年代而改变，秀而知为某代之物，其说非也。盖瓷胎净细，月岁近久，自发古香，书籍亦然，非别有香料也。到了民国时，尹留斋说瓷则进一步发挥，说香瓷能于座间发出香气。盖宋瓷至胚胎往往杂以香料，历年祭酒异香喷溢，最为珍罕之品，有土胎香者，有姜胎香者，有瓷胎香者。还说香瓷之香乃在胎骨，宋制器皿又不到底，稍漏胎骨于外，故能发香。这完全是一种缺乏科学常识的说法，至今闻的怎有可能是瓷香？张岱说听一出好戏，恨不能打包存于后世，一壶茶，一炉香，无不如此。不过戏曲不传就真难再现，茶室香室的器具传世却久，一样画葫芦常常就能复现古人风雅。这样看来，一件小小的香炉就足以复现那个时代生活的一个侧面。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 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eat waves， Wave 波浪， Heat waves 则是热浪。近段时间热浪席卷法国，40多个省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一连数日，巴黎圣马丁运河成为了附近居民的避暑圣地，市政部门提前开放了这个露天泳池。同时，法国多座城市因为 heat waves 热浪来袭，取消了多项户外体育赛事以及音乐节。另外，据法国教育部通报，全国6万所学校当中有超过800所宣布停课，另有1800所学校调整教学时间。法国气象部门警告，本轮天气炎热程度堪比2003年夏季欧洲遭遇的极端 heat waves 热浪，当时持续高温引发严重干旱，造成了大量民众出现健康问题。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10 years ago.
1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5: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1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

0: 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4: Part of the same world.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9: 你喜欢吗？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用声音，
11: 用声音，
1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2: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造成上百人死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号援引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报道，2场强震中的第二场7.5级地震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此次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之后，邻国巴西和哥伦比亚均受到影响。根据巴西环球电视台报道，巴西亚马孙州马瑙斯、贝伦和马卡帕等地的一些建筑物疏散了人员。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沿海地区和东北部地区也有震感，但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与此同时，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古巴、巴拿马、厄瓜多尔、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拉美多国纷纷对委内瑞拉地震灾情表示关切，并表示愿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时表示，美国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与伊朗达成协议，而是想要与伊朗达成一份真实、可验证且能够得到遵守的协议。美国对谈判仍然持开放态度，也为此做好了准备。卢比奥还强调，美伊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保证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且必须制定可核查的后续步骤。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号表示，阿曼支持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推动落实备忘录各项目标，对于实现预期和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确保航运安全畅通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表示，未来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欧盟理事会25号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欧美贸易协议将取消欧盟对美国工业产品剩余的进口关税，并通过关税配额和降低关税等方式，为部分美国海产品及非敏感农产品提供优惠市场准入。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伊拉克石油部

0: 一名高级官员25号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政府会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这一说法并不代表其政府的官方立场。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到过退出欧佩克一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边走边看，我是朱红。这两天2026年的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是陆续出炉了，那么新一轮的暑期出游热潮是随之开启。根据国内头部的旅游平台的数据分析，那么这一波出游热潮大概将持续到7月10号，此后暑期的亲子游将迎来出行高峰。现在不少年轻人不再只是偏爱名山古迹这样的传统景点，也是纷纷解锁新潮的游玩方式，例如专程去前往富有未来感、科技感这样的视觉效果的现代化的工业园区去参观研学，开阔眼界，并且呢还能亲身的去感受一些极致的工业美学。作为影视作品《飞驰人生三》以及大江大河的取景地，那么镇海炼化就凭借着氛围感十足的工业夜景在网络走红，一跃成为了新晋的网红打卡地。
3: 夜幕下的镇海炼化变得流光溢彩，纵横管道与连片储罐被灯光层层勾勒，满满未来感扑面而来。影视作品《飞驰人生三》《大江大河》都曾来到这里取景拍摄，镜头播出后厂区火速出圈，许多游客都专程赶来打卡拍照。
4: 实地现场远比这个视频里面的画面更加震撼，
5: 工业之美，机械之风，赛博朋克。
6: 我觉得镇海炼化呢，其实是钢中带柔，柔中带硬，它有非常强大的工业底气，还有很多美好的细节。
7: 如今的石化厂早已经不是我们刻板印象里灰扑扑、浓烟滚滚的样子，夜晚的厂区变身赛博工业的打卡地，而白天的厂区也另有一番景致。如今呢，工厂推出了工业游，开设了公众开放日。今天呢，我们就和游客一起沉浸式打卡，感受硬核工业和生态自然相融的魅力。
3: 眼前这里不是公园，而是炼化厂里的白鹿原。它坐落于炼化厂里的核心区域，四周生产装置层层排布，厂区却硬生生腾出一片15000平方米的林地，给白鹿打造了一处安稳栖息的家园。
8: 哇，看我的身后有超多白鹿，工作人员呢告诉我说，这里有4000多只白鹿在此栖息。
3: 早年厂区规划输油管道要横穿这片林地，为保住白鹿的栖息地，企业特意改道绕行，每逢白鹿繁殖期，相关施工也会全部暂停，全力给鸟儿留一片安稳天地。
9: 这条管线呢，本来是从这边是因为是我们的装置区，后来我们经过商量是坚决不从那边走，光这么一绕投资多了300万，我们还是这么走了，300多万把白鹿留下来，这就非常值得了。
3: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厂区这片生态美景，企业还给白鹿栖息地装上了24小时慢直播。截至目前，线上累计观看量已经突破了2亿次。眼前这些生产装置里炼的不光有原油，还有地沟油。依托自主研发的工艺，地沟油在这里完成华丽蜕变，成为绿色航空燃料。这也是工业油中游客最感兴趣的特色看点之一。
10: 通过我们的技术突破，通过那个加氢脱氧，包括裂化、异构一系列的反应过程，就可以把它变废为宝，能够满足飞机严格使用标准的绿色航空燃料。它的整个全生命周期减排二氧化碳可以50%以上。
3: 别看原料是餐厨废油，加工出来的生物航煤门槛极高，要经过多项严苛测试才能投入使用。
11: 大家都知道飞机在高空中，然后这个温度非常非常低，所以说这个航空煤油一定要有在低温下有一个很好的流动性。我们的生物航煤在-67度，它的流动性还非常好，普通的这个油品动也不会动了，已经完全凝牢了。
3: 这套国内首套生物航煤工业化装置年加工能力10万吨，满负荷运转时一年就能消化一座千万人口城市产生的地沟。

0: 都有，把餐厨废料变成航空燃料，每年还能减少约8万吨二氧化碳排放。也正是依托这些亮眼的生态保护和技术创新成果，镇海炼化持续推出工业油，让大家亲身打破对石化行业的老旧偏见，直观感受国内石化产业技术迭代、绿色转型的跨越式发展。
1: 就是我以前的印象，对于炼化厂的印象可能就是空气中啊，就是比较有异味啊。感觉到现场来说，就空气也比较新鲜，这边生态环境还是不错的。看到了这么多，现代化的一些装置，都让我内心受到极大震撼。
0: 这次公众开放活动里，记者还认识了1975年进厂的第一批老工人方金星。厂区每次开放，他都会抽空回来走走，见证工厂数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
2: 这个变化太大了，确实是比较，现在是比较震撼。我们那时候就是现在讲起来小的250万吨一年嘛，现在就是几千万吨了。我感觉到就是我们那一代人啊，有那一代人的责任，有那一代人的担当。现在的这一代人有他们的责任，有他们的担当，因为科技在发展，对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0: 近年来，厂区打造一体化工业游览路线，串联起白鹿生态园、现代化生产装置等特色点位，累计接待参观游客超3万人次。
3: 从我们的工业景观上面，让大家能看到我们中国工业的实力啊！我想未来的这个公众开放也好，工业游也好，它一定会有这个强大的生命力，一定会让我们的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更好的实现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和谐发展。
4: 说的我也想去这样充满未来科技感的工业厂区去看一看，不仅能够一饱眼福，还能够增长许多现代化的知识。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边走边看节目，今天我们就来关注新一轮的暑期出游热潮开启有哪些新潮的玩法。那么刚刚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种沉浸式打卡赛博工业厂区。我们说随着工业厂区的吸引力从硬核生产转向了多元体验，那么工业研学游也是在持续的升温。在宁波的钢铁厂区，传统钢铁产业靠着智能改造、绿色转型焕发了新的生机，也营造出了非常独特的工业的旅游体验。而在江西的景德镇，把直升机生产线打造成了特色文旅打卡地，也是开辟了工业旅游全新玩法。
5: 有工人师傅拿着锤子练，
6: 就是那种火花四溅，很亮的那种，
5: 感觉很多人在那里打铁。
0: 这两天，一批小学生走进宁波钢铁厂区，开启了一场探寻钢铁诞生全过程的研学之旅。在高炉作业区，铁矿石被炼成1500摄氏度的铁水，壮观场面吸引住了孩子们的目光。和大家想象中不同，高温冶炼的核心区域早就一改过去尘烟弥漫、脏乱嘈杂的旧模样，整片场地开阔又清爽。
7: 从公路来讲，咱们这个作业区感觉这一块特别的宽敞整洁。
8: 是这样的，通过现在的这个超低排放改造和智能制造上了以后呢，我们的很多这个现场的环境、作业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都是实行遥控的作业，大大减少了我们员工直接与这个高温铁水接触的这种机会。
7: 这里呢就是热轧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生产线上红彤彤的就是板材，那230毫米的板材呢，在这里经过流水线就会被压成最薄达到1.2毫米的板材。那看到小朋友的反应，钢厂里的场景很好像和他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6: 这里感觉这里很有科技感，很壮观，环境我觉得很好，因为有很多那种高科技的，比如机器狗。
9: 自动化程度特别高，只需要在程序设定一个模型，它就会根据你的要求自动的产线自动根据这个匹配来生产出来一个板材，快的话可以达到96秒。
7: 刚刚在生产车间，我们听到工作人员提及的最高频的关键词就是智能和远程控制，而这里就是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工作人员在电脑前就能实现远程控制整个工厂的生产过程。
0: 这间智慧中控中心串联起厂区10多万个数据采集点位，实时抓取生产全流程信息，依托 5G 传输、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技术，让整条钢铁生产线运转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能效水平提升了3%。智能化改造不仅提效增产，还推动厂区走上清洁生产之路。 记者在园区发现一方小巧的金鱼池，让人意外的是，鱼儿赖以生存的清水全部是经过多层净化处理后的工业废水。

0: 用水，这样的话每年减少这个新水的使用量1000万吨以上。
1: 行走在园区里，随处可见绿植花草，好像一座生态花园。近年来，厂区打造特色工业旅游专线，给孩子们科普钢铁冶炼的专业知识，将一条条硬核钢铁生产线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开放的实景课堂，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重工业向智能绿色转型的全新面貌。
2: 很震撼，能看到钢铁铁水它出来嘛，然后一下子哗一下红彤彤的，一下子就喷发出来一样，像火山喷发，就感觉特别壮观。今天在这里看到很多高科技设备，让我感到很新奇很高兴。
0: 作为一家以认识智能制造、体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主题的工业旅游景区，已经累计接待游客1200多批，12万多人次。很多中小学生会走进我们的厂区，体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体验智能制造，体验这个大工业的震撼。
3: 走进江西直升机有限公司展馆，许多学生沿着设计好的路线参观各个展馆，聆听直升机发展历史，动手体验航模制作，感受飞机设计制造过程，带上 VR 设备体验一把飞行的快感。
4: 我了解到了这个直升机背后的很多深厚的历史，我刚刚体验了一个 4D 的一个展演，我觉得非常好。印象深刻的是它给我们展示了一些用于航空的材料，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我觉得很新奇，像戴 VR 眼镜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想要更深的去了解它。
3: 为了增强参观的体验感与互动性，江西直升机有限公司还开放了总装车间，展示飞机从冲压焊接到涂装的全过程，吸引全年龄段游客走进工厂一线，沉浸式感受。公司除了开放一线车间，还展示了多款适配低空经济的直升机，空中游览、警用巡逻、应急救援等飞机，不光技术先进，外形也十分吸睛。
5: 这次参观这个直升机的总装厂房，我认为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因为以往可能传统旅游就是各个景点嘛，并没有就是了解到过这个直升机这个神秘的行业。通过参观呢，也了解到原来这个直升机可以应用到那么多个领域，什么消防啊、气象啊等等。
6: 这是我第一次参观这个以直升机为主题的一个展馆啊，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零部件到最后这个完整的一个直升机的一个过程。刚刚听讲解员也介绍到了，这些直升机大部分都是国产化，对于我们这个新一代的年轻人，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国家的这个技术也越来越成熟，让我们感到更加自信。
3: 进入6月，江西直升机科技馆研学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文旅科普氛围浓厚，游客接待量稳步增长，目前日均接待游客超500人次。除了静态飞行展示，在户外的通用机场，几乎每天都有游客乘坐直升机从跑道出发，高空俯瞰景德镇，游览多个景点，解锁低空观光新体验。目前景德镇已经打造出涵盖低空飞行、车间体验、展馆游览等地下加天空的工业旅游线路，丰富了旅游场景，也让工业制造成了文旅景观。
7: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8: 那么说到暑期前后，如果能够乘坐特色旅游专列，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那么现在关于特色旅游专列的话题热度也是在不断的攀升，我国的旅游列车数量也是在持续的增加。在今年的1至5月，全国开行旅游专列数量达到了705列，同比增长了 14.6%。从逛吃西北的专线列车到穿越大兴安岭的森林慢车，应该说拓展了游客旅行的新方式。
9: 今年以来，一系列品牌旅游列车不断推出，金旅时光号打造穿梭于北京与天津两地的移动主题乐园，复古客座车厢化身流动舞台，相声小品文艺演出一应俱全。列车还在近期为小朋友提供

0: 免票专属福利。
1: 你们是第一次坐这个列车吗？
2: 第一次
1: 啊。你觉得好玩吗？
3: 好玩。这个车上有很多娱乐项目，其他车上没有。
4: 我觉得就很新奇。我们其实从下了这个站台就开始拍照，这孩子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甚至就觉得1.5小时的车程甚至都有点短，都怕体验不完。
1: 除了有丰富多彩的表演活动之外，这列车的服务设施也很贴心。您看列车上的走道呢，有1米的宽度，不仅走起来很宽敞，也能方便坐轮椅的乘客来通行。而且我发现这里的桌子和座椅呢都采用的是圆角的设计，能够防止老人和孩子磕碰，可以说是用细节来实现了乘车的安全和便利。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搭乘旅游专列的旅客中，老年人的占比超过了一半。针对这一情况，新改造的旅游列车普遍进行了适老化改造，配置无门槛通道、紧急呼叫、防滑地板等。不少列车上还有24小时列车管家和随队队医，能够做到随叫随到。
5: 每个床头都有应急的呼叫按钮，只要老年旅客需要，摁下去之后，我们的列车管家会第一时间赶到。
6: 近日，载有370多名大连球迷的列车抵达哈尔滨站，在客运人员的引导下，球迷仅用10分钟便完成出站换乘。而针对跨省观赛需求，一些列车还打造了球迷主题车厢，提供解暑茶、能量棒以及应急药品，让旅途充满赛事氛围。
7: 这次在这个列车上心情特别激动，列车组人员给我们就是表演什么的，然后心情也是特别被带动起来了，我一宿也没睡。
8: 因为这趟列车连接了鸡西和沈阳两大赛事举办地，我们就开行了这趟东北超主题的球迷专列，在列车上进行了精心的布置，让旅客一上车就能感受到东北超的浓烈氛围。
9: 铁路与旅游的深度融合还在创新多元消费场景，例如曾经沉寂的铁路线也能够重新的焕发出烟火气。浙江长兴将废弃的铁路与旧车厢改造成了乡村休闲综合体，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品咖啡的醇香，享特色的美食。废弃的铁轨和火车承载着当地独特的历史记忆，将其改造之后，不仅保留了这一份回忆，也让闲置资产重新的活了起来，摇身一变成了时尚的消费场景，有力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1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城市的大动脉，那么西安和成都的地铁站不仅是城市交通的快节奏的动脉，更成了展示千年文脉与工业记忆的慢生活的会客厅。
11: 我现在是在西安地铁15号线黄子坡站，抬头一看，星光闪闪，沉浸式的星空穹顶，氛围感十足。脚下呀是延续了2000多年的黄子古坡文脉，眼前呢则是奔赴9天的航空星河景致，古今浪漫在这里交融。
12: 整座车站深埋地下近50米，超大埋深带来地面与站台的巨大高差。为此，车站配套建设了9部超长扶梯，作为连接地上地下的核心通行通道。单程运行时长近2分钟，解决超深车站客流通行难题。
11: 站上扶梯啊，就可以开启一场科技范儿满满的时空穿越之旅。走，咱们一块儿去体验一下。
12: 除了超长炫酷扶梯之外，站内还配有许多无障碍设施，如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等，为群众出行提供多元化保障。
13: 像我们的这个扶手也会有一些盲文，方便一些视障的朋友去识别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和信息。
11: 在我们的地铁站内还设有智能的客服中心，在智能客服中心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其实是传统人工票亭的一个智能化升级。这里还搭载了一块可以触控的大屏，然后这个大屏呢，它里面有车票查询、充值、线网地图查询等服务。如果说我们想要去一个地方，但是不知道具体的线路怎么走的话，我们还可以通过语音咨询服务来进行一个实时的交互。我们一起来试一下，我想去钟楼地铁站。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已经实时的生成了一个线路地图。那么在这里啊，我们还可以通过请求帮助按钮来实时的招援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提供不一样的出行服务。
14: 把人的生活和这个科技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真的非常好。
15: 一走进地铁机车场站，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非常非常的科幻。你们看，我的头顶呢是一片星空顶，在这个星空顶的两侧呢是2个时空环， 一个代表着工业时代，一个代表着新时代，两个时空环在这里隔着星空相遇。
16: 因为我们这个地铁机车场站是在成都机车车辆工厂的原址上进行建设的，所以这个车站采用了穿越时光隧道的设计理念。整个车站采用了无柱结构，呈现出长约173米、宽约22米的拱形穹顶。设计团队还打造了一片星空顶，以点状星光与条形灯结合，渲染出科幻的氛围。
12: 站厅上方大型艺术装置日月之行由两块 LED 大屏组成，循环播放着蒸汽时代、内燃机时代、电力时代的火车以及高铁时代的出行图景。
17: 这边站内呢就是日月之行和这个时空隧道设计特别震撼，然后也能看到就是老火车到咱们的高铁的一个发展，就很惊喜，感觉像看了一部铁路建设的电影一样。
18: 我是这个厂的一个退休职工，看到这些画面就像在翻我家的老照片一样。我们国家发展的特别的快，现在的地铁也发展的非常的快啊，整个的地铁交通四通八达啊，出行非常方便。
10: 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边走边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今天节目和大家关注的是暑期前后为您解锁一些新潮的玩法。
19: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南方主雨带南落，华南的高温范围会逐步缩减，而在北方随着冷涡减弱离开，华北东北的气温也将逐步回升至偏高的水平。尤其本周末前后，华北平原的高温还将发展增多，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北部、山西南部、陕西关中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达到37至38度。本周中后期，华南等地持续闷热，华北等地高温增多，建议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降水方面，25号、26号两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南压到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西段的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强降雨持续。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2: 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机遇 2.0 成了热议关键词。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庞大的市场红利，蓬勃发展的创新实力正给全球送上更加丰厚的创新红利。硬核数据彰显中国创新底气。14-5时期，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 10%， 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我国还拥有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创新正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创新策源地。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吸收了全球约139亿美元风投资金，位居全球第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27.2%。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正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与此同时，中国坚持开放创新 ，AI 开源大模型全球下载量超100亿次，大型科学装置和中国空间站向全球开放，中国技术正在汇集更多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19: 环球资讯广播，
2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9: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2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25: Oh yes, okay.
2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9: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

0: 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3: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5: 环球这一刻，
6: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5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6月，商务部推出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总投资额超3000亿美元。他表示，商务部建立了一系列服务保障机制，下一步将持续强化外资项目服务保障，让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就地区最新局势及双方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海上通航的最新进展，以及为期60天过渡阶段所制定的临时通航安排，并强调继续加强协调，开展双边磋商，以及推进相关技术和专家层面互动的重要性。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里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当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法国总统马克龙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国海军23号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拦截了一艘邮轮。马克龙在贴文中说，这是继英国近期开展类似行动之后，针对影子舰队的最新行动。英国方面14号表示，英国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号对第21届济州论坛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表示，多边主义正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重建信任，共同应对冲突、贫困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同时应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和共同价值观的承诺。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主论坛上发言时说，他对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影响力和权威不断削弱感到担忧。潘基文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脱离世界而独自生存，任何国家都无法在缺乏国际合作和国际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取得真正的成功。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发言中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称这明显违反了国际法。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4号审议通过了针对奥林匹克宪章的修正案，核心内容包括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名单从奥林匹克宪章中删除，以及进一步强化国际奥委会的中立性原则。此次修订是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推动适应未来系列改革的直接成果。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朱红。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已经成为了文旅融合的新常态，从荧屏到现实，越来越多的观众因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让光影故事成为旅行的最佳导航。 总台播出的历史剧《太平年》更在荧屏之外掀起了跟着太平年游浙江的文旅热潮。总台徽墨文化大剧《家业》播出后，带动了安徽文旅线上线下的热度，让白墙黛瓦、墨香悠远的一线古村风貌广受追捧。 那么在不久前的端午假期，电视剧主角的热度持续发酵，
1: 剧中核心的取景地西安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迎来了客流高峰，秦腔主题的文旅活动也是同步升温。历史剧《太平年》热播以来，杭州推出跟着太平年游杭州主题公交，车内展示复刻文物，打造流动的吴越文化博物馆，累计客流已超85万人次。 同步推出吴越三十景、十大吴越文化主题游线等文旅内容，其中黔王祠景区端午三天假期游客量 0.58万人次， 同比增长 86.22%， 门票收入同比增长 106.18%。
2: 车子上有一个专门的文物的展览，手把上还有挡板上都有跟太平年相关的东西，很新鲜，也很符合我现在想要出来旅游的心情。
3: 在杭州留下历史文化街区，太平年特展将剧中同款道具与精美服饰搬进现实，让游客从看剧人变身剧中人。
1: 各方面的展陈都让我感觉到能够直接跟文物还有跟那个时代对话，在这种沉浸式方面有很好的体验，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满足我作为一个剧的粉丝的一个想象。在黔王故里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 其中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 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2: 让我印象最深刻是那个瓦当，就是很丰富，然后因为之前我也看过那个太平年这个电视剧，然后因为之前高考就比较忙，然后没有空过来，所以我考完马上就过来想要实地看一下，就很震撼。
1: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在台州临海，当地推出跟着太平年游府城主题线路，将东湖公园、临海
4: 海事博物馆等点位串珠陈列，不仅可以看到金书铁券、金图塔等剧中相关展陈，还能参与实景互动体验。
5: 将近30%到40%的人都是冲着因为太平年热播才赶到我们这里来的。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做一个跨年的特展，就是围绕着这个太平年。
1: 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 这个端午假期把趣味和节味巧妙融合，不仅保留了完整的拍摄场景，推出主角年代欢享季主题活动，打造主角同款美食街、端午民俗双赛事及年代铁人三项挑战赛，为游客呈现一场集美食、民俗、怀旧体验于一体的端午文化盛宴。
2: 假期日均客流超6000人次，较平日翻番，有效带动了周边民宿餐饮消费。
6: 我从咸阳来这里，就是看了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了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1: 据了解，借着主角热播的影响力，陕西多家戏曲院团线下线上演出的观看人数大幅上升。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开启了《大交赞》《杨门女将》等秦腔专场演出和直播，最高峰 2.5万人同步观看，总观看量超过1500万。与此同时，看主角吼秦腔游陕西系列活动同步启动，多条秦腔主题旅游线路将观看秦腔演出体验与民俗文化游览、乡村休闲度假相结合，从戏里到戏外，让游客深切感受三秦大地的人文风情。
2: 依托主角热播，创新开展秦腔惠民体验月、秦腔进校园等系列活动，常态化地开展了基层学演与互动体验。此外呢，我们深度挖掘主角优质文学 IP， 创排多类型衍生剧目，展现陕西戏曲艺术之美。
1: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安徽一线西递村的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作为家业的主要取景地之一，游客们在西递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看完演出，顺着石板路，游客们还能打卡一比一复原的剧中场景《徽墨工坊》。
3: 我们是从广州过来的，因为我们都有看了《家业》这部电视剧，觉得非常的有代入感，很有体验感，体验感非常好。
1: 电视剧《家业》以徽墨为切口，生动呈现家风家教、徽州文化、徽墨制作非遗技艺等文化内容，深度融入徽派建筑、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元素，用一锭徽墨照见千年文化力量。
4: 《家业》开播以后，很多游客都穿城前往一线来打卡，全县的景区陆续接待游客啊，近100万人次。像我们的核心取景地西递宏村，这个打卡客流的占比达到了30%以上。我们还提供了剧中同款非遗手艺的研学互动体验，让影视剧的流量真正变成文旅发展的新流量。
1: 不仅在西递村，位于一线南坪村的一家手工非遗馆也是家业的取景地。眼下，当地依托非遗馆开设了徽墨研学体验小课堂，更加完善了影视剧赋能地方文旅的毛细血管。
3: 电视剧内展示了很多徽州的传统文化，吸引我想要身临其境地体验徽州的风土人情。这次参与了徽墨的制作，我觉得影视加文旅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好的接触传统文化的方式。
1: 如今不少古村落里的沿街商铺都推出特色文创可以喝的徽墨，墨香饮品成了人手一份的打卡单品，尝一瓶可以喝的墨水成为来一线古村旅游的时尚。
5: 家业呢是一个精品的这样一个 IP，那么我们呢也是以这样一个作品作为引擎，以在地的文化资源作为基底，那么以多元的消费场景为载体，这样一个融合发展的路径，让我们的文化成为能够持续增值的生产力要素，进而呢基于此呢，我们也来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文化产业，来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新的范式。
6: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边走边看，今天为大家解锁暑期前后不一样的旅行新玩法。影视 IP 应该说正在持续为上海的文旅赋能，让城市的经典取景地变身网红打卡地，也是开辟了文旅融合的新路径。当一部影视作品的镜头成为一座城市的流量入口，文旅消费的想象力正在被无限放大。那么近日总台记者在上海探访了影视剧的取景地，探索文旅融合新模式。当百年建筑成为天然的摄影棚，当追剧打卡成为消费的新引擎，光影与城市之间正在碰撞出更多的化学反应。
7: 这儿呢就是著名的影视取景地武康大楼所在的街区，到这儿拍个照片，喝一杯咖啡，然后来到邮局打个卡，已经成为很多影视剧爱好者们的必打体。
8: 武康大楼前人头攒动，周围的每一个路口都站满了举着相机、手机打卡的游客。不远处的主题邮局里，同样挤满了购买文创产品和盖章打卡的人。从前这个不到60平米的小邮局，一年的收入才10来万，如今依托武康大楼这个 IP 的热度，旺季时一个月收入就能到30到50万。
9: 有一些著名的一些影视作品，还有一些明星都会选择我们这里作为一个线下点位，会有一些线下的活动，也会有一些那个拍摄的场景的一个取景，都是选在这儿。
8: 这个常年活跃在影视镜头里的梧桐街区，带火了全域的文艺消费。从清晨到傍晚，走出了一条轻资产高人气的文旅商业融合路线。
7: 左手边苏州河，右手边陆家嘴。我站的这个位置就是所有影视剧的神仙取景地，乍浦桥。
8: 乍浦路桥这座百年老桥拥有独一份的城市视野，复古与现代同框，吸引了众多影视剧前来取景。依托持续打卡的客流，苏州河沿岸商业业态持续升级，适配年轻人打卡休闲消费需求，形成了良性循环。距离乍浦路桥不远处，金朝八弄的老石库门街区，一部谍战新电影《密档》打造的密档课堂间沉浸式体验空间即将正式对外开放。整个沉浸式空间利用了原本修旧如旧的老建筑以及复古风格的老式家具、年代布景，让来到这里的游客不再是单纯的旁观者，在消费的同时能够沉浸式走入电影的剧情。
10: 通过这次跟密档电影的合作，我们也希望能够把电影当中的这个课堂间能够变成现实当中的一个海派文化的一个会客厅，也希望能够让这个电影院的这个电影能够走进老百姓的生活，可以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走得近。
8: 如今这一连片石库门理论已经成为了上海影视拍摄推荐取景地，商圈将联动街区餐饮、展览、潮玩业态，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实现影视宣发、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一体化。
10: 相信未来随着剧集的播出，剧中的同款场景也将成为我们这边全新的文旅打卡热点。这种以影视热度赋能海派潮流地标的方式，相信会让更多人来到我们这边感受海派文化、海派城市的魅力所在。
6: 刚刚我们一起走进的是上海，现在我们再回到北京。2026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六月正式启幕，活动周期三个月。那么展演是打破了传统剧场的边界，联动专业剧场、文化名人故居、老城胡同三大空间场景，深度融合了数字科技、沉浸式演绎、全民互动体验三大特色，以全域化戏剧生态助力东城区戏剧之城的建设，让戏剧艺术深入城市的街巷肌理。那么近日展演季推出了胡同有戏项目，通过街头巡游与新空间演出，让市民游客在胡同里偶遇戏剧，参与互动，体验沉浸式的文化魅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1: 活动期间，五岳剧团端然快乐，沸腾的蔬菜、北京而已看得见的敦煌、甲骨文学校三等多场戏剧巡游走进南锣街区，演员们身着创意木偶服饰，穿梭于蜿蜒胡同，以街头偶遇、互动互生的形式，打造兼具趣味性、观赏性与参与性的流动戏剧景观。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导演韩鹏毅：
11: 大家都坐落于这个胡同之间，所以胡同的这个气氛可能属于独属的北京。所以关于胡同气质呢，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叫卖，有很多的呐喊，然后有街里街坊的招呼，您吃了吗？
1: 依托南锣剧场簪花小院胡同新空间演出单元，营造出静谧而沉浸的观演环境，观众不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随时可能被邀请进入剧情的参与者，真正实现戏剧与生活的无缝交融。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田晓东：
12: 这个南锣展演季啊，也是全民性、沉浸式、全程有戏啊，这个全民参与，实现了看戏游玩的这个无缝衔接啊，通过这个票根啊与商户进行商业联动。
1: 本届展演季还推出22部东城本土原创优质剧目，为新生戏剧提供孵化平台，鼓励更多普通人参与多元题材与艺术形式的创作。胡同有戏分为胡同巡游、胡同新空间演出两大单元，全面激活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潜能。
6: 嗯，听着还是非常热闹呢。那么在旅行的路上，肯定少不了逛吃逛喝。炎炎夏日，吃一口甜甜的荔枝是专属这个季节的舌尖期待。据国家荔枝龙岩产业技术体系监测，那么今年全国荔枝预计产量约231万吨，较去年减产约37%。广东是全国荔枝种植的第一大省，产量缩减近40%。那么如何去化解 解荔枝产量大小年的季节性波动风险呢？近期总台记者走访了广东深圳、茂名等地，了解到多地通过了推广优质晚熟品种，在稳定

0: 内销的同时，也为荔枝出口拓展了新的空间。广东深圳的西荔果场是当地知名的传统荔枝种植园，往年六月中旬，山头上早已挤满了前来采摘的消费者，但今年枝头挂果稀少，果园里比较安静。
1: 郭长负责人介绍，这就是典型的荔枝大小年现象，
0: 大年超负荷挂果，大量消耗树体养分， 下一年自然进入恢复期，就会出现花少果少的小年局面。 而2025年是达到历史峰值的荔枝大年， 再叠加上个暖冬气温偏高，不利于果树开花， 今年桂卫、糯米糍等荔枝品种挂果偏少。
2: 像今年的非酒销荔枝产量有正常年份的7到8成， 所以基本上是能够保持一个稳产的局面。桂卫还有糯米糍到目前来看产量只有正常年份的1到2成。
0: 另一家在深圳经营了17年的果园， 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桂卫、糯米糍逢小年减产，产地价格也随之上浮。
3: 今年呢，桂卫大概可能只有7000多斤，糯米糍可能只有5000多斤，然后今年的产量比较少，大概是去年的5%左右，大概贵了个4倍。
0: 记者走访多家果园了解到，因减产导致货源有限，部分品种的销量下滑，甚至出现有单无货的现象。
3: 去年的话，我们一天基本上的话是可以零售，差不多将近3万斤一天。像今年的话，主要是企业客户下单，可能
4: 最多的话一天就是6、7千斤。像我们近7年就是7、800片我们都发得出来，像今年你看300多片货都有180多片没有发得出来，主要是采摘的量供应不上。这里是广东茂名高州一家荔枝果园，600多亩地，主要品种先进凤，今年的产量达到了10几万斤。关键是我们做好了每年的周年的管理，我们采后呢 都是采用多施高氮的复合肥，使其尽快出梢。另一方面呢，到了冬季，我们结合控梢，用开口的方法，重施有机肥，整体产量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保证的。
0: 除此以外，茂名近年来还持续推进果园提质改造工程，淘汰部分低效品种，大力推广先进凤、岭峰糯、冰栗等优质晚熟品种，
4: 并配套恒压水肥管网等科技化管护体系，让多个品种实现稳产。这几年呢，通过对一些这个低产的果园进行这个矮化换种，换了一些新的品种，稳产性还是相当不错。比如我们一些新金凤啊、岭峰糯啊、冰栗这些水果粒、挂果粒都是蛮好的。
0: 这些晚熟品种错峰成熟，可以拉长采收期，
5: 避开荔枝集中上市的高峰，实现稳内销的同时，还能加大出口。出口荔枝呢，有时效性、保鲜要求高的2大特点。我们推出了远程属地查检，依托线上平台，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开展线上的检验检疫，做到即报即检即出证。今年我们荔枝出口销量大幅攀升，出口量同比增长 50% 以上。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公司今年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有13个，出口的国家有澳大利亚、有美国、有英国、有俄罗斯、柬埔寨。
6: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江河流淌千年，述说着我们的根脉，高山矗立万年，讲述着我们的根基。江河之旁，高山之上，云霄之巅，这里是布达拉。
1: 那么在暑期前后，总台是重磅推出了七集大型的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倾力打造。那么在央视的中文国际频道，也就是 CCTV4 和 CCTV9 播出。
0: 300多年前，它在高山之巅得以重建，经历了兴建，也经历

0: 做出了抉择。
1: 西藏四指期成立十周年，
2: 成立二十周年。

0: 海拔最高的人类宝库，它可以耸入云层，也可以深埋泥土。它创造了温和的白，也孕育了鲜艳的红。它向我们改变不了的过去，向我们可以改变的未来。
1: 好，本期的边走边看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Brexit。Brexit 英国脱欧，但是这两年 Brexit 在英国又开始流行。 Brexit 糅合了 Brexit 和 Regret 后悔，意思是说后悔投票支持英国脱欧。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了全民公投，脱欧派以微弱优势胜出。但是在脱欧公投十年后的今天， Brexit 后悔脱欧在英国的舆论场广泛传播，折射出了英国社会的心态变化。当年脱欧阵营提出的经济增长、移民管控以及全球影响力提升等三大愿景，在落地过程中均未达到预期效果。尤其是经济，脱欧每年给英国造成约300亿英镑的直接经济损失，投资下降、贸易效率降低、高端人才流失、伦敦金融业外流等问题长期存在。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6: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5: 过去50年，
6: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5: 30年间，
6: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5: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6: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5: 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7: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8: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7: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8: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9: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7: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9: What China has done，
8: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7: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8: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造成上百人死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号援引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报道，2场强震中的第二场7.5级地震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此次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之后，邻国巴西和哥伦比亚均受到影响。根据巴西环球电视台报道，巴西亚马孙州马瑙斯、贝伦和马卡帕等地的一些建筑物疏散了人员。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沿海地区和东北部地区也有震感，但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与此同时，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古巴、巴拿马、厄瓜多尔、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拉美多国纷纷对委内瑞拉地震灾情表示关切，并表示愿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时表示，美国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与伊朗达成协议，而是想要与伊朗达成一份真实、可验证且能够得到遵守的协议。美国对谈判仍然持开放态度，也为此做好了准备。卢比奥还强调，美伊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保证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且必须制定可核查的后续步骤。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号表示，阿曼支持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推动落实备忘录各项目标，对于实现预期和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确保航运安全畅通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表示，未来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欧盟理事会25号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欧美贸易协议将取消欧盟对美国工业产品剩余的进口关税，并通过关税配额和降低关税等方式，为部分美国海产品及非敏感农产品提供优惠市场准入。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伊拉克石油部一名高级官员25号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政府会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这一说法并不代表其政府的官方立场，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到过退出欧佩克一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背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桓来到了秦岭，为朱桓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桓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

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汉江边上渭水人。周至在十几年前是贫困的，有很多爱心人士将各种资助金播撒到那里。李鹏博是个优秀的孩子，他在求学之路上一直接受着社会爱心资金的补贴。他时常写信给资助他的人，说自己以后要报答他们，他们却回答，不要报答我，要回报社会。可什么是社会？2014年，还在上大学的李鹏博偶然被一个社会组织吸引。这个社会组织在网上发布了招募志愿者的信息，一共招募20多个，去安康开展为期半年的志愿活动。李鹏博报名了，可是第二天他就发现，年轻的志愿者们只有他一个留下了。那个救助项目太苦了，常年住在村里，主要给留守的老人妇女教编织技术，帮助他们提高收入。可李鹏博坚持下来了，因为我喜欢安康，这里有很多小河，就像我童年时的家乡一样。2016年，项目结束了，李鹏博也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在西安，月工资近20000元。父母高兴地说，苦日子算是熬过去了。要知道，对一个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来说，要供一个大学生出来是不容易的，就熬着盼着娃能找到好工作，赚到钱，在城里安家。但李鹏博做出了一个令大家都不能理解的决定，他放弃了这份工作，要留在安康农村里做环保志愿者，即使这是一份没有工资的义务工作。同学们替他惋惜，父母则更是很久不能理解他这任性的决定。其实时间证明了我的选择是对的，我理解了资助我的那位好心人对我说的话，回报社会，并且做到了。如今已经30多岁的李鹏博早已习惯了在陕南村里的工作和生活，即使秦岭南北的人们操着不一样的方言，吃着不一样的饭菜，住着不一样的房子，享受着不一样的气候，但心是一样的，充满爱和真诚，有着中国人那传承千年的朴素自然观，天人合一的终极追求。这个叫文化村的陕南小村，坐落在石岭沟小流域，距离安康城区4-5千米，多是些留守在家的老人。李鹏博把自己的第一份环保志愿就投给了这个村。虽然村子穷，也只有10号人，还大多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可直觉告诉我，我应该在这里扎根。当时的文化村污染严重，但李鹏博还是看到了它不一样。

农业生产活动，如土壤中的化肥和农药残留、禽畜粪便与生活垃圾等。在降水和径流冲刷作用下，通过农田地表径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渗漏进入水体，包括河流、湖泊等。专家经过综合研判，给出的结果是，最大问题是总氮超标。解决方案呢，是采用前端减源加终端削减加末端治理的综合治理措施。短短十几个字的治理方针，实施起来可不是什么容易事儿，总不能给大爷大妈们讲政策、讲情怀吧。最大问题是，虽然那时候环保督察一轮接一轮，但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来说，法不责众，大家喜欢超标的氮肥，家家都那样用，难不成要把全村人都罚了吗？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李鹏博迅速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可是从哪里入手呢？李鹏博想到了四个字：打入内部。李鹏博知道，要和村里人搞好关系，就不能端着，更不能一上去就和人家讲方案、说道理。俗话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大爷大妈们可不认乳臭未干的小子。他便摆好姿态，以一个有教养的晚辈身份，没事儿就在村子转，看见大爷大妈在村口聊天，他就加入，东家长西家短的拉闲话。他扶大爷起身，给大妈端凳子，给婶子递水，夸李爷爷象棋下得好，赞张奶奶腊肠熏得妙。一来二去的，大家开始喜欢上这个有眼力劲儿的小伙子。熟络以后，李鹏博才慢慢开始给村民讲环保。第一次，村民们只是听听而已。第二次再提起，村民们开始觉得环保工作挺有意义。讲到第三次、第四次，村民们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后来，他们甚至会主动说能不能一起搞环保。就是经过了这样的过程，我们越来越熟，现在村里人基本上都认识我。李鹏博深知，农村的人际关系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每个门子总有一个话事人，但凡遇到红白事，都一准儿要请话事人来安排活，其实那就是乡贤。我这个年轻人说话分量轻，话事人说出来话的分量就重多了。文化村有李、汪、陈、潘四个大姓，每个门子都有几位有威望有经验的老贤达，都是老党员、老教师或者老军人、老干部。李鹏博知道跟他们聊明白了，能影响到村里的一大批人。70多岁的李辉志就是其中一位，不仅德高望重，而且精神矍铄，是个退休干部。他懂政策，讲人情，会做群众工作。农村的人情社会里，虽然有时有一些弯弯绕绕，但村民们又着实是淳朴实在。有了这些乡贤的加入，环保理念就被迅速推开了。李鹏博这样总结说，在文化村前后工作的4-5年时间里，我跟当地的村支书、乡贤等相互之间从来没有送过礼或者请吃一顿饭，因为人家不图我什么，就是聊熟了之后，人家觉得这个事儿对当地好，就很支持。这也是我选择在文化村开展工作的原因。李鹏博盛情邀请说，你空了一定要来我们这里看看。那年9月初的一天，我终于驱车来到了这个文化村。当然，眼前的景象早已不是2019年李鹏博他们刚入村时那样了。眼前一大片郁郁葱葱，文化村掩映其中，村外的河水汩汩流着，清澈见底。这就是汉江的支流之一，就是这里的水，15天左右便可到达北京。我特意把车子停在村外，想踩着这样的泥土，慢慢欣赏河岸。

的风景。三三两两的村民走在开着繁花的村道上，或贺厨或挽龙，看见我来也送上友好的微笑。不一会儿来到了由竹篱笆围起的大约800平方米的地方，这就是文化村用于净化水质的 S 湾人工湿地。只见湿地里生长着多种水生植物，白色的水鸟扑棱棱飞了起来，扇着芦苇摇曳起水面金色的阳光，凉风扑面，偶尔送来不知名的花瓣直入我怀。对于这诗画般的田园，李鹏博却称之为试验田。他说，这是第一块人工湿地，当时我们都经验不足，做了很多不够环保的高成本的尝试，比如一开始挖的湿地深度是30到60厘米，后来才发现60到70厘米最合适，所以湿地的坡度深浅都不太一样，每个 S 弯也挖得有大有小。李鹏博指着已经生锈的绑篱笆的铁丝直率地说，这是他们踩过的坑，但他不打算更新，而且每次有人来采访时还会专门领他们看看这些坑。我不由得敬佩地看向眼前这个关中大高个，他高挺的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书生的气质仍在，但多了几分挥斥方遒的意气。李鹏博说，后来我们建的湿地就不再使用铁丝绑的竹篱笆了，而是通过种树形成天然的篱笆，一般直接插柳做围栏，柳树一活不需要我们管，这样各方面成本就都降低了。说到湿地管理，李鹏博更是从《红楼梦》中探春管理大观园的章节中学到了法子，与其花钱种芦苇，不如把地交给有意愿的村民打理，种上茭白、茨菇等水生食材，到了季节还可以销售。现在这种东西少，卖起来可快了。让村民根据湿地特性种经济作物，谁管理谁卖钱，这样既保护了湿地，又获得了收益，加入湿地养护的村民越来越多了。大家也都知道，把湿地建好也能增加一份收入，干劲儿就更大了。几年前，村民们还把这个年轻小伙叫娃娃，如今却认他为带领大家治理小河的老把式。李鹏博说，其实大家都向往美好的生活环境，谁都清楚，氮肥农药养的瓜果蔬菜并不好。只是对农村人来说，提高产量也很重要，不可能不用化肥，怎么办？李鹏博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土坑堆肥。记得小时候，爷爷奶奶不就是这样做的吗？施这样的肥，农作物一样可以长得很好。说干就干，李鹏博和村委专家研讨后，决定在各户的田间地头挖一个大约长 1.2 米、宽1米、深 0.8 米的坑作为堆肥点。村民们把树叶、果皮、菜叶等埋进坑里，每隔一段时间翻堆通气，再经过几个月的发酵腐熟后，原本的废物就变成了环保的有机肥，以此代替化肥，减少流域化肥输入总量。因为技术难度小，效果好，这个土坑还惊动了外省的人，村民们也更有干劲了。正说话间路过了土坑，村民们正在翻肥，看见李鹏博过来，远远的就打起了招呼。李鹏博感慨地说，最主要是人的思维变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现在大家知道，环境好了，水清了，住着舒服。环保这个高大上的词语，在这些老人眼里也并不遥远和陌生。对于小流域保护来说，技术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人的观念，因为每一个环节都少不了人的参与。据说村上还成立了一个200多人的环保队，分成12支小队，现在每个小队都在队长的带领下

0: 定期开展日常巡护和各类环保活动。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南方主雨带南落，华南的高温范围会逐步缩减，而在北方，随着冷涡减弱离开，华北东北的气温也将逐步回升至偏高的水平。尤其本周末前后，华北平原的高温还将发展增多，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北部、山西南部、陕西关中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达到37至38度。本周中后期，华南等地持续闷热，华北等地高温增多，建议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降水方面，25号、26号两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南压到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西段的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强降雨持续。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机遇2.0成了热议关键词。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庞大的市场红利，蓬勃发展的创新实力正给全球送上更加丰厚的创新红利。硬核数据彰显中国创新底气。十四五时期，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我国还拥有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创新正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创新策源地。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吸收了全球约139亿美元风投资金，位居全球第3。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27.2%。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正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与此同时，中国坚持开放创新 ，AI 开源大模型全球下载量超100亿次，大型科学装置和中国空间站向全球开放，中国技术正在汇集更多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2: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3: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4: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5: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4: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 幸福。
16: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0: 环球这一刻，
17: 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5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6月，商务部推出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总投资额超3000亿美元。他表示，商务部建立了一系列服务保障机制，下一步将持续强化外资项目服务保障，让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就地区最新局势及双方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海上通航的最新进展，以及为期60天过渡阶段所制定的临时通航安排，并强调继续加强协调，开展双边磋商，以及推进相关技术和专家层面互动的重要性。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里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当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法国总统马克龙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国海军23号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拦截了一艘邮轮。马克龙在贴文中说，这是继英国近期开展类似行动之后，针对影子舰队的最新行动。英国方面14号表示，英国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号对第21届济州论坛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表示，多边主义正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重建信任，共同应对冲突、贫困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同时应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和共同价值观的承诺。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主论坛上发言时说，他对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影响力和权威不断削弱感到担忧。潘基文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脱离世界而独自生存，任何国家都无法在缺乏国际合作和国际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取得真正的成功。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发言中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称这明显违反了国际法。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4号审议通过了针对奥林匹克宪章的修正案，核心内容包括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名单从奥林匹克宪章中删除，以及进一步强化国际奥委会的中立性原则。此次修订是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推动适应未来系列改革的直接成果。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汉江边上渭水人。李鹏博说，老人们其实非常在乎子孙后代的未来，知道保护环境、保护水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好事儿。很多老人养鸡不用饲料，都是辛辛苦苦从山上割草剁碎了喂鸡，再把这些天然的鸡蛋留着给家里的孙子孙女吃。作为长江第一大支流，汉江是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已汇集北京、天津、河北、河南等地 1.4 亿人口，其中北京城区约70%人在饮用汉江水，而这些小流域的水就是通过汉江汇入长江，再到丹江口一路北上

北京的。也许群众还不能充分地了解南水北调的重大意义，也说不出保护汉江是什么样的社会担当，但懂得后代子孙的分量。只是这种意识和使命感需要有穿针引线的人才能帮助达成。李鹏博说，他庆幸自己成为这样的人。眼下他还想把这套经验用到家乡的一些小河治理上。这几年来，李鹏博每周要在安康和西安之间奔波两三次。秦岭分割了南北，却和合着岭南岭北的风华连接着汉魏之人的共识。李鹏博说，自己了解农村人的思维，更懂得他们淳朴的水之情，那是每个人的乡愁。女子护河队，朱先平的声音很特别，干净利索，清亮有力。她还有着乌黑的头发，以及汉江女子特有的白净与岁月未曾带走的秀气。我问，你有40多岁吧？朱先平大笑，我60岁了，一下子打开了话匣。我和女人聊天，要么不谈年龄，要么狠狠往小了说。虽然我故意把她说小了10岁，我原本目测她50多岁，但当听到她已年过60时，我震惊了。汉江的水真养人。朱先平是爱美的，白色短袖，黑色裤子被熨烫得平平整整，微曲的头发扎成低低的马尾，脸上薄薄地擦了一点粉，淡淡画了唇。我一直坚信，爱美的女人大概率是爱生活的，爱生活的女人大概率会收拾家，深谙收拾居住环境之道。朱先平的家在安康市浔阳县双河镇，这个名字很准确，西岔河、潘家河两条河流就在这个镇子交汇，注入汉江，再上北京。2016年的朱先平还并不清楚，电视新闻上总说的南水北调，所谓的水里还有双河的水。只是酷爱晨练的他，有一天早上在河边散步，一不小心被垃圾绊倒了，刚换的白外套瞬间就沾满了泥浆，还有垃圾汁水。朱先平忍痛站起来，一脚踢开垃圾袋，愤愤说道，又乱扔垃圾，又乱扔垃圾，垃圾，垃圾。双河镇从2000年年初起，怎么就被垃圾包围了呢？他还记得80-90年代时河水多干净的，可如今抬眼望去，河上漂浮的不知是谁家的烂衣服、臭袜子、塑料袋子、水果皮等等，发出阵阵恶臭。虽说镇上雇了人打扫卫生，可是一些死角的垃圾都已经发酵了，也收拾不过来，人力不足，根本无暇顾及那两条河。站起身的朱先平擦拭着被弄脏的衣服，忽然瞥见一对姐妹正穿戴齐整，准备去跳舞。镇上要组织一个妇女节的活动，大约他们是为此排练节目去。对呀，镇上的家庭主妇那么多，光自己社区就有近千人，他们平时就看看孩子和老人，为啥不把大家组织起来，把环境打扫干净？2016年3月8号那天，社区组织庆祝活动，姐妹们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唠嗑，好不热闹。轮到朱先平讲话的时候，他提出组建一支由女性组成的垃圾清扫队，每个月抽几天时间一起打扫社区死角的垃圾，包括清理河道。此话一出，刚才还热烈的气氛瞬间冷却了下来。钱从哪里来？平娃子就是爱出风头。立刻质疑和嘲讽一声接一声砸来，一时间朱先平也不知所措了。平娃子，我加入，我也加入，你就说怎么干。有人

0: 反对就有人赞同，经常和她一起跳舞的八个姐妹站了出来。其实朱先平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干，只是粗略有个想法，便说这个月15号咱们先扫一次社区死角。由9个姐妹组成的第一支队伍就这样定了下来。等真的到了3月15号，朱先平才知道这件事做起来有多难。凌晨5点多他就起来了，一直很要强的他心想，不是有人觉得我只是想出风头吗？那我就动个真格。姐妹们夹着扫帚，还有人不知道从哪里借来了农用车，6点就集合在他家楼下。就在他们出发时，还有街坊邻居在悄悄议论，看他们能坚持多久。那一天，他们一直打扫到了下午2点多，各种各样的垃圾一共装了6车农用车。大家毕竟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朱先平看着自愿响应的姐妹们的疲惫样，既心疼又感动。下一次什么时候开始，怎么开始，这毕竟是一份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这里是环球阅读，今天为您选读的是作家王杰的《过秦岭》。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环球夜读，为您带来的是在屈原故里，端午是持续近1个月的节日。以下内容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1: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0: 端午节作为我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在众多端午习俗中，以纪念屈原影响最为广泛。屈原于战国时期出生于今湖北秭归，至今当地不仅保留着典型的屈原故里端午习俗，这里还流传着端午比年大的说法。在屈原的家乡湖北秭归的乐平里，这里位于山谷中央，四面群山环抱，不远处是长江的支流湘西河。据古籍记载，秭归县北160里有屈原故宅，垒石为屋基，名其地曰乐平里。2009年，中国端午节成功入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当时的申报材料就是由湖北省秭归县和黄石市、湖南省汨罗市、江苏省苏州市三省四地端午习俗联合打包组成。那么比年大的屈原故里的端午大家怎么过呢？首先最为不同的是，这里的端午过三次，初五是头端午，十五是大端午，而5月25则是末端午。在头端午，大家以纪念屈原和祖先为主。清早的时候，村民们前往屈原庙，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到了末端午，主要是庆祝夏收，吃新面。这里的端午不是一天，而是持续将近一个月的节日。除了包粽子，比年大的端午还有挂对联的习俗，这也是当地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端午习俗。对联的内容有祈求身体健康，最重要的还是跟纪念屈原精神相关的。在挂对联时，在两侧大家还会挂上能够驱蚊驱虫的艾草，同时它还有着祈求身体健康平安的寓意。对联加艾草，大家期盼身心都能在端午节获得能量。同时在当地，端午也是一年中全家最重要的团圆的日子。按照传统，在外的孩子要带着一家的人回到家乡，全家人一起纪念屈原，吃团圆饭，桌子上还会特别摆上橙子。屈原青年就写下了表现其爱国情怀的《橘颂》。今天秭归的新农民们与运送橙子无人机、自动驾驶运城的小火车以及电商和畅通的物流，又在一同书写着新《橘颂》。屈原一生创作了《离骚》《天问》等著名诗歌，其所承载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因此端午节纪念屈原，人们不仅包粽子，还有吟诵屈原的诗歌或作诗的习俗。又逢端午，纪念屈原的诗词再次回响在湖北秭归。每年端午举行诗会，是这里延续几百年的传统。三闾骚谈诗社从明代起就诞生于屈原出生地湖北秭归乐平里，他的成员几乎都是秭归当地的农民。每年端午，诗社的诗人们还都会在乐平里举行自己的诗会。在乐平里，村里几乎人人都能背上几句屈原的诗词，与普通理解的朗读诗歌不同。诗会上，成员们选择遵循古韵，用屈原家乡的方言吟唱诗歌，从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豪情，到常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再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韧品格，大家吟唱屈原的诗歌，更感受着屈原的爱国情怀和精神的力量。承袭千年诗风，传承屈原精神，诗社成员不仅吟唱诗歌，还作诗。对于这些农民诗人们来说，每天一首锄头，一首诗歌，是大家平日的写照。 田间的橙子，林中的啄木鸟，四季的劳作，丰收的时刻。一首首诗歌记录着恬静的岁月，更记录着为美好生活的奋斗。随着诗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每年端午期间，诗会会吸引各地的诗词爱好者。著名诗人余光中等都曾参加过诗会。近年来，秭归中小学的学生们也自发组织起了自己的诗社，同时学校每周还会开设关于屈原诗词的校本课程。端午节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既有独特的自然物候特征，又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从典籍里我们去品读端午，更能感受这种延续千年的自然风貌和跨越古今的家国情怀。在我国，端午纪念屈原已有逾千年传统，从离骚到渔父再到九歌，字字句句都是中国端午佳节的文化表达。宋代李公麟根据屈原《楚辞·九歌》创作的纸本白描画作《九歌图》长卷，将九歌中的多个场景和人物依次置于屈原笔下的神话世界中，以香草美人为象征，体现对宇宙的诗意化叩问，寄托对美好品质的不懈追求。端午前后最隆重的集体活动是赛龙舟，大江南北一场场龙舟赛纷纷登场。在这些龙舟队伍中，有不少是来自全国高校青年学子组成的龙舟队，他们以热血为鼓，团结作桨，用青春力量演绎着速度与激情。
1: 各队注意，预备，划，四，
0: 诞生于百年学府的北大龙舟队是由校内一群热爱龙舟运动的学生发起组建，队员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都有，平日大家几乎每天都要训练一个多小时，从力量体能到专业技巧，看似枯燥的训练因为热爱而乐在其中。在一场场高校龙舟赛事上，英姿飒爽朝气蓬勃的清华女子龙舟队

格外引人注目。在龙舟竞渡的浪花中，女孩子们展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和青春力量。不同专业、不同国籍的学子因热爱而汇聚，他们用整齐划一的划桨动作展现团队协作的力量，以永不服输的拼搏劲头诠释龙舟精神的内核。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eat waves， wave 波浪 ，heat waves 则是热浪。近段时间，热浪席卷法国，40多个省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一连数日，巴黎圣马丁运河成为了附近居民的避暑胜地。市政部门提前开放了这个露天泳池。同时，法国多座城市因为 heat waves 热浪来袭，取消了多项户外体育赛事以及音乐节。另外，据法国教育部通报，全国6万所学校当中，有超过800所宣布停课，另有1800所学校调整教学时间。法国气象部门警告，本轮天气炎热程度堪比2003年夏季欧洲遭遇的极端 heat waves 热浪，当时持续高温引发严重干旱，造成了大量民众出现健康问题。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6: The cooperation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4: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造成上百人死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号援引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报道，2场强震中的第二场7.5级地震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此次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之后，邻国巴西和哥伦比亚均受到影响。根据巴西环球电视台报道，巴西亚马孙州马瑙斯、贝伦和马卡帕等地的一些建筑物疏散了人员。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沿海地区和东北部地区也有震感，但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与此同时，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古巴、巴拿马、厄瓜多尔、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拉美多国纷纷对委内瑞拉地震灾情表示关切，并表示愿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时表示，美国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与伊朗达成协议，而是想要与伊朗达成一份真实、可验证且能够得到遵守的协议。美国对谈判仍然持开放态度，也为此做好了准备。卢比奥还强调，美伊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保证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且必须制定可核查的后续步骤。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号表示，阿曼支持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推动落实备忘录各项目标，对于实现预期和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确保航运安全畅通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表示，未来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欧盟理事会25号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欧美贸易协议将取消欧盟对美国工业产品剩余的进口关税，并通过关税配额和降低关税等方式，为部分美国海产品及非敏感农产品提供优惠市场准入。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伊拉克石油部一名高级官员25号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政府会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这一说法并不代表其政府的官方立场。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到过退出欧佩克一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这本书以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为脉络，遴选先秦至清代的77件代表性陶瓷器物，涵盖仰韶彩陶、唐三彩、宋代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等典型器物，系统梳理陶瓷美学的演变轨迹。书中以具体案例揭示器物造型、纹饰与实用功能的关联，探讨其承载的审美理念与社会文化内涵，重点分析青花、粉彩等釉色技法与云纹、冰裂纹等传统纹样的演化历程，通过细节观察与意象解读，引导读者建立多层次审美认知框架。在作者涂瑞明看来，了解并欣赏瓷器的美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毕竟陶瓷之美是无比丰富而复杂的，它如同雕塑占据空间，它是绘画，它在装饰艺术领域的成就令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之一欧文·琼斯无比痴迷，他竟将其所见一笔笔画下来。他如玉的质地在千年以前令一位宋代皇帝爱不释手，不惜将自己的年号赐予烧造他们的小镇。如今皇帝的名字少有人知，小镇却在数百年间令全世界为之疯狂，那个年号叫景德。更不必说它工艺之精巧，结构之复杂，常常让我们惊叹人类双手所能创造的奇迹。陶瓷之美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装饰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那把钥匙，去打开通往陶瓷之美的大门。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但对涂瑞明而言收获满满。他写道，因为日常还需要烧造瓷器，那是同样艰辛的工作。对我而言，写作的过程还有另一重深意。事实上，这些陶瓷史上的杰作很多本来就是我效仿的对象，有如临帖。写作的一年多时间是我另一次深入研究与领悟的旅程，有如读帖。远观其事，近取其志，在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中领会高超的技艺与微妙的变化，但收获是巨大的。希望这些收获能在书中呈现与你分享。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宋官窑方盆。第一次见到这件代表宋代官窑最高成就的杰作时，脑中首先冒出的词儿居然是横平竖直。不要小看横平竖直，没有比这更简单，也没有比这更难的。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总结30多年学书法的经验给出的4个字就是横平竖直。这当然大有玄机，是所谓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的三重境界。唐代大书法家孙过庭在《书谱论书法》云，初学分部，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勿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意思也差不多。看山、看字、看词，道同。除去美学境界上的高下，还另有一层意思，是技术。横平竖直，看似最基本的要求，其实最难。一笔下去，任何细微的不平不直都显露无遗，标准又极简单，真刀真枪，一板一眼，没有任何取巧的余地。瓷器就更直接了，古玩行里会说一方顶十圆。圆形的器物，杯盏也好，碗盘也罢，瓮、罐、瓶、尊都要在转动的轱辘车上成型，这叫拉坯。这种工艺借助机械，又快又好，想做的不圆倒不容易。而方形器成型则是另一番天地，每一面要先做成泥片，然后像家具一样拼接起来，行里叫镶接，所以呢又叫镶器。泥片要做到绝对平整已不容易，而最大的困难还不是泥片，而是烧制。瓷器在烧的时候有收缩，口沿、转角、底部各处收缩比例不同，原来的平一烧就容易不平，相接处又容易产生各种问题，于是镶器难度之大就远非圆器可比。技术之外还要看艺术，比如写个十字，90度直角，四面长度一致，线条绝对均匀，那就不是写字，更不是书法。横平竖直是平正，不羁不立，风归自远。其实何绍基的书法没有一笔用尺量横平竖直，甚至时时东歪西倒，但就是稳，就像高空中走钢丝的表演。细看这个花盆，俯视是个平平稳稳的长方形，侧看由上而下微微一收，力往下沉，足收的极小，远看几不可见，却稳稳站住，举重若轻。细节的处理并不简单，立面的四边并没有刚硬的直角，

疗使用。倒是数百年后，中国瓷器风行世界，欧洲人却极爱给瓷器镶上复杂的金属，使其成为一件全新的艺术品。这件官窑花盆却是个例外，已经无从考证何时又出于何种目的包上金口，却给它带来了别样的风韵。中国另有一种工艺叫金镶玉，金与玉都珍贵，金之贵在表，玉之贵在里。金张扬华美，耀眼夺目，玉温润内敛，含而不露。把两种名贵材料叠加起来，好上加好，所以好的姻缘会叫做金玉良缘。金配玉，内外兼修，相得益彰。这或许出自偶然，因为金在瓷上的作用其实是一种补救措施，满足简单的需要，因而完全不加装饰。瓷器也正是如此。尽管我们看到器身表面纵横的冰裂纹，但那出于天成，已经成为质地的一部分，就好像木纹之于木。于是这里的金与瓷相配，仅仅依赖材质本身的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疑是另一种横平竖直。宋官窑笔帖。乾隆皇帝喜好题诗题句，这是出了名的。他前前后后在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上题了55处，最后实在再无空白处，挤在最后一个角落写下“以后展完亦不复题时矣”，才算放过了这个长卷。而他到死也不知道，被他提满的那一卷呀，是伪作，真迹窃喜地躺在库房里，直到数百年后重见天日，也让后人唏嘘感叹，幸亏乾隆没看出来。当然了，这是玩笑话。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乾隆把诗提到瓷器上，这就前无古人了。在画上题诗句，信笔写就，可瓷器上有难度。首先呢，墨不容易写上去，即使写上去了，一蹭就没了，干干净净。但这却也难不倒皇帝。比如我们要提到的这件宋官窑笔帖，这件椭圆的器物背后就题写了皇帝的诗句，写着椭片出月窑，叫唐宋应酒，非盘亦非碟，盛水不盈口，是成无用器，何以保同酒？徒因月岁深，沧桑护真守，既肯七丁存，唐宋或弗取。这其中呢，出月窑的这个窑字啊，已经磨损无法识别，只是后人的猜测。这首诗可以说保持了乾隆皇帝的惯常水准，说得很像是白话，但是包含的信息很丰富。说这个椭片它非盘亦非碟，盛水不盈口，所以呢，他认为是无用器，却像美玉一般珍贵。皇帝说这完全是因为岁月的沧桑。而这种非盘非碟又不能盛水的椭片，其实是文人写字的用具，叫做笔帖。毛笔写字时常常需要理顺笔锋，调整笔中含墨的多少，那就要用到笔帖了。这笔帖看上去平平无奇，一块椭片却又不是规则的椭圆，简直就像是匠人随手取块泥，用手压平，然后稍作修整，上釉就扔进窑里一烧。不过如果细看背部，就不能得出这样草率的结论了。这笔帖的底部有7个小圆点，圆点是采用特殊的支烧方式留下的痕迹。这种方法叫支钉烧，是用钉状物把坯支起来入窑烧造。这样的方法可以使器物底部尽可能被釉覆盖，

0: 烧好之后只有枝丁处没有釉。但其实这种做法非常费事，大大提高了烧制难度。在历代的窑业中用的很少，即使是在最鼎盛时期的清三代官窑，也只是偶尔为之。于是这看似随意的拓片却是别有用心了。它没有具体的形，也没有特别的意，就是平平一躺，有如右军坦腹东床，自是一番潇洒风流。表面飞盘飞碟，只是微微下凹的弧面，有如微风吹拂的弧面，这同样是出于使用的需要，却又不着痕迹。乾隆诗中说是无用之用，而这里的用其实是说日常之用，如饥餐渴饮，而非文人之用，如书如画。将这件官窑笔帖置于传世的官窑瓷器之间，显得非常独特。官窑那些点正、均衡、柔美的线条、优雅的风度，在这里无影无踪，可它却更能反映古代文人审美最高妙的追求，不是雕琢，大巧若拙。宋定窑白瓷孩儿枕。宋定窑白瓷孩儿枕并非一件雕塑，一件实用器，一个枕头。难以想象这么高又如此坚硬要如何安睡。古人说高枕无忧，实在让人费解。从现代医学角度，高枕非但不无忧，甚至还很容易得颈椎病。可传世的瓷枕多数都如这孩儿枕般，说明古代的确是流行高枕。看上去一个孩童趴在垫子上，双手交叠胸前，两脚交叉与之呼应，头侧仰凝视天空，背部自然向下弯曲，刚好是头枕的位置，无愧瓷枕的称号。孩童面部刻画精湛，圆圆的翘鼻，撅着的小嘴儿，一边耳朵因为压在手上而扭曲，婴儿肥的脸几乎可以感受到肉嘟嘟的弹性，让人忍不住想掐上一把。只是他出神的大眼睛又显露出似乎并不属于这个年纪的神情。尽管只是纯白颜色，仍然看出孩童身着华丽服饰，纹饰细腻，甚至身下的垫子也同样布满精美的花纹。古人讲究多子多福，寓意多子的纹样都大受欢迎，比如石榴。最直接的当然是婴戏图，描绘儿童欢闹玩耍，闲看儿童捉柳花。婴戏图中最经典的要数苏汉臣的《秋庭婴戏图》，画得精细，一物一件无不逼真，神情样貌无不逼笑。婴戏图在民间越画越流行，儿童玩耍的场景也越画越多，渐渐地扩展为白瓷图。宋代陶瓷上也不鲜见，同样是瓷枕，磁州窑上就频繁出现，生动活泼。瓷枕的造型功力放在雕塑史上来看也是专业水准，而制作的工艺难度不但需要高超的造型能力，还需要一整套制作技术与之相配。事实上，在陶瓷工艺中，雕塑相较器皿难度就更大。非但如此，在中国古代雕塑里，汉代以后表现世俗人物的极为少见，瓷器就更不寻常。在陶瓷史上，这件陶瓷雕塑的杰作真如横空出世，既没有可靠的源头可以见其师承，更后继无人。它何以出现，又为何消失，也许是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不过 近代的窑址发掘也许能给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定窑窑址在今天的河北曲阳被发现，而历史上曲阳一直是以石雕闻名的，而这白瓷枕若远远看也正有如石雕。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南方主雨带南落，华南的高温范围会逐步缩减，而在北方，随着冷涡减弱离开，华北、东北的气温也将逐步回升至偏高的水平。尤其本周末前后，华北平原的高温还将发展增多，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北部、山西南部、陕西关中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达到37至38度。本周中后期，华南等地持续闷热，华北等地高温增多，建议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降水方面，25号、26号两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南压到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西段的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强降雨持续。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机遇2.0成了热议关键词，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庞大的市场红利，蓬勃发展的创新实力正给全球送上更加丰厚的创新红利。硬核数据彰显中国创新底气，十四五时期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我国还拥有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创新正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创新策源地。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吸收了全球约139亿美元风投资金，位居全球第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27.2%。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正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与此同时，中国坚持开放创新， AI 开源大模型全球下载量超100亿次，大型科学装置和中国空间站向全球开放，中国技术正在汇集更多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文弱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7: 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25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6月，商务部推出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总投资额超3000亿美元。

0: 表示，商务部建立了一系列服务保障机制，下一步将持续强化外资项目服务保障，让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就地区最新局势及双方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海上通航的最新进展，以及为期60天过渡阶段所制定的临时通航安排，并强调继续加强协调，开展双边磋商，以及推进相关技术和专家层面互动的重要性。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里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当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法国总统马克龙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国海军23号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拦截了一艘游轮。马克龙在贴文中说，这是继英国近期开展类似行动之后，针对影子舰队的最新行动。英国方面14号表示，英国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号对第21届济州论坛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表示，多边主义正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重建信任，共同应对冲突、贫困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同时应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和共同价值观的承诺。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主论坛上发言时说，他对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影响力和权威不断削弱感到担忧。潘基文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脱离世界而独自生存，任何国家都无法在缺乏国际合作和国际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取得真正的成功。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发言中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称这明显违反了国际法。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4号审议通过了针对奥林匹克宪章的修正案，核心内容包括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名单从奥林匹克宪章中删除，以及进一步强化国际奥委会的中立性原则。此次修订是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推动适应未来系列改革的直接成果。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

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世界，涂瑞明希望通过《古瓷之光》这本书，借由一件件陶瓷史上的杰作，让人们能够领略到中国古典陶瓷无限丰富的美。他在序言中写道，在我眼中，陶瓷之美的历史不过是一件件美妙陶瓷的历史，像一颗颗珍珠在历史上闪烁着迷人光彩。谈到宋瓷，我脑中浮现的是汝窑水仙盆、官窑的咸文瓶、建窑的兔毫盏。说到明代瓷器，我想到翠青釉三耳盖罐、甜白釉梅瓶、甜红三鱼高足碗、青花海水龙纹抱月瓶，每一件都具体真切，无与伦比，它们串起如项链。理解与欣赏陶瓷之美，我们需要调动种种感官，也需要了解一些背景和细节。作者涂瑞明结合自身烧制与研究陶瓷的经验、感受与思考，以朝代为序，精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组至美珍宝，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切入，提供了多角度古瓷观赏之道。涂瑞明说，陶瓷之美不仅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每一件瓷器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满足于生活的需要。这77组陶瓷将从不同的侧面代表和展现中国陶瓷惊人而无穷的魅力。我将试图阐明这些美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欣赏，又是如何与古人的生活发生联系的。先秦留存的陶器以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色彩绚烂的唐三彩马是唐人爱马的最好印证，小小的香炉则是宋人精致生活的复现，一件件瓷器映照着时代万象。读完《古瓷之光》这本书，当我们在博物馆中面对一件瓷器时，便懂得如何去欣赏它造型的优雅、颜色的美妙、画面的意趣、细节的深意、背后的故事，对中国陶瓷的美产生更加具体、深刻的认知和感受，而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美”字笼统概括。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宋官窑闲文盘口瓶。官窑是皇家窑口，宋以前没有官窑，只有贡品，像地方土特产，皇帝觉得好的再来点儿，继续来，年年进贡。18世纪，英国维奇伍德瓷器要博得声名，极力争取为皇室烧造瓷器，女王若能使用，自然是最大的广告。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很成功，至今都在宣扬。这也算是贡品，或者说是英国官窑。宋代瓷器进贡给皇帝的自然不少，早期最有名的是定窑，但定窑常常口朝下趴着烧，所以口沿处没有釉，也就是盲口，不堪用。但其实定窑有定窑的美和珍贵，仍然很受重视。盲口是个缺点，想到的办法居然是口上包金银，要知道金银比瓷器可贵多了。于是又用了汝窑，汝窑后世声名大噪，为宋瓷之冠，与此不无关系。定窑、汝窑之外，景德镇的青白瓷也是。宋真宗景德元年进贡了一批青白瓷，大受皇帝喜爱，小镇还因此得名。其他越窑、耀州窑、龙泉窑等前前后后都有贡瓷。到了宋徽宗这儿，进贡的瓷器不能满足要求，干脆自己建窑来烧，才有了真正的官窑。这和进贡的瓷器在身份上就有了本质区别。徽宗美学素养高，既是一流画家，又是美学教育家。王希孟18岁完成不朽名作《千里江山图》，徽宗指导得好，对美的要求不比常人。皇帝是否亲自监督制瓷，史书上没有记载，甚至窑址至今都是谜。官窑设立的时间大约在政和年间，离北宋的灭亡不过10余年，因而北宋官窑的瓷器数量极为稀少。到了南宋，在最初的动荡之后，只把杭州做汴州，官窑再兴，建在了杭州。不过这时候设立官窑另有深意，目的是烧造礼器。北宋朝廷所用礼器在战乱中丧失殆尽，新朝廷只好另造。礼器原本多用金属，但材料难得，瓷器就成了最好的替代方案。但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烧造什么样的器物，南宋官窑与北宋官窑在美学上一脉相承。官窑瓷器被认为是宋代陶瓷美学的巅峰，可与汝窑比肩。事实上，一眼看去，北宋时期官窑和汝窑很相似，甚至有学者认为，所谓北宋官窑就是皇帝在汝州设立的窑厂，单独为皇帝烧造瓷器。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件宋官窑闲文盘口瓶，看上去并不复杂，但却极具匠心。自上而下有三层，最上是瓶口，往下是井，再是肩腹，每一层都有一圈圈凸起，这种凸起在颈部与肩腹就叫做弦纹。明明是凸起，却叫做纹，斑纹的纹，可见纯粹出于装饰。口部呢就不叫纹了，叫盘口，被视作结构性的改变。盘口像是一个强音，如大石入水，往下乐音渐缓，漾开了三层，颈部而下再展开，如玉巨石，玉河岸波纹一起，密密层层，最后乐音与石与波浪都归于沉寂，水波不兴，仿佛一切未曾发生。足微微往外张开，安静中有一种上升的势头，动静相宜，又像力士岔开脚，肩负千钧，凸显出平身的分量。
足部还开有两个洞可以穿戴，具体的作用并不清楚。奇怪的是，如此精妙的造型后世并未流传开来。毕竟官窑烧造时间既短，数量也极有限，落选的残次品又要被打碎掩埋。直到清代，这类造型的瓷器忽然得到宫廷重视。雍正、乾隆时期，皇帝钟爱有加，下旨御窑厂仿烧，宫里用来插花。插花的情形还被乾隆时期著名的西洋传教士郎世宁画了下来。我在画册上见过两幅，除了花插的不同，两幅画上的瓷器几乎一模一样。一个容易忽视的细节暴露了各自身份，其中一幅瓶身上有不规则的细线，另一件没有，几乎可以断定前者就是本文所讲述的这件。这种细线也并非无足轻重，它叫开片，也叫做冰裂纹。在宋代瓷器中，开片并不显见，但裂纹的差异巨大。明代文人细细观察过种种不同的开片，并一一命名，排定座次，说冰裂扇穴为上，梅花片末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又有叫蟹爪纹的。这件大瓶的开片可以说是纵横捭阖，疏密有致，属开片中的上品。裂纹如闪电，咔嚓一声直贯而下，劈天斩地。有趣的是，瓷器烧好之后，开片其实是个漫长过程。釉面开裂时有金声，叮叮当当不绝于耳，甚至长达数月。行内的说法叫做惊釉。您琢磨一下，惊字用得多好。一件大瓶置于案头，您正在潜心默读呢，四下无声，忽然叮的一声，是不是让人一惊？因为完全无法控制，片的美与丑，品味的高与低，就全靠运气了。开得好，就像抽象画，妙手丹青；开得不好，就细细碎碎，啰啰嗦嗦，完全没有意境可言。陶瓷之美，人力之外，还仰赖天工。除了釉面的裂纹，釉层的质感、颜色更是如此。釉面如润如酥，泛着幽微的光芒，若有似无，在透明与湿透之间，它呈现出某种青绿色调，难以形容，难以捉摸。固然有运气成分，背后却是对极致的追求。在宋代以前，所谓青釉有偏黄有偏绿，但都叫青釉，这是因为釉的组成基本相同，只是烧成氛围不同。这里所说的氛围，简单理解就是烧制时氧气与一氧化碳的浓度变化。氧气足叫氧化焰，一氧化碳浓叫还原焰。那前者烧出的青釉就偏黄，后者则偏绿。当然了，后者难度更大。想要烧出如官窑这般的釉色，需要高度成熟的烧造工艺，对温度与氛围的精确把握，这在那个仅凭肉眼观火测温的年代，难度可想而知。于是，官窑表面温文尔雅，气定神闲，不假装饰，背后却是一代又一代匠人对技术的革新、经验的积累以及无可预料的运气。它是控制与失控的较量，是人工与天然。

的共谋，是鬼斧神工，又是浑然天成，是不可捉摸，难以言表，又是精妙设计，神来之笔，是无限丰富的内心的波澜壮阔。送歌谣双鱼耳香炉。中国人用香的历史要追溯到商周，但香势最盛还要数宋代。敬时焚香，行时配香，连祭时都要用香，简直时时用香，处处用香，又无香不用。不过香的用法就没有那么繁复了，最寻常的用法仍是焚香，而焚香最需香炉，这件双鱼耳炉便是其中的经典。但这也并不完全是宋人原创，还有更早的灵感来源是青铜器。双鱼耳炉模仿对象是鬼，鬼是盛饭的器皿，饭有饭香，并不违和。炉身宽薄，平和中正，颈部缓缓收起，口沿微微外展，优雅从容。两边有耳，其实耳在瓷器里不多见，宋瓷中就更少。经典的是双鱼耳指垂瓶，毕竟耳增加了器物的复杂性，弄不好容易画蛇添足。这里却用得巧，如两条游鱼跃跃欲动，实在是大写意手法，鱼嘴、鱼眼、鱼鳞盖覆缺如。宋代瓷器上以鱼为装饰非常普遍，无论定窑、磁州窑、耀州窑，或景德镇窑，又或龙泉窑，或画、或刻、或印，都不缺细节，哪像这里没头没尾，全靠想象。后来明代有个三鱼碗，或许也是从此处得了灵感。说没头没尾也有些冤枉，耳的下部有意做成分叉，一看就是鱼尾，再往上看就看出了头。鱼耳不能简单理解为附加的装饰，因为去掉耳，器型的感觉就大不一样了。这件香炉出自宋代歌谣，表面布满经典的金丝铁线，有一种破碎的紧张感。不知道他何时流入宫廷，得到乾隆皇帝的真爱，乾隆还亲自题诗一首刻在底部：依谁换西熏，香亚至今闻，至自重于耳，色由邪善闻，本来无火气，却似有云晕，便见八环壁，鼻根何处分。这诗中提到香亚至今闻就值得一提了。宋人用香炉焚香，至今还能闻到，这是一种博古通今的忧思。后来晚清民国流传宋瓷会散发香味，或许就与此有关。光绪年间成书的《陶雅》里面说道：或谓宋瓷有以香质入料，久则异香喷发，且香气随年代而改变，嗅而知为某代之物，其说非也。盖瓷胎净细，月岁近久，自发古香，书籍亦然，非别有香料也。到了民国时，引刘斋说瓷则进一步发挥，说香瓷能于座间发出香气。盖宋瓷至胚胎往往杂以香料，历年祭酒，异香喷溢，最为珍罕之品，有土胎香者，有姜胎香者，有瓷胎香者。还说香瓷之香乃在胎骨，宋制器皿又不到底，稍漏胎骨于外，故能发香。这完全是一种缺乏科学常识的说法，至今闻的怎有可能是瓷香？张岱说听一出好戏，恨不能打包存于后世，一壶茶，一炉香，无不如此。不过戏曲不传就真难再现，茶室香室的器具传世却久。

0: 酒，以养化葫芦，常常就能复现古人风雅。这样看来，一件小小的香炉就足以复现那个时代生活的一个侧面。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Brexit， Brexit 英国脱欧，但是这两年 Brexit 在英国又开始流行。 Brexit 糅合了 Brexit 和 Regret 后悔，意思是说后悔投票支持英国脱欧。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了全民公投，脱欧派以微弱优势胜出。但是在脱欧公投10年后的今天， Brexit 后悔脱欧在英国的舆论场广泛传播，折射出了英国社会的心态变化。当年脱欧阵营提出的经济增长、移民管控以及全球影响力提升等三大愿景，在落地过程中均未达到预期效果。尤其是经济，脱欧每年给英国造成约300亿英镑的直接经济损失，投资下降、贸易效率降低、高端人才流失、伦敦金融业外流等问题长期存在。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9: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3年分才建成，我第二是家嘛。我几乎都在3年。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2: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7: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造成上百人死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号援引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报道，两场强震中的第二场7.5级地震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此次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之后，邻国巴西和哥伦比亚均受到影响。根据巴西环球电视台报道，巴西亚马孙州马瑙斯、贝伦和马卡帕等地的一些建筑物疏散了人员。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沿海地区和东北部地区也有震感，但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与此同时，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古巴、巴拿马、厄瓜多尔、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拉美多国纷纷对委内瑞拉地震灾情表示关切，并表示愿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时表示，美国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与伊朗达成协议，而是想要与伊朗达成一份真实、可验证且能够得到遵守的协议。美国对谈判仍然持开放态度，也为此做好了准备。卢比奥还强调，美伊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保证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且必须制定可核查的后续步骤。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号表示，阿曼支持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推动落实备忘录各项目标，对于实现预期和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确保航运安全畅通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表示，未来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欧盟理事会25号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欧美贸易协议将取消欧盟对美国工业产品剩余的进口关税，并通过关税配额和降低关税等方式，为部分美国海产品及非敏感农产品提供优惠市场准入。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伊拉克石油部一名高级官员25号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政府会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这一说法并不代表其政府的官方立场。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到过退出欧佩克一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核查伊朗核设施，美方称要参与行动。围绕核问题，美伊双方展开哪些博弈？美方在就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问题发出威胁，这将如何影响后续谈判？美伊即将再次展开的技术性谈判前景又将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但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核查行动。那么美方为什么要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查行动？他是否有权参与呢？

0: 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特朗普放话美方人员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查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那一方面呢是在所谓的情报的可靠性上。我们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派员的核查报告按道理来讲是要经过维也纳总部批准之后才能对外公布，那美方直接派人跟进等于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伊朗之间来塞入了一双美国的眼睛。那我们知道在2018年特朗普总统在一任中退出伊核协议时就曾经明确表示不信任国际机构的这种核查结论，那么以此为借口并且声称呢只相信自身的情报。那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说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要把国际原子能机构这样的一个本来应当处于中立地位的多边机制置于到美方可控制的一个影响下。那么这恰恰正是伊朗方面最担心的一点。那么伊朗为什么会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能核查遭袭的核设施？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正是由于在当年伊核协议谈判的过程当中，伊朗通过从欧洲三国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再到最后的伊核问题有关六方的谈判，最终走到联合国层面，才到2015年达成了最终的伊核协议。伊朗呢，因为之前就有过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遭受西方的影响有失公利，那么伊方在谈判当中吃亏的这样一个经验，所以这一次伊朗的外交部表态其实是留了一个活口，在最终的框架协议之内，那么并且对方已经是切实的终止了所有对伊制裁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国际原子能机构返回伊朗进行核查的问题，但是必须得是最终协议签完制裁先解除的顺序，而不是美方现在这种核查先行制裁靠后的倒置。那至于美方所谓的参与，更可能是美方以所谓技术顾问的名义挂靠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派团，但是这种形式一方同意的可能性并不高，或者说美方必须要付出更大的对价来换取伊朗的同意。
0: 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的计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方参与核查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最大的破坏呢，是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中立性的进一步架空。那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目前的表态还是在努力维持机构的多边性和中立性，但是特朗普的表态让这种中立性受到了更大的质疑。那么这可能会导致两个连锁反应，一是伊朗的强硬派反弹，伊朗议会呢有可能会再次启动暂停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相关立法。那么遭袭的福尔多、纳坦兹等敏感地点呢，伊朗本来就不希望被外人能够看到它的受损程度，那美方的参与可能会让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对于是否允许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后允许核查来产生更多的抵触心理。那么第二呢，就是会给当前美伊谈判的要价增加更多新变数。伊朗目前的要价是应该先制裁全部解除再谈及核查问题，那美方的要价是核查必须先行再谈及制裁解除问题。那美方要求派人参与核查等于单方面的提高了目前的谈判要价，并且由于美方的人员参与核查，实际上在所谓谈判当中的四个工作组里负责监督与执行的工作组存在的意义就被进一步的架空，由美国来定性伊朗是否违约的这种可能性就会更高。那么这也可能会给后续美国乃至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限制甚至是直接的军事打击提供相应的借口。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表态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首先，特朗普的这一表态主要针对的是国内受众，那么目的还是要塑造自身的一个强硬个人形象，但是在现实层面呢，并不具备太多的现实威胁性。因为在当下这个阶段，美国和伊朗就恢复海峡通行存在共识。目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并不是海峡是否要恢复通行，而是在海峡管辖权的归属问题上。那么伊朗已经同意在前期60天内不会进行任何收费，因此特朗普所指称的现象现在并不是当下的紧迫威胁，而在60天之后海峡通行是否收费这一问题，也只是海峡管辖权归属的这样一个大的议题下的子议题。 还有诸多其他的分歧有待进一步解决。也就是说，谈判不会仅仅因为通行收费的分歧而出现破裂，但是却有可能会因为一些根本性的定性的议题而出现新的波折。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和伊朗都把话说得很满，特朗普坚决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收费，而伊朗对于近日阿曼所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通道也进行了否定，明确要求通行船只必须事先征得革命卫队的获准。这实际上呢，还是对于海峡通行权管理权的这样一个争夺。那么未来双方在这一方面的摩擦还会继续，通行管理费只是一个表层问题，实际上呢，还有更多的争议有待双方解决。
0: 伊朗和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的表态也有差异，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分歧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这一次的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表态差异实际上体现出了多方面的问题。首先呢，在伊朗和阿曼两方之间，阿曼目前所提出的通行方案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帮助美国来按照美方所希望的规则实现海峡的通行管理。那么这在伊朗来看毫无疑问是对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辖权的直接挑战。伊朗认为呢，只有伊方能够确认海峡航道，那么才能够批准相应船只的通行。目前海峡通行不收费，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管理，而这份管理权必须要掌握在伊朗手中，这也是伊朗对于海峡主权管辖权的一个具体体现。那么伊朗呢，并不排斥与阿曼方面就海峡通行进行具体的讨论，但是阿曼此次公布的航线和规则，实际上阿曼是同美方讨论所得出的结果，并不是与伊朗方面达成的共识，这就让伊朗感到深刻的担忧，所以伊朗呢对此提出了异议。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也体现出伊朗国内强硬派，特别是革命卫队与政府之间在具体执行层面的一些尺度上的不同。那么政府更强调与阿曼的外交协作，因而阿曼来划设相关航线其实存在着一定的可容忍度，但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此是坚决反对的，这也体现出这一议题在当下的高度敏感性。
0: 目前美伊在多个问题上表态不一，这是否会影响将于30号举行的技术谈判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那在此前呢，美国和伊朗就备忘录的第一次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是达成了一些程序性、制度性和方向性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4个工作组，具体的来聚焦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备忘录的监督和执行，以及两个机制来负责确保海峡通行的联络，以及实现黎巴嫩的冲突降级。可以说四梁八柱呢搭的是比较齐全的，这也就意味着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开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想要取得成果却未必有这么顺利。因为美伊双方目前就近乎所有核心问题都没有达成实质性妥协，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并且目前的调解机制来看呢，无法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的方式来弥合美伊之间的这些分歧，所以最终很有可能的是能够谈但却没有结果。伊朗呢要求美方承诺换承诺，而美方要求伊朗呢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上还是在行动上，美伊双方近期都在彼此指责，这说明双方的互信完全没有建立，分歧也没有缩小，甚至立场还在进一步僵化，所以到30日的这样一个技术谈判大概率不会产出太多的成果，那么双方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彼此核对清单表达立场的阶段。
2: 内塔尼亚胡明确表态，任职期间绝不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并将长期驻军以打击黎真主党设施。无限期驻军是否意味着黎以之间的冲突即将升级？以方强硬举动是否受国内政坛局势左右？会不会拖累美伊谈判？美国又对此持何种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将无限期驻守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持续摧毁黎真主党地下设施。那么这一系列举措意味着什么？是否说明军事行动已经升级了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分析。
3: 以上

0: 一个是在黎巴嫩内塔尼河要继续清剿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设施和武器库，另外一个就是准备长期驻扎在安全区，这是以色列的目标。从最近几天的形势看，倒不能说他军事行动升级，只能说他没有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停火，然后交火还在持续。但是呢，以色列在没有打过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所以战争倒没有特别升级，但是停火没有停下来，当然以色列撤军也没有开始撤。
1: 内塔尼亚胡透露，以色列正在加紧研发一项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项目，并将其称为曼哈顿计划。这能否从根本上化解无人机跨境袭击威胁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他能不能根本上化解现在不知道，因为也不清楚他这个计划到底能落实到什么程度，但是确实最近几年以色列在加紧研究怎么来拦截无人机。本来以色列说从去年他就已经安装了几套这个叫铁树防空系统，主要就是防无人机的，但是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为什么现在要加紧研制新的防无人机的设备呢？因为从3月2号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军队进入黎巴嫩南部之后，对以色列军队威胁最大的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跟反坦克导弹。那么以色列在伊朗这一条战线上，过去3个多月一个军人都没有伤亡，但是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军队已经死了应该是30个人左右了，主要就是无人机跟反坦克导弹造成的。所以怎么防无人机确实是以后一段时期内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最主要的任务，特别是如果以色列军队要长期驻扎在安全区，那么就会长期面临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的打击。
1: 以色列这一系列举动是否会阻碍当前的美伊谈判进程？那么美国对此又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他因为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在伊朗的坚持之下，谅解备忘录里写了两条，一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停火包括黎巴嫩，也就意味着必须在黎巴嫩停火，以色列必须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这是一个，就是必须全面停火。另外一个呢是谅解备忘录里边写了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要得到尊重，这就意味着说以色列必须全面撤军，因为以色列占领黎巴嫩的领土很显然是侵犯了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就要求美国给以色列施加压力，如果以色列不停火不撤军，就是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的义务。就因为这个事情，从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最初伊朗是拒绝派代表团去瑞士谈判，后来虽然去了，但现在伊朗也提出来要求黎巴嫩继续停火，但是停火没有执行了，这也是目前谈判这个最大的障碍之一。现在美国的立场是矛盾的，就是在多数的时候美国是谴责以色列，批评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火，甚至要求以色列撤军，但是有的时候美国也批评伊朗。那么前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批评伊朗，所以要求伊朗给黎巴嫩真主党施加压力，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那么美国就要再一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了。所以美国一方面是为了跟伊朗达成协议，为了跟伊朗继续谈判，那么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不要再挑事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要保护以色列，所以从一开始美国就说黎巴嫩是要停火，但是以色列有自卫权。那到底什么是自卫权，到底什么是防御性的军事行动，什么是进攻性的，实际上它很难区别。所以美国的态度也是比较矛盾的。那么美以关系现在确实遇到了困难，但是美以之间毕竟还是盟友关系。
1: 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的最新表态是否与以色列国内政局相关呢？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以色列大选对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认为

0: 是伊朗战争如果就这样结束了，那么以色列就完全失败了，以色列的目标没有实现。以色列国内现在相当多的人支持以色列要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即便美国反对，即便跟美国闹翻了，以色列也应该继续这样做。所以内塔尼亚胡呢，一方面是要维护和特朗普和美国的关系，那么比较忌惮美国的压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国内在大选之前呢，又给内塔尼亚胡施加很大的压力，要求他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一方面是美国的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大选的压力，这两股压力在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政策。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来关注25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2: 近日，洪都拉斯对台湾当局复交谎言作出澄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此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3: 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建设。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2: 有记者就巴拿马总统称中方对巴拿马籍船舶进行检查一事提问，我们来听郭家坤的回应。
3: 此前我们已经多次阐明中方的立场，中国是航运大国，始终高度重视海上运输和人身安全。自2026年以来，巴拿马籍船舶在中国水域连续发生多起伤渔船碰撞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本着对航运安全，特别是人员安全负责的态度，中方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严格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不针对特定国家或船旗。
2: 在25号的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
3: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我们坚定支持古巴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反对外来干涉。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统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南方主雨带南落，华南的高温范围会逐步缩减，而在北方，随着冷涡减弱离开，华北东北的气温也将逐步回升至偏高的水平。尤其本周末前后，华北平原的高温还将发展增多，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北部、山西南部、陕西关中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达到37至38度。本周中后期，华南等地持续闷热，华北等地高温增多，建议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降水方面，25号、26号两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南压到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西段的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强降雨持续。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机遇 2.0 成了热议关键词，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庞大的市场红利，蓬勃发展的创新实力正给全球送上更加丰厚的创新红利。硬核数据彰显中国创新底气，14五时期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 10%， 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我国还拥有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创新正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创新策源地。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吸收了全球约139亿美元风投资金，位居全球第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27.2%。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正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与此同时，中国坚持开放创新， AI 开源大模型全球下载量超100亿次，大型科学装置和中国空间站向全球开放，中国技术正在汇集更多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5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6月，商务部推出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总投资额超3000亿美元。他表示，商务部建立了一系列服务保障机制，下一步将持续强化外资项目服务保障，让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就地区最新局势及双方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海上通航的最新进展，以及为期60天过渡阶段所制定的临时通航安排， 并强调继续加强协调，开展双边磋商以及推进相关技术和专家层面互动的重要性。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里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当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法国总统马克龙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国海军23号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拦截了一艘邮轮。马克龙在贴文中说，这是继英国近期开展类似行动之后，针对影子舰队的最新行动。英国方面14号表示，英国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号对第21届济州论坛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表示，多边主义正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重建信任，共同应对冲突、贫困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同时应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和共同价值观的承诺。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主论坛上发言时说，他对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影响力和权威不断削弱感到担忧。潘基文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脱离世界而独自生存，任何国家都无法在缺乏国际合作和国际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取得真正的成功。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发言中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称这明显违反了国际法。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4号审议通过了针对奥林匹克宪章的修正案，核心内容包括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名单从奥林匹克宪章中删除，以及进一步强化国际奥委会的中立性原则。此次修订是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推动适应未来系列改革的直接成果。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1: 日本拟推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以加强战时持续作战能力。日本在军工方面做出的改革有着怎样的突破和目的？日本民众的担忧出于哪些实际理由？此举又将给地区带来怎样的威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9: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那么日本政府拟推动的这套军工生产体制改革，相比战后模式出现哪些实质突破？它的本质目的又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14: 结合日本战后80余年的防卫产业生产的过程来看呢，本次的防卫品生产工厂的国有化改革无疑是战后日本军工体制的重大变化。这次改革呢有3个实质性的突破。第一个呢是产权体制突破。日本正在告别战后的纯民营的军工模式。战后日本呢它受和平宪法的约束，全面实行三菱、川崎等民企自筹自建，自主经营军工生产线。日本政府呢仅仅是订单采购，它无

0: 权呢管控产能，但本次呢讲这个核心装备厂房设备收归国有，由政府呢拥有这个产能的调控啊的权利。日本呢正在复制二战前的国家的军需管控的体制。第二个突破呢是生产的目的的突破，正在从和平适配型转向了战争的持续型。战后日本的军工产能啊，它是适配专守防卫的，以那小批量应急补给为主的。啊，民企呢，它受到这个盈利的约束啊，不愿意囤积弹药，不去呢这个扩产备战。但本次日本的防卫品的生产工厂的国有化改革呀，它剥离了军工的这个盈利的属性，是不计成本的搭建呢持久战的弹道的供应链，产能呢是服务于作战需求的。第三个突破呢是战略定位突破，正在从这个配套的自卫转向了进攻的赋能。应该来说战后的时候呢，日本的军工啊它仅仅是限于这个防御性的装备，但本次优先是这个国有化远程导弹、精确制导等等的进攻性武器的产能，直接配套呢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表面来看呢，这次改革呀，它是这个补齐军工的供应链的短板，打造呢平战一体化的这个军工体系，但它实质更深层的目的呢，是日本正在系统性的摆脱战后的军事枷锁，构建呢国家主导的军工复合体，使呢日本完成从和平国家向战争国家的体制上的调整，打造呢可独立作战、可对外干预的军工底座，谋求呢地区的军事大国地位。
1: 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之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那么日本民众对此类行为的担忧出于哪些现实依据？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日本民众对当局扩军、安保政策修订的担忧，它不是主观的情绪，而是呢有很强的现实依据的。首先呢，日本的民生福利正在被军费持续的挤压，民众的生活成本是在上涨的。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突破了 9.04 万亿日元，连续呢是14年的上涨。巨额的军费直接挤占了日本的养老啊、医疗啊、还教育民生等预算，叠加呢日本国内现在的物价的连年高涨，普通民众的收入缩水，可以说呢，这个日本民众的生活负担是在加重的。民众的直接诉求就是要饭碗不要导弹，这是最朴素的呢生存的担忧。其次呢是历史记忆叠加军事冒险，日本民众呢惧怕重蹈战争覆辙。日本他是亲身经历过二战战败的，也经历了核爆的灾难，反战厌战情绪呢在民间还是有很强的共识的。但当前呢日本政府他强化防卫力量，同时还在复刻战前的军需国有体制，这套流程和二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路径高度重合。日本民众清晰地认识到可能当前正在面临着战火的风险，民众担忧呢战后的和平秩序正在终结。
1: 军工产能国有化叠加安保政策全面松绑、防卫预算扩张、日本全方位强化军备的一系列动作，会给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带来哪些潜在负面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日本全方位的强化军备的一系列动作呀，会给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呢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首先呢，它会打破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刺激呢地区的军备竞赛。周边国家呢也可能会因为日本在这个防卫领域里面的巨大的变化，产生呢安全疑虑，为维护呢自身的国土安全，采取呢对等性的升级防御反制的一系列举措，导致呢地区的安全互信缺失进一步加剧。第二个呢，也会加剧地区的冲突的风险。日本它军事部署啊，高度针对性的指向了东海，还有呢日本的这个西南诸岛方向。它依托呢国有的这个军工稳定的补给能力，配合呢美日一体化作战体系，具备呢主动介入海域争端、跨域行动的这个一系列的条件，这会导致地区的冲突啊和这个矛盾进一步加剧。地区呢会在武装对峙方面的可能性会上升，甚至呢这个武装对峙也会演变为呢局部的冲突。第三个呢，它会冲击东北亚地区的国际秩序。我们知道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的一个约束就是限制日本的军事化，那么此次日本重构战时军工体系，以及呢它强化的防卫力，很显然是对战后的国际安排的一次公然突破。日本呢还放开这个武器出口， 它依靠军工产能向地区国家呢输。

0: 出这个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这也会使呢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更为复杂。所以呢，结合日本现在当前的一系列动作来看呢，日本已经是超出了自卫的一个范畴，地区国家呢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1: 美国政府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战机发动机，以此释放缓和信号。土耳其是否会借此机会重返 F-35 隐形战机项目？此举又能否化解北约在诸多议题上的内部矛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据外媒报道，四位知情人士24号表示，尽管遭到美国国会部分成员的反对，但美国政府仍计划推进向土耳其出售价值数亿美元的数十台喷气式发动机。此举被认为是在下个月北约峰会举行前向土耳其政府释放的重要信号。自土耳其采购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之后，美方将土耳其逐出 F-35 隐形战机项目，并对其实施制裁。美方认定 S-400 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那么如何看待此次美方在北约峰会前计划推动对土军售这一举动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分析。
3: 在北约即将在土耳其举行峰会之前呢，看到美国特朗普政府呢特意啊通过这种准备向土耳其提供通用公司生产的这个发动机这样一个姿态呢，想要表现啊，一方面这个美国呢是有意要改善自从此前啊由于这个土耳其方面采购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而导致的双方在军事和防务领域合作的障碍，同时呢也想进一步啊去在北约内部啊进行战略方面的调整。我看到一些这个西方的媒体啊认为这个举动呢实际上就意味着美国现在对北约的这个政策调整呢在继续推进，而且呢还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除了在峰会之前向土耳其示好，然后试图呢让美土关系呢回到一个相对正常化的轨道上这个考虑之外呢，显然啊在这个时候要给长期以来啊在北约内部作为一个相对不太合群的土耳其啊释放善意呢，我想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想利用这样一个姿态呢来敲打北约的其他成员国啊，尤其是欧洲成员国。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还特意提到，仍然他对这个北约的其他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没有能够在美伊冲突中主动配合美国的行动呢感到失望。所以我想拉一个打一个，同时呢要进一步通过改善和土耳其的关系来进一步确保美国在北约的未来战略中仍然具有一个主导地位。我想这个呢是美方啊这个时候采取这个举动的一些主要的考虑。
2: 有报道称，已有美国民主党议员在非正式审查阶段提出反对意见。如何看待美国国会两党对于此次军售的不同意见？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尽管特朗普政府呢已经释放出了相关的信号，而且相关的程序呢正在不断的推进，但是我们看到啊这样一个重大的外交行动呢显然也在美国国内啊在两党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现在牵头反对的这个美国议员米克斯呢是民主党方面的重要成员，由他牵头啊通过一定的程序来提出啊对特朗普政府这个决定的质疑，显然呢我们看到有非常强烈的两党斗争的这样一个背景。尽管啊这个米克斯所发动的这个国会审查机制啊是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显然啊他这样一种表态呢也表明了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呢和共和党呢是没有共识的。而且我们要注意到啊，尽管这个国会审查机制当前呢不具有这个法律效力，但是啊这个随着后期美土双方在第五代战机啊尤其是发动机方面的合作持续推进的话，那今后啊这个民主党仍然可能会利用这样一个机制呢不断的来制造障碍，至少呢我觉得在程序上呢会出现一些延宕这样一种可能。还有一个呢显然啊除了两党斗争的这个背景之外，特朗普政府这次做出的决定呢实际上是绕开了此前美国方面颁布的针对所谓美国匕首制裁法案的这样一些条款， 而重新呢采取这个行政令的方式呢来推进相关的政策。这个后面其实也体现出啊，美国民主党呢仍然是通过一些啊所谓的这个秩序性的或者说制度性的约束来强化美国的战略地位，但是对当前的特朗普政府来说呢，更多的啊愿意采取一些相对务实的而且是交易型的方式呢来确保美国的所谓的战略主动性。因为随着这个美国方面开始给土耳其的第五代战机计划提供发动机，实际上对美国来说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呢，就是要啊继续强化他对土耳其军后的这个军工生产，尤其是第五代战机项目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和渗透的力度。在美国看来啊，只要土耳其方面今后继续在发动机及其他一些领域对美国有所依赖，那反过来美国呢就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土耳其在北约内部啊这样一个相对这个有利的啊地理位置，包括它的战略位置，来达到它的地区和全球战略的目的。
2: 土耳其是否有希望重回采购 F-35 项目的国家行列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当然从当前的这个美国方面的举动来看呢，实际上给土耳其的第五代战机项目提供发动机，一定程度上呢是对土耳其方面啊之前一直想要获得采购 F-35 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实际上是一种替代。我想毕竟啊现在在土耳其方面没有任何表态要放弃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的情况下呢，即便是特朗普政府也很难啊这个迅速的让土耳其回到可以采购 F-35 项目的这个国家行列中来。但是我想有了这么一个提供发动机的开端，今后啊随着事态的变化，尤其是接下来随着俄乌冲突的这个走向的变化呢，不排除啊土耳其方面呢今后是可以拿到更多的筹码来要求美国方面的真正的向他开放采购 F-35 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2: 当前北约内部本就存在军费分摊、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等多重分歧，土耳其又是阵营内唯一列装俄制防空系统的国家，那么此次发动机军售安抚安卡拉能否缓解北约内部的阵营撕裂问题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这是美国方面的主动释放信号，而且有意要调整它和土耳其的关系，我想是有着多重考虑的。一方面当然也是想呀继续通过提供发动机呢来继续拉住土耳其啊，尤其是避免土耳其方面呢由于得不到啊这个西方阵营的支持，转而呢进行更多的自主开发，甚至呢是寻求和一些非西方国家的这个军事合作。这个呢可能是美国方面啊最大的一个战略上的考虑。当然另一个方面啊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在北约内部如何利用土耳其因素来帮助美国呢在北约内部维持一种既能够主导同时呢又能够推卸责任这个卸掉包袱的这样一个目的。我们知道这个长期以来啊土耳其在北约内部由于它的战略目标，由于它的外交关系，实际上相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呢都是相对独特的这样一个存在。但是由于土耳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呢它又是西方国家不得不依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欧洲和土耳其的关系并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我想现在美国方面的这个做法呀其实一定程度上它是想要继续延续一种在北约内部搞分而治之的这样一种想法。因为从目前情况看呢，美国在北约内部对欧洲国家的这个掌控力呢是有所下降的，因为欧洲国家越来越不满美国在北约内部呢推卸责任的这样一种做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提供发动机以及未来更多的各领域合作来加强和土耳其的关系，在我看来呢更多的是想来对冲现在欧美在北约内部分歧加大的这样一个状况。因此在我看来啊，美国试图安抚安卡拉的这个做法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缓解北约内部阵营撕裂的这样一个考虑，而是想要利用北约内部阵营分化的这样一个条件来继续确保它的掌控和主导地位。
4: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 环球资讯广播新闻。

0: 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1: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6月24号刊文称，今年中国的夏季旅游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形成这种增长势头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游客的增加，尤其是在上海，这一势头更为明显和突出。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说，年轻人旅行方式的转变正在重塑夏季旅行的模式，考试结束后，大批学生迫不及待地出门旅行。与以往相比，如今许多年轻旅行者不再选择传统的观光旅游，而是倾向于更具沉浸感和社交性的体验。这种转变正在悄然重塑旅游旺季的格局。与此同时，学生群体也成为上海主题公园旅游的主要支柱。当然，文章认为，家庭旅行依然是上海旅游业繁荣的支柱，即使年轻游客群体不断壮大，上海仍然是家庭度假最稳定、最具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父母们依然选择上海，因为它拥有便利的交通、丰富的旅游选择，以及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娱乐活动。与节奏紧凑的学生旅行不同，家庭旅行往往更有计划性，持续时间也更长。许多家庭会围绕城市的主要景点安排整个假期行程，尤其是在学校假期期间。文章说，中国夏季旅游的整体趋势清晰可见，国内旅游正成为数百万人的首选。由于旅行规划更加简单，且本地旅游吸引力的增强，对许多家庭而言，短途旅行正在取代长途出国度假。因其便利且良好的声誉，上海恰好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文章认为，上海正在成为国内休闲旅游中心。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反映了人们休闲方式的更广泛转变。如今，以娱乐为导向的旅游与文化或历史旅游同等重要。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如何定位自己，不只是作为旅游目的地，而是作为完整的休闲生态系统。
1: 6月23号，德国汉堡国际超级计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消息发布之后，多家外媒关注并报道。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福布斯网站刊文称，中国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凌胜超算系统，从位于美国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酋长岩手中夺下桂冠，后者自2024年11月以来一直位居榜首。报道注意到，与大多数高端超级计算机不同，凌胜超算系统并非由图形处理器驱动，这台新的超算冠军是运行在标准中央处理器上的。业内人士分析，这种底层设计可能为将人工智能与传统科学任务更好地融合提供一条更优路径。英国卫报网站刊文称，中国的凌胜在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中首次亮相及荣登榜首。该榜单会被视为衡量各国全球科技实力的一项国家性指标。报道说，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是普通计算机的1000倍以上，可用于寻求医学突破、模拟气候系统、模拟核爆炸、预测人类行为以及进行虚拟武器测试。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援引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的组织者之一杰克·唐加拉的话说，凌胜的性能表明，尽管美国对最先进芯片实施出口限制，中国仍能在先进计算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表示，出口管制可能会减缓中国获取某些先进组件的速度，但同时也为其开发国产替代品提供了强大动力。他还表示，对中国夺得领先地位并不完全感到意外。杰克·唐加拉说，
4: 这是一套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系统，具有令人震撼的规模与体量，能够解决当今科学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最具挑战性的难题，真正站在了技术的最前沿。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eat waves， wave 波浪， heat waves 则是热浪。近段时间热浪席卷法国，40多个省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一连数日，巴黎圣马丁运河成为了附近居民的避暑胜地，市政部门提前开放了这个露天泳池。同时，法国多座城市因为 heat waves 热浪来袭，取消了多项户外体育赛事以及音乐节。另外，据法国教育部通报，全国6万所学校当中有超过800所宣布停课，另有1800所学校调整教学时间。法国气象部门警告，本轮天气炎热程度堪比2003年夏季欧洲遭遇的极端 heat waves 热浪，当时持续高温引发严重干旱，造成了大量民众出现健康问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16: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1: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9: 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88人，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另有约200人被困。他说，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24号傍晚发生的2次强震已引发138次余震。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据日本朝日电视台26号报道，日本当地时间25号上午7:30左右发生的里氏7.2级地震，已造成至少11人受伤，其中青森县9人，岩手县2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安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据阿曼通讯社25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强调，未来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巴德尔当天在巴林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与美国联合部长级会议时表示，阿曼呼吁确保霍尔木斯海峡航道安全畅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将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与伊朗谈判的所有进展。卢比奥当天早些时候还表示，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一场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强硬立场，并坚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这是以色列总理连续2天做出类似表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日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卡茨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2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这将使他们失去免于被驱逐的法律保护。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7: 环球资讯广播，
2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85年2月20号，一面五星红旗在南极冰原冉冉升起，世界为之瞩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南极大陆，也是中国首次在地球最南端建立科考站。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力有限，没有破冰船，没有远洋经验。可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591名科考队员历时30多天，横跨半个地球，在冰雪绝境当中，用61天建起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破冰远航从零到一的征程，是中华民族探索未知、捍卫尊严、走向世界的破冰之举，更是一段震撼人心、刻骨铭心的极地传奇。人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何要远赴万里之外，在冰天雪地建科考站？从被逐出会场、无权表决的屈辱，到举全国之力从零筹备的决心，背后藏着怎样的民族尊严与国家考量呢？没有破冰船，缺少资料，经验为零，

0: 中国科考队是如何突破重重极限，穿越惊涛骇浪，登陆南极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上。1985年2月15号10时，北京收到了一封来自南极的电报，我国第一个南极考察基地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这个电报的发出者是长城站第一任站长郭坤，他先后七次带队进入南极，也是长城站的建设总指挥。郭坤与南极科考结缘还要追溯到1978年，那一年43岁的郭坤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负责南极考察的业务，那是我国正式开始筹划南极科考的开端。那个时候，郭坤正在国家海洋局科技部综合计划处任副处长。毕业于哈尔滨技术工程学院学习气象雷达专业的郭坤，在那个时候对南极的了解比普通人多不了多少。他的工作是从几乎一无所知开始的。那时的中国国内政治初稳，经济物质贫乏，郭坤被周围人问的最多的问题是，国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到南极去？郭坤的回答是，国家荣誉和科学考察的需要。在南极建立考察站是南极科考的必要条件，这一点不需多言。而南极科考站为什么又被看作国家荣誉的象征呢？郭坤曾经讲过一段亲身经历，在他口中重复最多的词是憋屈。1983年6月，中国以缔约国身份加入了南极条约。同年9月，我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出席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南极条约会议。中国代表团只有三人，郭坤是其中之一。首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经历对郭坤来说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因为当时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站，虽然加入了南极条约，但是我国是缔约国，不是协商国，没有表决权。从座次到文件发放，中国代表团受到的都是二等公民的待遇。协商国的代表按名字首个字母排序依次坐在前排，而中国代表团成员都是随便坐在后面，也没有桌子。发放会议材料的时候，递给他们的袋子里只有会议的议程安排和与会人员的名单，关于会议的内容只字不提。这种待遇让第一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郭坤很是郁闷。但是真正让他深感屈辱的是，当大会进行到表决阶段时，主席团主席的一记闷锤。当大会进行表决时，会议主席把手边的榔头一敲，说，
1: 请缔约国代表退到会场外喝咖啡。
0: 郭坤后来说，他几乎是含着眼泪从协商国代表的身后默默退出会场的。当时他就想，堂堂10亿人口的国家在这里没有发言权、表决权，还被人逐出会场，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那年参加会议的有16个协商国、9个缔约国，在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当中，只有中国不是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也只有中国没有表决权。这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原因就是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站。在会场外，郭坤气愤地对代表团团长说，不建成中国自己的南极考察站，我绝不再参加这种会议。这次一锤出局的经历深深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客观上说，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对于遥远南极的了解确实是微乎其微。中国人登上南极大陆的时间比西方晚了整整2个世纪。2个世纪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也可以错过很多事情。上世纪70年代末，南极洲上已经有各国建立的100多个考察站，而当时的中国甚至找不到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 1984年，中国南极考察队第一次登上乔治王岛之前，南极一直是独属于西方世界的一块神秘之境。200多年的南极探险之旅一直没有中国人的身影。1768年，英国著名航海学家库克船长第一次驾驶帆船进入南极圈内，遗憾的是，他没有发现南极大陆。半个世纪之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派遣两艘机帆船组成探险队，经过两次南征，发现了所谓南极大陆，但实际上那是离南极大陆很近的一个岛。而美国人认为，发现南极的荣誉属于美国的捕鲸船船长帕尔曼。1820年11月，他在南极海域游猎过程中曾清晰地看到了南极大陆，比俄国探险队早了2个月。英国人则说，英国探险家在美国人帕尔曼之前10个月就登上过南极。实际上，他们各自称第一个发现南极大陆的这个地方，现在被各国统称为南极岛。不论究竟是谁发现了南极，整个19世纪乃至到20世纪中叶，西方各国的开拓者不断地深入南极进行科学探索，甚至在南极出现了领土纠纷。南极领土归属提出的根据，有的是首先发现，有的是大陆架的延伸。当时已经有7个国家的地图上把南极分割，其中英国、阿根廷、智利分割的领土互相重叠，而美国、苏联等国不承认任何国家提出的领土要求，同时保留领土要求的权利。由于这种矛盾不可调和，最终产生了国际南极条约，冻结了领土要求，规定南极只能用于和平目的。南极条约生效于1961年6月23号，条约原始签字国是已经到达过南极的美国、英国、阿根廷、智利、苏联、日本、比利时、南非等12个国家。在那个时间节点上，新中国正经受着3年自然灾害的严酷考验，根本无暇顾及南半球正在发生的事情。待到上世纪70年代末，全世界已经有17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40多个常年考察站和100多个夏季考察站，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这些南极岛上星罗棋布的考察站却没有一个属于中国。就是在这种被边缘化的情况下，郭坤接手了南极的事务，开启了中国与这片陌生领域30年的缘分。1981年5月，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成立，国家科委副主任、著名地质学家武恒任委员会主任，郭坤任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南极办成立时，主要成员只有5个人，5个人还远谈不上真正展开南极科考，他们主要做的是前期准备，面前摆着3个看似简单却毫无基础的问题。南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研究南极？怎么开展南极工作？当时我国还没有研究南极洲的专业书籍，也没有这方面的专家。郭坤就到北京图书馆，只查到了世界各国南极考察的报告资料。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位朋友在旧书摊上看见了一本《两极区域志》，知道郭坤在找关于南极的书，就买下来送给他。这本书是上世纪30年代的英文译本，里面有一些关于南极洲的资料。郭坤拿到这本书如获至宝。经过多方基础资料的搜集整理，南极办和海洋局情报研究所合作出版了2本书，分别是《南极和南极考察》《南极考察的意义》，部分解释了南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研究南极这2个问题。这2个问题，一个是别人科研成果的汇总，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基本上都是案头文字工作，相对容易得多。但是第3个问题，怎么开展南极工作？纸上谈兵显然不行，南极办提出的方法是派出去和请进来。 所谓请进来，就是邀请已在南极洲建站、南极研究水平较高的国家，包括日本、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的专家来华，介绍南极考察经验，商谈

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智利、日本和德国的南极考察站或考察船上工作，其中参加越冬考察的有12人。郭坤也曾在1982年先后两次带着考察组到西南极乔治王岛上的智利站、阿根廷站和波兰站考察。那时候，中国已经在考虑建站问题。郭坤主要考察他们是怎样建站的，尤其是如何建造高架式的房屋。他还参观了外国考察站内的实验室。中国科学界对南极的向往和热情也在涌动积聚着。1984年2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讲会后，获奖的王富宝、孙宏烈等32位科学家以向南极进军为题，联名致信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议中国在南极洲建立考察站，进行科学考察，并希望党中央早做决定，他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国务院领导批示，同意在南极洲建站和进行科学考察。6月25号，关于我国首次组队进行南大洋和南极洲考察的请示正式得到国务院批准，确定我国将在南极建设第一座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建站时间定在了1984年末到1985年初，中国人在南极岛上零的突破即将到来。对于郭坤来说，拿到批文，在兴奋之余也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留给他的首次南极科考和建站筹备时间只有4个月了。南极只有冬夏两季，年平均气温为-25摄氏度，内陆高原平均气温为-56摄氏度左右，极端最低气温曾经达到-89.8摄氏度，为世界最冷的陆地。要在终日为冰雪覆盖的南极建立考察站，只能在短暂的夏季，也就是每年的11月中旬到第二年的3月中旬中间施工。4月到10月，南极的冬季到来，冰原上就只剩极度的寒冷和无边的黑夜。如果夏天完不成任务，就要延误一年。国务院对首次南极科考和建站项目的批建，计划的科考时间就是1984年末至1985年初的南极夏季，也就是说，所有的准备工作要在1984年11月份之前完成。那么，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去南极呢？破冰船是极地科考最有效的工具，但是1984年时，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极地科考利器。没有破冰船，我国的南极之旅会有一些限制。但是在郭坤看来，这并不是说没有它我们就去不了南极，建不了科考站。国家海洋局选定了向阳红十号科学考察船和海军 G121 船承担这次任务。向阳红十号科考船并非为极地科考设计建造，它脱胎于著名的718工程，即1967年7月18号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由国防科委、解放军总参谋部、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海军等单位联合上报的远洋综合测量船队研制计划。其使命是对我国第一次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海上落区进行跟踪与测量。向阳红十号虽然没有破冰能力，但它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远洋能力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船的操纵性和适航性能极好，它能抗12级风浪，即使船体破损，任何两舱进水也能保证不沉。于是，向阳红十号成了当时我国进行的南极科考的不二之选。而另一艘 G121 船隶属海军，是一艘大型打捞救生船，它与向阳红十号结伴作为保障。由于两艘船都没有破冰能力，也就意味着不能进入冰层覆盖的南极腹地。科考队选择了西南极的乔治王岛作为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的站址。
此前，我国相关人员曾到侨。

0: 着往岛上考察过，岛上有淡水资源，已有七个国家在此建站，而且乔治王岛附近水域比较开阔，气温相对较高，不需要破冰就能登陆。在准备工作中，国家海洋局海洋预报中心搜集翻译了15万字的南极气象文献资料，统计了南纬40度以南五年夏季气象资料，搜集了五个国家南极站5到10年的气象观测资料。资料准备的越多，反倒越显示出这趟南极之旅的前路多艰。就地理条件而言，由中国到南极海域穿越了98个纬度、183个经度、10个群岛区、13个时区。从天气系统而言，要穿过东北信风带、赤道无风带和南半球的东南信风带、盛行的西风带及南极的极风带。特别惊险的是驶过台风区、西风带和活动在极区的风暴海域。1984年10月底前，建设南极科考站的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共计500吨，全部运抵上海，装进了向阳红10号和 G121 船的船舱。南极气候恶劣，是世界上寒极、风极、白色沙漠，因此对建站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的质量要求也特别高。比如对建站房间的要求是防寒、保温、抗风、防火和防雪霾，所以房屋的建筑材料都是双层钢板内加聚氨酯泡沫塑料，墙板轻，建筑是组合式的，钢板在零下50摄氏度至零下60摄氏度的情况下也不能开裂。此外，在南极建站缺一个螺丝钉也是大麻烦，所以重要的零件他们都双备份甚至三备份。国家为南极科考站建设划拨的资金是2000万元，在最初的资金预算当中，有中央领导批示能用2000万元建起一个无人站就算成功，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这些钱建起了一座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常年科考站。1984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宣布成立，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计591人，其中去过南极的只有7人。郭坤任队长，副队长就是首次被派到南极科考的董兆乾和张青松。很快，他们就收到了一份隆重的礼物。10月15号，邓小平为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那么591名科考队员是怎样横跨半个地球，经受住考验来到南极的？队员们如何在冰天雪地抢建码头、浇筑地基、安装房屋的？从奠基到落成，从第一块钢板到五星红旗升起，中国速度又是如何震撼世界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西部、云南中东部、广西、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中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3到21度，上海多云转阴，29到21度，天津晴转多云，34到20度。

0: 14度，重庆小雨，27到23度，合肥阴转多云，29到20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6度，深圳雷阵雨，31到27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31到26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机遇 2.0 成了热议关键词。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庞大的市场红利，蓬勃发展的创新实力正给全球送上更加丰厚的创新红利。硬核数据彰显中国创新底气。十四五时期，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我国还拥有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创新正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创新策源地。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吸收了全球约139亿美元风投资金，位居全球第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27.2%。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正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与此同时，中国坚持开放创新 ，AI 开源大模型全球下载量超100亿次，大型科学装置和中国空间站向全球开放，中国技术正在汇集更多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88人，2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
0: 以色列总理连续2天做出强硬表态，任职期间绝不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将长期打击黎真主党。专家认为，黎以问题可能成为美伊谈判的最大障碍之一。
10: 美国政府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战机发动机，专家认为美国借此拉拢土耳其在北约内部搞分而治之的策略。
0: 美国前驻北约代表称，美欧裂痕难以修复。
10: 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审议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全球26亿人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任玉，
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澳建交55年来，双边关系总体保持健康稳定发展，最重要的经验就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有力证明，大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的国家也完全可以交朋友、做伙伴。双方要让中澳友好传统在新时期焕发新活力。赖辛格表示，奥地利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澳企业愿继续深耕中国市场，澳方愿助力欧中开展坦诚对话。
0: 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强震中遇难的人数已升至188人，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另有约200人被困。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1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
0: 据阿曼通讯社25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强调，未来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巴德尔当天在巴林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与美国联合部长级会议时表示，阿曼呼吁确保霍尔木斯海峡航道安全畅通。作为霍尔木斯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在支持保障海上航行安全的国际努力方面承担特殊责任，这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1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将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与伊朗谈判的所有进展。卢比奥当天早些时候还表示，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0: 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方面估计，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设安全、环境等服务收费，每年将为相关国家带来400亿美元收入。
10: 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宣布，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即将关闭该总领事馆。罗马尼亚外交部同一天回应说，俄方此举在意料之中。
10: 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2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
0: 欧盟理事会25号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
1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3轮比赛中，德国队爆冷，1-2负于厄瓜多尔队，积6分仍以小组第一出线。厄瓜多尔队则确定成为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同样晋级。科特迪瓦队是以2-0轻取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

0: 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24号傍晚接连发生的7级以上地震已造成至少188人死亡，1520人受伤。此外，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通过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进一步介绍灾情。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的报道。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截至当地时间25号中午12点，24号傍晚发生的两次强震已引发138次余震。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地震还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废墟。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他说，已有来自多个国家的国际救援力量赶赴委内瑞拉参与救灾，同时呼吁民众向各地物资募集点捐赠救灾物资。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已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
2: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0: 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场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强硬立场，并坚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此外，以军方官员接连否认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3: 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列举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黎巴嫩以及针对伊朗行动中所取得的战果。他宣称，以色列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的战略格局。在谈及黎以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强调，以军目前控制着黎巴嫩南部地区，并将继续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重申，以军在当地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以清除所谓的安全威胁。内塔尼亚胡重申，无论最终是否达成协议，只要其担任以色列总理，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于来自伊朗、哈马斯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卡茨当天也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无限期驻留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单方面划定的所谓的安全区以内，并重申不会从中撤军。卡茨同时向伊朗发出警告，声称如果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或其他任何原因袭击以色列，己方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伊朗本土实施反击。另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当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以色列时报25号援引以方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连续2天做出强硬表态，称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他的表态意味着什么？是否说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经升级？我们继续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分析。
4: 以色列现在的目的就是要至少在黎巴嫩南部把黎巴嫩真主党全部清剿出去，然后以色列现在从总理到国防部长到总参谋长都坚持以色列会长期占领所谓的安全区。安全区就是以色列从3月2号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的军队占领的黎巴嫩边境往北推10公里的黎巴嫩的领土。 所以以色列未来的那个作战计划，一个是在黎巴嫩利塔尼河要继续清剿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设施和武器库，另外一个就是准备长期驻扎在安全区，这是以色列的目标。从最近几天的形势看，倒不能说他军事行动升级，只能说他没有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停火，交火还在持续。但是呢，以色列在没有打过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所以战争倒没有特别升级，但是停火没有停下来，当然以色列撤军也没有开始撤。
0: 25号，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与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谈判团队视为一条重要红线。该消息人士进一步表示，最终的谅解备忘录将保障黎巴嫩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2: 该消息人士还称，在过去6天内，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规模明显下降，这表明伊朗的举措已产生效果，但伊朗绝不会满意，除非实现永久停火，且以色列从黎巴嫩完全撤军。
0: 当前以色列这一系列举动是否会阻碍当前的美伊谈判进程？美国对此又持什么态度？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4: 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在伊朗的坚持之下，谅解备忘录里写了2条，一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停火包括黎巴嫩，也就意味着必须在黎巴嫩停火。另外一个呢是谅解备忘录里边写了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要得到尊重，这就意味着说以色列必须全面撤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就要求美国给以色列施加压力，如果以色列不停火不撤军，就是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的义务。就因为这个事情，从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最初伊朗是拒绝派代表团去瑞士谈判，后来虽然去了，但现在伊朗也提出来要求黎巴嫩继续停火，但是停火没有执行了，这也是目前谈判这个最大的障碍之一。现在美国的立场是矛盾的，就是在多数的时候，美国是谴责以色列，批评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火，甚至要求以色列撤军。但是有的时候美国也批评伊朗，那么前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批评伊朗，所以要求伊朗给黎巴嫩真主党施加压力，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那么美国就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了。所以美国一方面是为了跟伊朗达成协议，为了跟伊朗继续谈判，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不要再挑事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要保护以色列，所以从一开始美国就说黎巴嫩是要停火，但是以色列有自卫权。那到底什么是自卫权，到底什么是防御性的军事行动，什么是进攻性的，实际上它很难区别。所以美国的态度也是比较矛盾的。那么美以关系现在确实遇到了困难，但是美以之间毕竟还是盟友关系。
5: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6: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7: 疫情最为严重的
8: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5: 深入的专业分析，
9: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10: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5: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据外媒报道，4位知情人士24号表示，尽管遭到美国国会部分成员的反对，但美国政府仍计划推进向土耳其出售价值数亿美元的数十台喷气式发动机。此举被认为是在下个月北约峰会举行前向土耳其政府释放的重要信号。据路透社独家消息称，特朗普政府24号已向国会通报了向土耳其出售价值7亿美元的喷气发动机一事。
0: 自土耳其采购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后，美方将土耳其逐出 F-35 隐形战机项目，并对其实施制裁。美方认定 S-400 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2: 那么如何看待此次美方在北约峰会前计划推动对土军售这一举动？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7: 在北约即将在土耳其举行峰会之前，美国特朗普政府特意通过这种准备向土耳其提供通用公

0: 是生产的发动机这样一个姿态想要表现。一方面美国是有意要改善，自从此前由于土耳其方面采购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而导致的双方在军事和防务领域合作的障碍，同时也想进一步去在北约内部进行战略方面的调整。一些西方的媒体认为这个举动实际上就意味着美国现在对北约的政策调整在继续推进，而且还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除了在这个峰会之前向土耳其示好，然后试图让美土关系回到一个相对正常化的轨道上考虑之外，显然在这个时候要给长期以来在北约内部作为一个相对不太合群的土耳其释放善意的，我想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想利用这样一个姿态来敲打北约的其他成员国，尤其是欧洲成员国。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还特意提到北约的其他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没有能够在美伊冲突中主动配合美国的行动感到失望，所以我想拉一个打一个，同时要进一步通过改善和土耳其的关系来进一步确保美国在北约的未来战略中仍然具有一个主导地位。
1: 当前北约内部本就存在军费分摊、霍尔木斯海峡护航等多重分歧，土耳其又是阵营内唯一列装俄制防空系统的国家，此次发动机军售安抚安卡拉能否缓解北约内部的阵营撕裂问题？再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0: 这次美国方面主动释放信号，而且有意要调整它和土耳其的关系，在北约内部如何利用土耳其因素来帮助美国在北约内部维持一种既能够主导同时又能够推卸责任卸掉包袱的这样一个目的。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土耳其在北约内部由于它的战略目标，由于它的外交关系，实际上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都是相对独特的这样一个存在，但是由于土耳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它又是西方国家不得不依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欧洲和土耳其的关系并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我想现在美国方面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它是想要继续延续一种在北约内部搞分而治之的这样一种想法，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提供发动机以及未来更多的各领域合作来加强和土耳其的关系，在我看来更多的是想来对冲现在欧美在北约内部分歧加大的这样一个状况。因此在我看来，美国试图安抚安卡拉的做法其实并不是一个缓解北约内部进行撕裂的这样一个考虑，而是想要利用北约内部阵营分化的这样一个条件来继续确保它的掌控和主导地位。
2: 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北约秘书长吕特时表示，北约国家在伊朗问题上让他失望。有分析认为，北约峰会即将于7月7号在土耳其安卡拉拉开帷幕，吕特的到访旨在试探美国在本次峰会上的立场。对此，美国前驻北约代表伊沃达尔德24号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欧关系已出现巨大裂痕，北约正陷入严重危机，仅凭一次访问或一场峰会完全无法修复和扭转。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彭博电视台主播乔马修在采访美国前驻北约代表伊沃达尔德时提问说，
3: 我们采访了多位议员，有民主党的也有共和党的，其中民主党参议员布莱恩·沙茨的评论尤为尖锐，他表示总统特朗普和西方世界存在前所未有的立场割裂，单凭一次白宫会面根本无法修复关系。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1: 伊沃达尔德说，
4: 我认同美欧关系已经出现巨大裂痕，这是过去八年来一系列危机里最严重的一次，没有之一。欧洲各国如今普遍不信任美国，如今只有11%的欧洲民众把美国视为盟友，细想之下这个比例令人震惊，更多人视美国为竞争对手而非朋友或伙伴，这些都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华盛顿方面也是如此，他们现在基本上认定由于欧洲国家不愿支持美国发动一场既未征求其意见也被认为毫无必要的战争。顺便说一句，欧洲人的判断是正确的，因此北约已毫无价值。这是美国国务卿的表态，是国防部长的立场，也是总统的论调。在这种情况下，美欧之间确实存在分歧，说得委婉一些，就是我们这个联盟正陷入严重危机，而且单凭一次到访解决不了问题。坦率地说，一次北约峰会也无济于事，甚至可能连政府换届了都无法扭转局面。
1: 彭博电视台主播凯利莱因茨提问，
5: 如果欧洲盟友当初更积极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美欧矛盾是否就能化解？
4: 我认为并不能，即便欧洲全力配合美国，如今的局面也不会有本质改变。美国严重高估了自身的军事实力，同时大幅低估了伊朗面对这种情况时的抵抗能力。即便欧洲全力站队，结果依旧不会有改变，只是美国会继续把发动这场战争的过错推给欧洲，但从一开始责任就在美国自身。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洛桑审议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正式竞赛项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滑雪登山是一项发源于雪山山区居民出行方式的运动，在阿尔卑斯山区非常流行。在比赛中，选手需要或踩或背着雪板向上攀爬，再沿赛道滑行而下，用时短者胜。2021年滑雪登山被正式确认为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时隔102年重返冬奥会赛场。奥运项目设置工作组主席卡尔斯托斯介绍，自2021年以来，参与滑雪登山项目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数量增长超过 45%， 国际滑雪登山联合会注册俱乐部运动员人数增长超过一倍。在年初结束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滑雪登山比赛取得了成功。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滑雪登山下设男女短距离和混合接力三块金牌。在一项由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组委代表团提交给全会的提案中，滑雪登山的金牌数增加到五枚，增加了距离更长的男女个人越野项目，运动员名额提升至72人。2030年冬奥会的金牌数和运动员配额将在第146次全会结束后的数周内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中国队是唯一获得滑雪登山项目参赛资格的亚洲队伍。次旦玉珍和布鲁尔获混合接力第八，布鲁尔获男子短距离第八。
2: 国际奥委会25号还宣布，独立调查报告显示，全球约有26亿人关注了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在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期间，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表示，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展现了奥运会长久不衰的全球吸引力，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触达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观众。通过广播、流媒体、数字及社交媒体平台，数十亿人关注了运动员的精彩表现与动人故事。这份独立调查报告显示，尽管电视仍然是主要的观看平台，但数字渠道的使用量升至新高度，17%的观众完全通过数字平台观看比赛，较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11%有所提升。60%的观众同时通过电视和数字渠道观看，凸显出日益无缝衔接的多平台体验。在电视端，观众平均观看米兰冬奥会报道的时长为6.9小时，高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6.1小时和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5.6小时。观众满意度方面，84%的观众表示喜爱本届冬奥会，53%的观众表达了观看更多奥运报道的意愿。据统计，在本届冬奥会期间，全球所有奥林匹克相关方、媒体及公众渠道共产生了约1100亿次社交媒体互动。
1: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我们稍后见。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Mine 地雷，G20
9: 近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托尔克表示，全球至少有58个国家和地区遗留有杀伤人员地雷，不时造成平民伤亡。依据相关数据，仅2024年一年，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至少945人死亡，4325人受伤。在已知身份的伤亡者中，平民约占90%。此外，自1999年有记录以来，在地雷造成的所有

0: 平民伤亡中儿童占比超过 40%。 这些 mine 地雷除了造成人员伤亡以外，还使得大片区域成为禁区。土耳其表示，渥太华禁雷公约已经生效近30年，但这些爆炸性武器仍在继续造成人员伤亡。他呼吁各国开展合作，加倍努力清除 mine 地雷。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可在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5: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6: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6: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7: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88人。两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启动人道主义救援。
18: 霍尔木斯海峡局势复杂，伊朗阿曼管理立场现分歧，通航复苏暗藏多重变数。专家认为，海峡管辖权的争夺是美伊博弈的重点之一。
17: 俄方期待以美国不卷入冲突为前提，与美就乌克兰问题继续对话。泽连斯基称，克里米亚后勤危机加剧。
18: 日本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修宪扩军动向。专家认为，日本民众对当局扩军、安保政策修订的担忧具备极强现实依据。
17: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外媒关注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国创新引擎。
18: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结束最后一轮，德国队爆冷1-2负于厄瓜多尔，科特迪瓦2-0战胜库拉索，德国、科特迪瓦、厄瓜多尔三队携手晋级32强。
1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任玉。
18: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
18: 据阿曼通讯社25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强调，未来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
1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将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与伊朗谈判的所有进展。卢比奥当天早些时候还表示，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8: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货船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约7.5海里处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受击部位位于船舶右舷，驾驶台受损。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海洋环境造成影响。国际海事组织随后宣布，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斯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7: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斯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
18: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当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官员对媒体表示，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
17: 俄罗斯外交部25号宣布，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即将关闭该总领事馆。罗马尼亚外交部同一天回应说，俄方此举在意料之中。
18: 立陶宛总统瑙塞达25号晚向议会提名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主席辛克维丘斯为新总理候选人。据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议会将于30号投票选举新政府总理。
17: 欧盟理事会25号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
18: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24号傍晚接连发生的7级以上地震，已造成至少188人死亡，1520人受伤。此外，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通过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进一步介绍灾情。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的报道。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截至当地时间25号中午12点，24号傍晚发生的2次强震已引发138次余震。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地震还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废墟。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他说，已有来自多个国家的国际救援力量赶赴委内瑞拉参与救灾，同时呼吁民众向各地物资募集点捐赠救灾物资。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已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2: 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突发的强震导致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及拉瓜伊拉州多地建筑倒塌，设施损毁，民众受灾被困。地震还引发多处险情，机场关停，供水中断，各类公共活动全面暂停。该国目前已进入紧急状态，并启动应急救援，开展废墟搜救工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显示，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晃动明显。加拉加斯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强震来袭的瞬间。居民说，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震动持续了大概1分钟。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地震造成机场天花板掉落，现场一片混乱。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正在举行一场棒球比赛，直播画面显示，现场晃动越来越剧烈。棒球比赛被迫中断。地震时，拉瓜伊拉州一座体育场馆剧烈摇晃。体育场外有大量浓烟从其他倒塌的建筑中升起。加拉加斯当地居民表示，
4: 我今年59岁，感觉这次地震非常强烈，家里杯子盘子等东西全都掉下来了。我们认为这次地震相当强烈，因为晃了很长时间，可以看到酒店游泳池里的水往下洒，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外面有很多人。
5: 幸运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女儿还有我都在公寓楼外面。当我们回去的时候，看到楼房被彻底摧毁了。幸运的是，邻居们也活了下来。
3: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目前，委内瑞拉已经展开灾后救援工作，部分民众讲述了自己获救时的瞬间。
4: 我们一心想逃出去，却毫无办法，压根无路可走。我探身到阳台外大声呼救，我们被困住了，救命，谁来帮帮我们？ 我至今都不知道是谁救了我们，只听见外面大喊离门远点，我们有六个人要撞门了，他们终于撞开了房门，我们才得救。
6: 地震时我感觉所有东西都砸到了我公寓屋顶上，我赶紧躲到家具底下护住自己，楼没有整体坍塌，至少我这套公寓还没完全垮掉。我拿着瓶子之类的物品制造声响求救，我等了大约两个小时，救援人员发现我还活着，他们一直让我说话，我回应了他们。
3: 加拉加斯的救援现场视频显示，救援人员正在用担架转移从废墟中被救的居民，

0: 与此同时，拉瓜伊拉州受灾严重，目前已报告多达15座建筑物倒塌。当地居民安东尼奥侥幸逃生，但是他的住所发生倒塌，还有至少三位邻居被困在废墟之下。
1: 里面的人还活着，现在已经凌晨2点多了，他们依旧被困在废墟下，我们实在无能为力。废墟虽然出现移位，但水泥楼板还压在上面，我们还能听见邻居们的声音，他们还活着，我们叮嘱他们别大声呼喊，短促换气，保存体力，只盼着被困的人都能获救。
2: 在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基础设施损毁后，国际社会陆续启动人道主义援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已启动应急机制，派遣联合国认证专业搜救团队赴委，统筹协调全球救援物资调度，协助委内瑞拉开展重灾区搜救、医疗安置工作。国际红十字会呼吁各方搁置分歧，优先保障救灾物资通关运输。拉美邻国率先实施援助，萨尔瓦多集结300名救援医护人员，携带50吨药品，救援设备整装待发。古巴动员在委合作医疗人员就地开展救治，并计划增派医护队伍。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厄瓜多尔均通过官方渠道表态，将根据委方需求提供物资搜救支持。多米尼加已派出军方搜救队伍赶赴灾区。欧美及其他国家中，法国派出85人专业救援队，西班牙、葡萄牙协调欧盟民事保护机制，提供200万欧元人道援助资金。美国启动国家灾难援助小组，准备部署搜救队伍与医疗物资。俄罗斯紧急情况部调配2架运输机，搭载80名救援人员及移动医院设备驰援委内瑞拉。印度、塞尔维亚、荷兰也相继表达慰问，并承诺提供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6月25号例行记者会上向委内瑞拉受灾民众致以慰问，中方愿应委方请求，以合适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帮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已对外公开感谢所有伸出援手的国家与国际组织。
4: 我要说，这的确是一场真正的悲剧。我们在此向所有失去亲人的家庭表达声援，再次向他们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并在这艰难时刻与他们同在。可以说，拉瓜伊拉州已遭受严重灾难，成为一片灾区。与此同时，我们也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支持意愿。巴西总统卢拉·达西尔瓦也表示将提供一切支持。
3: 据媒体25号报道，委内瑞拉将动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用于地震灾后重建，计划首先动用其45亿美元特别提款权中的2亿美元。
5: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此外，相应地区中国公民应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2: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当地华人华侨的救援情况，我们来听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会长、委内瑞拉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蒋王兵的介绍。
6: 我们主要是关注在侨胞企业的情况，还有就是倒塌房屋现场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全面封锁了，我们的房子只有两层，所以结构方面都没有非常严重的受损。这边有企业的人在电梯里面出不来，房屋受损比较严重，也刚刚才完成救援工作。现在委内瑞拉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有部分房屋是倒塌，包括以前我住的一栋办事处，它是全面倒塌，一共12层，现在大概还剩5米高。我这边网络可以，但是机场那边目前为止还联系不上，那边的网络还没恢复。现在停水，有很多我的另外一栋员工宿舍大部分的水管爆裂，因为房屋毕竟有很多墙体都塌了。停电的话，刚刚我们一个电梯工程师他没住在我这个区域，他们那边停电了。

0: 受到严重影响，伊拉克就是其中之一。25号，路透社援引伊拉克石油部官员的话报道，如果原油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当天晚些时候，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伊拉克前石油部发言人阿西姆·吉哈德25号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警告说，退出欧佩克将导致石油市场混乱，重创伊拉克经济。来听总台驻伊拉克记者米春泽的报道。
1: 伊拉克当地媒体25号报道说，有关伊拉克寻求欧佩克提升其原油生产配额的说法，旨在增加石油出口并弥补近期因地区冲突造成的损失。伊拉克方面正在评估超出欧佩克产量上限的潜在影响，包括全球原油供应增加对国际油价可能产生的冲击。伊拉克前石油部发言人阿西姆·吉哈德指出，退出欧佩克并不符合伊拉克自身利益，相关问题应通过欧佩克成员国之间协商来解决。
2: 毫无疑问，退出欧佩克并不符合伊拉克利益。伊拉克是欧佩克1960年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也是重要的石油生产国。退出一个致力于维护全球石油市场稳定、促进供需平衡的组织，并不符合其自身利益。这个组织的存在，首先是为了维护石油市场稳定，同时兼顾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利益。因欧佩克要求伊拉克调整产量配额，就以退出作为回应，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相关问题可以通过成员国之间的沟通和协商来解决，而不是通过媒体或公开声明来处理。
1: 受中东战事影响，全球能源贸易关键通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近几个月来，伊拉克原油出口大幅减少，伊拉克经济严重依赖原油出口，原油出口收入占该国财政收入的约90%。吉哈德认为，散布退群言论无异于缓解当前伊拉克石油出口困局，在合作组织框架内加强对话协商，才能稳定原油出口，避免伊拉克经济进一步遭受冲击。
2: 如果伊拉克退出欧佩克，将会为国际石油市场带来更多混乱而受损。最严重的首先是伊拉克自身，其次是其他产油国。如果欧佩克逐渐被削弱甚至瓦解，全球石油市场将面临更大的无需状态，最终导致油价下跌。而伊拉克是一个高度依赖石油收入的单一经济体，因此油价下跌将直接损害国家利益。从伊拉克的角度来看，加强合作，通过对话解决问题，才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做法。诸如此类，退出欧佩克的言论传播对于伊拉克毫无益处。无论是对于伊拉克石油部还是政府而言，欧佩克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维护各产油国的利益。
3: 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局势持续引发关注。作为海峡核心沿岸国家，尽管伊朗与阿曼曾共同发表声明，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但随着海峡逐步开放，双方在航道管理规则、通行收费政策等核心问题上呈现出差异。两国虽保持外交沟通，但治理方案分歧让海峡未来管理模式充满不确定。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在通行收费问题上，伊阿两国公开表态，形成鲜明对比。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6月25号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与美国联合部长级会议上明确表态，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所有安排中不会涉及任何船舶通行费用征收。他指出，阿曼作为海峡沿岸核心国家，将严格依照国际法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承担保障海峡航道安全畅通的责任，全力维护国际海上航行自由与安全秩序。而伊朗方面的态度截然不同。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此前表态，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开启为期60天的免费通航窗口期，窗口期结束后，海峡通航规则及收费相关安排将完全取决于伊美谈判结果。同时，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消息人士消息，伊朗方面已作出预估，如果针对海峡安全保障、海洋环境维护等配套服务收取通行费用，相关国家每年可获得高达400亿美元的收入，足以看出伊朗对海峡收费政策持开放且积极的态度。在航道管理与通航规则上，两国的执行标准分歧更为突出。 为缓解

0: 冲突带来的航运停滞问题，国际海事组织联合阿曼启动全新安全通航机制，正式开放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与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两条通行路线，助力滞留船舶海员顺利通行。其中全新启用的南部航道成为航运复苏的重要助力。仅6月24号， 就有33艘船舶选择该航道通行，但伊朗对此并不认可， 单方面出台限制性通航规则。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明确要求， 所有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必须使用伊朗批准的北部航道，且航行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报备，未经许可通航擅自偏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被依规处置。 25号，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任何不符合该管理局所规定航线框架内的航行都不在安全通行保障范围之内，也不享有相关保险及责任保障。 声明说，因通行非授权航线所产生的全部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运营方以及船长自行承担。 受伊朗强硬管控措施影响， 6月25号当天， 4艘选择南部航道通行的游轮在伊朗无线电警告后被迫掉头返航，直接打乱国际海事组织规划的通航方案。 尽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 6月25号 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 双方确认将持续沟通，厘清海峡未来管理与服务细则，但并未达成统一执行标准，两国治理分歧仍未消解。
1: 伴随多国协调机制落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迎来阶段性复苏，但海域安全事故频发，规则冲突叠加，让海峡后续局势依旧充满变数。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通航数据显示，海峡航运正逐步摆脱冲突影响，呈现回暖趋势。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6月25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6月24号共有78艘船舶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本轮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单日最高通航纪录。 截至24号， 本月累计通航船舶达551艘， 有望刷新战事爆发后的月度通航量最高纪录。 目前海峡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的 57%， 通航船舶涵盖前期滞留船只与新增航运船只，标志着海峡航运初步迈入常态化复苏阶段。不过航运复苏的背后，海域安全风险持续凸显。 25号， 阿曼附近水域突发航运袭击事件，一艘货船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约 7.5海里处 遭不明投射武击中，船舶右舷驾驶台受损。所幸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海洋环境污染事故。国际海事组织当天宣布，由于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这也再次 暴露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的通航安全隐患。北京时间7点25分，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5: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触摸
2: 中国的发展脉搏。
6: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7: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
1: 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5: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8: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9: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9: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9: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
16: 时刻刷新资讯
17: 世界。环球资讯，
18: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19: 早上好，常玉。
18: 请先来跟我们说说全国天气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吧。
19: 好的，最需要大家关注的是南北方啊，这个南方主雨带的南北摆动。那今明两天呢，南方的主雨带会继续的南压，强度较之前也有减弱。主要是云南到广西、广东、福建、台湾岛等地仍然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强势的降雨。那暴雨出现的区域相对也是比较分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随之是迎来了降水间歇。那其中今天白天到夜间，南方主要是云南的中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的东南部、台湾岛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降雨的时候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云南、广西一带近期是遭遇持续的强降雨，身处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28号，也就是本周日之后，副热带高压会再度加强西伸北台，那南方的主雨带随之也会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并且在6月底到7月初这段时间，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江汉、江淮、江南北部等地的降雨强度还会显著加强。30号前后， 江淮、江汉的东部、江南的西北部，还有贵州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像安徽、南京、上海，30号起雨势就可能会明显增强，但时效也比较远，大家可以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啊，多关注这个强降雨落区最新的一个调整。北方的话，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明天起到月底，还可能会有新的冷涡东移来影响呢，华北、东北仍然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大家外出也要多关注当地短时临近的预报预警，注意避雨啊，防雷。超越，
18: 嗯，那说完了降水，气温上我们最需要注意什么呢？
19: 气温上的话，我们要重点来关注一下高温的发展。未来三天呢，因为冷涡会移出，所以北方高温会增多。那南方呢，主雨带会南压，所以南方高温的区域也会有变化。所以总体来看，从北方一直往南到江淮、江南等地，气温总体都会呈现出上行的趋势。西北到华北、中南部、黄淮以及江淮、江南，最高气温普遍可以升到30度以上。那其中像周日前后的时候，华北平原一带的高温会发展增多，而且因为暖湿气流北上，所以华北南部、黄淮等地的空气湿度也会增加，可能会导致闷热感明显增强。南方呢，还是老生常谈，大家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华南的高温，像海南未来七天还可能会有持续的高温闷热，并且月底到下月初副热带高压北台之后，广东、福建等地的高温也会发展增多。即便没有高温出现的地方，湿度大，体感温度也会接近或达到高温水平。城市当中像海口，今后七天除了明天，其他全都是高温天。而福州呢，30号也就是下周二起，高温也会重新上线，而且体感闷热，所以大家还是要多注意防暑降温的问题。超越，
18: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14: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任玉，
18: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88人，两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启动人道主义救援。
18: 霍尔木斯海峡局势复杂，伊朗阿曼管理立场出现分歧，通航复苏暗藏多重变数。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俄方期待以美国不卷入冲突为前提与美就乌克兰问题继续对话，泽连斯基称克里米亚后勤危机加剧。
18: 日本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修宪扩军动向。专家认为，日本民众对当局扩军安保政策修订的担忧具备极强现实依据。
2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外媒关注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国创新引擎。
18: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E组结束最后一轮，德国队爆冷1-2负于厄瓜多尔，科特迪瓦2-0战胜库拉索，德国、科特迪瓦、厄瓜多尔三队携手晋级32强。
20: 来关注俄乌局势。2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期待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对话，前提是美方不卷入冲突。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一方正在偏离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1: 在25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媒体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允许乌方打击俄本土的报道作出澄清，表示相关消息并不属实。佩斯科夫说，俄方注意到特朗普表示将在伊朗冲突结束后重新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美国谈判团队清楚，在卷入冲突并选边站队时，无法真正为和平付出努力。俄方期待以此为前提，与美方就乌克兰问题解决进程继续对话。针对美国媒体关于俄罗斯向白俄罗斯施压，要求其加强对特别军事行动支持的报道，佩斯科夫称完全不符合事实。他重申，白俄罗斯是俄罗斯最亲密的盟友，两国深入一体化的进程仍在继续。25号，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明斯克与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会面时透露，他不久前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代表进行了会面，呼吁双方认真谈判。卢卡申科警告称，如果乌方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战争性质会瞬间改变。 据卢卡申科称，乌克兰代表表示明白这一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5号在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2025年俄美元首在安克雷奇会晤中达成的共识至今未能落实，其中一方正在偏离。但他重申，这些共识仍可作为乌克兰问题解决的基础。
18: 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克里米亚后勤危机加剧，他敦促白俄罗斯停止边境。

0: 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同一天，欧盟向乌克兰拨付32亿欧元首笔新贷款。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25号通报最新战场及周边局势，称克里米亚及周边区域的燃料供给、军事后勤与行政管理危机正持续加剧。他说，乌克兰对外情报局获取的资料显示，俄罗斯行政部门已承认无法应对乌军中远程打击、俄炼油产业等军事行动引发的各类问题，此类后勤困境已蔓延至俄多个地区。泽连斯基还称，乌方监测到在俄罗斯的影响下，白俄罗斯持续推进乌白边境军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涵盖军用道路、弹药及燃料润滑材料储备基地等专项设施，且相关建设仅具备军事用途。他敦促白俄罗斯立即叫停边境战略军事设施建设。25号，泽连斯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聚焦乌欧防务合作与乌重建支持工作。乌克兰财政部25号发布消息，乌国家预算已收到欧盟拨付的32亿欧元资金，这是乌克兰支持贷款框架下落地的首笔预算支持款项。乌财政部称，该笔资金将用于保障国家预算重点支出，稳定宏观金融形势，确保乌克兰在战时状态下维持国家体系的正常运转。乌克兰支持贷款是欧盟2026年至2027年对乌两年期支持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最高规模可达900亿欧元，其中2026年可申领的资金上限为450亿欧元。
2: 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9处区域的目标。同一天，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称，该核电站设计部门大楼遭乌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证实，乌军袭击俄两座炼油厂。泽连斯基当天还正式批准乌国家安全局针对俄罗斯开展为期40天的行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俄国防部25号的战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9处区域的乌方目标，包括乌军燃料库、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场地、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25号在社交平台上通报称，乌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核电站设计部门大楼，该建筑位于核电站主厂区之外，员工车辆也遭到损坏，初步消息显示无人伤亡。通报指出，设计部门承担着核电站机组安全运行、设备升级改造及延长使用寿命等关键职能。此次袭击不构成直接辐射威胁，但会对核设施长期安全维护构成风险。核电站仍在维持正常安全运行状态。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于当天凌晨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处石油储存基地，该目标距前线约300公里。同日上午，乌国家安全局又对俄罗斯乌法的两座炼油厂发起打击，两处炼油设施距离前线约1500公里。泽连斯基当天还听取乌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赫马拉的工作汇报，内容包括乌方远程和中程打击计划，以及乌安全局阿尔法特别行动中心的前线作战成果。泽连斯基正式批准乌国家安全局针对俄罗斯开展为期40天的行动。
0: 近期，日本执政党分别向日本政府提交修改安保三文件相关建议，提出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同时，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连日来，日本民众举办多场集会活动表达抗议。25号，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扩军修宪动向。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黄健发回的报道。
3: 日本执政党在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中讨论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自民党方面认为，应在5年内实现防卫力量的升级转型。日本维新会建议以国民生产总值的3%为标准，从中长期角度增加防卫费。日本民众在集会现场对日本政府这种扩军动向表示强烈反对。
4: 太离谱了。 日本明明还有更值得投入预算的地方，而日本政客凭借权力擅自做出决定，这一点让人无法接受。
5: 为提高军费、消费税等已经开始隐形增税了，说什么要把钱投入军费，其实就是削减其他领域的预算来扩充军备。我觉得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6: 这些年来税负一直在不断增加，我们的收入却没有增长，税金却越来越高，医疗等社会保障开支也在不断被削减，削减福利预算来增加防卫费。高市政府完全没有把我们普通民众放在眼里，在不考虑民众的情况下只提高防卫费，到底是谁会因此受益呢？首先应该确保国民都能够幸福健康的生活，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往防卫费里投入再多钱，大家最终还是活不下去。所以我希望这种做法尽快停止，把保障国民幸福和健康生活放在第一位。
3: 本月19号，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这是一部对宪法修改的必要手续公民投票做出规定的日本法律。对于近期加速推进修改宪法进程的相关动向，日本民众表示坚决反对。
7: 憲法を特に九条ですが、九条を
6: 如果修改了日本宪法第九条，就可能无限扩大日本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我坚决反对这一点，应该维护宪法第九条。作为一个和平国家，与周边国家通过外交方式相处，让大家都能和平共处，而不是走向战争。
8: 现在是一位非常好战的首相，在推行好战的政策，很多人表示反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80年来一直作为和平国家存在，如今却要打破这一点，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修改宪法第九条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日本国会议员本来就有遵守宪法的义务，结果反而由国会议员提出修改宪法，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我坚决反对。
3: 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黄健，日本东京报道。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认为，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民众对当局扩军、安保政策修订的担忧，并非主观情绪，而是具备极强的现实依据。
9: 首先呢，日本的民生福利正在被军费持续的挤压，民众的生活成本是在上涨的。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突破了9.04万亿日元，连续呢是14年的上涨。巨额的军费直接挤占了日本的养老啊、医疗啊、还教育民生等预算。叠加呢，日本国内现在的物价的连年高涨，普通民众的收入缩水，可以说呢，这个日本民众的生活负担是在加重的。民众的直接诉求就是要饭碗不要导弹，这是最朴素的呢生存的担忧。其次呢是历史记忆叠加军事冒险，日本民众呢惧怕重蹈战争覆辙。日本他是亲身经历过二战战败的，也经历了核爆的灾难，反战厌战情绪呢在民间还是有很强的共识的。但当前呢，日本政府它强化防卫力量，同时还在复刻战前的军需国有体制，这套流程和二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路径高度重合。日本民众清晰地认识到，可能当前正在面临着战火的风险，民众担忧呢，战后的和平秩序正在终结。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表示，考虑终止 F-126 型护卫舰采购项目，转而采购排水量较小的 Michael A-200 型护卫舰。该护卫舰由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生产。德国缘何要放弃 F-126 型护卫舰，转而采购更小型的护卫舰呢？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10: F-126 型下萨克森级是德国海军寄予厚望的新一代主力舰，原本有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海军排水量最大的战舰。F-126 型长166米，排水量接近10000吨，适合远洋部署。F-126 型护卫舰配备一门127毫米主炮、两门机关炮、一部近程防空导弹发射器、8枚海军打击导弹。 舰上的16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容纳64枚改进海麻雀中程防空导弹，该舰还可搭载两架反潜直升机。德国海军曾考虑采购6艘 F126 型护卫舰，2023年底首艘 F126 护卫舰下萨克森号开工建造，计划2026年下水，2028年海试后服役。然而建造过程中， F126 型护卫舰项目的主承包商荷兰达门造船集团与德国本土船厂在协作及技术集成等方面出了问题，导致首舰交付时间推迟至2031年左右。2026年3月，德国国防部宣布，鉴于 F126 型护卫舰交付延误，计划先行购买4艘 Michael A200 型护卫舰作为过渡方案，同时表示原则上仍将坚持 F126 项目，但根据最新报道，德国政府目前倾向于彻底放弃 F126 项目，这一调整方案已获得德国海军领导层支持。
2: 除了工期延误这一因素之外，德国考虑放弃 F126 型护卫舰还有其他原因吗？我们继续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10: 德国考虑放弃 F126 型护卫舰还有该舰存在先天不足的原因。 F126 型护卫舰配备的改进海麻雀中程防空导弹无力为大型舰队撑起完善的防空保护伞，也不具备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以海军打击导弹作为主要反舰手段，存在对海打击火力射程不足的问题，而且 F126 型护卫舰尚未配备对地攻击的远射程巡航导弹。美国战区网站分析说， F126 型护卫舰缺乏战斧导弹那样的远程打击手段，军事分析人士甚至将驻舱标准过高而火力配置偏低的 F126 型护卫舰称为豪华游艇。德国海军在海军路线2025中指出，未来十年德国海军应该以今晚投入战斗，明日持续战斗为口号，向高度战备的制海力量转型。文件还公布了德国海军2035年舰队建设规划，计划构建包含至少154艘舰艇和86架飞机的现代化舰队。不过一旦德国放弃 F126 型护卫舰，必将影响德国海军发展，其远洋部署能力与欧盟北约盟友的联合反潜作战能力也将大打折扣。
11: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6月25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圆满闭幕。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复杂背景下，本届论坛引多家外媒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在其网站刊文说，本次年会正值中国开始实施其“十五五”规划之际，“十五五”规划的蓝图将技术创新置于中国未来增长战略的核心，使其成为许多与会者关注的焦点领域。文章援引世界经济论坛常务董事米雷克·杜塞克的话说，全球对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有着浓厚兴趣，包括帮助构建其强大创新价值链的政策。他补充说，中国以及更广泛的亚洲不仅在新兴技术的研发方面走在前列，而且在将这些创新部署到各行各业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文说，中国在本届论坛上重点支持全球南方在创新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以缩小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成果与经济回报之间的差距。文章认为，面对今年不断演变的贸易挑战，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及美以伊战争对全球供应链造成的冲击，中国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保障其供应链安全。澳大利亚媒体 Mirage News 转引世界经济论坛的文章称，预计2026年中国将占全球实际 GDP 增长的1/4以上，其经济轨迹将成为全球市场和供应链的关键驱动力。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经济轨迹将由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等技术驱动。中国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基础设施项目正在帮助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分享中国增长创造的价值。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 北京时间今天清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结束了一组最后一轮的较量。在两场同时开始的对决里，厄瓜多尔队是以2-1逆转德国队，科特迪瓦队是2-0击败了库拉索队，最终德国队、科特迪瓦队分列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积四分的厄瓜多尔队则确保跻身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之一，也获得了淘汰赛的资格。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2: 已经确保小组第一名的德国队在对阵厄瓜多尔队的比赛里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轮换，只是用吕迪格和劳姆替换了受伤的施洛特贝克和布朗，门将位置上依旧派出了40岁的诺伊尔。而厄瓜多尔队必须全力击败德国队才能保留一丝晋级淘汰赛的机会。不过在比赛的第二分钟，他们就遭遇了当头一棒，萨内接维尔茨的助攻破门得分。尽管厄瓜多尔队投诉德国球员帕夫洛维奇此前有犯规动作，但主裁判认定进球有效，德国队1-0领先。失球过早并没有击垮厄瓜多尔球员的斗志，第9分钟他们在前场完成反抢后，安古洛在禁区弧顶处起脚射门，诺伊尔扑救不及，眼睁睁看着对手将比分扳成1-1平。需要强调的是，这也是厄瓜多尔队本届杯赛的首个进球。此后厄瓜多尔队士气大涨，踢得极为强硬，以高强度的拼抢和快速攻防转换有效地限制了对手。德国球员们则显得有些心不在焉，进攻端虽然控球率占优，但缺乏效率，防守端更是失误连连。下半场厄瓜多尔队获得角球机会，普拉塔在门前混战中抢在诺伊尔身前将球打进，厄瓜多尔队实现了2-1的反超，并将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在同时开始的另一场比赛里，面对世界杯新军库拉索队，科特迪瓦队只需要一场平局就能确保晋级，但他们并没有采取保守的战术。第7分钟迪奥曼德突破后传中，佩佩跟进推射破门，为球队首开纪录。0-1落后的库拉索队并没有放弃，多次通过远射威胁科特迪瓦的球门，不过科特迪瓦的后防线表现稳健，力保球门不失。第64分钟萨姆加雷送出精准的直塞球，佩佩冷静地射远角得手，2-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这个小组的比赛全部结束后，德国队和科特迪瓦队同积6分，德国队以胜负关系占优，排名第一晋级，科特迪瓦队则名列第二位，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而积4分临近胜球的厄瓜多尔队确保跻身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之一，同样小组出线。首次登上世界杯决赛圈舞台的库拉索队，尽管小组垫底出局，但他们拿到了首个世界杯积分，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3: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任玉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侯晨，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玉和杨帆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oal 进球。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进球之多已经远超预期，英国媒体报道说，本届世界杯目前场均 Goal 进球高达 3.09 球，超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 2.69 球，若保持此节奏，总进球数或将突破300球大关，打破四年前创下的172球总纪录。对于本届世界杯 Goal进球如此容易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官方用球三冲浪的飞行轨迹飘忽不定，导致多名门将出现了判断失误或者接球脱手，还有观点认为本届赛事的强制补水时间面临争议，但却意外成为了各队的战术拐点。此外，裁判对伤停补时的精确计算也延长了有效比赛时间。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

0: 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2: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3: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4: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6: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5: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9: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4: 你喜欢吗？
5: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5: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5: Sounds of the day。
5: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三下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查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